0: 呢，常常会看的都是新加坡电视，所以新加坡的综艺节目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戏剧等等哦，对我们南马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哦。所以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老师的出现，好不容易约上了赵静老师。
1: 我跟华亮的一个默契的表演是在40多年前，
0: wow、
1: 应该是85年的时候开始。
0: 在请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哦、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一段的时候呢再回来我们的这个话题。 Be Coffee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ome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的现场，同样有我们的赵景老师，欢迎欢迎。
5: 谢谢，我听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4: 不只是我的掌声，还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还记得赵景老师的话呢，赶快哦关注起来。
5: 这个前尘往事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所以话量也走了三十。不过因为他离开了以后，我就不再表演电视啊。我比较喜欢文化传承这方面。表演呢，其实我们是原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是属于舞台的。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电视台找我们的话，我拒绝。
4: 哇哦，
5: 我这样讲我们不会红的，因为我们很夸张，我们是属于舞台的，观众是很远看到我们的表情，可电视上是放大了40倍，而且我们这样的表演可以接受吗？后来那个江建林导播，你们试一试吧，因为我看过你们舞台演出，真的很搞笑，居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相声，可是你们讲的真的是活现活影的。我跟你讲第一次还是花亮自己上啊，我不上，我觉得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那么夸张的喊，他讲花亮被逼上去了，哎，一晚去那么一晚，每个人都接受他了，他演的是那个中国的剧本叫《天仙配》，
4: 啊哈，
5: 一面长一面讲一面唱黄梅调，
4: 哇，
5: 董玉娥七仙女的故事，哇，我还记得董永不要泪洋洋，哇，唱的哇，我说你很大胆，刚好那个时候我去香港，因为我是个画画的。我是出版社的主任，后来他就跟他的学生表演，可是他觉得很难，因为学生的那个表演的技巧各方面没办法配合，最后在新年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我拉到电视台去了。
4: 原来
5: 第一个节目叫大嘴巴世界，哇，就这样建立起了我们的威望了，这是无心插柳，你知道吗？
4: 明白，
5: 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不喜欢那种虚荣的东西，我们站在舞台上是很吃力，为什么我们的稿啊背了很多次，你知道吗？就为什么你能够在台上看到我们这么默契，
4: 是
5: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排了很多次。
4: 但是对老师，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尤其在电视上，他好像非常的自然，完全是没有稿子的哦，就是那个节奏感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呈现哦。
5: 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的专业性，到舞台上我们就无了，这个就是我们台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这种专业的表演，很投入就是投入的同时就是为观众服务，尽量把好的东西传递给观众，所以我们演得非常投入，非常的真诚，
4: 看得出
5: 台词也是这样就是一字不漏的。可是当时在电视台的那些 所谓他们的那些表演艺人啊，他们没有背成这样的，他们很喜欢临时发挥的。
4: 哦，
5: 因为我们背得很熟，以后我们临时发挥的东西也是不会空白。
4: 对，而且会产生新的火花，对吧，老师？
5: 对，还有一点，我们很忠于我们每一个演出要表达些什么设备现象，就是我们讲好的，我们不要像犯，而且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的剧社的朋友都讲，你们是代表我们的团体。你们演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良知性啊，有内容的啊，有主题的啊，所以我们每次哈绞尽脑汁去想这期我们要演什么，会让观众有感染力啊，
4: 真的
5: 社会现象啊，社会现象这样
4: 是。而且我每次在看老师表演的时候，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都很接地气。
5: 对对对对，
4: 而且反映出来的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5: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4: 哦，原来那些剧本哦，那些桥段都是花莲跟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5: 而且我们，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相声，因为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拿他们的桥段，
4: 原来如此。
5: 但是新加坡也有很出色的编剧。相声的编剧啊，我们也借用他们的东西。
4: 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Cow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igCow FM。
3: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1: Bonjour，
3: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1: 有，
3: 要景点
1: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段的时候，非常开心今天晚上呢可以跟前辈老师一起来学习哦。没有想到说当天我在看电视节目的这位前辈竟然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虽然我安排了很多段的时间，终于我们敲上来了这个时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热情的欢迎赵景大哥耶、
5: 这个是真诚的缘分啊，有缘分一定会因缘集合的、这个我觉得
4: 老师我必须先讲，我从镜头里面看到你，所以大家可能还不晓得，就是我们是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连线的一个访问一个聊天，所以老师的保持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年轻嘞。虽然你跟我讲说你已经是高龄、整个音色啦整个气息啦都调理得很好，老师是不是有做什么保养？
5: 我觉得生活简单，你就是身体好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了。如果你身体不好呢，你的世界就在床那么大小。这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这病在床上，
4: 是
5: 你的世界床那么大小。所以如果你有照顾身体啊，有健康的认知感啊，那么你会生活上啊。饮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我很注重运动的，所以你会觉得我没有那种赘肉、
4: 真的，老师的那个体态哦，保持得非常的健硕
5: 啊。天喜，我的心态啊，是很多人拿不到，因为我经常讲故事，我的对象是小孩、有些是幼儿班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非常有趣的，给他们。嘻哈绝倒，那么你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弄得非常好笑？对、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也培养了快乐的心情。还有声音方面，因为经常讲故事，要面对很多学生，所以你会用丹田用气。这个丹田一用气的话，你的血就循环了，你的动态呀、没有老人那个样子。还有一直要保持善良、真诚的心。你看我这个衣服啊，多少年我就不买一件。我对于。物质方面真的很低，你知道吗？
4: 是。
5: 就去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一直在那边买东西，我就站在那边看。怎么买？不是说没钱，就是觉得很多余这些东西。
4: 是。
5: 这个是个人呐、我对于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习惯，我从来不说的，因为这个很个人的感觉、而且你教授我，你也不要管我，我这样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么我的生活是很忙碌。每天都去教课，然后准备教材、就是那种感觉是在简单里面有点任务感，
4: 是
5: 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的道路的人生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教得好很多人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嘉奖， 这个也是很正面能量，造成你感觉到你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很重要的一件事，饮食要节制。
4: 老师是没有大吃大喝的这种？
5: 没有，没有，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还有一点就是饭吃七分饱，到了这个时间呢，就不要再吃东西。
4: 嗯哼，
5: 饿也饿到天亮。
4: 哇哦，哇哦，难怪老师可以保持如此完美的这个体态哦。
5: 这个人生啊，最糟糕就是病倒在床上，
4: 是真的。
5: 人生已经没有质量了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尽量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不懂啊，也懂什么叫健康。
4: 是
5: 健康，哦，一没有健康，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4: 对，就没有，就失去了色彩，对吧？
5: 除非你这个人从头到尾就这么懒。
4: 嗯哼哼哼，
5: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活跃，那有一天戛然而止，你说，你能够接受吗？那个黑天暗地的日子，你能接受吗？
4: 不能的。
5: 就是这种危机感很重要，我觉得个人危机感很重要。有些人说，汽水不要喝嘞，我喜欢，就是他们讲我喜欢 ，OK OK， 就我们就没话说。就从你的自己的身上做起，因为所以我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稍微提醒一下了哈，好像我这样的年龄，跟我同样年龄的很多拿拐杖的，
4: 哦，所以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整个心态的一个健康，除了运动之外，心态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对吧？
5: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很荣幸，这从年轻就接触到艺术。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艺术的调剂，
4: 明白。
5: 教课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责任很重要，为别人想，这材料啊，还有因材施教啊，
4: 是
5: 有教无类啊，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喜欢华文的学生，我们也要好好的教他们。因为这个是一个，
4: 所以老师就透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让他们喜欢。
5: 对，
4: 华文，
5: 我讲的故事是最精彩的。
4: 嗯，
5: 我在新加坡可以这样讲，唯有一个人就是我。
4: 对
5: 啊，明天我是明天啊，后天我就要去学校讲故事。啊，那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叫马德堂，我们政府给钱的，给他们，除了读英文之外，就是照顾到你自己的语文，
4: 哦，母语，
5: 印度人、马来人呐，啊，或者是人啊，这个叫马德堂啊，母语。这样我在华文，哎，陈老师，母语双周又来了，要请你讲故事啦，可以吗？几点几点讲了？我就去，不过我说一天只能够接一间学校，不能太多。就说你要乐在其中，乐在其中，为什么你能表达？因为我讲故事会变声的。我变爸爸，哎，孩子，孩子快走吧，我走。上哪去啊？你不要吃鱼吗？赶快走，吃饭了，我们快走吧！我们会变那种声音，每个人变，这个用这个叫技巧了。
4: 老师，你说的好自然哦。
5: 我有时我们讲撕破脸皮呀，因为小孩子，你要是真经八百的把故事讲出来，他们不要听的。你要把那个有画面感，这个画面感就是要通过你的声音语言上的变。的那个笔马良啊，要是我有一支笔就好了，可是我连一分钱都没有，那笔钱从哪来呢？孩子，你是谁？别问，这是一支神笔，你画出的东西呢，就会变成活的，什么都可以画，就是不能画元宝啊，那个这样的描。
4: 对，
5: 这个
4: 哇哦，
5: 啊这个。
4: 老师的精彩的这个马上就说起故事来哦，哇，这是让我们太幸福了。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过戏剧，台剧、广播剧都演了，所以这个这个根底啊，留到现在。
4: 明白。所以呢，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都是老师自己的创作吗？
5: 不可能。要去找民间故事啊，儿童故事。我们没办法创作，然后改编。改编，就你不改编的话，孩子不明白这个话，这个桥段孩子是不明白的，马 上删掉，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4: 是，
5: 你要有，就像我们在编一个剧本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东西合时时宜不合本地，你就要改了。
4: 是
5: 啊，不然看的人莫名其妙，看不懂。
4: 对对对，
5: 所以我们的教学最重要是沟通啊的认知感，了解对方的接受能力啊，这样孩子才能够接受。这个也是我们学到的戏剧的一个本能了，不要整个戏闷闷的，高潮要
4: 对
5: 很紧张的，孩子听了以后才能够哎，老师你的故事讲完了，讲完了，这么快，
4: 意犹未尽
5: 啊，呀，意犹未尽，因为这个很重要了啊，好像我在讲
4: 对
5: 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讲完以后全身都是汗，演唐僧、猪八戒，还有最难演的白骨精啊，哇
4: 哇、
5: wow. 啊，你的白骨精
4: 用尽全力啊、
5: 哦、我演进去，我一看就知道你就是白骨精，哇，我那个要变，哇，打得乱，可是这个是我不想讲这个故事，可是老师说学生要听，没办法，
4: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讲的太精彩了，Vika FM怎样？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老师不仅仅是讲而已，那其实从电视台然后到现在哦，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老师会不会特别想念上电视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更喜欢现在当下的生活？
7: 如果你要我再演的话，我就不要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话量，
6: 确实
7: 如果没有和他搭档的话，我觉得缺乏些什么东西。我们搞艺术的人呢，就是要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不在的话，我觉得就当成那段时间的光辉吧。
6: 老师悄悄告诉你，当我还没有在联络你之前，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找回那些你跟画亮的一些视频来看。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我想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说那些作品都很好精简，但是非常的重点的去带出一些所谓的讯息，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在重温了一些片段，比如说有一段是 MRT 的一些故事，天哪，你还在整段的桥段里面跟画亮哥跟画亮老师的那种节奏感啦，在车厢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非常的自然哎、欸，老师，
7: 我跟画亮红的时候刚好是地铁，在新加坡的地铁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碰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 idea 应运而生的，在排练的过程中，它就生出来了。那么画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的 idea 特别多，所以呢，在排练的时候我都听他的，
6: 但是我觉得说你跟画亮老师的搭档哦，是天衣无缝的，
7: 真的是靠他，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可是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合作无间，默契十足？我这个人很善良，当我做不到，我就配合别人。
6: OK，
7: 我也了解别人想出来的 idea 不容易。所以不要有太多意见，我们是几年，哎呀，时间很短，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每次演完了一集，我们走出电视台第一句是什么？下个礼拜要演什么？红就是这个代价，你必须要想要演什么，要演什么，而且要演的观众会笑，不是普普通通这样。我们真的是得过且过，不是的。我们在想下个星期要演什么，变成我们的口头禅。画亮就讲：“哎呀，再讲了。”我不是，我的人比较担心所以我们两个的性格，他就比较不当一回事，我就很在意，因为我很担心那个剧本不好啊。因为人呢、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你好的，当你不好的话，就是你江郎才尽，
6: 是是，
7: 很现实、很薄情的一个终结，你知道吗？
6: 嗯，
7: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次都好，一次比一次好，哇，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讲，我在演电视台，我得了胃病，压力，因为我本身是很理智的，我说这个表演的东西只是一段时间，可是工作有 CPF 嘛，啊，有薪水嘛，啊，我们要以后我们还要一笔钱养老啊。所以这个
6: 对，
7: 现在红只是一瞬间呢，你知道吗？上台就要下台了，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可是很多人说，哇，你红到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专？哦 ，no， 我说我还是有工作，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要工作又要去表演，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要红原来代价那么大，当年的那个处境真的很，哇，老板，我说老板说不要紧啊，今天要加班呢、啊。可是今天晚上我有表演，想尽办法去脱身了。
6: 是，但是我觉得说从过去到现在，我相信老师一路以来都一直在艺术这条路上
7: 啊，对，我一直泡在艺术里面，已经变成我生活的风景。
6: 对，其实还老师还有很多的才华，包括了画漫画。
7: 是是是，漫画因为当年我是搞出版社的，所以我们我现在在学校的一个优点就是一面画一面讲。因为你都看到我的漫画了哈，我的
6: 有
7: 啊，我的笔触啊，我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了。这么长的一段岁月，我还是坚持在那个艺术的领域上啊啊，而且每个人都很尊重，都叫我老人、
6: 真的
7: 老人啊，我现在也叫大人啊，也教小孩，也在那个讲演会训练他们的口才。
6: 所以老师都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咯。
7: 有点丰盛啊。这有一点就是生活要低调。我的原则是这样。因为吃吃喝喝对身体是不好的。
6: 所以老师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常运动。
7: 我们气很重要。基础来的。当你气不好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你的故事讲得不精彩。
6: 老师一般上就是花多少时间会去运动、啊、
7: 你知道我们现在新加坡到我们70多岁有免费的，
6: 哇、真好，
7: 免费的去那个机构啊，练那个跑步机啊，还有那个东西啊，就经常做一个多钟头。
6: 有运动，肌肉结实，看起来整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化。
7: 我老人到我这个年龄，很多少肌症，肌肉流失。
6: 对，真的，
7: 这个我们讲出人家，哎呦，真的，我一个一个朋友肌肉流失，走路不稳，失去平衡。我今年76了，
6: 但是老师保持的非常非常的状态很好。
7: 因为我觉得人呢、一定要有东西做，才生命有价值有意义。
6: 对
7: 就我就看到有些人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你知道现在我看到那些拿拐杖，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吃在富靠达吃东西以后，我们要把那个盘送回去那个 replay 啊、哎呦，他们吃完了抖全身要去拿，我说放下给我拿，健步如飞的咻把它放
6: 所以一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边就好好的祝福老师哦，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继续在这个艺术文化上面做出很好的贡献。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g 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g 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来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陈老师非常精神，状态都很好。我跟他聊天的话，我只想听他说更多精彩的故事。
5: 我可能爱讲话也不是废话了，那我本身是从小一直到我参加团体一直到表演没有停过的，这样感恩，因为我喜欢艺术。
4: 对，老师有什么话要鼓励一下年轻人吗？
5: 艺术的生命是很短暂，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所以啊，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做的话尽量的做，甚至很多人都知道，那过后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你不会永远在舞台上，因为时间它有岁月都会摧残，那么你可不可以华丽的转身啊，你会看到另外一片天，另外一个窗口的蓝天白云，就这个是你的理念要对，而且要对对人生一定的看法，你在舞台上啊熠熠生辉，可是时间很快就过了，你必须要转变你的理念啊，就是做另外一样的东西，可是还是保持你对艺术的热爱。
4: 对，今天晚上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我们祝福老师越来越好，
5: 谢谢，
4: 然后继续在，对，文化的这个道路上面继续发光发热。我们晚安咯，拜拜，
5: 再见到你啊，谢谢你。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Pika FM 这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kau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0: 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7: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7: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7: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7: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7: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7: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8: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9: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Big Cow FM 最样。
1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1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10: 两个人，
11: 两种声音，
10: 两种视角，
1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0: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2: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你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3: 我是 DJ Alicia。
12: Yeah, we are back again.
13: 哇，我不知不觉又来到七月份了耶！
12: 是，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有没有期待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
13: 有没有再继续留守着我们的，多多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
12: 有，我们只能自己来 BGM 哎。放一些 shout effects， thank you 呀。yeah, 所以今天开场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我们今天会聊什么，因为每一天都会想一个新话题给大家啦。这样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3: Yes， 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没有我们上个礼拜的这样严重了， OK，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
12: 差不多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而变成上个礼拜的情况。
13: 哦，也是的，也是的。
12: 对，所以这是 first step level one。
13: 是的。
12: Yeah, 所以你要 skip 掉 level one, so you can 就是 like 可以拿到更加忠诚的爱情。
13: 对。
12: 我想很厉害这样耶。
13: 所以如果想要避免掉出轨的话，可以先听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都是有关系的。
12: 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最近可能情侣伴侣之间吵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哈。所以这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带动，你们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爱情里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13: 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东西的领悟跟感悟确实会偏少一点点，因为我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是都还蛮注重边界感的，除了那个出轨的那一任就不要讲了 OK。
12: 对啊，然后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边界感。有啦，肯定
13: 肯定要有啊。
12: 我们

0: 几斤吃几，
1: 是
0: 秉持着这种健康的思想思维，那个讲称赞自己哎，对，我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可能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啦，就好像你的另一半会跟你讲，我只是跟异性朋友出去吃饭而已，像 Alicia 讲到的蓝颜红颜，
1: 嗯，
0: 异性朋友嘛，那你觉得会不舒服，他就会讲，你就会觉得你太敏感，管太多，
1: 嗯，
0: 或者是另一半会查看你的手机。
1: 对
0: 啊，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侵犯隐私啦，然后可是他却觉得这些举动是因为我在乎你，可是你却觉得这是侵犯了隐私，所以很多情侣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开始争论，所以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到底是自由还是没有分寸，还是没有边界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爱情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 Yes，
0: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回来会再跟你知道什么叫爱情的边界感哈。
1: Yeah.
0: Yeah, 所以我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成都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Gobi o j i b o。
4: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5: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me FM。
6: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7: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8: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9: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11: 两个人，
10: 两种声音，
11: 两种视角，
1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1: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1: 还有
9: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2: 来，很多人说呢，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那你怎么觉得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13: 我是 DJ Alicia
12: 呀，所以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新的话题啦。这样很多人听到边界感啊，会以为就是是不是谈恋爱都一定要保持距离，是不是爱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分享？
13: 嗯，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得怎样去衡量，应该讲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12: 嗯，
13: 可是就是会讲算会有 feel 到不舒服嘛，会有这样子的心呢嘛。如果就是没有，
12: 你觉得不舒服就是错啊。
13: 哦 ，OK OK，
12: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不对啊，就觉得因为感觉是很重要的嘛，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的。
13: 是的，是的。
12: 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舒服啦，那个就是太敏感了。对啊，就浑身不舒服的话，这样要去看医生，
13: 吃药。
12: 对，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情况，其实不是啦，不完全是，就是好像不能分享啊，一定要保持距离，其实不是，其实边界感并不是冷漠啊，不是我把你变成边缘人哦。
13: 对对
12: 啊，它其实是尊重。OK， 边界感是尊重，相信跟尊重。简单来讲，就是我爱你的话，我不会越过你的界限；我在乎你，但是我不会控制你。
13: 对，控制这个还蛮，就是我还蛮就是感悟，
12: 就恐怖情人那一种，是不是？
13: 是。
12: 你有遇到吗？又来，我们今天再给 Alicia 多一个3分钟。
13: 我目前是没有被控制的。
12: 但你是控制别人。
13: 在爱情当中有找到自己，找到自由的。
12: 嗯，所以你是控制别人。
13: 好像这样也没有，也没有，没有。
12: 这样你刚刚讲到好像有这样，我们给你三分钟，就用30秒就讲完了。
13: 没有，就是我自己的话还蛮就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啦，现在的情况我自己。然后我比较想要 share 的其实就是，当然我自己如果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应该讲什么，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做先，就包括好像
12: 以身作则先。
13: 对对对，就好像跟你讲到边界感是属于跟异性出去的这个情况嘛，是不是？
12: 嗯，
13: 然后我自己就是不希望另一半跟异性出去，这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不会啊。对
12: 对对对，
13: 本身要做到的啦，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对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这样我自己也不要做。嗯，
12: 对，你不能到那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别人不可以那一种，我觉得那种就是太过无理啊。
13: 确实确实，
12: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13: 对，蛮多 couple 都是这样啊，
12: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爱自己而已。
13: 嗯，
12: 对，因为毕竟像 Alicia 讲嘛，就是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是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而已哈。所以很多感情在就是进入了，就是当很多人在进入感情过后，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你是我另一半，所以你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但事实上，在亲密的关系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13: 像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算是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也不知道还没有，应该讲还没有到结婚阶段的那些 couple， 他们会把他们的银行卡上交给另一半。你觉得你同意这个东西吗？
12: 啊，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 OK 啦，但是一种爱的表现、
13: 哦、
12: 我不是拿刀刺他。
13: OK，
12: 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女生就讲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我，这些东西就男生是不甘愿的情况，这样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就是自愿的，然后是男生主动的，然后他开心的，然后主动的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举动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
13: 嗯、
12: 那如果是你被就是你是被逼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你要就我管钱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会乱花什么，到这样就觉得你又没有尊严，你又没有被尊重，这样你又觉得不舒服。
13: 嗯
12: 啊，你这样做就不对。
13: 对对对，自己赚的钱还要给另一半保管，这样确实会很不舒服。嗯，
12: 是，但如果有些人是愿意的、啊，因为他觉得另一半，他就觉得哦，我又不是拿了你的钱就怎么怎样。那其实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储蓄，我是把储蓄交给你，我不是把我全部银行卡给你，类似这样。就是，可是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我觉得哦，这是我们以后的基金啊，这样你是负责管钱的话，我把这个交给你啊，就类似这样，是心甘情愿，这个关系是舒服的，这个举动是浪漫的 ，OK，、
13: 嗯、
12: 这是一种撒狗粮。
13: 对对对
12: 对，所以我讲还没有拿刀吃他，如果拿刀吃他就是威胁了。对啊，就所以我们讲要知道就是你的 feel 啦，像 Alicia 讲，如果你 feel 到不舒服的话，这样就不对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的。
13: 嗯，
12: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知道啦哈、啊、然后当然呢，等下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讨论更加深入的那个话题啊，那你觉得边界感又是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啦。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Car FM。
13: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OK，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爱情里面、最常见的边界问题其实有非常多种啦、就是很多情侣吵架呢，其实不是不爱，而是边界感不同。那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啦，这样好像我刚讲的啦，例如啦，第一种啦，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很多个不同的情况啦。第一种就是社交边界。社交边界的话，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另一半的伴侣啦，就是你已经有另一半的人啦，你应该减少跟异性独处的相处，就好像 Alicia 刚有提到的啦。 OK， 因为有人认为正常交朋友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可是你没有那个底线，你没有那个边界感，所以就会开始争吵到底是谁错。那其实重点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对错啦，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达成共识，
5: 对，就是双方的认知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4: 对，就好像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是觉得可能没有纯友谊这种东西，异性没有纯友谊，
5: 是的，是的。
4: 然后他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你会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可能他不这么认为，这样表示你们没达到共识，这样你们就可能有点价值观不一样，思维不一样。像今天我是有男性朋友的，然后我另一半也是有女性朋友，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就一大半，是绝对不会有那一种歪念的啦。所以大半朋友我们也不会单独跟一个女生出来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真的是有这样的哈，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是这样的哈。这种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啊，因为你跟我是达成共识啊，因为我也见过你朋友，我也认识你朋友。然后我知道大家就是一大半，你不是有什么怀念的那种，觉得大家就自己的生活。
5: 对
4: 那我就觉得我认同，我是达成共识。那如果是讲一方是接受一方是不接受，这样就不对。
5: 所以就是意思讲，如果从这个异性边界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最重要的就是要双方都是达成那个共识。
4: 对，就你的价值观要一样啊，像我跟你讲的。
5: 又回到三观了啦。
4: 对，这就是那个点。然后其实我们把三观放前面来跟大家讲，是因为后面也延伸这种话题，就是给知道一样的想法的人才能在一起。跟你一样思维的，不然你会觉得我不认同，一直一个感情里面一直不认同的话，那个感情到底是怎样被认同下去的？
5: 是，
4: 对，这个也是有讲到了啊。OK， 然后第二种的话，其实他们讲一个隐私边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意啦？因为有人认为其实情侣之间是没有秘密，但是有人也有觉得，就是再亲密也要有私人空间啊，不代表没有秘密啊。有些时候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代表我没有骗他，我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东西都需要跟他讲。
5: 对，
4: 懂吗？就是我可以什么东西都跟他讲，可能有些比较隐私的东西我觉得 OK 啦，就我自己保留，就好像我不用跟你讲我的储蓄有多少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用给你知道可能我私房钱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 OK 啦，就
5: 对对对，
4: 不代表我隐瞒你啦，我也没有背叛你，只是我觉得这种事大家有自己一个 privacy 啦，因为我也不想给人家觉得我私下是有什么样一些 detail 的东西，我也不想给人家知道了嘛。
5: 嗯嗯嗯，
4: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尊重啦，我不知道 HR 有没有啦，因为好像我的话我是会，就好像我会不喜欢另一半看我手机啊这种。
5: 嗯，
4: 但我另一半也不会看，因为 我也是觉得他看，因为我太了解我跟我朋友讲话是没有尺度了。
5: 哦，所以
4: 的嘛 ，girls talk you know，
5: 了解，
4: 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这样聊天，我都觉得有你可能男朋友在那边听，他都会觉得你们女生聊天聊这样深呢、
5: 啊。哦哦，哎，是的，是的，是的，
4: 哎，这样
5: 嘛，就是会有那种 OK， 你这样的比喻，其实我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4: 对啊，你看我跟我女生聊天记录干嘛？我们有时候讨论一些女生话题啊，感情话题，又不再讲你坏话，可能我们再讲一些我们想要分享一些私密东西啊，怎么样我们开心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 girl talks with girls 的那一种 level，懂吗？这种境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是，而且我觉得我在我朋友面前，我就可能比较大大咧咧讲，我在我另一半面前，我要有一点。
5: 小鸟依人，
4: 矜持一些新鲜感，不可以没？这我觉得 OK 啊。就我觉得 OK 啊，就好像男生还跟 brother 的时候，哇，一出来就很粗鲁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私底下不是这样，他是跟 brother 之间就有 brother 之间相处模式。
5: 对，
4: 但他不一定要把这东西公开给你看，就觉得，我看你聊天，怎么你跟你 brother 这边这样粗俗，什么一大堆，就没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这样。只要他不是聊那一种，我觉得不是那种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发泄家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5: 嗯，
4: 懂吗？
5: 了解，
4: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就你也不希望他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秘密，我要跟闺蜜讲心事都不能，我都要给他看。
5: 就好像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讲什么话都要先让他知道先，这样确实就会有点点窒息啦。
4: 对，或者是你能接受，可能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写日记是给自己看不是？
5: 对呀、
4: 啊，别人看可以吗？
5: 不可以，
4: 是不是？
5: 不然那个锁拿来干嘛呢？那个以前那种贩卖部卖的那个不是有？
4: 那个锁每次不见的嘞，我老、
5: 欸。其实开得到，
4: 开得到，可是每次不见哦。
5: 嗯，那个锁匙不见掉。
4: 哦，就到最后我都不敢锁了。我那个我懂，就是那种日记这样锁的，就觉得日记的话，我就写给自己看，我没有要给别人看，我也没有要给另一半看，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私人空间。
5: 是小天地，小天地
4: 啊！你的手机啊，你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很常会见到情侣之间一起争吵的，的情况。
5: 是的，是的，有些人吵就是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没有达成，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认为是可以看的，一个人认为你在侵犯着我的隐私，这样。
4: 对，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讲，爱这个建立是非常，非常有深度的，所以爱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东西，是。用嘴巴讲不出来，就是因为可能你要达到另一个境界的爱啊，爱有很多的境界，但你需要一个很深入的境界，就是那种灵魂伴侣境界的话，其实你不会去 care 这种，因为你灵魂已经是相信，就是互相达成共识跟相信对方，
5: 对，
4: 你不会去在意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会觉得我一定要拿捏你全部东西这样，
5: 对，
4: 觉得太恐怖了。哦，类似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
5: 有点控制欲太强的感觉，
4: 恐怖情人、啊、下次我们来讨论一起，如果你有没有遇到过恐怖情人？
5: 哇，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深入。
4: 对啦，因为对啦，就每个人遇到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分享一下，想到什么话题就会跟大家记录下来，下次可以跟大家探讨啦。
5: 嗯，是
4: 呀。那第三种啦，就是我们的时间边界，就是有些人希望天天在一起，黏在一起，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一点私人空间吗？那一个觉得你不陪我就是不爱我，另一个觉得我只是需要喘口气，于是矛盾就产生。
5: 了解。
4: 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是很喜欢跟你黏在一起，你们生活只有彼此，你们觉得大家两个都是无话不谈的这种，我觉得也是 OK。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可能是你有你的，像你讲的，你有你的兴趣，我有兴趣，可能你去跳舞，说你男朋友去打篮球，
5: 对，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啊，
4: 就私人空间啊。你不觉得很开心吗？难道你要逼男朋友去跳舞吗？
5: 这个我就不开心了嘛。
4: 这么猥琐是不是？
5: 就是累啊，那就是不是他的领域的东西嘛，就是突然间会哦，还要变得哥哥这样。
4: 对啊，那可能如果还要陪伴你的话，我就 OK 啦，这样就 OK 啊，就互相陪伴，这样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你不能就是好像真的觉得好像今天我要去跳舞，你没有陪我去，觉得你不爱我。
5: 嗯， 还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啦、
4: 啊、对，他觉得哦不要，就是你去做你自己的东西，我讲这样你在家啦，反正 你也不会跳舞，你看我在那边你也是很无聊嘛，像你在你家啦，你要看，你现在看世界杯你看到、哦、你要看足球比赛啊，看篮球，还是你要找你朋友喝茶，还是你要去打篮球，你约你朋友打篮球啦，我去跳舞，这样类似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要你无聊啊，所以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东西一起做，就 OK OK， 这样他就找朋友去做他的要这种运动这种东西，
5: 是
4: 就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哦反正我们都是一样去运动，两个小时后见，这样
5: 嗯，
4: 不一定就是那种不可以不会跟朋友出去，你跟朋友出去的话你抛弃我一个人，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不然你带我一起去的话又不能什么一大堆，就那很多这种情况的伴侣会出现。
5: 嗯，我这样就感觉到其实就等于谈了一个恋爱，把自己的 me time 都赔进去了这样
4: 对，那有一些人真的是完全是没有这种兴趣爱好，没有 me time 的、
5: 嗯、
4: 他们就是可能 me time 就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可能生活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精彩的，也有的，但你要遇到跟你一样这样的人啊，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5: 哦、对。
4: 那如果你是属于是大家都有喜欢，一个是很喜欢很多活动，一个是完全什么都不喜欢，与世隔绝的人，你在一起你就觉得互相不理解。
5: 嗯，就是反正就是要嗯双方都达到，就是双方的共识在时间上面的安排都是一样的话，这样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就好像
4: 对
5: 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天生很喜欢黏着另外一半，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也是喜欢黏，就是黏着彼此的，这样其实基本上也不是问题。嗯，
4: 是，就好像 I 人无法理解 E 人为什么会这样 active，E 人也无法理解 I 人的性格一样的意思
5: 啊，确实走不进彼此的世界啦。
4: 对，有些觉得 I 人在讲哇 ，E 人讲可以做到 every time 就是 anytime 都可以这样，
5: 嗯，
4: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爱人真的不讲话，我不讲话会死、欸、他不讲话不会、欸、
5: 对，
4: 那种这样的意思啊哈，然后就是我觉得，所以讲就是还是要找到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啦，
5: 嗯
4: 啊，所以边界感就是会也是可以让你们就是因为共识跟价值观，然后你们才可以找到自己属于的边界感。
5: 是的，
4: 对，所以我们也是聊得蛮快的啦，但是当然等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ka FM。

0: 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itcoi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itcoin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6: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啦，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边界感，但是有些是基本的，有一些是大家双方面的共识哈。这样如果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呢的爱情会发生什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你越爱一个人，你就应该越靠近，越过度靠近，反而其实会让关系更加窒息。
8: 对，就是好像在控制着另一半。
7: 对，这样好像你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报备是 OK 的，就是我会给你知道我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我不是那一种，
8: 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7: 我是要让你安心，就是给你知道我安全到达另一个目的地。而且我不是要给你报备，是让你有机会怀疑我欺骗你而进行了报备。分析到好吗？这个 point 在 straight to the point。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报备哦很正常啊，你要我报备，可是那个谁去？
8: 哦，
7: 两个人一个人，然后啊这样，然后啊他是谁来的？你大学，你大学只有这个朋友，怎么会跟他一起？然后就觉得，
8: 然后还要拍一个 video， 那大家要打个招呼，你的朋友圈要打一个招呼。
7: 对呀、啊，现在可以用 AI 做诶，喂，乱教我们真的是。然后就觉得跟谁见面都要解释，或者是讯息迟回一点点，他就会开始被怀疑，被 spam。
8: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解释。
7: 你觉得这边听到你的朋友，
8: 对，
7: 噔噔噔，懂吗？那种情况，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试过，我身边也是有朋友这样。我觉得他出门很紧张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十点前就要回家了，他每天出来一两个小时，哦，我要走啊，我不可以这样子回去，我男朋友在等我，类似这样。
8: 哦，我是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异地恋嘛，是不是异地恋就看不到彼此哦，所以他是不给他的另一半出门的，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他自己内心的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然后要这样子去控制着对方，
7: 所以这是真的是内心的问题啦，
8: 不是真的是想要对，就是跟边界感产生瓜葛的，是内心的不安全感。
7: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无意间，有时候你要体谅，可能你在聚会，你在忙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秒回，或者是没有接到电话，但不代表这个东西会让你产生100个问号，除非你是很长时间没有接电话，我紧张是因为我觉得，你平时不会消失这么久，我担心你的安危可以，但是你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是希望我可以时时分分秒秒啊，分秒必争的在回复你，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Sorry, I cannot。
8: 这个就是那种好像那种 prompt， 就是好像 AI DeepSeek， 我问他，他就立刻回我。
7: 对，这你觉得你去跟 ChatGPT 在一起吧 ？ChatGPT 有时候慢一点，你问他太多，他都要等一下啦。
8: 他都要 reload 一下。
7: 对啊，10秒、20秒有时候很慢的嘞。
8: 对对，是的，
7: 对，所以通常是因为这样慢慢开始啊，爱情你就会开始觉得越来越压力，因为信任不见了，剩下只是监视监控你，所以很多关系其实不是输给第三者，是输给过度的控制。
8: 嗯，
7: 你觉得自己窒息啊？
8: 对，就特别是我觉得啦，比较难的地方是被控制的那一方他要去解释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解释的不清，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控制欲，你一直控制欲，你自己一直在逼问着对方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然后你自己又不懂，你自己又不懂，就是不懂得去考量外在因素这些东西，然后解释又解释不，就是解释的那一方我觉得很辛苦啊，其实每一次做了一件事情他又解释一次这样。
7: 对啊，就是你永远听不懂耶。
8: 是啊是啊，
7: 就那种感觉。这样其实我们有就是我叫我准备一个问题也是要问 Alicia 啦，当作是一个互动啦，就了解一下嘛。这样以下其实有四个答案给你啦，就是我要问看你哪你一个哪你一种会让你觉得比较有压力。
8: 嗯，心理测试嘛。
7: 看个人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其实也没有没有对错，只是看你会比较在意哪里一个。
8: 嗯，
7: 因为每个人边界感不一样，可能你觉得诶这个我觉得 我有点在意，这样你希望被尊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8: 嗯、
7: 这个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实时报备。
8: OK、
7: 第二是查手机。
8: OK，
7: 第三是限制交友的圈子。
8: OK，
7: 第四控制你的穿着。
8: OK， 第一个是实时报备嘛，诶等一下这个问题是
7: 当你四选一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有压力的。
8: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第一个实时报备，第二是查手机是不是，
7: 嗯，
8: 第三是
7: 限制交朋友，
8: 第四是控制穿着。哇等一下
7: 都很重要材料。 OK all in。
8: 不是等一下呀，实时报备我觉得是我接受得到的嘞。
7: 对啊，就是哪里跟你觉得你很压力的，我觉得好我不能接受这个很压力耶，这太夸张了。
8: 我觉得我是选择第三个。嗯，
7: 限制交友吗？
8: 嗯，限制交友。
7: 正常的应该会选第三个，其实。
8: 啊，所以
7: 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是我也是会选择第三个嘞，因为我觉得实报备这个也是一个安全感爱啦，就是有底线的话。查手机的话，我觉得 OK。有时候，哎呀，我不是讲不给他查，就我讲你
8: 讲一声哦，
7: 你讲你要看你随时都可以看，但是你故意好像不相信我查，我就不爽。
8: 哦，就是带着意图的，就是我为
7: 对
8: 我去查，这样确实很不舒服
7: 啊。就好像我碰你手机就觉得不要那种感觉，可是我一拿的时候都 OK 啊，但是我就是一看你到 OK， 我没有要看啊，其实我只是要猜一下你的反应这样。
8: 对，就是想要看你那种很搞笑的画面，这样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反应。
7: 对，控制穿着我觉得也是 OK 啦，为了安全，可是他不是完全叫我穿这样包头包脚就。
8: 可是我看那种 video， 就是我不懂是不是我 video 看太多啊，就是通常
7: 是的
8: 控制自己男女朋友的穿着的话，其实是爱对方的一个表现。
7: 对啊，
8: 小情侣会做的事情。
7: 所以我讲你不会 OK， 如果你是霸道到那种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你会觉得哈真的要穿长袖衣长袖裤那种太夸张了啦，这是什么观念，
8: 控制你。 对， 对，
7: 好像你连只能跟他出去穿吊带，第二个出去你不可以，然后你一穿的话就跟你吵架跟你闹，这我觉得就太夸张，
8: 啊，就是有点极端了啦，这个要自己拿捏把控一下哦。嗯，
7: 是啦，好像为什么你会选择限制交友，
8: 因为限制交友其实 OK， 我如果从成长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会阻碍了我很多以后发展的机会。我讲的发展是可能我的就是新朋友里面有我对于我事业有帮助，对于我未来不管是哪里都有帮助的一些人，可能贵人就在新一批的朋友里面，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7: 嗯，我的话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嘛，这样我的朋友圈我一定会自己有那个分辨能力吗？除非你跟我讲这个朋友真的是不能 OK 啦，但是如果你限制我交朋友讲哎。你不可以跟同事这么好还是怎么样啊，你不可以跟这个这么好，我觉得他不对，那人家就是又不给你去教这个不给你去教那个，这样我就觉得很不对啊。
8: 对，
7: 就把你的朋友圈越缩越小，就是让你跟异世隔绝，
8: 哦，就是
7: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不到。
8: 前期对 前期就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还可以，可是自己如果是被控制的那一方，确实到后面的时候会觉得哎自己好像除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我确实有遇过这样的人，嗯，
7: 对啊对啊，这样如果所以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有时候很不希望就是你带目的性，但如果你是自己本身你自己可能有那种疑心病还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就是不给看手机，不给分享，又不讨论未来，这种你自己会让人家怀疑你的话，我觉得就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自己来自己去的话，其实这就感情一定会受影响啦。
8: 嗯
7: 啊，就是我觉得不能啊，我觉得，然后边界感不是拿来逃避责任，就我觉得真正的边界感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是不是？在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你对我的爱跟对我的尊重，而不是我欺骗你，我背叛你，我隐瞒你。所以我觉得边界感跟距离感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你边界感 set 这么多啊，你有叫要我这样尊重你，就代表我们有距离了，你不爱我了，其实不是耶，
8: 是
7: 那是距离感，然后边界感其实是尊重多底线这种，那其实是双方都是互相 OK 的情况下去尊重大家的，我让你有尊严，我也相信你的人格这些东西，而不是因为我有边界感造成我跟你是有距离感，你会觉得不相信我了，你现在就不爱我，你跟我有距离了，电话都不给我碰。
8: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到就是边界感这个东西嘛，就是他们会常常把因为你没有这样子所以你不爱我，就是常常把你不爱我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就会导致到对方更加的压力。
7: 是啦，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像我刚讲的真的是不一样，就是边界感是让你觉得舒服的，距离感是让你觉得疏远的，所以这个两个词两件事绝对不要被混淆啊。
8: 是的是的，
7: 对，所以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啦，所以大家应该要分析清楚啦，这样你才不会把这个东西弄乱，然后每天就会觉得 everything 我们的一点小事情我们会觉得是不信任还是没有边界感等等啊，那其实我觉得主要都是互相尊重啦。
8: 对，尊重很重要哦，在爱情里面。
7: 是，所以你想要继续留守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大家做那个小总结，然后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过后再回来，然后继续留守 BKFM
8: 这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啦。
4: 是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你会 feel 到很累、很辛苦、很喘，那不是你太敏感还是什么，也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边界感在告诉你，你也需要个人的空间。那如果你在你关系里面，你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自己了，那不是你太自私，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在告诉你，你需要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边界感不是不爱你，边界感是我想用更好的状态去爱你。Yes，
2: 对，所以 Alicia 说的真好呀。然后我觉得爱情的边界感啊，其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会一直在重复问这个问题。像我一直会有跟大家强调，就是边界感不是冷漠，它不是疏远，更不是不爱，而是我尊重你的自由，也珍惜我们的关系。因为最舒服的爱情不是把对方抓得很紧，而是让对方就是即使拥有自由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爱情不是没有距离，而是懂得在亲密跟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所以爱一个人其实不是拥有他，而是在尊重他的同时依然坚定选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听到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你们有所就是一些学习啊，
4: 有所收获。
2: 对，有所收获，然后学习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也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讲，你们觉得爱情里的最重要的边界感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都不一样。那当然也希望就是我们有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分享，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到现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啦，Good night，
4: 拜拜。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个小女孩悲伤地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正在埋葬她深爱的小狗，悲痛不已。外祖父看到后，赶紧引导她去到另外一个窗口，让她观赏自己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心情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3: Big Cup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李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上个星期六呢，我就去了云顶看了张靓颖的演唱会，当然要感谢云顶世界的邀请啦，也要谢谢 Big FM 让我有机会出席。
0: 哇，你就好了，你扣张靓颖嘞，是不是很漂亮啊？
1: 对，
0: 而且也是实力派咯，不用哦，不用讲的了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讲真就是有花心啊，如果这就是爱情啊，还有那个终于等到你，对不对？
1: 真的，尤其是那首哦，如果这就是爱情啊，我跟你讲，我几乎每次去唱 K 我都一定会点的咯。
0: 诶，真的，他的歌啊讲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代人的那种青春 background music 这样子，你懂吗？就是每一首都是刻在我们听众的心中的。
1: 真的，而且张靓颖的歌声哦，就真的是很有那个爆发力啊，哇，现场超稳的，超好听。但是其实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哦，就是他有选了几位歌迷和他合唱耶。
0: 真的，而且讲真啊，他是不是直接上台就要唱的那一种啊？还是
1: 诶，不是，他不是选人上台来合唱啦、就是说他会把那个麦克风递给台下的观众、然后那个被选中的歌迷和他对唱。 OK， 然后重点来了啊，那些歌迷哦是没有戴耳返的哦。
0: 诶，这样不是很难唱哦？
1: 对啊，我一开始也在想说，诶，他们会怎么 hold 住啊？因为像我们平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会看到歌手耳朵里面有一个小耳机，对不对？
0: 啊，那个是耳返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其实简单的讲一下啦，这个耳返哦，就是让歌手在舞台上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啦、音乐节奏啦，还有整个 band 的配合。因为吼、现场很大，有时候观众声音啊、回音啊，甚至舞台延迟啊，都会干扰。所以哦，如果没有耳返啊，你会很容易会慢半拍，或者是唱歪。
0: 诶，这个我明白了，就好像你上台哦，你台上你听的那个声音哦，跟台下是不同的嘞。
1: 对对对，那所以这些歌手啊，其实都是靠这个耳返来抓住节奏的哦。可是嘞，那几位歌迷啊，是完全没有这个辅助，他们就是靠现场音响和自己的感觉在唱。诶，
0: 真的很考哦，那种唱歌的基本功嘞。
1: 真的，诶，我当下是真的是有点惊讶的啦，因为有一两个是真的是唱的还蛮稳的那种，不只是音准哦，还很有情绪耶。
0: 诶，这样子让现场是不是很加分这样子嘞？
1: 对，而且你会看到张靓颖哦，其实她每次把麦就是递给不同歌迷的时候啊，她都会很自然的跟他们聊天呢。
0: 诶，聊什么嘞？
1: OK， 就很简单，就比如说可能问一下他们是从哪里来呀、喜欢张靓颖多久啦。但是重点是哦，那些歌迷啊，跟你讲，他们全部都很紧张啊，然后有些真的是手都在抖了那种啊。
0: 我明白耶，讲真的，你胡端端递那个麦克风给我，我手都在抖了，是不是啊？所以我

0: 觉得有机会跟偶像对话是很幸福的嘞，换作是我也是会很激动啊。
1: 对，那然后更可爱的是哦，还有一些歌迷啊，他是直接 cos 服装来的哦，
0: 就是有那种主题装是吗？
1: 对，就很用心的那种，就是从头到脚的准备，他就不是随便穿一个 T 恤来而已，是那种哦，你一看就知道哦，是为了张靓颖而来的。
0: 就是这种现场的氛围很不同，是不是？
1: 对，而且现场的那个氛围哦，是你会感觉到那些被点到名的歌迷啊，他 cos 上服装的出现了，哇，整个场哦是有被点燃的，我跟你讲。都把张靓颖给惊讶到嘞！
0: 哎，听你这样子讲啊，下次我一定要去她的演唱会了。哎，好啦，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马上带大家给播今天的主题喽。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春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想来给博一个很贴近现实生活的话题哦，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4: 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短视频时代了嘛。
3: 对，
4: 那就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哦，在短视频还没这么普及的时候呢，那我们平时空闲的时间呢、都习惯用什么方式来打发的呢？那其实如果认真想一下哦，那种生活节奏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娱乐方式啊，好像哦都是你要去配合他的时间，不是讲说你要看就看了、而是可能等到那个节目播的时候你才看得到。
3: 诶，这个真的嘞，好像哦，我小时候啦，放学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一定是重去看那个电视机啊，要守着嘛，守着那个我喜欢的那种 CG 啊，然后那些动画、那种 Cartoon Network 我最记得、然后广告时间哦，你都不舍得换台的那一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怕 miss 掉他下一集的那个开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讲，很珍贵的，你懂吗？好像周末哦，那些我们有空啦，你就是会等什么，你知道，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等那种 FM 啊电台啊播节目的，因为你会跟着好像主持人讲的那种笑话啊，
4: 对对对，
3: 或者是他们那些内容啊，你又跟着感慨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哇，以前的真的是那种氛围很好的，你懂吗？然后呢，讲真的，慢慢慢慢啊，接下来的那种时间我们就会等什么，等约朋友啊，或者是等家人啊，对不对，一起去电影院啊，认认真真看完整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沉溺那个故事里面啊。到后来呢，其实啊，讲真啊，网络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啊，大家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改变了，已经上 YouTube 直接找那种你很喜欢的那种 content creator， 对不对、然后就慢慢的看完了整段十多二十分钟的甚至更长的视频这样子啦、其实讲真啊，这种啊不知不觉的这种欢聊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知道什么，你知道吗？时间呢是要留出来的，不是那种随便滑一滑就有的那一种来的。
4: 没错，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的娱乐、大多数都需要留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嘛，那需要我们稍微静下心来啦，跟着内容的节奏慢慢走。而且你会发现以前看东西啊，其实是有仪式感的哦，就是你会需要准备好时间啊，坐下来啊，甚至还要等开播啊。而且你会发现那种等待的过程啊，其实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啊。那比如讲说，可能你在等那个电视剧更新啦，或者是可能你等到周末的时候才播的那些综艺啦，甚至等晚上那个固定的节目时间啊。那其实哦，这些等待啦，本身呢就是一种参与感啊。但是哦，其实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啦，这一切好像就悄悄变了模样。
3: 是的，我也很认同的。好像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啊，刷的最多是什么？就是变成了 TikTok 咯，对不对？或者是 IG Reels 啊，还有甚至是 YouTube 的那种 Shorts 啊，你一定会拿来看的。
4: 对
3: 对对。为什么？它太方便了，好像你手指轻轻滑一下罢了，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每一个短片讲真都是几秒到几十秒，甚至一分钟，就是它一定要好笑啦。OK， provided 它要很 interesting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慢慢看，看完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好像永远都有新鲜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甚至你都没有在选的，它已经帮你决定好下一条你要看什么了这样子。
4: 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 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啊，这些短视频哦就这么快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悄悄改变了我们打发时间的习惯嘞？那首先呢、啊，它真的是很够短啊哈，你不用怕没时间看，
3: 真的。
4: 然后其次，它的节奏也特别快，就在开场没多久哦，就会先抓住你的注意力，而且看的时候哦，真的你是不需要费什么脑筋啦、啊，然后你也不用去记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啦，然后也不用跟着那个铺垫慢慢等啊。但是最方便的是哦，讲到这个短视频啊，哎，不管你在等车啊、排队啊，还是工作学习中啊，那抽时间出来的几分钟啊，随时拿起来就能看，那临时有事要忙啊，随时放下也完全没有负担的哦。等到你下次打开，哎，又能接着滑新的内容啊。那其实哦，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无缝的东西了，就是会融进我们生活的空隙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很多时候啊，不是你特地去看啊，而是哎，你顺手就打开了嘛。那等人啊，吃饭前啊，睡之前啊，甚至只是发呆几分钟，哎，这个短视频它就自然的出现咯。
3: 诶，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真的嘞。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特别啊，很有意思的现象啊，现在啦，就是好像哦，我们啊那些坐下来啊，想要认认真真看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啊，很多人其实会皱眉头说什么，你知道吗？太久了啦，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哦，是不是？就是看个古阿莫不是更快那一种。可是哦，你要看哦，如果你抱着那个手机哦刷两个小时短视频哦，诶，你大概率会觉得什么，你知道，诶，怎么我的时间过这样快的，一晃就过了那一种呢？而且我好像明明没有看多少嘞，而且还觉得有点空虚感，还看不够的那一种。
4: 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哦、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好好聊透的话题啊。那以前呢，我们愿意花一整个晚上可能追一部连续剧啦，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就是看完整场综艺啦，愿意为一部电影留出完整的时间和心情嘛。可是现在哦，越来越多的人哦，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不停 scroll 啊、不停滑动的短视频上啊。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了，诶，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哦。而且哦，其实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啊。那以前哦是一段一段的，现在哦是被切成很多很碎的小片段。
3: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短短十几秒的这种快乐嘞哈？它到底是怎样填补了我们的需求呢？或者又说它怎么悄悄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呢？还是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呢？
4: 好啦，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我们就一起来聊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爱看短视频。
3: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ka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ka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Recall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妮蔻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Vika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Young的中文网络电台 Vika FM， 这里是
4: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我是妮蔻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啊，从以前的电视啦、广播啦、电影啦，一直到现在变成 TikTok 啦、Reels 啦、Shorts 啦这种滑一下就有的内容啊。而且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前的娱乐都是要等的嘛，现在是随时就来哦。
4: 对的，而且是那种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那种 anytime anywhere 的那种随时。
5: 对、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来给我一个重点了。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那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的快乐是很快就会给到你的那种。
4: 对的，就是好像讲你一刷就有反馈了的，就是比如你滑到一个搞笑你马上就会觉得哇很好笑这样子。
5: 对、可能你滑到美食的马上就觉得哇很好吃马上就有爽感
4: 真的嘞，你刷到好像八卦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发生什么事这个要扒一下了这样。
5: 对，那所以这个它其实不是慢慢铺的快乐，是一个一个小爆点。
4: 而且重点是它不会等你准备好，是直接给你，直接抛给你的。 OK，
5: 对，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及时满足。那其实从心理上来讲我们的大脑是很喜欢这种快速奖励的。你做一件事情如果马上有反馈比如讲笑一下惊讶一下爽一下，大脑觉得说这个很好这个很不错。
4: 这样子来讲是不是要一直刷呢？
5: 对，那而且短视频其实刚刚好就是这个模式每刷一个视频就有一个小奖励，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说那我再刷一个咯。
4: 就好像我再看一个就好啦，是吧？
5: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最可怕的是这个我们每次讲看一个就好啦，再一个啦，其实是没有尽头的。然后其实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几乎没有成本。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比如我们以前追剧其实是有成本的，就可能你追一部连续剧嘛，你就要去记剧情啦，你要去记那个人物关系啦，你要坐下来这边 focus 40分钟等等啦。
4: 你说的对，而且又不能滑手机。
5: 对，而且不能分心。但是讲到这个短视频就完全不一样你看一个15秒的 video 你觉得看不懂不用紧啦， next 直接滑下一个咯。
4: 这个也对就是你不用负责任而且又没有负担感那一种我觉得啦，而且你又不会有那种什么我刚刚好像浪费时间的那种压力这样子
5: 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其实短视频让我们更不用做决定。
4: 这个我懂嘞不用做决定
5: 对，那像以前可能讲到追剧你要选看什么啦，看剧啦要看电影啦，要看综艺啦，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去决定嘛，对不对？
4: 对，现在不用想是不是？
5: 对，现在你只需要负责滑，然后你的 system 系统直接帮你选好了。
4: 有时候讲真系统比我还懂我自己 你懂吗？
5: 对，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的现象，就是时间感会变啊。就可能讲到这个短视频，你以为说，哎，其实我只是看了一个五分钟罢了嘛，结果可能滑下滑下，哎，三十分钟就过去咯。
4: 这个很恐怖嘞。
5: 对，因为每个视频都很短啊，你的大脑就觉得说，哦，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4: 对对，一直会给我们那种，哇，一直还没有结束的那种结束感啊，没有的。哦、
5: 对，那、
4: 啊、
5: 所以你就会一直刷下去嘛。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哎，短视频让人喜欢啊，其实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有内容啊，而是哦，它刚好击中了我们几个很基本的东西呐。第一个就是快速快乐啦，你不用思考啦，没有负担啊，不用选择。
4: 哎，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啦，但其实是很上头的，你懂吗？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它太轻了，轻到你不会觉得它在消耗你。
4: 但其实呢，它一直都在用着你的时间，对吧？
5: 是的。好啦，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来聊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什么呢？
4: 继续锁定 Bacon FM 最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页，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到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就在刚刚的环节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短视频其实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看那种内容的方式了，对不对？从要坐下来慢慢看到现在 anytime anywhere 一滑就有的那种。
4: 对呢，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娱乐方式的变化，而是慢慢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空隙。
3: 真的，而且讲真啊，就是你没有那种特别注意到哦，但是哦，它就是慢慢变成你的习惯的那一种。
4: 对啦，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哎，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什么？
3: 哎，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个很明显的，我觉得现在哦，就好像吃饭哦，好像变成了你一定要配视频这样子。
4: 哎，这个很真实哎。
3: 真的，因为以前哦，你吃饭是聊天的嘛，对不
4: 对？
3: 对，
4: 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
3: 哎，可是现在很多人啊，你手机一开啊，短视频一播啊，你知道的。
4: 对，而且有时候哦，是可能会没有视频啊，你就吃不下饭那种感觉。
3: 哎，真的，而且有一点那种叫做什么孤单，可是又不孤单这样，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
4: 对对对，就是。明明一个人吃饭哦，但其实你就是在，因为你看短视频啊，在陪着别人吃。然后我觉得哦，是时间被偷走的感觉啊，像很经典的，就是说你碎片的时间全部被用掉了。
3: 哎，这个有这个感觉，讲真的。
4: 对啦，我先讲一个很简单啦，比如讲最简单的就是上厕所的时间。
3: 哎，这个可以讲的没？
4: 可以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OK
3: OK， 就是以前五分钟解决那种啊。
4: 对，因为现在上厕所可能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包括其实这个例子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3: okay，
4: 然后可能基本五分钟解决，结果变三十分钟。
3: OK， 因为你会跟自己讲，哎呀没关系啦，我再看多一个就好。
4: 对，而且重点是哦，你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嘞。
3: 就是讲真哦，时间嘛，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不见了。
4: 对啦，其实这个就是短视频很厉害的地方咯，它让你感觉不到你的时间在流动啊。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个改变哦，其实很多都会有感觉的，就是你的专注力会变短了。
3: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最明显的。
4: 对，像可能以前哦，我们可以看一整集，可能四十分钟啊，甚至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嘛。
3: 哇，现在哪里有哦？现在呀，讲真啊，一分钟啊都要滑一下手机了嘞。
4: 对，甚至可能你单看一个二十分钟的内容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分心咯，
3: 而且会想什么，你知道吗？哎，可以快点吗？这个可以快点吗？进入主题可以吗？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你连追剧你都很想要打快啊 ，fast forward 啦，
3: 就是会跳过很多剧情。这个我懂哎，这个
4: 对，像以前我们都是以前的年代，我们都是来慢慢看嘛，但是现在就有几块有几块了，我要快点过快点过。
3: 哎，我觉得很对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睡之前啊，你也是会刷的，一定刷的这种短视频。
4: 哎，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哦。
3: 你会没有？你会有？
4: 我自己还好，但是我弟弟是很严重。
3: OK， 因为本来你会觉得，哎呀，我看五分钟就好了，结果一看呢，没有啦，没有五分钟啦。
4: 对，然后一看的时候，哎呦，GG， 时间已经很晚了。
3: 哎，有时真的嘞，你看看一下，从十一点啊，哎，可能不是十二点，然后哎一点，哎两点了。
4: 对，而且最神奇的是哦，你还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为什么挂这样快？我其实没有看很多嘞。
3: 哎，但其实哦，真的很快罢了嘞。你看多一下哦，那个时间，哎，原来已经到点了。Oh no！
4: 对，那这就是短视频哦，其实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啊，就是哦，它让你低估时间啊哈。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哦，哎，我们好像开始啊，所有事情哦，你都要配内容。
3: 哎，对的，就是做什么都要有声音这样子。
4: 那好像简单的讲，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有视频哦。
3: 或者讲也有可能坐车的时候你也想要看一下视频是吧？
4: 对，甚至有些人啊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也要开始 short video 的哦。
3: 诶，讲真的是诶，我是啦，因为不然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很安静诶，不然会怕啊。
4: 对啦，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以前安静是正常的，现在安静的话反而会变成奇怪。
3: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看长内容啊，你变得很难了，你懂吗？
4: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诶。
3: 因为就好像讲哦，以前看电影可以看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这样子啦。
4: 对，现在讲着那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啊很久耶，有点久，
3: 甚至说好像看那种啊好像教学视频啊你都会想要退出的那一种。
4: 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看这个短视频了，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快速的反馈。
3: 哎，其实说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稍微慢一点啊就是没有耐心啊，你懂吗？
4: 对啦，那这个就是习惯被改变咯。
3: 哎，还有一个啊，如果你有留意看啊，其实真的连爸爸妈妈都是在刷的，你知道吗？
4: 很真实，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3: 真的，因为以前是他们叫我们，哎呀，不要一直玩手机啦。然后最后呢，
4: 现在就变成是他们自己在刷。
3: 所以咯，好像我妈就是刷那种啊养生那种视频啊，你懂吗？天
4: 哪，我跟你讲，我爸爸也会这样嘞。像我爸爸很喜欢看那种中国的短剧，不是很多的、
3: 啊、对，
4: 我跟你讲，像我爸爸哦，他现在是看那些短剧啊、嗯、他看到比我还认真呢。我看我爸爸的例子哦，就是他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啊，他要看短剧，或者是他睡之前他都在看中国短剧。
3: 哎，还有一些人啊也是会刷的，有些是看不同内容而已，就是可能会看一些那种直播带货啦，对不对？
4: 对，
3: 也是很听的、
4: 对，有时候反怪哦，现在反而是我们家那种长辈啊，哎，你们不要再看手机啦。
3: 哎，真的嘞，全部啥讲讲啊，已经调转了哎，现在不可以。
4: 对，这个就是短视频影响、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哦，其实这个短视频哦，不只是只可能年轻人才会看啊，它其实就已经跨年龄了，可能年轻人会看啊，当然像我们刚提到说的父母啊长辈都会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哦，短视频其实改变了哦，不只是我们看什么，
3: 而是我会讲哦，就是我们怎么生活这样子。
4: 对，那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哎，这个短视频哦，它已经渗透到连你吃饭啦、你休息啦，你睡觉啦，甚至是你的时间感里面嘛。
3: 真的就是有点太自然了，反而你不会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4: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们也是很想问问，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哈，你现在更喜欢刷短视频呢，还是说，哎，其实你更喜欢看长一点的内容呢？比如说可能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那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6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3: 好啦，那我们先听听一段音乐，然后继续可以守着我们的 Big Kong FM 哦，待会继续回来给博悄悄话。
4: Big Kong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Mika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Mika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g Cow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的主题呢，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那么刚刚呢，我们就有聊到嘛，短视频哦，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那从吃饭啦、睡觉啦，到我们对时间的感觉，甚至连专注力都有一点点的变化哦。
4: 哎，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哎，现在呀，你们是更喜欢刷短视频，还是看长一点的内容嘞？就是比如好像你要看电视剧啊，还是那种电影的嘞？为什么嘞？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吧。
3: 那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呢，就来自这位 Catherine。 那他就留言说到，他说我觉得短视频最大的改变是我爸爸，以前他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追电视剧，现在反而他每天都在刷短视频，还会自己笑出声，有时候比我们还投入。
4: 这个我也有共鸣耶，真的。
3: 对，而且这个其实很明显耶，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刷短视频哦，已经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东西了。
4: 就好像我们讲这样子咯，父母也一起刷，现在是全家来一起啦，一起刷短视频啦。
3: 对，而且重点是哦，像以前就是大家会坐在一起看电视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哦，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4: 这个我懂我懂，这个就是虽然在同一个客厅啊，但其实大家在不同的世界。
3: 对呐，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大的耶。
4: 真的。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的听众是 Jason， 他说咧，我比较喜欢短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短剧很快很直接，我又不用等那种剧情发展啊，就是哇，觉得很适合这种没有耐心的我。
3: 他这个point其实很真实耶。
4: 而且他也讲对了啦，没有耐心，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啦。
3: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啦，这个没有耐心的点，因为其实短视频哦，有一个很现实的趋势哦，就是我觉得它不用浪费时间哦。
4: 真的，就是你可以马上知道它好不好看。
3: 对，好像那些我们讲about中国短剧啊，有时候它的节奏真的是很快啊，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点无厘头，可是哦，它就是会让人停不下来的哦。
4: 对咯，就是它的那种怎样讲呢，就是很直接很 direct 的它那些 point。
3: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三位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 Jenny， 那他就说，我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或电影，因为短视频太碎了，我反而没有那种投入感，看完会觉得空空的。
4: 这个也很对一下哦，很真实耶。
3: 对，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派的感觉，
4: 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可能陷进去这样子啦，我觉得。
3: 对那其实长内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陪伴感啊。
4: 而且讲真的，它也是有那种空间，我们可以去讨论呢。
5: 对，像可能尝试视频哦，可能你看完之后啊，你还可以跟朋友讲说，哎，那个剧情做到怎么样啊，聊剧情等等的。
4: 真的，好像短视频哦，它通常就是哎呀，看完就算了啦。而且有时候你都可能不记得它的内容是怎样聊的，都有的。那现在最后一位听众呢留言是叫做伟翔，他说嘞，我觉得两种都要看，短视频呢是用来放松的，长视频是用来沉溺看心情的。
5: OK，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啦，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的状态耶。
4: 对咯，就是很真实咯，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把它比成插进啊，短视频的话是 fast 插进快充，长视频的话是 deep 插进深充。
4: OK， 这个不错。OK，
5: 对，就是可能一个快一个慢嘛。
4: OK， 就是听完这些留言讲，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觉得每个人对短视频的那种见解都真的是不一样哦。
5: 对啦，像有一些是家庭型的啦，然后有娱乐型的啦，有沉浸型的啦，当然也有混合型的啦。
4: 诶，那Nicole，你会比较偏爱哪一种短视频的嘞？
5: 其实讲到短视频的话，我个人没有到很偏爱短视频，我是觉得我还好诶，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一直刷短视频的人。 In fact in reels 啊 IG reels 啊我都比较少刷哦，因为我其实是属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还是喜欢那种坐下来好好看一部电视剧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啊这个剧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追一些比较完整的剧情。不过咧，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因为我也是蛮紧张的人嘛，如果说剧情太慢啊，我真的会忍不住开 1.5 倍速2倍速。
4: 我觉得我也是跟你很像我怎样都是也要看一点有内容长一点的，因为太短反正我觉得好像讲像吃 Maggie 面这样子太快了，可能我忘记了那个内容，你懂吗？
5: 明白
4: 虽然讲它是很真实啦，
5: 明白。对，所以我觉得 for 我自己啦，我也不是讲我完全抗拒这个短视频我不要看啊，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完整故事的感觉。
4: 明白，就好像讲真啊，我也不抗拒啦，就是好像古阿莫啊早期呢直接接触那种内容啊，比较快速明白的那一种 OK 啦，那些我也 OK， 只是它也不能太过短啊，因为太过短真的你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头没有尾这样子啦。我也是一定要懂一下它可能电影的情节啊，剪成多少段啊，然后它讲的时候啊大概我要懂一下这样子啦。
5: 明白那个我懂
4: 真的。所以然后我觉得啦，现在啦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了嘛，因为好像我现在除了工作啊也是在读中医嘛，对不 对，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如果啦可以的话，短视频对我来讲就快一点哦。如果长有时间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啦，看一下长的咯。
5: 明白，就是可能你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4: 对的，而且它有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帮我减压啦，我觉得也有这个帮助啦。
5: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我们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哦。那讲到这里哦，短视频哦，它到底是好啦还是坏嘞？
4: 其实好坏很难讲哎。
5: 对不对？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很明显啊，就比如讲说现在学东西真的是很快了，
4: 就是也对啦，因为好像你透过这种短视频学那种做菜啊化妆也是很快哦。
5: 对，甚至有一些人啊透过一个短短一分钟的 video 两分钟 video 就可以学英文啊旅游攻略。
4: 你讲到我以前要查很久的嘞，现在一下就有哎。
5: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现在因为它视频够短啊，现在很多普通人哦都有机会成为这个创作者哦。
4: 真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嘞。
5: 对，像以前我们好久之前呢，就是以前的内容哦就是可能电视台去决定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的时代之后啊，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post content 哦。
4: 可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太过于真实了哦，所有东西哈。
5: 对呐，就比如讲你的时间 of course 地点真的会不见哦。
4: 真的，而且好像我们一直讲到注意力啊就变短了咯。
5: 而且可能你会很容易焦虑
4: 我会耶，我觉得会耶。
5: 对，就可能比如你一直在刷你就看到哇别人很精彩的生活啦
4: let's say 好像旅行啊赚钱啊恋爱哇，
5: 然后你就开始那边想咯，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么精彩呢哈。
4: 这个讲真啊，你看得多啊真的会影响心情的嘞。
5: 对啦，这就是短视频它就比较隐性的影响啦哈。
4: 那其实我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极端呢？因为现在都越来越短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会不会连电影都越来越短呢？然后音乐就越来越短这样子啊，就没有三分钟这样子，甚至我们以后讲话会不会也是越来越短啊？几句就 就 stop 了。
5: 哎，这个其实是有可能哦，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了嘛，
4: 这样就惨哦。我讲话要慢慢来的嘛，是不是啊？对，是不是对不对？一切现在都要变得那么快这样？
5: 是，那但是也有人会回头，可能想要说，哎，要慢一点的内容啊。
4: OK 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啦，两种都有可能存在啦，也对。
5: 对，那一个快啦，一个慢啊，当然啦，也看每个人的选择啦哈。好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ig Come FM 最young。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eka FM 大马最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李克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有提到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我们其实呢，刚刚呢，就是在很前面一路聊到现在啦，就是说到从以前哦，有电视啊、广播啊、电影啊，到现在的那种 TikTok 啊、Reels 啊、Shorts 啊，对不对？还有也是听了很多，哎，有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有喜欢的，有不习惯的。真的是两边都有哦。
4: 对，而且其实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哦。哎，短视频啊，已经不是一个娱乐选择这么简单嘛。它其实哦，更像是已经融进我们的日常了呢。可能你等着的时候，你会开来刷来看啊；可能你吃饭的时候也会刷来看啊；你睡之前也会开来看啊。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要特地去自己找内容啊，而是你的手哦，就已经习惯性的点开咯。
3: 而且讲真啊，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看什么，你懂吗？而是我们怎么样用时间。因为以前呢，我们是用一段完整的时间啊，就是两三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内容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碎片的时间啊，去换来更多碎片的内容，这样子。
4: 对，而且刚刚哦，我们也是有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哦，它的机制其实很直接。那每一条视频哦，都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刺激，小小的快乐。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它很容易让人啊开心，可是也同时啊，很容易让我们啊，就是胡囵囵就停下来一直看。
4: 对呐，那其实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呐、啊。哎，短视频本身呢、啊，当然它其实没有好或坏的标签。它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内容形式。问题就在于、它太贴近我们的习惯了，
3: 甚至可以说就是它越来越懂我们了啊。
4: 对呢、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啦，它也知道你下一秒可能想看什么啦，那所以这个大数据、就不断的帮你推下一条再下一条，
3: 然后你就一直一直往下看、
4: 对呢，所以回到今天最开始我们问的问题啊，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3: 其实哦，聊聊一整集过后啊，你会发现哦，其实答案哦，不只是因为好看那么简单了啦。
4: 对呢，它可能也在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讲说注意力啦，比如说耐心啦，比如说我们对等待的感觉。
3: 但也不是说它一定是负面啊，因为讲真的，它也让很多人更容易接触这种资讯啊，更容易学习嘛，对不对？甚至说是更容易找到兴趣啦。
4: 对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3: 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啦，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呢，还是已经被他带着走呢，是哪一种呢？
4: 对呢，这个才是今天哦，其实最想留给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哦。
3: 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刷一下这样啊，可是其实一抬头一看，可能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哦。
4: 是呢，所以哦，我们也不是讲说要大家不要刷短视频，而是可能我们再可以偶尔问一下自己。一句说，我现在是真的想看啊，还是我只是习惯性在看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继续陪你给博悄悄话咯，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こんにちは。

0: 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Kingsley 啊，我们今天哦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有感，到底是什么题目呢？
7: 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东西，就是咕噜。以前我们听到咕噜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学校的老师啊，结果、嗯、可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有什么咕噜 AI 啦，咕噜 marketing 啦，咕噜 social media 啦，各式各样的咕噜，好像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咕噜这样子。
8: 是真的，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哦，只要别人叫你一声咕噜，哎，不知道为什么你整个人哦，专业度都瞬间提高许多。
7: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晚不是讲要批评咕噜，而是想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喜欢咕噜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跟咕噜学习，甚至是不惜成本的去花这个钱。到底市面上那么多咕噜，谁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咕噜呢？
8: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晚上哦，会老样子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细聊。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很多市面上哦，业界上所看到的咕噜。那第二点，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哦，我们都能看到咕噜越来越多，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那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咕噜？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咕噜，我们要怎么判定它是值得学习的对象？那今天主要会是用这三个段落来去跟大家来去做探讨。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有在跟咕噜学习中，或者是你对咕噜有一些质疑，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一定要追守我们今天的更详细的这个探讨的内容哦。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第一个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相信咕噜，待会再聊。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K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K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K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K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那我是 DJ Kingsley。
7: Hello 我是 DJ EY。
8: 那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马来西亚人那么喜欢，特别喜欢咕噜呢？ EY 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是很 respect 很尊重老师的，小时候老师讲的话啦，很多人回家都会跟着，我自己就这样，老师讲要做这个，然后我回去就跟着。那这种文化其实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嘞。
7: 没错啦，我们的年代可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其实大家都很尊师重道。那guru 这个词哦，在马来文里面呢，它其实是老师的意思，但后来哦，慢慢的变成只要这个人在某个领域特别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会一致称他为 guru。
8: 对，所以后来这个 guru 这个词就变了，是一变了什么呢？就变了是一个某个领域很厉害的人，然后我们就叫他 guru。 比如说他是在社交媒体的运营上面很厉害的，我们可能就叫 guru social media， 或者他是很厉害 AI 的，然后他就可能把自己叫做 guru AI， 甚至什么呢？甚至连谈恋爱都有 guru 嘞！
7: 哇塞，哇，真的好厉害哦！那其实哦，大家那么喜欢 guru 哦，也是因为我们现代哦，整个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所以大家希望怎么样？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迂回，直接把答案告诉我，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摸索。
8: 对，我也赞同EY所说的，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节奏很快嘛，时间要快，然后很多人宁愿花钱去找guru，因为觉得可能别人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嘛，那我跟着学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如果给你选，你会比较喜欢自己慢慢研究，还是说跟guru直接学习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到底你是会比较倾向于自学呢，还是你付费去让guru去教你怎么做呢？
7: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有感的话呢，还记得我们的专线吗？就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探讨这个议题？当然是因为我跟 Kingsley 特别有感觉哦。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其实喜欢慢慢研究，还是喜欢跟 guru 学习？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要看领域，有一些领域呢，你可能想要自己先钻研，可能从，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真的非常的发达，再加上我们有 ChatGPT 这个很好用的 AI， 你不知道什么问题你就丢给他，喂给他，然后他会他会统整嘛，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他会统整所有的资料 让你大约可以了解这个状况。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可以去买书籍，买书籍，或者是现在有许多的 YouTube 平台，有各式各样的平台，都会有许多的人在做线上的分享，而且是免费的。那我有一些领域的部分，其实是，我就以我自己当主持人来做例子好了。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学的，所以要怎么去精进自己呢？我就是用刚才，但不是先请教 ChatGPT 啊，因为那时候 ChatGPT 还没出现，我就可能上网去看呢、啊，我去看 YouTube 这些主持人是怎么说话的，那整个流程会有怎么样的安排，那或者是这个主持稿要怎么写，在网络上其实都蛮多资料，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听，自己去看，自己去学习。但什么时候要跟 Guru 学习，我的角度是，我可能在自学的情况下我有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可能就需要找老师。找老师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自学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鬼打墙，或者是有犯错自己不知道，因为你自学嘛，没有人给你建议啊，告诉你该怎么去调整，所以自学的路上你可能跌跌撞撞的状况是挺普遍的。那可能你要再更加的精进自己，或者是自学你有遇到瓶颈，就可能会去找 Guru 学习。 Guru 你可能你可以去上那种正规的大学，或者是像这种我们业界上的 Guru。 那因为我的行业啦，我的行业是你再回去正规的大学，可能在马来西亚专业的主播或主持人的课程是很少的，他们最多只是在一个大众传播这个课程里面一小部分。那所以我能够学习的对象，我反而就会去找业界本身就是主持人，他们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去跟他们做学习，这是我自己的角度啦。
8: 对，
7: 那 Kingsley 你自己呢？
8: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之前我是很喜欢就是上咕噜的课的，就是我会、
7: 啊、
8: 是我就很常就是去找咕噜的课来上，可是是那种体验课这样子的。
7: 比如说什么类型的 guru？
8: 比如说可能一些怎么样做生意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啊，这些各式各样的都有。或者是甚至怎么样去什么，你给我想一下啊，或者是总之就很多，因为我想不到，因为每一个我都会去看。
7: 反正你看到你都感兴趣。
8: 对对对对，
7: 因为你为了要精进自己，你觉得只要有课你都去上，从上课学习当中，然后你再摸出一个所以然，就哎，原来这个领域是比较适合我的，我想要再往里面走。
8: 对，我就是会先，因为他们会有很多那种试课这样子的东西，就让你先听，感觉这个课程是不是你要的、嗯、还是什么。通常我都是听这种可能比较小费用，或者是甚至没有费用免费听的课程。然后后面我就会，刚刚意外也是有讲到嘛，就是 AI 很
7: 方便，
8: 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在 AI 去做 research。 因为有一些课程如果是可能几百块或者是几千块都还 OK， 可能偶尔上一下你还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我去过是六位数的嘞，六位数上一个课程，所以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啊。而且
7: 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块、嗯、
8: 真的十万块真的很贵，那种讲那种商学院的东西的。那后面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你自学跟去跟咕噜学是有一点分别的。我们不说知识上的东西，因为知识上可能你在书本上或者是你在 AI 都可以看到、
7: 嗯、
8: 主要是说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学可能你就在家找一下电脑啊，或者是看一下书，你就是一个人学嘛、
7: 嗯嗯、
8: 可是你去咕噜的话是会有一般同学跟你一起学，然后整个氛围就让你觉得很 om， 然后会有可能
7: 很 om，
8: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然后一些可能很激励人心的话、啊、甚至是歌曲这样子，就让整个氛围沉浸在于学习学东西增长知识的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让到你自己、哦、哇，觉得自己真的是有学到东西啊，很好啊，所以那个氛围可能也是一个大家愿意花钱去，然后在当下感受到的感觉的一个起因吧。觉得
7: 了解，我换一个角度来去整理了。那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一种是自学，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付钱你去上课。那我觉得自学哦，它的自主能力要比较强的。那去上课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它是比较被动式的，你就人到那边，去到这个场地，然后就有人再把那个知识灌给你啊，然后你可能除了这个被灌知识之外，可能它比较大特色跟我们学生时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整个氛围，因为它可能会有纳入一点，我这么说有点类似比较直销式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像 Kingsley 所比较 on， 那不会那么沉闷，有别人在旁边激励你，就让你觉得哎，我不行好像都行的样子。
8: 对，
7: 所以我的角度是有一种是比较自律型的人，他们可能倾向A 的方式。那如果有另外一种是比较想要那种群聚的，他不能一个人，他需要一群人在旁边鼓舞你，然后给你怎么说，给你加油，那你才有动力向上。所以 Kingsley 会比较是后者的这一种类型的齁。
8: 是，
7: 了解了解。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跟 Kingsley 分享完我们各自的想法之后，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记得哦，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分享给我们。我们的专线是2011-3996-5678。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会再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去做分享的是，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哦，人人都可以是网红，人人也都可以成为guru吗？我们待会再聊。

0: 我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6: 哎 ，Kingsley 哦，刚才哦、嗯，我们有提到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哦，看起来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guru。以前哦，我对 guru， 因为现在我们会把 guru 定义为专家某个领域的专家的这个统称。以前要成为专家哦，真的可能要花上至少十几年的经验哦。他除了是该领域的专家之外，他可能还需要去深造啊，念到硕班啊、博班等等之类。可是现在我们对专家的这个定义哦，好像有另外一种想法。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影片哦，你爆红，那你的 follower 有非常的多，可能有几十万人。那很多人这个 follow 哎，这个网红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就会突然开始去开课啊，教学，比如说，哎，我是如何从个位数的这个没有无人问津的自媒体哦，然后用怎么样的方式哦，瞬间成为百万自媒体等等之类的。
7: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哦，真的我也是深受，不是深受其害 ，sorry， 是
6: 说话小心一点、哦，
7: 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很常都会，就像意外刚刚讲，我很常都会一直去看 social media，、嗯、看有什么东西学，然后很多都是、嗯、哇，我有多少年经验在这个这个领域这个方面，可是我看到好像年轻不了我，然后。看他有什么认证的时候，哎，他又好像没有什么认证哦，所以很多时候就变了，没有讲好不好啦，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内容创作者了嘛，就分享很实用的知识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但是很多时候 follower 多不代表说你就是很专业，可能真的是你有把你的社交媒体经营得很好，可是不代表就是说哦，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吧。
6: 真的，这个我是非常认同 Kingsley 说的，不是说你的 follower 哇上百万啊就代表说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我只能说，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再加上现在有 AI 更了不起，所以拍影片或者是剪辑再加上包装这件事情哦，真的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操作，就只是看你操作起来的质量如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拍影片、很会剪辑、很会包装，或者是你不会但是你背后有团队的话，所以你把这一切做出来之后，那你可能呈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诶，比如说我用 Kingsley 来做比方， Kingsley 好像真的是这一方面挺厉害的，然后包装其实不只是影片哦，还有你这个人的服装、你的造型、还有你说出来的话，对，没错，你的人设哦，真的看起来是非常有专业的。但是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看起来很专业，可是当你在看他简历的时候，他怎么曾经什么什么什么经历啊，你可以一眼望过去就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专业或者是 好像没有听过这方面的很知，可能不是很知名的公司，或者是不是很了解更详细，就是我们一般大众所认知的那些专业，或者是比较在知名，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会计公司，我们一定都会想到 Big Four 那种比较大型企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就是说他自己说我是有十年或二十年的经验，那他自己说我过去帮了多少人准备准备，都是他说，但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你 Kingsley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市面上实在是太多各式各样各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讲说哎，咕噜一定不好，当然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实打实的那种专家，只是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就比如说他今天跟你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他说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实际案例呢？就是他有没有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还是只是他空口说一说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去求证一下，哎，到底他说的东西是有没有一些 case study 去 support 的，也或者是当你看他的 profile 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持续分享那些他领域的一些话题，还是说哎，他只有一个影片一个 video 去看那个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刚刚我们也是有说到，可能他分享很多视频，分享很多那种知识型的东西，他就把那个可能比较多流量的就一直可能打广告啊，就让别人看到，而其实他不是那种真的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所以可能在这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有持续的输出，还是说只是偶尔的发一下影片，或者是只有某一个影片是比较多人看的这样子。甚至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就是要让大家去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嘛，会把那个效果放大，或者是会把整个东西变得让你看得哇很兴奋这样子。像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把效果夸大，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用，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看待跟选择，
6: 就是说大家要怎么学会去判断嘛。因为大家都会自己说哎，我过去我帮了1000位的商家完成了什么事情，那我在短短的几天内哦，我又可能用了很简单的方式，我帮助某某某公司又创造了多少的利润啊，或者是我只要让 A 公司，我可能广告费只需要用非常非常便宜的金额就可以得到了很多的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真实看到的，在网络上不同的 guru 他们都会用这样子的，我们以行销的说法叫 hook，中文应该叫钩吗？一个钩哦，这个 hook,
7: 钩子，
6: 对，这个钩子哦，来去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让大家点进去，那再做后续看有没有做成交的机会哦。不过这个背后的真实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有所保留。所以我才跟 Kingsley 就比较不一样的是， Kingsley 呢都会想要去听体验班，然后呢再去了解说看有没有兴趣再做去加入他们的比较进阶版的课程。那我自己呢其实我都会喜欢自学，自己上网去看，可能效果会慢一些，但是至少是我自学嘛，我花的只是时间的成本，我没有花到在金钱上是没有任何的损失。那我可能就是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再去摸出我自己的一套路来。那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7天赚几百千啊，3天学会 AI 啊，1个月财富自由，对我而言啦，我自己看了老实说我也是会觉得真的很像很厉害，我还是有时候把它点进去看。不过看了之后我不会有后续，我不会想要再去上，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 行销背景出来的，所以我都知道这是属于一种钩子啦。那其实我也很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过去呢有没有跟我们的网络 guru 有学习过的经验呢？那你的经验是好的还是不好呢？你有没有真的学到东西，或者是有曾经哦踩过一些坑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欢迎你们是可以跟我们来去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呢也是稍作休息一下哦，那我们待会呢我们再进入下一个议题，跟大家来一起去做探讨。探讨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拜师学艺，那你要怎么去判别这个真的是guru，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东西呢？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聊哦。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P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Pika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a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ao FM。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5: Hello， 我是 DJ EY。
6: EY 啊，其实哦，我不懂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孤独呢？因为不知道，就是不是知道最多的人，而是一直愿意一直学习的。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孤独都好。学无止境嘛，你一定是一直不停的去学习，去更新最新的资料嘛，不是说哎，今天我已经是到了这个地位，那我就停止学习，这样你就会可能跟时代的那个资讯脱节了。
5: 真的，我是非常的认同哎，像比如说真正很厉害的人啊，他不会到处一直说哎，我超厉害的，然后反会一直跟你说比较谦虚的说哦，其实我也是一直还在学习当中。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因为我上礼拜我有上了一堂课，他们真的是guru大学的教授，因为他们是两个台湾的老师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做一些分享了。那他们主要是在大众传播这个领域，之前也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些前线记者。那我们就有聊到说，因为现在自媒体嘛，大家都需要钩子，怎么样，你需要制造很多钩子哦，吸引人家来去点阅你的影片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就以一个中医来做例子，他是分享在台湾的状况。那可能有一个中医哦，他就抓准现在的人的心态还有喜欢看的东西哦，他就是在每次拍影片的时候，旁边都会可能请他们的助理，那他可能这个中医师他就会分享一些医学的知识之外呢，然后就会把像因为中医嘛要针灸，可能就会把这个针灸请他的助理来去做体验，那可能扎在他的助理身上啊，就会啊啊大叫，然后就制造一种可能好笑的那种感觉哦。那可能就透过不断的这样的分享呢，那他开始在网络上就有一定的名气。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说，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中医吗？我们不知道。网友呢只会想到说，哎，我今天想要看中医，你第一个不会想到是一个名医，只想到说，哎，我曾经在网络上啊，在某个社群软体我看到某个医师还挺好笑的，那我去给他看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 Kingsle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需要很着重知道需要注重的部分呢？
6: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真正的guru路其实他不会叫你盲目的一直去相信他，就是说他不会一直说哎，就其实跟EY刚刚讲的差不多一样嘛，就不会说哎，我是最好的，你只能相信我，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可以了，而是他会希望就是你会学会思考，或者是学会判断，甚至最后可以超越他。就是他与其就是说他让你跟着他，我会说他是可能去锻炼你的思考吧，让锻炼你就是去判断那个事情，到最后你慢慢的可能可以学以致用啊，甚至你可以超过他，青出于蓝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5: 是是是是是，我真的觉得很多的老师哦，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如果的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哦，他可能有的成就哦 超越老师的话，其实对老师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而且对刚才 Kingsley 说的另外一点我是非常的认同，其实在学校，那因为是不管是大学或者是硕班啊，总之是学校就对了，其实每个老师哦，他都不希望用填鸭式的方式来去教学，他想要训练大家有一种批判性思考，学会去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尤其是现在在这种 AI 非常普及的时代，市面上有充斥着许多的假消息，或者是可能假的影片，假的一切假的东西，到底你要怎么去会判断？所以一样，回到你要怎么慎选一个好的 guru， 你真的可能要透过他的教学的方式，他的互动的方式去了解说，诶，这个老师其实他后面有没有料，或者是第二点，他给你灌输的价值，我觉得价值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当然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教出来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对老师也算是他的孩子啦，他希望他的孩子呢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哦，而不是一直依赖自己。
6: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就说了很多嘛，我们的结论不是说哎，你一定不要就是去找咕噜啊，咕噜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好不好嘞，就是你要学会选择咯。当然就是这个市场上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人，真的是实干实打的，然后也真的是好像以为说有一些甚至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有在那个领域已经有好多年的那个经验的，只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或者是你要学会判断，或者是去选择一个真的是有实力的一个guru，而不是说那种可能就因为发了几个影片而爆红的那种。可能那种的话，你就一开始你觉得哇很兴奋，可能后面你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说很特别高兴的东西。那我不懂到底听众朋友们，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能改变到你的guru呢？它可以是可能是你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你工作上的老板，甚至是你身边的家人，也或者因为我们常常会浏览就是 social media 嘛，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可能网络上的内容创作者，会让你就是看了觉得哎，这个人改变了我的思维，或者是改变了我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就让你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呢？你都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样受影响，或者是它影响你什么的呢？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会想，哎，到底我们说了咕噜那么多，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有一些人会因为老师改变人生，有一些人因为这种咕噜找到方向，那到底这个咕噜是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方式的，尤其是一些人可能他更倾向于自学，或者是他觉得哎呀，我不需要浪费钱，我不需要去听人家讲，我只需要跟着我自己的那个方向，自己的学习去走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真的是适合哪一个方式吧。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到最后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聊了那么多，会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做一个小总结，到底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咕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这样这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对我们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9: 哎 ，Kingsley 哦，我们今天晚上哦聊了这么多 Guru，我相信呢，不管是 Kingsley 或者是我，还有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有的人他真的会因为一位老师哦改变他的人生，有的人也会因为导师找到方向，但是也有人哦因为跟错 Guru 交了不少学费。有的人不只是交了不少学费哦，我真的之前有看过网络上有人分享，还可能导致他背上了一笔负债等等之类的。
10: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说人生导师，甚至是那种网络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Guru。 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哎，对方有多少个粉丝，多少个 follower， 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到你成长。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什么身份都好，只要那个人是在你人生当中就是有帮助到你成长，有让你学习到的，甚至是在某些时候思维上有所提升的，他都可以是你的导师。
9: 嗯，而且哦，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我们要有学会这种批判性的思考，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全盘哦百分之百的去做接收，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特别很红啊，特别有名，就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理哦。我们要怎么样？没错，我们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做学习，但是也要有保持思考的能力。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这世界上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厉害的 Guru， 那你可能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不错的知识，但是这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不太 OK 的 Guru， 我们其实一样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要学会哎，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要学习，可以学习，但是要学会判断对与错。
10: 是的，那这边呢最后就想抛一个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人人都能分享、人人都能做咕噜的时代，你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学习的知识呢，还是说是那个判断能力、辨别那个知识的能力？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那个看法或者是你的想法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去看待现代的这个人人都是咕噜的一个时代，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9: 哇，这个议题哦，我自己先说我的答案。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先有知识才能够判断，这是我的想法。
10: 对，我觉得我也是挺赞同以外，因为就算你今天哇，我很厉害判断啊，很厉害去看那个东西，可是你最基本原来的那个知识你都没有，
9: 它的正确答案都不知道是什么，
10: 你怎么去判断那个东西呢？
9: 是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做一下你们的分享咯。那我们的节目又很快的又告了一个段落，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关于 Guru 的这个分享哦，心中也会有一把尺，知道要怎么慎选自己心目中的导师。那可能可以从一些方式啦，从一些他过去的影片，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去上一些体验课，去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哎，真的是有真材实料的吗？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节目，我可以让大家少走一些坑啦，然后用最快速的方式可以去学习到你想要学到的东西。那我是 DJ EY，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留守到现在。
10: 我是 DJ Kingsley， 我们下次见，拜拜，
9: 拜拜。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Hel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Recall FM。

0: 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 Big Heart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 Big Heart FM。
1: FM 最样，
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国翔。那大家，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会去注意一些镜头？有时候有一些镜头，它的语言会让你感觉到，哎，这个导演是不是有些意图，或是有一些设计是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之前我的电影老师有跟我讲说，每一个镜头的存在都是必要的。然后有一些很厉害的导演，他让这个镜头出现的原因一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含义或是表达的寓意，例如包括颜色、声音，或者是人物的肢体表达之类的，都有它的含义在。所以我就很好奇讲说，哎，大家你们是否有观察过一些电影情节的镜头，然后是让你们感觉哎可以感同身受或是带入其中的。那包括有一些时候为什么需要空镜，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角度它不能超过180？什么所谓的180，就是讲说今天人物对话，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的框呢，它一定是在180度的，它不可以从 右边去到左边，因为这样的人物的对话协调是非常的不合理的。那包括你有没有看过人物在奔跑的时候，它大多数是往左奔跑还是往右奔跑？那以前的观点是讲说，人在顺境的时候就会往左奔跑，那在逆境的时候就会往右奔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语言。但最近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近期的电影开始会没有再去顾及这样子的镜头语言，但可能是大家觉得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塑造，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导演自己的想法，或是导演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那你应该有看过有一些大反派在出场之前他们的脸是看不到的，因为他要塑造的就是非常压抑和紧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今天呢，我想要借由这个这一期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类型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其中，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有一些电影你可能看到的一些含义。那包括像最近有在看的一个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爆豪在最后在还没有在跟那个 Offer One 打的时候，他有在跟那个斯宾穆纳在对打的时候，然后他在挂掉的前一刻就有出现他的回忆嘛。那这一个呢，就跟我们讲说的走马灯其实是有一点一样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ow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那 guys， 如果上个星期你们有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诶，我最近有在追一个动漫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讲说，诶，他在这个影集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动漫当中是否也有用到镜头语言？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本身导演和我们讲作者他们在绘画的时候一定都是有学过镜头语言，学过一些与镜头画面之类的东西，然后才可以把一个那么棒的作品搬上舞台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挺棒的，虽然它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能塑造的没有那么好，包括我们讲说在打斗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知道那个大魔王他的战力到底是什么，就你一直感觉会打不完。那像很多的动漫电影或者是动漫就好，他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然后就不会让你感觉你根本猜不到这个对手的底牌，然后你一直在猜一直在猜，那个感觉当用过好几次过就会觉得有点疲劳。但整体上我还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不是那么热血的动漫番，但我最近在看回去这个《我的英雄学院》的时候，我感觉诶，它热血到来还输出蛮多正确的价值观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部动漫，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像刚刚我在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就是爆豪在打斯宾木纳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天空，类似天空棺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对，为什么讲棺材？因为大家要限制住斯宾木纳的那个超能力，他的个性，所以他就把他们一群英雄还有把斯宾木纳就送去天上，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在天上使用他的招数，然后去毁灭这个地球。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对打的时候，爆豪就用了他的能力一直去狂打，然后最后还是被斯宾木纳用很重的招数，然后把他打倒在地。那一刻在打的时候，他突然就进入回忆片了，大家应该有看，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你们也可以知道。然后进入回忆片的时候，他就变成小时候，然后就讲说因为自己曾经被他救过，然后怎么样，因为有亏欠，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把他最想要的心意传达给奥尔麦特。那还要传达给奥尔麦特，就是讲说他 以前小时候有去抽到一张英雄卡片，而这个英雄卡片就是世界第一的英雄欧尔麦特。然后他讲我连签名都还没有签，然后这个画呢就慢慢的飘在地上，然后我记得啦，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就这一个切景，然后看到所谓的爆豪，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心脏已经被贯穿，然后出血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我相信你们应该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都会有看到，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走马灯。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走马灯，让你知道这个演员即将下线，这个角色即将下线，这样子的例子其实都不少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 Oh no, Oh no, 不要不要，然后直到他真的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崩溃很伤心。那包括我们讲有一些电影，他们的设计就是会设计一开始的反派是看不到脸的，就很像我们之前有在分析的叫做Kill Bill, 叫杀死比尔，或是追杀比尔。那这个电影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有Kill Bill 1和 Kill Bill 2。然后它本身的这个电影呢，就是融入了美剧，然后还有日本以前的那种武士片，武士的战斗片，或者是我们讲港风的那种武打片，他把他的元素加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一开始 Q Bill 你完全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只听到他的声音，你只知道从别人的口中里面知道这个人的角色是谁，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在一步一步去引导这个剧情的发展的。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可是这个期待大家我觉得 Q Bill 还是做的挺好的。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恐怖片，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恐怖片了，但之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他也是出两集，那第一集的时候他在这个影片里面他一闪而过，然后我记得是红红脸啊，蛮恐怖的啊，第一次看到说哇吓到一下，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在那边喊。可是呢第二个电影他就直接把这个恐怖的我们讲恶灵，然后就显现给大家看。当下你看的时候就哦其实还好啊，就没有那个恐怖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满足期待和你预兆你预设这个情景他有时候会得到的好和不好。那不好的话可能就我讲恐怖片过后，你可能一开始塑造的太过诡异恐怖，可是出来的时候感觉跟期待不成正比的时候，它就会那个感觉就会倒下来。那像我想觉得 Kill Bill 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对方多么恐怖，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二集他的真面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心狠手辣的人，或者是他的角色设定，他的角色塑造会不会承接第一部他的这个剧情推动，然后就让第二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很阴险狡诈的角色。那这个也是电影常用的方法，就是他们会一开始就不让你知道这个角色长什么样。或者是有一些电影呢，他会讲说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他总是带领着我，但他离世了。然后可能你会知道，或者是有一些演员有一些角色他一开始就离世了，但是他同样会贯穿全片。就很像我们之前有看到的那个叫做不是紫罗兰哦，是另外一部电影辛梅尔的那一部不是电影了，它是动漫，好像是葬送的芙莉莲。那你知道辛梅尔他在开头的时候就第一集就领便当了，可是后面一直都会有他的故事，然后带领大家的走向。所以你就会知道有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你们没有看，可能你们不是做电影的，但是你们可以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诶，其实有这样子的叙述手法会让整个电影，让整个故事，包括我们讲说一个动漫一个影集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来的蛮有故事性、特别性或是独特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tcoin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tcoin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tcoin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tcoin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梁国祥。What's up? Now, guys, 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镜头，然后让大家知道，哎，其实有一些镜头可能我们很常见，然后我们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都会看到，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它用这个角度的含义是什么？是单纯美吗？当然也有美的成分在，那有一些画面可能看起来不那么美的，但它为什么也会存在？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强烈的暗示，就很像我可以跟大家讲说一些动漫的部分，你会看到有时候像好像Naruto他们在画这个对打的画面的时候，他是刻意把这个打斗画面画的丑的，那所谓的画的丑就是它会让这个人物的表情啊，然后整个画风啊突变，然后这个突变有时候它可能会用一些光影的部分去呈现，就可能我们讲说七龙珠或者是最近的 One Piece， 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形式让你知道，哎，这个我们后面会有很多人讲说是光渲染，当然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炫技，会有点特别的部分，但后面可能看久了就会像大家讲的，就是光污染应该不是渲染的，是光污染，因为它光的特效太多，然后太污染了，然后把这个原本应该富有张力的镜头就会变得很像很多光一直在闪烁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包括有一些镜头你可能都看不清楚。当然这个是另外的表达，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动漫的时候，它会用一些动作的部分啊，然后用一些肢体语言的部分去夸大，就很像之前在 Naruto 应该是疾风传，然后我们的鸣人哥在跟这个所谓的小组织佩恩对打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佩恩吧，就是 Itamiya Tanjiro，就是新拉天使啊，就是那个他在对打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佩恩的鼻子拉长到很像整个女巫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打一拳的时候整个人变形，然后飞出好几米远外，然后砰撞到那个墙壁给裂开，那其实这些都是要去表现他的张力，而的确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只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习惯这样子的画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感觉他的战力崩坏，或者是他的作画崩坏，其实那种不算崩坏，那种算是一种画面的表达，只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觉得，但也没有错，因为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观众，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觉得好看就会好看，觉得不好看那可能就没有达到你的胃口，所以这里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因为他们想要制造这种张力，那当然对我来讲肯定是有的，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哇特别的好看，那之后知道也是镜头语言或者是镜头的设计的时候，这个画面的设计的时候会哇会有那种很特别的哇的感觉震撼我们讲震撼。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列出一些镜头，常见的镜头，那可能他用的方法 你们已经习以为常，但你不会知道它其实里面藏着一些悬念或者是一些心理暗示。所以在这里我会跟大家讲一些让你们知道有一些画面的镜头是它其实藏着含义的。那包括我们讲说 Dolly Zoom， 什么是 Dolly Zoom？ 就是滑动变焦或是推拉变焦。那这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讲先从技术上面，就当我的镜头慢慢拉远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对焦，我的那个镜头慢慢的 zoom in， 它就会形成一个后面的画面在慢慢的拉宽或者是拉小的时候，这个人物还是保持一样的那个角度，保持一样的位置，然后后面的背景在变化。那一种 zoom 通常它在表现的就是讲说这个人很焦虑很紧张，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人突然觉醒了，他会有这样子的心理暗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长智慧了，呵呵，长脑子了，然后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 dolly zoom， 然后让我大概想一下那个画面。他通常 OK， 他就两个了，一就是他要么往前推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镜头往外 out， 也就是转回来，他把这个镜头变歪，所以这个时候人物会保持同样的位置，然后画面的后面的背景就会变，那会变。然后如果是从所谓的从前面慢慢退后的时候，那个镜头就可以 zoom in，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操作。那它最主要的就是很像可能当一个角色听到一些秘密的时候，或者是下一些决心的时候，那这推镜头就会让观众感觉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慢慢放大了，然后这个情绪也变大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讲说拉镜头也是一样，就是所谓的 pull out 或是 zoom out，它就是让这个摄像机远离这个主体的位置。那通常它会有一种好像孤独渺小，或者是讲说释怀，也会有这样子的。它主要是常用在表现角色的无助感，例如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草地上，那通常是作为一幕戏的结尾，然后让观众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其实呢Zoom 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 close up 的镜头，所谓的 close up 就是这个人我们看不到他的整体的，可能我们就看到他的半身或是半身以上一点点，我们那个叫 zoom out， zoom in， 不好意思。那 zoom in 的镜头通常，或者是我们讲 close up 的镜头通常都会很好看。那为什么一个电影当中不能全部是 close up？ 因为这个镜头首先会变得很单调，然后也会让人家感觉这个镜头是很压抑的，因为我们今天离这个观众很近。那你想一下，如果全程，因为我看过一个短片，它全程就是用很靠近的去拍，因为它想要拍到一些细节特写的部分，它忘记让这个观众让我们看到外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广角的视角。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呢感觉没有一个距离产生美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画面还要交代的情景，然后它的场地在于哪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交代。所以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可能我们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在拍短影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不一定要把人 zoom 到一个绝对的近，我们也可以试着它是一个远的镜头镜头它是多边形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现在收听的是 Beacon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6: Yo, 欢迎大家回来，尽情开麦，感谢大家的回来。那 guys， 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一个镜头叫做 pull out， 或是我们讲说所谓的 zoom out。那这个镜头呢，主要就是这个摄像头原本对着这个主体，然后慢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它表达的可能就是一个孤独感，或是一个渺小的感觉，或者是还要去交代全景，它都会用这样子的镜头。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孤独感会多一点点。有一个人可能他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慢慢的放宽，越来越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他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全部人都在走，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停了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现在有想到一个蛮好看的 zoom out 镜头，是来自一个台湾的团体，这个团体叫做顽童 MJ116 啊。那我相信大家你们应该知道顽童，就是有瘦子、大渊，还有我们的小春。然后他有一个，应该是讲去年吧，去年他出了一个专辑，有叫做波贝刷，然后主要的意思叫做没完没了，停不下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含义。然后他有一个镜头是一艘就站在一个 building 上面，然后他唱歌的时候，然后这个镜头慢慢 zoom out， 慢慢 zoom out， 慢慢 zoom out， 然后他会让 我们感觉他其实有另外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因为开始慢慢，哦，我记得我之前我老师有跟我讲说 zoom out 他有时候是在交代东西。我们要看他拍的主体是什么，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然后可能一开始用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这个两个人慢慢 zoom out 到你看到整个全景，他要交代的是信息的问题，可能还要交代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像他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那包括仰拍和俯拍它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然后像我们讲的这个波贝刷，这首歌是他2025年应该是主打曲吧，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最主要的那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的一艘他就站在 building 上面，他是用俯视的看着下面的那个摄像头，然后慢慢的 zoom out，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震撼力还是蛮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OV。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看 IG story 的时候会 IG 啦 Reels 会看到 POV。 真正 POV 是什么意思？就是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不是 you， 而是 view。 主要的意思就讲说去模拟角色的眼睛，角色看到什么镜头就拍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使用错了 POV 的意思。 POV 不是讲说带入你这个人在做什么，而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那我记得我的 Reels 也是有写 POV 这个字，其实我知道我用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因为上课有学嘛，但是有点你知道吗，跟风的感觉，但其实不应该这样。那我之后可能会审视一下，那以后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再想想我到底要不要写，还是要跟风。因为有些事情我都不跟风，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蛮跟风的。那画面的主要动作就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它模拟角色的眼睛嘛。 那它主要的镜头暗示就讲说一种沉浸感，让我们观众可以去带入其中，身临其境，带入这个角色，他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去抱有同理心，去站在他的角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要让观众完全去带入这个角色，像如果镜头摇晃啊、模糊啊，就代表讲说可能角色现在在 宿醉或是受到惊恐和惊吓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恐怖片的时候还蛮多这样子的角色的，很多这样子的镜头，然后包括我们讲一些灯红酒绿，然后一些喝酒的镜头，它都会有这样子去呈现。那我记得一个 MV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但是它就是有在一个 club 里面，然后它就是喝酒，然后它就是从它的角度去看别人啊。我记得五月天它有一首歌，它也是用 POV 的，就是那个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他那一个就是用 POV 啊视角去看他的一生怎么去度过。然后记得有一幕是值得的睡了，他们都会来了，外面的人呢、啊、等你回来的。然后他很像是躺在病床上，然后看着他的过往的伙伴啊、老婆啊，然后他的小学同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之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的 low angle， 也就是低视角的仰拍。所谓的低视角的仰拍就是我们讲 low angle 嘛，这个我妈记得这个 angle 是从相机的角度出发的，所以摄像机是必须要在下面然后往上拍，我们叫做仰拍。 OK， 仰拍。所谓的仰拍它会塑造的就是权威，然后这个权势很大，高大压迫感。所以为什么我讲说刚刚那一说那个他的那个视角会让人家感觉很震撼，因为他就是会让人家感觉他现在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人，他站在这个高处然后去 rap， 然后就会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有震撼感。那通常这样子的镜头呢有好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例如讲说想要表现反派的强大，或者是英雄，这个英雄特别的强大。你们应该有看过 Ultraman， Ultraman 大多数都是仰拍的镜头，要让你感觉到诶这个 Ultraman 是特别的高大的，或者是某个建筑物，然后或者是包括我们讲所谓的怪兽不可比战胜的时候，这个俯拍这个仰拍啦，我们讲仰上去，仰阴阳的阳 OK， 它就是会让这个画面更有这个所谓的冲击感。那其实包括我们讲说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一开始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反派和正派在讲话的时候，可能他会用仰拍去拍所谓对面的敌人，然后慢慢的这个镜头慢慢从仰拍变成俯拍的时候，就代表讲说对面的这个角色他的气势弱了，然后仰拍的这个对角变成主角的时候，就代表讲说现在主角开始慢慢占上风，慢慢开始有一些得力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那另外一个叫做 high angle， 也就是高角度的俯拍，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摄像头去俯拍这个角色。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 Yo yo yo，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镜头，叫做高角度的俯拍，也就是所谓的 high angle。 那这个角色就很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俯拍和仰拍。所谓的仰拍就从下面拍上去，那下面拍上去就会让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大，然后士气非常的足。那如果从上拍下来呢，通常会显示这个人可能比较可爱，对不对？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以你的视角，你抬头去看另外一个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的压迫感很大，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强大的。你想一下，一个巨石强森站在你的面前，他可能很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讲姚明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哇，这个人一定很强大。可是如果今天你可能看到你的对象，你的女朋友特别可爱的站在你的旁边，然后你看他的角度是从上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就特别的可爱。那同样的，如果今天用在电影当中，他就会表现的这个人非常的弱小，或是我们讲说他无助、被动、可爱也有了，他有好的形容词，也有不好的。那包括有时候受害者，他也会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诠释，因为你不会可能看到一个受害者他的角度是一个仰拍的镜头，因为很奇怪，除非他就是要玩这种刻意的反差。那将角色致力于俯拍的视角的时候，就可以激发所谓的观众的同理心，然后就会让这个就会让这个观众可以带入这个角色，大家通常都会蛮容易去同理所谓的受害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这个画面他可能就是要表现，当这个英雄在这边的时候仰拍，就要表现他的困境，他的弱势。那同样的电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那其实今天我还有很多镜头要跟大家分享的，例如讲说镜子代表着什么。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习到的，包括我们讲说电梯、楼梯，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戏它就是要设计这样子的东西，门啊、门缝、水，那这些其实种种它都有含义在。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华人其实在意的东西很多，就像我们讲说我们梦见水就代表讲说我们要发财了，对不对？那其实在电影当中水也有别的含义，例如讲说情绪被淹没啊，暗流涌动啊，那最主要是看这个水是来自于哪里。那这一些都是我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下一次等到有时间或者是有这个计划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再做一期视频，音频再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col FM 最样。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all FM。
5: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6: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0: 电话那头说你中奖了，信息里写着高回酬、稳赚不赔，甚至还制造紧张感，催你马上转账。听起来很诱人、很真实，但往往就在你放下戒心的那一刻，钱也已经转进别人的户口。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受害的可能不是别人，而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自己。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 Bicol FM。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9: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1: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5: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
16: 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

0: 焦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0: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1: 锁定 Big FM，
0: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 欢迎来到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Hello， 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首先呢，我先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好久不见。那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其实这段时间啊，我没有跟大家出来见面，不是因为偷懒 ，OK， 而是最近呢，我就是在忙于学校的事情啊，在忙于工作啊，然后也是忙着去适应一个新的节奏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到啊，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活其实真的是蛮神奇的嘞。怎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慢嘛，就比如讲说等放学的时间过啊，觉得很慢，那等假期来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慢吧，甚至觉得等长大都会觉得非常的慢啊，对不对？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反而会觉得，哇，天哪，一个星期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个月怎么又结束了呢？甚至是一转眼呢，哇，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耶。而且前阵子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啦，因为就是我刚刚过完我自己的生日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呢，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过我的生日的，可能就是来提前一个星期或者是来提前一个月，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了，就会觉得哇，我就在那边想了，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会不会有人来记得我的生日日期等等的这些的想法。那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生日就是属于自己最特别的一天了。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趣事啦，就是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吧，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日的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就是我和我的姐姐呢，就是会在某一天一起庆祝，然后就是会有蛋糕啊，会有很多食物吃的一天嘛。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每一年的那一天呢，哇，全部人就是笑得很开心就对了。呀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发现生日好像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了耶。他不再只是开心，不再只是庆祝了，它反而就会是让你突然间停下来，认认真真的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一年的你呢，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多东西吧，就是我会开始去回想，在这一年里面呢，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啊，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又学会了些什么东西等等这些。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日庆祝的不只是年龄而已，而是一种成长。因为这一年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累的时候啦。那当我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呢，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没有遗憾耶，就会觉得蛮感谢自己的，就是感谢那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让我知道幸福是什么东西，也是要感谢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让我知道哦，原来我一个人也可以这样撑过去的。那讲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好像真的很容易感到快乐。那个时候的快乐呢，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也很纯粹的。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听见自己说一句就是，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耶。我们就会觉得只要完成下一个目标，只要达

达到下一个阶段了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开心快乐嘛。可是奇怪的是呢，当那个目标真的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开心了一阵子，很快又会开始去追下一个目标了。然后快乐好像永远都在前面一点点，永远都还没有到。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是长大之后快乐变少了吗？还是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发现而已啊。后来呢，我就发现到有的时候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伟大。可能是赶上最后一分钟的火车，也可能是好朋友突然间传来一句关心的话。那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的时候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轻松一点的话题吧，那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那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就在 Big High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呢，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开心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当我们还是小时候呢，这个问题好像特别容易回答得上，因为小的时候的快乐呢，真的是来得很简单，也来得非常的直接嘛。可能比如讲说，学校的老师呢，就突然间宣布，哦，明天的考试取消咯，那班上呢，马上就欢呼起来了嘛。又或者是呢，考试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老师呢，就会称赞你一句嘛。然后呢，我们就会马上，哇，开心好几天呐。那小的时候的快乐呢，好像从来都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去想哦值不值得，也不会去想说哦别人有没有比自己更快乐啊，也不会去想说哦这份快乐能维持到多久。那开心就是开心嘛，满足也就是满足而已。可是后来呢，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快乐了。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开心，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的标准呢设得越来越高了。那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拥有就是快乐嘛。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会觉得达到某个目标之后的呢才能快乐。就比如呢，我们会告诉自己，哦，等我考完试先，等我毕业先，等我升职加薪之后呢，我就会开心了。可是奇怪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真的走到那个阶段了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往往只有一下下，因为很快呢，我就会又给自己设了下一个目标嘛。于是呢，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变得了一场不断追赶快乐的比赛。有时候我就会在想，会不会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想得太伟大了。其实长大后的快乐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它只是变小了。那快乐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嘛，只是它不再像是小时候一样那么轰轰烈烈了，它变成了生活里面的那些很小、很碎、很平凡的瞬间。而有时候呢，正是这些小小的瞬间，趁着我们走过那些很忙、很累、很辛苦的日子。所以来到了这里呢，我就想分享一句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吧。 就是小时候的快乐很大，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很简单。那长大后的快乐很小，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复杂了。但是无论快乐是大还是小都好，它都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只是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认真去发现它了。嗯，好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那些总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开心的小瞬间，那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那么快乐呢？就在 Bika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M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Mika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ka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Mik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小时候的快乐和长大后的快乐嘛。然后呢，我们也是发现到了，其实不是快乐消失了，而是它慢慢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那小时候的快乐其实很大也很直接，长大后的快乐呢，虽然变成了一些很小很平凡，甚至是有时候说出来呢，别人都会觉得啊，你这样也开心哦。但偏偏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开心起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长大后让人莫名其妙开心的小瞬间。那首先呢，就是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刚好是学生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有共鸣。那第一个快乐呢，就是老师突然间讲说，今天我们提早放学，哇！那个时候呢，全班是不是瞬间就精神起来了？那大家呢，表面上可能会讲说，哦，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等等这些的。可是呢，那个心里面呢，已经开始计划讲说，哦，等一下到底要去哪里吃东西了。还有一种快乐呢，就是昨天晚上硬着头皮读书，结果考试的时候发现呢，哎，等一下，这题我读过。那个感觉不是开心，是感动，就真的是来感动昨天那个不想睡觉的自己。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快乐更简单了。比如讲说，老板突然间说，哦，今天的 meeting cancel 了，又或者是原本以为觉得今天要加班了，那结果呢，事情提早就完成了，可以准时下班。又或者是呢，当你打开导航的时候呢，发现到哎，今天竟然没有塞车哎，那个快乐呢，真的是很难形容的。还有一种快乐呢，我觉得是全人类共同的吧，就是排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自己选的那一排呢，移动的最快，虽然只是赢了别人1分钟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运气特别好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手机只是剩下1%的电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慌张嘛，就讲说哦，哪里有充电宝啊、充电器啊这些等等的。那结果呢，你突然间发现到你包包里面竟然有充电器耶。那这些所有的瞬间呢，你都会觉得哦，其实你的人生还是会有希望的。所以呢，聊到这里呢，后来呢，我就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某一些东西嘛， 那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好像越来越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刚刚好。那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拥有的更多，长大后我们反而开始珍惜那些原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比如讲说，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那发现家里呢还有热腾腾的晚餐，那下班很累的时候呢，有人就会问你一句，诶，今天辛苦吗？那这些事情呢，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并不太在意，可是长大以后呢，却觉得特别的珍贵呀。因为我们就慢慢发现了嘛，真正让人开心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越来越贵，而是越来越真。所以我觉得长大后的快乐其实是蛮奇怪的，它不再像是小时候那样轰轰烈烈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休息的下午，一句关心的话，一次准时的下班，一顿和家人一起吃的晚餐。那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事情呢，慢慢组成了我们生活里面最真实的幸福。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拥有而快乐，那长大后我们是因为珍惜而快乐。那下个阶段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继续来聊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那么容易快乐，那长大后的我们却越来越难感到快乐了。就在 BKFM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tcoin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Bitcoi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tcoin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tcoin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tcoin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anice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tcoin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Hello， 你好，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长大后那些让人莫名开心的小瞬间嘛。那当然，来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我想说的是，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我们后来得到的，而是我们以前拥有但不懂得珍惜的。这是我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吧，越来越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吧，就是小的时候的我呢，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和朋友出去玩，总是觉得呢，就是要和朋友在一起嘛，就是什么都可以很开心，比如讲说一起出去走走啊，一起聊天啊，一起吃东西啊，一起笑啊，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跟朋友在一起才是最好玩的。可是现在回头看呢，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也很幸福，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因为那种可以无忧无虑跟朋友相处的日子呢，是长大之后才会开始想念的。然后以前呢，会觉得朋友很重要，所以想把很多时间呢都留给朋友嘛。但是现在呢，反而我会觉得应该多陪陪家里人。因为长大后才发现呢，朋友虽然很珍惜，可是家人一直都在。那小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懂嘛，就觉得家里人很普通，很日常嘛，因为每一天都可以见到面嘛。但是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意识到，讲说能陪家人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朋友固然重要，但家人也很重要。只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就比较想和朋友出去玩嘛。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呢，会开始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而这一点呢，其实我本身蛮有感触的。以前会觉得关心很普通，但是现在才发现到，原来被问候本身呢，就是一种安全感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的同感，就是家常菜。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家常菜就是来每一天都会吃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讲说啊，又是这道菜哦，怎么又是吃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我反而感觉就是外面的食物选择非常的多嘛， 但是家里的味道呢是永远不变的。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最近才慢意识到，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需要熟悉感了，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太快了，变化太多了，所以回家这件事情呢就变得很重要。不是因为家变了，而是因为我们变了。那再来呢就是朋友嘛。那小的时候朋友呢其实很容易的，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然后也是很自然的就熟路了。但是长大之后呢，大家开始各有各的生活。假如讲说你想约一次见面，都是需要看对方的时间、工作、看距离赶不赶嘛。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呢，能好好坐下来见面的朋友呢，其实已经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了。不是因为见面很特别，而是因为大家还愿意抽出时间出来见面。所以如果问我讲说想我的想法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以为幸福是拥有更多嘛，但长大后才发现到幸福很多时候是还在，例如讲说还在的家人啊，还在的饭菜，还在的朋友，还在的关心，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呢，以前我们不会特别去注意嘛，因为他们太日常了，但现在才发现呢，越日常的东西其实越重要。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最大的感受就是长大不是让我们失去幸福，而是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幸福。它没有变少，只是我们看它的方式变了。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幸福一直都在，那我们要怎样才不会一直错过它呢？Big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FM。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col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还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那些小时候不懂，长大后才觉得幸福的事情。我们就聊到了朋友啊、家人啊，还有那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甚至有时候会忽略掉一些的东西。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才慢慢发现到啊，原来真正让人安心、让人觉得幸福的，往往就是那些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会不会其实不是快乐越来越少了，而是我们长大之后呢，把快乐想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啊，其实不会去定义讲说所谓的快乐，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想笑就是笑嘛，想哭就哭。今天比如讲说今天出去玩了一整天，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家里人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嘛。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太去分析讲说自己的快乐值到底有多少，也不会去讲说哦，这份快乐够不够伟大。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很习惯的给快乐加上条件，就比如讲说我们会告诉自己讲说哦，等我赚到更多钱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幸福了，等我变得更优秀了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快乐了。于是呢，我们就会开始把快乐放到未来，放到那个还没有到来的时间点。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当那个目标真的实现了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开心，但是那个开心呢好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很快的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想下一个目标了，下一个阶段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讲说好像人生一直都在追赶啊，快乐永远都在下一站。以前呢，我总觉得快乐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讲说应该是要实现梦想啊，应该是获得成功啊，又或者是应该是完成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目标吧。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诶，原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嘞。因为人生里面呢，其实真正让人记得快乐的好像都不是那些特别伟大的时刻，反而是那些你忙了一整天回家之后呢，你洗完澡躺在床上， 那个冷气呢刚刚好，手机就放在旁边，然后你跟自己讲说今天终于结束了，那一刻呢其实是很快乐的。以前呢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普通啊，可是长大后才发现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后来呢我就慢慢开始去学着不要一直在问自己我还缺一些什么，而是开始去问自己其实我已经拥有了什么。我这里也不是讲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而是我觉得呢人还是要有目标，还是要有梦想这些的，因为我觉得努力和成长呢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嘛。可是我觉得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停下来。你可以停下来看看今天的天空，停下来陪陪你的家人，停下来和朋友聊聊天，停下来吃一顿你自己喜欢吃的饭，停下来告诉自己其实我今天已经过得很不错了。因为长大之后呢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快乐不是一种结果，快乐它是一种发现，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幸运了，发现原来身边一直有人爱着你自己，发现原来生活虽然很累，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开心的小事情。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最近刚好觉得很累啊，很焦虑啊，很忙啊，在这里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不用等到人生变得很完美的时候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你不用等到梦想全部都实现了之后呢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休息。因为快乐呢从来不是人生最后的奖品，它应该是陪着我们一起慢慢走过人生的过程。好的，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就来做今天的最后的总结了。 BKFM 这样。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每一次红灯前的停顿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不要让一次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开车时专注，骑车时佩戴头盔，走路时走在人行道上。 Big Car FM 和我 DJ Kingsley 与你一起守护交通安全，爱护生命。 Big Car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g 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r FM。
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4: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 DJ 美元。那如果呢，你是从第一个部分呢一路听到来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啊，都一直围绕着快乐这件事情嘛。小的时候呢，快乐很大很直接，小小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开心很久很久。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以为快乐变复杂了。我们以为快乐就是要很成功、很完整、很特别才算是快乐吧。但是聊到最后呢，才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长大后的快乐呢，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它变成了一些很安静的瞬间。就比如讲说，你忙完了一天之后呢，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了。比如讲说，有人突然间问你一句，你还好吗？比如讲说，你回到家，有一顿热热的饭在等着你回来。那这些画面呢，其实听起来都蛮普通的，普通到我们甚至不会特地的去记住。可是偏偏呢，就是这些普通的瞬间呢，在很多时候撑住了我们不普通的人生。其实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快乐放在未来了？就比如讲说放在毕业之后啊，放在找到工作之后，又或者是放在赚到更多钱了之后。但是慢慢回头看才发现啊，其实快乐从来都没有离开，它一直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只是我们太忙、太急、太想往前走了，所以没有停下来发现它。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一集，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简单到它不是一种得到，而是一种看见。看见你现在其实已经很好了，看见你其实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看见你其实已经有一些值得被珍惜的东西。人生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会累，还是会迷茫的，这些都不会消失。但是在这些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慢一点， 不要一直往前冲，也不要忽略你自己，偶尔可以停下来一下，让自己深一下呼吸，让自己感受一下生活，因为快乐从来不是终点，它是过程，它是你在生活里面一点一点发现的东西。好啦，那来到了尾声，谢谢正在收听的你，陪我一起走过今天这一段关于快乐的聊天，我们下期再见啦，就在 Big FM 这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路上最危险的，从来不是车速，也不是红绿灯，而是情绪。请不要带着愤怒开车，那一秒的冲动，可能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Bicar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你，深呼吸，慢一点，千万不要用情绪去开车。Bicar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ar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ar FM。
0: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ar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car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 Bicar FM。
5: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car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car FM。
6: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car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car FM。
7: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ar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icar FM。
8: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九

大概年龄层是多少，但我相信应该和我差不远。OK， 那今天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我在想说，哎，近期我们不是有那个 Toy Story 吗？大家有看吗 ？Toy Story。那个我忘记它中文名字，这个电影叫什么，就 Toy Story 最新的版本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然后那天的纯粹就是我想说，我想要带我女儿去看，然后我自己当下看了以后，我其实因为现在的画面越来越先进了，其实他们更好的去诠释，然后当下我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原来我的女儿在玩这些 plushie 就是这些玩具的时候呢，她有一些小场景，原来这些小场景在她脑里面是这样子诠释的。 OK， 我并没有在这里推电影啊哈，但是我觉得因为 Toy Story 本身它也是有存在它给小朋友的一些价值观，那同时这一次的 Toy Story 我觉得比之前的来得更能被诠释。 OK， 因为像我说的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OK， 它可以把当下我看到这一幕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平时我女儿在玩的时候，她的脑里面原来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原来她跟玩具们的互动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多样化，那么多样的情绪，就好像比如说当下他们有把两个玩具放在一起结婚。 OK， 如果是我们大人，我们就会，哦，这个是男生，这是女生，男生应该穿西装，女生应该穿婚纱，但是在小朋友的思维里面，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诶，一定是女生穿婚纱，所以当下这个非常可爱的情节，其实男女主角也是倒反的。OK， 就是新郎是穿婚纱的，然后新娘是穿西装的，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不好的印象或不好的讯息，但是当下的整个制造的情节就是最童真的，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在所有平等之下， OK， 在所有的东西平等之下，就是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任何的观点，就是纯粹非常童真的去玩乐去分享。 OK， 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贝卡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现在在

0: 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最样，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OK， 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那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非常小的实验。OK， 无论现在你是在忙，还是很压力，还是什么都好。OK， 放下所有的情绪。OK， 那现在，请你想象你回到了3岁，你的身高大概只有90到100公分。那我们身边所有的大人都非常的高大，所有的家具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很高，我们碰不着。那很多事情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其实我们都听不懂。 OK， 你只是听到就是身边每天都有人说快点，不要跑，不要哭，不要摸，不要问，不要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天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啊？大家感受到那个氛围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啊，我们就会更加的彷徨。而且现在的讯息时代更加的快，那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是不是真的很压力？ OK，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小朋友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而但是我们却常常希望他们用我们的方式去思考。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不讨论怎么去教孩子，我们先讨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孩子。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好，那当然其实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进行这个实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非常紧绷啊，非常快节奏。 OK， 或许可能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有更快的节奏，但相对来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节奏都非常的快了。其实所以有时候我有在想说，在生活那么快的情况底下，小朋友要去适应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适应不来啊，就很像之前我是在关丹的， OK， 就在一个小镇，然后当我来到 KL 的时候，来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其实我非常的吃力，我会觉得非常的彷徨，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跟紧绷，就是会很怕那种我再不快点，再不快点，再快点我就要落后了，对吧？那其实我们也是要去想，其实孩子都不是缩小版的大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误区。我们其实很多很多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为什么讲这么多次还不明白，为什么一直犯一样的错，为什么这么简单都听不懂。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我们30岁的脑袋去要求一个3岁的孩子符合我们， 跟配合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时候和小朋友并不容易沟通，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小朋友一直没有办法配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沟通的语气，有时候我们在很快的节奏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是在一个跟那个小朋友沟通。我觉得这个在基础之上，我们在今天的这档节目是真的可以去反思的。那现在给大家五秒的时间去思考一下，你最后一次对你小朋友给下一个非常严肃的指令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尝试握着你小孩的双手沟通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因为自己的声量非常大声而道歉是几时？大家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过程中去反省自己做到不好的地方。那哪怕我今天是30岁 OK， 我都会在后期让自己 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三岁小朋友在想什么，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在想什么。那如果我真的做错了，当下可能我没有发现，但后期其实我真的会去道歉了。所以因为这个举动其实也会影响到我的小朋友，就是诶，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会去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所以今天的第一阶段，我希望我们借此 OK， 在空中大家一起好好的反思，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的继续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接下来的环节呢，不会像刚刚那样分析反省，节奏稍微比较慢啊，刚才对吧？那现在呢，我是真的想要以分享的角度给大家探讨，一起探讨吧，一些带娃不同的一些 tips， OK？ 那当然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OK， 顽皮的皮，亚洲的亚，结束的结，你们也可以去上网 search 一下。OK， 那皮亚杰本身呢，他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发展心理学家之一。那其实他提出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让我也觉得哎，可以深思一下，叫做 "Children think differently from adults"， 孩子不是不会思考，而是他们思考的方法本来就和我们不一样。 OK， 比如说一个3-4岁的孩子，那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嘛，那可能他看到的世界大部分就是我看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然后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喂，怎么那么自私，怎么那么自我，那其实他不是，是因为当下记得吗？每一集其实我都会在默默的提醒大家，小朋友的脑袋还在发展，小朋友的脑袋他还在逐渐他的思路 ，OK， 逐渐他的架构去评断，去提升认知，去了解 ，OK。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他抢玩具不愿意分享，他一直不断的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其实不要马上贴一个标签，觉得说哎，这个小朋友非常的自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只是还没有发展到理解别人感受的那个阶段。 OK， 因为孩子不是故意让我们觉得他很难教，而是他不是很难教，你懂吗？就是他的大脑正在发展，他的大脑正在成长，所以他也需要时间去接收其他的讯息。OK， 那为什么孩子大家应该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会有10000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孩子会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父母的这个体验，不要说其他父母，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可能 why 就会很可爱的 why is it like that， OK， 为什么每天为什么为什么，一天十几个为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不是一个为什么的小朋友，是因为可能我父母很凶，所以我觉得我问他为什么可能我还被骂。那现在的小朋友不同，因为我们也会分享给他们情绪价值嘛，对不对？那但是给情绪价值的当儿，如果我们在忙，我们小朋友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会怎样，烦呢，对吧？我们就觉得很烦。但是其实我们有时也是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是小朋友学习最快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抵触小朋友问为什么的话， OK，那真的糟糕了。他要从哪里拿讯息？他当下还只是相信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能提供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找不到的讯息，他们找不到的资讯。 OK， 那他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孩子学习最快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现在已经疯狂的在建立这连接。OK， 他要连接起所有他收到的资讯，变成一个他可以领取读取的一个知识库，一个资讯库。OK， 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二位专家，不知道大家懂不懂。OK， 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子哦，他叫 Maria Montessori。OK， Montessori 他其实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OK， 就是孩子不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OK， 而是一团等待着被点燃的火焰。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解读了过后，我就了解到说，其实小朋友他这句话想说的、想表达的东西是，孩子不是一直在等我们在教，而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有探索世界的动力，所以他才会一直问为什么啊？他不是要烦你啊，而是因为他大脑在成长，他非常的，就像我们口渴，我们就会找水嘛，那他大脑正在组建的时候，他就会很渴啊。渴望什么？渴望懂更多，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渴望的想要去把他脑里面的所有的 possibility， OK， 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东西都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去探索它的可塑性， OK。 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他说而是一团等待被点燃的火焰，我当下在想，哇，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像当下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有办法给予他那个知识库，他的这个大脑就很像火焰这样，懂吗？就很像我们奥运会的时候举起的那个火焰， OK， 就是熊熊烈火，就是很坚定的那个感觉，我就会 connect 完他脑里面所有的这个连接。其实当下，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原理，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OK， 我们也要去吸收很多不同的资讯，这样我们才可以输出的更正确啊，更正规啊，也可以帮到他们啊。OK， 所以怎么办呢？当你的小朋友一问个为什么，其实不要急着回答，我们甚至可以反问：哎 ，baby， 你觉得呢？因为当我们开始跟小朋友互动，说：哎，你觉得呢？你要不要猜猜看呢？这样子，孩子的大脑就会开始思考。而不是一直等答案。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连接一下整块的教育。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做这样子的行为和行动的和决策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让小朋友的大脑去吸收资讯。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开始反问，他就开始动脑去思考。当他思考的时候，他会有反问能力，他会有应变能力，他会有答辩能力，他甚至会开始组建他的逻辑能力。所以其实我们仅仅的一个动作可以让他开拓很多不同的小技巧。 OK， 很像比如如果我们今天他在问的时候我直接很凶，哎，你不要问这样多，你很烦。其实当下他接收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情绪，跟他接受到他怕，所以他并没有办法让他的非常好奇的这个大脑 ，OK， 继续去干他的这个好奇的活 ，OK， 而是当下可能被情绪填满了恐惧啊，觉得哎，我不敢再发问啊。所以你看，我们父母只需要做好一到两件事情，其实接下来的所有能力他都会自己开发 ，OK， 哪怕今天他询问的时候我们不会回答。OK， 那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现在有 AI 嘛，也很好找答案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谦虚的给他知道，哎，妈妈真的不懂，但是你给妈妈一下的时间，妈妈去找。那通过这个举动，他也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去成长跟学习，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哎，原来我不会，我是可以承认我不会，然后再去学习。所以说到这里，大家看到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育儿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很常被很繁忙的生活还有非常压迫的情绪，然后无形中当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情绪不小心真的套在他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自责感 OK， 自责感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使命感就是我会更加去认清我自己不足的地方。那同时我希望在线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哎，原来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养育孩子的这个标准。 OK， 它确实没有一个标配，一个标准，就是说，哦，你养小朋友一定要这样。但是我觉得透过我们去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基础吧，或者是更好的一些 idea， OK， 一些想法，一些资讯，知道说，诶，原来我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让大家开始有一点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可以给大家理解到，原来我们大人只是一个小举动都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发展的一些能力。 OK， 打个比如，今天如果我小朋友打翻了一杯冰淇淋在地上，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骂他咯，骂他了过后我们还是要去把它拿起来丢去垃圾桶，对吧？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边丢进垃圾桶，就一边大大咧咧的骂他。 OK，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他想那个冰淇淋掉在地上，我们让他不要 panic， 让他不要紧张，然后我们就开始拿纸巾啊，拿抹布啊等等，去把它打理干净，然后把已经肮脏的这个雪糕和那个杯子也丢去垃圾桶。那这一连串的这个举动也会让他发现说，诶，原来我做错事情我可以纠正，原来如果有事情发生我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大家看到吗？有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也可以改变双方的情绪，也可以让小朋友在从中获益。 OK，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请继续留守我们 BKFM 最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六人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Hello， 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孩子那么容易哭。其实我发现哪怕我小朋友今天到5岁了， OK， 他爱哭的成分还是会在， OK。 那其实为什么孩子容易哭，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家长永远最困扰的一件事情， OK。 可能一个饼干断掉哭，可能衣服穿不到哭，今天不能去公园哭，就是哭哭哭。我们就觉得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一直哭？那很像，可能我举个例，其实我小朋友哭，我已经抓到了，他每次哭就是当他没有办法完成他想要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哭。比如说他在涂颜色的时候画出线了，或者是比如说他要做这个动作，我们的小狗去干扰他。OK， 那我想讲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哭还是有情绪症那么严重吗？只是小事一桩。但是这里我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世界哦，你要去想，孩子的世界真的就是很小啊，所以他每个事情就很大。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你幻想你自己是3岁的小朋友，然后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很大，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很高。你就会觉得所有东西就很大很大很大，所以每一件事情就自然的被放大。 OK， 那大人的世界不同，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我还有明天，我还有等下，我还有机会，我东西坏了，我哪怕现在没有钱，我存一存钱，我还可以买新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些逻辑了，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但是其实孩子不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下他拿到这块饼干，这个饼干就是他的全世界。那这个饼干掉在地上后断了，他就很委屈啊，他就很伤心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用事情的大小来衡量孩子情绪的大小，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OK，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孩子的世界很小这件事情，你知道，因为我要买一个我另外要买一个 GoPro 嘛，那这 GoPro 呢就是放在我女儿的胸前，那我就带她去我一个品牌方的这个香蕉园，然后当下我们就想说，她可以录一些 content 一些内容，那就把这个相机架在她的胸前咯。然后当然我们因为整个香蕉园它有它的流水线，OK， 从可能种植啊，到检查树啊，到割这个香蕉啊，到洗啊，分类啊，整条流水线，我们的视角是非常的清晰的。OK， 但是当我女儿带着那个360 GoPro 的时候 ，OK， 她录下来的东西，我从另一个荧幕看到，哇，其实是看不到东西的嘞。因为我小朋友很小啊，他没有很高啊，他不是我们的视觉啊，他的视角不同啊，所以当下我就想，哦，原来小朋友的世界，我没有说当下有什么过多的反应，但是当下我就是突然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哦，我曾经也是 我曾经也是五岁，我曾经也是这个身高，我曾经看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当所有东西都很高很大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有什么呢？会有压迫感。OK， 然后我女儿的干爹就把她抱上来，让她去看到所有的流水线。当下我看到什么，你懂吗？你们猜猜看，虽然你们没办法跟我互动，但我真的很想你们猜猜看。当下我看到我的女儿笑得非常的灿烂，因为她看到了啊，她看到了哇，原来香蕉会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她还主动询问说，哎，可以帮忙分类香蕉吗？洗香蕉吗？所以看到吗？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视角去衡量小朋友的想法。OK， 那当然，为什么越骂越没有用？其实这里可以加入一些脑科学知识。如果今天你听了那么多集《大娃好一集》，你还是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撇除这个生气的事情，这个大骂小孩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加入一点脑科学，有根据的，我不劝说。OK， 劝说超过三次你还是时常发脾气的话，我劝说不了你啊。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研究，发现什么呢？当孩子的情绪激动的时候，负责思考和判断的大脑前额叶 prefrontal cortex 它几乎会下线，就是 offline。 OK， 也就是说，当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的时候，你说什么孩子根本都听不进去，所以你越讲你越生气，他越哭，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了，所以大脑要被情绪接管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儿童心理学家都会建议对小朋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OK， 因为我们生活在，就是我们需要工作嘛，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我自己就是当下有情绪可能五分钟十分钟 OK 啦，工作先啦，情绪等下。但是小朋友不同，我们要永远明白，小朋友当下没有办法接受，并不是他不想听。我刚刚已经把科学都搬出来了， OK， 这接下来可能如果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惹你生气，惹我生气，我们都先抱着他处理情绪，沟通处理事情， OK， 因为情绪稳定以前教育是不会发生的， OK， 在情绪很乱的时候，你要做的任何教育小朋友都听不进去， OK。 那当然，为什么还有一个事情非常有趣，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你有发现吗？就是小朋友为什么喜欢一直重复 ，OK， 一直玩同一个游戏，一直讲同一句话，一直看同一本书。如果他当下跟你玩那个东西，他觉得很有趣，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讲真的，重复超过五轮，我都觉得很累、很无聊。但是小朋友可以一边重复，一边觉得更好玩、很好玩。因为什么？对他们来说，重复等于学习。每重复一次，他的神经连接就会更稳定一点，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玩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玩的。然后我越玩越上手，他就会觉得哇哦，我掌控了一件事情。打个比如，我的小朋友很小，应该是三岁，他就会玩剪刀石头布。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过后，他想要找那个 bug。OK， 他想要找漏洞，然后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他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不能赢？哎，这个我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出一样的？比如说我出布，他出剪刀嘛，他就会觉得，哎，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出剪刀？结果我一直换，那这个事情也会，trigger 他，就是启动他的脑，在想说，哎，怎么这次我出一样的，但是我又输了？他就会开始去什么连接、去分析、去尝试。然后每尝试一次，他的经验值就加一，那他就会觉得哇哦，重复玩一个游戏原来可以让我变厉害。 OK， 所以不要觉得哎呦，怎么又来了啊，怎么又跟我玩一样的东西啊。因为对小朋友来说，重复既是成长。 OK， 那当然其实哦，小朋友啦是一直在观察我们的。OK， 那这里呢，今天真的一直跟大家分享专家讲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是会在想说，我不想要把节目变得非常的，就是过于可能情绪价值，还是我个人观点。OK， 那今天我想要加入第三位专家，叫做 Albert Bandura。 OK， 你们也可以去 search 一下。OK， 那 Bandura 他有提过一个理论，叫做 Social Learning Theory。OK， 社会学习理论。OK， 那他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小孩子不是听我们说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什么。OK， 如果我们每天说不要滑手机，但是我们自己一直滑，那小朋友学到的东西就是，哎，妈妈说不要一直滑，但是还自己在滑，那大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当下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小朋友有礼貌，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礼貌。 OK， 简单来说，你说多少都好，可能你会觉得他耳边风，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观察我们怎么做。 OK， 所以小朋友他不是我们的听众，他绝对是我们的观察者。OK， 这个事情我也是发现很多次了，就像可能有时候我会想说，哦，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他就会觉得，诶，那为什么 Daddy 可以做？ OK， 比如那天我好朋友的小 baby 要睡觉，我女儿就讲说她想要去看这个 baby， 然后但是 baby 其实在楼上想睡觉了。 OK， 所以我的好朋友就跟她说，哎，宝贝啊，你先别上去啊，我们等妹妹睡醒了再一起玩。然后我的女儿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想看一下妹妹，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看？难道她睡觉我安静的上楼我会吵醒她吗？我不会吵醒她的。那这个是小朋友的观点。那我好朋友用了超久 OK 跟她沟通。 OK， 那你知道我的老公结果就从楼上走了下来，我的女儿就盯着那个楼梯看，就在看着我的好朋友说，为什么 Daddy 可以从上面下来呢？他就问我老公说，诶， Daddy 你在楼上干嘛？我的老公就说，哦，我去看 baby 啊。打破了，完全打破了，我的朋友直接崩溃。然后最后就没办法，他不能做双标的事情啊，因为我女儿亲眼看着我老公从楼上就是 baby 睡觉的房间走下来，那他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所以看到吗，他们一直都在观察，而且我们完全不可以有双标的举动，不然小朋友会完全对我们失去尊重。 OK， 那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这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问我自己，就是我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 OK， 最好的课程，最好的老师。可是其实在这个美国儿童精神科医师，他的依附理论研究者 Daniel Siegel，OK， 他有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孩子真正成长最快的时候，不是被教最多的时候，而是被理解的时候。因为当他们被理解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他们觉得被信任，那当下那个大脑就更愿意学习。所以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而是一个愿意理解他的父母。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因为希望大家知道说，小朋友在小朋友的年龄，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让他做自己，我们自己也做自己，然后跟他一起成长。OK， 那当然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就是大家应该懂 UNICEF 对吧 ？UNICEF 和 UNESCO。OK， 如果我有pronounce 错误，请多多包涵。OK， 他们其实一直都强调一个概念。OK， 叫做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就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让小朋友什么都说了算，就让他们做皇帝，这样不是，绝对不是放任。OK， 而是我们愿意先理解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正在经历什么，所以不是一直去问他们说，哎，为什么你不会呀？而是他在这个成长阶段到底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去 support 他们，怎么去支持他们成长。所以真正成熟的我们不是说，哦，我们要会教他们 A to Z， step 1 step 2， 步骤1步骤2步骤3，而是我们愿意走进我们孩子的世界。因为每个孩子他都不是来考验我们的，而是来提醒我们，其实哇，世界和事情有另一种看法。OK， 那当然我们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很希望我们小朋友你懂吗，就是那个纠结，就是希望他长大，但是又想要又不想他长大。我跟你讲，我每次都有这样子的纠结的。 OK， 可是成长确实我们不能催他成长，我们也不能催他变聪明，把他催他更有经验，而是我们要做陪伴。 OK， 也许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从这样子吧，与其去问说，诶，为什么你不会，我们可以多问，像现在的你，宝贝你怎么想啊？ OK，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难处理啊？因为当我们愿意蹲下来的时候，小朋友才会愿意向我们走过来。 OK， 那大家记得哈，真正好的父母真的不要想着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完美的父母。 OK， 我们真正好的父母不是最懂教孩子的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愿意重新学习，用孩子的视角 OK 一起去成长。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也会快乐，小朋友也会快乐。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啦。OK， 那下一个礼拜同个时间，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谢谢收听。

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Y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Yeah, 今天不得了啊，我们的嘉宾哈。是在这个演艺还有主持界呢 active 了17年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英。然后呢，其实呢，这一次呢，他就是终于重磅

0: 罐头。那这首歌呢，说来都有一点小特别，因为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好了那首词，而那首词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是他的歌曲。然后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的曲来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有一点小低落的，然后我就把这首词又再拿回来谱了，就是谱上了一首新的曲，所以就变成了现在我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罐头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罐头，然后后面跨湖呢是独自房间版。
1: 哦、oh. ，
0: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跨湖独自房间版这样子。
1: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罐头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会叫罐头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0: Okay.因为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雪晶，我当初写给雪晶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的歌唱事业的一个小瓶颈，就是你知道他都是一直在喝，他是贺岁女王嘛，所以他其实也在想，哎呀，我的贺岁歌曲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会有新的突破呢？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聊天之下呢，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唱新年歌呢是很罐头式的，怎么说呢？我们常都有听过罐头笑容、罐头笑声，一些罐头式的生活这样子。So, 其实唱贺岁歌曲也是一样。贺岁歌曲呢，基本上呢，简单来说，例如说它有四段的话呢，它可以 copy and paste， 就是只要你有去到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它就可以啊，就咚咚咚响，咚咚咚响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它不需要，不像好像我们唱的新年流行歌曲呢，我们需要层次，我们需要说故事。所以，但是罐头式的贺岁歌曲是没有的。所以我这样子也联想到后来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也谱上一首新的曲，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情绪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好像我的事业去到一个哈，到底 Beauty 是谁？我虽然出道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你说演戏啊、主持啊，我什么都尝试过，可是到最后，我又想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没有人认识我，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我没有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懊恼。然后我就拿回了这首词，其实它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呢，也是等于我自己的心声，所以我就给它谱上了一首曲。我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有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哎，到底应不应该拿出来啊？到底这首歌好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是什么推动力让我继续还是要把它发表出来呢？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三个月、半年这样子，我又会再拿出来听，然后每一次听，其实还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感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首创作，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这样子。
1: 哇，我很感动哎，我觉得如果说有一首歌曲它可以时不时就是好像刚刚 Beauty 跟我们说的，就是它中间有时候它就会把这首歌再拿出来听，不只是影响他自己，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其他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正能量。嗯，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 Beauty 在 Bicol FM 的 Mila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这一首单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的故事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a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a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现在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重磅嘉宾，也就是在演艺还有主持界哇来回穿梭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莹。 Hello， 欢迎回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很开心今天呢可以上到余慧的节目。刚刚就好像分享哦，我最新的这一首单曲《罐头》，I'm gonna be me。所以这首歌是好几年前我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的一首词。那到过后几年呢，我自己就谱上了新的曲，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罐头》。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而且编曲也已经编好很多年，然后前两年吧录音，然后再做了那个 final 的 mastering， 这样子都已经成品，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是都还没有发表呢？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那个、那种心情，觉得也是也有一种拖延症的问题了。那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五月份突然间就这样子跑就给他出来了，是因为呢其实那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参与了我们马来西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就是全新的一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席了那个推介礼，然后就在推介礼的时候我就跟其中一个音乐人，就是他是做气宣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其实也有一首歌，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中文颁奖典礼嘛，我就说嘿，其实我有一个心愿，我觉得啊我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没有机会拿一个奖，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演戏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是新人，然后主持我也已经主持这么多年，我从14岁就开始主持，我更加不可能是一个新人。但是对，唯有在唱歌这一个部分，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也有办过一些售票音乐会，也有很多的演唱机会，但是我还没有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所以这样子，当我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位歌手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拿新人奖了。然后他说那 OK 啊，你就来啊。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自己只欠东风，我歌曲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把歌曲给我，我就帮你放上去，就是 digital 的平台，就是 Spotify 啊，其他的那些。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子，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
4: 哇哦，所以也是
6: 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状况下。
5: 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一天，就也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5月25号。
6: 为什么呢？
5: 我觉得也很好哎，就是完全符合我这首歌《我爱我自己》，我爱无二。OK，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呢，我在开车，然后我一收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在我的车上，就是开着。不是我自己平时这样子手机这样开，我是我就开着 Spotify 跟 YouTube 这样子来听自己的歌，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很感动。他跟我当初我的编曲的老师把那个第一版编曲发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在 Pavilion， 我自己一个人在逛街，所以那天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是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坐在 Pavilion 的那些椅子上面，我自己一个人听到哭，那种感动，哇哦，
6: 终于是歌手了，
5: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发自内心，你很深。从你就是bottom of your heart， 你的一个 baby， 就你很
4: 对呀、啊，
5: 对，
6: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带给你的意义，又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意义，你知道吗？
5: 是因为可能也会很多人问，哎，为什么叫罐头？所以其实我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你总会有一个罐头式的害怕，或者是罐头式的生活在里面。所谓的罐头式的生活是什么呢？例如说，我自己呢本身是有开心果包袱的。所谓的开心果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这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习惯，也好像发现，好像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告诉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我就是，我要走路去走，在学校我要走去上厕所，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叫我，他说，我说干嘛？你笑啊？他叫我，你笑啊？我讲，我干嘛要笑嘞？
6: 我干嘛要笑？
5: 对呀、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为什么要笑呢？他说：“啊，你不笑，你就不是你啊。”就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哇哦，什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社会工作，再加上我们是在娱乐圈工作，所以我也会有那个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没有真的是要漂漂亮亮那种偶包，但是我有那个媒体的这个包袱，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 public figure， 我们是身为一个呀，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正能量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有什么不爽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不能 po 在我的 social media，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不开心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每天都要有开开心心很正面的信息发表出来。所以以致我已经长期下来呢，我已经忘了跟自己和好，我已经忘了跟别人 say no，我也忘了好好的表达我心里面的想法。可能我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我未必是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了害怕失去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我为了怕我自己不入流，
6: 对，
5: 我很害怕入流，所以我就会要迎合这个世界，我就要去说这个世界想听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我是狠到可能连自己也骗，我也忘记了自己内心我是在想什么的。所以直到我说我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做营养调理，但是在做营养调理过后呢，我的身体是变好了，可是我的心灵就生病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有一点点的depression， 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有那一段忧郁症的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我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牧师他就帮助我，他就说，好，那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去多想， 然后你就好好的跟自己和好，然后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例如说你想 say no 的事情，你就勇敢的说吧，你不想笑你不要笑，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不要做。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勇敢的去发表达自己。我就发现到哎，这一段时间这样子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松弛了很多。
6: 对，
5: 特别这几年 我今年45岁，我在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当中，我以前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那种孔雀开屏，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夸的人，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哇很 fantastic， 然后就是很多很孔雀开屏，结果没有，我的40岁竟然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是很安静的。但是我发现到这种安静我觉得很有力量，我很喜欢，所以我其实这几年我就也学会了特别的安静。但是这个安静我觉得是有力量，然后是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都在 AI 时代吗？很多学生也会问老师，我想问哦，那我们现在AI 演戏这么标准，就是这么准确，他可以就是说哎，我在哪10秒钟我就立刻落泪，然后那个眼眶泛泪3秒然后才落泪什么的，那些他都可以做得很精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是说其实真的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当然 AI 出来的他那些效果啊，我觉得那些 idea 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参考，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我们人呢偷不走的就是我们的温度。所以我觉得然后看到有一些瑕疵，例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对话可能当中会有一啊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小瑕疵，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让你整个对话当中是更有颜色更有色彩的。所以觉得每个人就好好的真的是拥抱自己的任何点吧，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是
6: 对。所以呢就好像这一个罐头在5月25号发布的样，我爱我，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学习我爱我这一个标签 you know。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 Beauty 在这一个 Because FM Mirror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ause FM， Because FM 怎样。

0: 开麦。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itcoin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tcoin FM。
4: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tcoin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带着他的新发曲的这个歌曲罐头的 Beauty 张文莹呀，欢迎回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
5: 呀、yeah, ，现在张文莹 Beauty 是一位歌手了哈，所以呢，哎，想到歌手的话呢，就会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可能以后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单曲等等的。那么你有想过会想要有机会的话啦哈，会想要和哪一位歌手合作呢？噔噔噔，
6: 哇，说真的，你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第一个想法、yeah. 真的出现一个人耶，就是张艾嘉小姐。
5: 哦，哇哦，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6: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王菲，我以为那个答案会是王菲啊、张惠妹啊这些的、结果没有，结果竟然一叮就是想了她。当然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想法是，她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对我来说啦，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就是他唱歌没有超级厉害，那些skill 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唱歌说故事的方式是我很欣赏的。说真的，以前他唱爱的代价那些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小，我真的没有很懂去欣赏，可是到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竟然开始听懂他唱的歌，
5: 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意思。
6: 对，所以我会很想有机会，不管是歌曲或是演艺作品还是什么，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张艾嘉小姐做。
5: 对呀、啊，而且我也有听了你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曲风就是默读在诉说一个故事，然后就是那种很感性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就是有 match 到，会吗？
6: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制作人就是帮我配唱的老师，他也是我的曲人。基本上呢，这整首歌因为我没有钱嘛，所以词曲自己来。然后编曲我也是找我这位好朋友，但他也是我的教我钢琴的老师，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所以他其实很懂我，很清楚我的声线，很知道我唱歌的方式。但这一次呢，他帮我配唱，他帮我录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新的东西。我说哎，怎么说？他说待会儿我就是指导你怎么唱你就怎么唱。所以结果这一次呢，整个唱法呢，很多朋友一听都说啊，这个是你吗？这个不太像你平时唱的 的那种方式，因为我平时唱歌的那种形式可能是比较如果唱歌技巧来说是比较前面，就是是那种用比较唱大歌的方式，
0: 那种鼓舞很铁肺的那种，
6: 对，去演绎，就那种很直接的那种。但是呢这一次我的编曲老师就是 Yusuf 老师呢，他就说我想要你用一个比较安静细腻的方式去诉说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唱我 唱得很不好听，好像很不好听。他说没有，你相信我，你这样子录出来会很 OK 的。所以整个出来的效果我真的很满意，当然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哈，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子我会有就我觉得但是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的确真的跟我以往呈现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这里也要谢谢我的老师呀。
0: 对，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演奏那个歌曲就把它哇唱出来好听，可是现在呢可能就要把情感然后整个那个说故事然后又不能太 over 的那一种哇，所以 这一次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哎，恭喜你耶。
6: 是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你我觉得想鼓励每一个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不要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你有什么可能性还没被开发的，我们人才开发了20-30% 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敢敢的去吧。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说，有什么梦想的话呢，敢敢的去梦，敢敢的去想，真的不要害怕。嗯，
0: 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很 meaningful， you know， 就很有意义。它不只是哎从它整首歌的歌曲，然后过后呢它本人的那一个歌手就是你啦 ,Beauty 啦，然后它这首歌的故事带出来的意义哎真的是越来越多。从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其实是你本身经历了低潮自我怀疑，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领悟，然后成就了这首歌曲。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突破了自己，你本来觉得你可能不是这个路线的，可是最后哎可以哦，而且出来的效果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刚刚就这样子说了，你在完成这首歌曲的路上你最想感谢的是哪一位呢？就是刚刚那位老师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6: 我觉得就两个。
0: 哎，
6: 第一个
0: 两个啊，
6: 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我真的也要谢谢自己。哦，因为我觉得谢谢张文莹，谢谢你的勇敢，可以勇敢的去向前走，跨出那一步。嗯，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的谢谢自己。对，然后当然
0: 第二位呢，
6: 第二个就是我的上帝了，我是基督徒。我想说这一段日子呢，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粉碎。以前我的朋友会形容我是那种哈，其实你OK 啦，或许你是有一点点的小聪明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超级聪明，但是你骄傲个屁呀，怎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么骄傲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真的是必须要承认一下，我的确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所以那个骄傲的地方呢，也是导致我不敢把自己软弱脆弱的一面显现出来，不敢表达出来，就是我一定是要很美好的，我一定是要很坚强的那一面这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但是这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的骄傲被粉碎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小小的脱胎换骨，我自己也很不可思议，有时候就是会那种哈，为什么现在我对很多事情开始会 不太执着，以前可能会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或者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会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我会很坚持，可是那种坚持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然后你自己也会不开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懂得松弛感，真的是比较
0: 松弛感，
6: 有真的是已经开始懂得 it's okay，就算现在我得不到这件事情也 it's okay， 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你的话他自然会给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了 一扇窗，他一定也会开，对，
0: 另外一道门，
6: 他一定也会开一道门，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前没有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会觉得嗨，我们这种城市人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没有白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坚持去做你才会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没有你是可以可以真的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罐头我现在有破罐的一种思维呢，其实就是这个恩典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只有这样子的 formula， 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分量，其实每一件事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反而现在就很期待，我觉得可能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明天我再唱另外一首歌，或者说甚至可能我明天唱同样一首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算不美好，就好像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一直跑医院，可是现在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也发现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想说的是那个 fact那个状况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很美好，很美好。对，
0: 对呀，哇，听了之后就希望我们这个 Become FM 的听众听了之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是一直在被美好的事情围绕着。对，只有你心中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其实都很美好的时候，往往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冲着你来，对不对？所以呢，就算有不好的事情，也去当作是一个学习，然后再把更美好的事情再迎接过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还是会有 Beauty 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ome FM Run On Air。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g 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Cal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g Cal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名人 On Air， 现在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 Beauty。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呢都是演员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嘛，对你来说主持人还有演员应该就是家常便饭了啦。那么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一次你挑战唱歌，你觉得当中他和你平时那些家常便饭的演员啊、演戏还有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对你来说也是傻傻我的？
5: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站在台上，你是主持，或是唱歌，或是演戏，都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只是形式上面不一样，但是去表达我内心想说的信息，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样的。
4: 真的诶，就是那个真诚的心，然后呢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可以温暖到人家，就是放那个心真正去做就对了，所以也不是说会很难的事情。可是哎呀， Beauty 本身就很厉害呀。
5: 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歌曲呢它可以比较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你就是它是一个很属于你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你是在控就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曲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这位歌手你要表达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意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呢就是要先当歌手，可是为什么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会说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啊，因为你又够
4: 活泼，
5: 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4: 感染力。
5: 所以，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4: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吗？就是最近 你在筹备着什么？
5: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就是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4: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5: 对。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4: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5: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没啊，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4: 唱你的歌吗？
5: 会唱主曲，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然后就我就觉得
4: It's your flow。
5: 哇，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呢 ，OK， 然后以前的概念呢是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 so 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所以我觉得。
4: Wow.
5: God， 我有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呢，这样子，
4: 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小巨蛋呢。我现在已经，你刚刚呢 ，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 ，you know， 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上中央，你知道吧？
5: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你
6: 山顶一个朋友。
4: 哇，真的，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十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碑。
5: 所以我其实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 ，OK， 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 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 ，so 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一点紧张，但是兴奋的呀。
4: 是呀，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喽。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 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5: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董董成这样子，就是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 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
4: 哇，很好很棒就觉得 Beauty 她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她真的是在用她的感染力，她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她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eacon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5: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 so 你要先认，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4: 呀。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 I'm gonna be me， 然后呢、yeah. 我爱我，是的，再次谢谢 Beauty。
5: 好，谢谢大家，我是 Beauty 张文莹，谢谢，谢谢一会，
4: 好的，拜拜，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col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
4: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col FM。
5: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co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col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特别的来宾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天天游奇迹真的非常开心，邀请了来自新加坡著名的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师。那目前呢，他也从事很多在学校方面的这些教育的工作，尤其是口才训练的课程哦。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看到他，也就是我们的陈兆景。赵景老师，晚上好。
8: 天喜哇，你这个电台叫什么奇迹啊？
7: 天天有奇迹。
8: 天天有奇迹啊，那我也是奇迹的一份子了哈。
7: 谢谢。
8: 很久没有人访问我了，好像把我忘了。我们要接受的很多东西呢，你做了以后不会永远的，不过久久与人家挖掘出来哈，请你来说话。
7: 对，但是老师呢，你曾经做过的留下来的，在任何社交平台上面找得到你的话呢，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记得的。因为呢，以前

0: 知道，所以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老师的出现，好不容易约上了赵静老师。
1: 我跟华亮的一个默契的表演是在40多年前，应该是85年的时候开始。
0: 在请老师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一段的时候呢，再回来我们的这个话题。 Big FM 最佳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ka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ka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kao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Konnichiwa.
0: Apa khabar?
1: Bonjour.
0: Sawadee-ka.
1: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的现场，同样有我们的赵景老师，欢迎欢迎。
3: 谢谢，我听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2: 不只是我的掌声，还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还记得赵景老师的话呢，赶快哦关注起来。
3: 这个前尘往事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了啊，所以话量也走了三十。不过因为他离开了以后，我就不再表演电视啊。我比较喜欢文化传承这方面。表演呢，其实我们是原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是属于舞台的。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电视台找我们的话，我拒绝。
2: 哇哦，
3: 我这样讲我们不会红的，因为我们很夸张，我们是属于舞台的，观众是很远看到我们的表情，可电视上是放大了40倍，而且我们这样的表演可以接受吗？后来那个江建林导播，你们试一试吧，因为我看过你们舞台演出，真的很搞笑，居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相声，可是你们讲的真的是活现活影的。我跟你讲第一次还是花亮自己上来，我不上。我觉得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那么夸张的喊，他讲花亮被逼上去了，哎，一晚去那么一晚，每个人都接受他了。他演的是那个中国的剧本叫《天仙配》，一面长一面讲一面唱黄梅调，
2: 哇，
3: 董宇和七仙女的故事，哇，我还记得董永不要泪洋洋，哇，唱的哇，我说你很大胆，刚好那个时候我去香港，因为我是画画的。我是出版社的主任，后来他就跟他的学生表演，可是他觉得很难，因为学生的那个表演的技巧各方面没办法配合。最后在新年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我拉到电视台去了。
2: 原来
3: 第一个节目叫《大嘴巴世界》，哇，就这样建立起了我们的威望了。这是无心插柳，你知道吗？
2: 明白。
3: 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不喜欢那种虚荣的东西的。我们站在舞台上是很吃力，为什么我们的稿背了很多次，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能够在台上看到我们这么默契？
2: 是，
3: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排了很多次。
2: 但是对老师，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尤其在电视上，他好像非常的自然，完全是没有稿子的哦，就是那个节奏感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呈现哦。
3: 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的专业性。
2: 嗯，
3: 到舞台上我们就无了，这个就是我们台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这种专业的表演，很投入啊，就是投入的同时就是为观众服务，尽量把好的东西传递给观众，就我们演的非常投入，非常的真诚。
2: 嗯，看得出
3: 台词也是这样啊，就是一字不漏的，可是。当时很在电视台的那些所谓他们的那些表演艺人他们没有背成这样的，他们很喜欢临时发挥的。因为我们背得很熟，以后我们临时发挥的东西也是不会空白。
2: 对，而且会产生新的火花，对吧，老师？
3: 对，还有一点，我们很忠于我们每一个演出要表达些什么社会现象，这个我们讲好的。我们不要这样泛泛，而且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的剧社的朋友都讲，你们是代表我们的团体，你们演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良知性，有内容的，有主题的，所以我们每次绞尽脑汁去想，这期我们要演什么，会让观众有感染力啊，
2: 真的，
3: 社会现象这样
2: 是，而且我每次在看老师表演的时候，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都很接地气。 而且反映出来的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一些有趣的事情，
3: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2: 哦，原来那些剧本哦，那些桥段都是花莲跟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3: 而且我们，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相声，因为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拿他们的桥段，
2: 原来如此。
3: 但是新加坡也有很出色的编剧，相声的编剧啊，我们也借用他们的东西。
2: 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Cow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igCow FM。
4: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1: ，Bonjour，
4: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1: 有，
4: 要景点
1: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5: 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段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今天晚上呢可以跟前辈老师一起来学习哦。没有想到说当天我在看电视节目的这位前辈竟然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虽然我安排了很多段的时间，终于我们敲上来了这个时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热情的欢迎赵景大哥耶、
6: 这个是真诚的缘分啊，有缘分一定会因缘集合的、这个我觉得
5: 老师我必须先讲，我从镜头里面看到你，所以大家可能还不晓得，就是我们是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连线的一个访问一个聊天，所以老师的保持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年轻嘞。虽然你跟我讲说你已经是高龄、整个音色啦整个气息啦都调理得很好，老师是不是有做什么保养？
6: 我觉得生活简单，你就是身体好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如果你身体不好呢，你的世界就在床那么大小。这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吧？你这病在床上，
5: 是
6: 你的世界床那么大小。所以如果你有照顾身体啊，有健康的认知感啊，那么你会生活上啦、饮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我很注重运动的，所以你会觉得我没有那种赘肉、
5: 真的老师的那个体态哦保持得非常的健硕
6: 啊。天喜，我的心态啊是很多人拿不到，因为我经常讲故事，我的对象是小孩、有些是幼儿班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非常有趣的，给他们嘻哈绝倒，那么你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弄得非常好笑？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也培养了快乐的心情。还有声音方面，因为经常讲故事，要面对很多学生，所以你会用丹田用气。这个丹田一用气的话，你的血就循环了，你的动态呀、没有老人那个样子。还有一直要保持善良、真诚的心。你看我这个衣服啊，多少年我就不买一件。我对于物质方面真的很低，你知道吗？
5: 是。
6: 就去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一直在那边买东西，我就站在那边看。怎么买？不是说没钱，就是觉得很多余这些东西。
5: 是。
6: 这个是个人呐、我对于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习惯，我从来不说的，因为这个很个人的感觉、而且你教授我，你也不要管我，我这样子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么我的生活是很忙碌。每天都去教课，然后准备教材、就是那种感觉是在简单里面有点任务感，
5: 是
6: 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的道路的人生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教得好很多人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嘉奖， 这个也是很正面能量，造成你你感觉到你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5: 对，
6: 就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很重要的一件事，饮食要节制。
5: 老师是没有大吃大喝的这种？
6: 没有，没有，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还有一点就是饭吃七分饱，到了这个时间呢就不要再吃东西。
5: 嗯哼，
6: 饿也饿到天亮再吃。
5: 哇哦，哇哦，难怪老师可以保持如此完美的这个体态哦。
6: 这个人生啊，最糟糕就是病倒在床上，
5: 是真的。
6: 人生已经没有质量、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尽量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不懂啊，也懂得什么叫健康。
5: 是
6: 健康，如果一没有健康，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5: 对，就没有，就失去了色彩，对吧？
6: 除非你这个人从头到尾就这么懒。
5: 嗯哼哼哼，
6: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活跃，那有一天戛然而止。你说，你能够接受吗？那个黑天暗地的日子，你能接受吗？
5: 不能的、哦。
6: 这种危机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人的危机感很重要。有些人说，汽水不要喝嘞，我喜欢啊、就是他们讲我喜欢 ，OK OK， 就我就没话说，就从你的自己的身上做起。因为所以我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稍微提醒一下了哈。好像我这样的年龄，跟我同样年龄的很多拿拐杖的，
5: 哦，所以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整个心态的一个健康，除了运动之外，心态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对吧？
6: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很荣幸，这从年轻就接触到艺术，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艺术的调剂。
5: 明白。
6: 教课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责任很重要，为别人想。这材料啊，还有因材施教啊，
5: 是
6: 有教无类啊，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喜欢华文 的学生，我们也要好好的教他们，因为这个是一个。
5: 所以老师就透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让他们喜欢华文。
6: 对，我讲的故事是最精彩的。
5: 嗯，
6: 我在新加坡可以这样讲，唯有一个人就是我。
5: 对，
6: 啊，明天老师，明天啊，后天我就要去学校讲故事。啊，那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叫马德堂，我们政府给钱的，给他们除了读英文之外，就是照顾到你自己的语文，
5: 母语，
6: 印度人、马来人啊，或者是
5: 哦哦
6: 人啊，这个叫马德堂啊，母语。这样我在华文，哎，陈老师，母语上周又来了啊、要请你讲故事啦、可以吗？几点几点讲了？我就请。不过我说一天只能够接一间学校，不能太多。就像你要乐在其中，乐在其中，为什么你能表达？因为我讲故事会变声的。
5: 哦，
6: 我变爸爸，哎，孩子啊，这啊，孩子快走吧！我叫爸爸上哪儿去啊？你不叫吃鱼吗？赶快走，吃爸爸，我们快走吧！我们会变老声的，每个人变，这个用这个叫技巧了。
5: 老师，你说的好自然哦。
6: 我有时我们讲撕破脸皮呀、啊，因为小孩子，你要是真经八百的把故事讲出来，他们不要听的。你要把那个有画面感，这个画面感就是要通过你的声音语言上的变。好的，那个笔马良啊，要是我有一支笔就好了，可是我连一分钱都没有，妈的，钱从哪来呢？孩子，你是谁？别问，这是一支神笔，你画出来的东西呢， wow. 就会变成活的，什么都可以画，就是不能画元宝啊，那个这样怎么样？
5: 对，
6: 这个，
5: 哇、wow. 哦，
6: 啊，这个
5: 老师的精彩的这个马上就说起故事来哦，哇，这是让我们太幸福了。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过戏剧，
5: 嗯，
6: 台剧、广播剧都演了，所以这个这个根底啊。留到现在，
5: 明白。所以呢，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都是老师自己的创作吗？
6: 不可能。要去找民间故事啊，儿童故事啊，我们没办法创作，然后改编。
5: 哦，
6: 改编、这个你不改编的话，这孩子不明白这个的话，这个桥段的孩子是不明白的。 马上删掉，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5: 是，
6: 你要有，就像我们在编一个剧本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东西合时时宜不合本地，你就要改了。
5: 是
6: 啊，不然看的人莫名其妙看不懂。
5: 对对对，
6: 所以我们在教学最重要是沟通啊的认知感，了解对方的接受能力啊，这样孩子才能够接受。这个也是我们学到的戏剧的一个本能了，不要整个戏闷闷的，高潮要
5: 对
6: 很紧张的，孩子听了以后才能够哎。老师，你的故事讲完了，讲完了，这么快？
5: 意犹未尽
6: 啊，呀，意犹未尽，因为这个很重要了啊。像我在讲，
5: 对，
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讲完以后全身都是汗，演唐僧、猪八戒，还演最难演的白骨精啊，哇，
5: 哇哦，
6: 啊，你的白骨精，
5: 用尽全力啊、哦。
6: 哦，我眼睛就我一看就知道你就是白骨精，哇，我那个要变，哇，打得乱。可是这个是我不想讲这个故事，可是老师说学生要听，没办法。
5: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讲得太精彩了，米卡FM怎样？无论你

0: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1: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ig Cow FM。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老师不仅仅是讲而已。那其实从电视台然后到现在哦，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老师会不会特别想念上电视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更喜欢现在当下的生活？
5: 如果你要我再演的话我就不要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话量。
4: 确实
5: 如果没有和他搭档的话，我觉得缺乏些什么东西。我们搞艺术的人呢，就是要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不在的话，我觉得就当成那段时间的光辉吧。
4: 老师悄悄告诉你，当我还没有在联络你之前，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找回那些你跟画亮的一些视频来看。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我想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说那些作品都很好精简，但是非常的重点的去带出一些所谓的讯息。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在重温了一些片段，比如说有一段是 MRT 的一些故事。天哪，你还在整段的桥段里面跟画亮哥跟画亮老师的那种节奏感啦，在车厢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非常的自然欸。老师，
5: 我跟画亮红的时候刚好是地铁，在新加坡的地铁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 idea 应运而生的，在排练的过程中它就生出来了。那么画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的 idea 特别多，所以呢在排练的时候我都听他的。
4: 但是我觉得说你跟画亮老师的搭档是天衣无缝的。
5: 真的是靠他，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可是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合作无间，默契十足？我这个人很善良，当我做不到我就配合别人。
4: OK，
5: 我也了解别人想出来的 idea 不容易，所以不要有太多意见我们是几年，哎呀，时间很短，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每次演完了一集，我们走出电视台第一句是什么？下个礼拜要演什么？红就是以这个代价，你必须要想要演什么，要演什么，而且要演的观众会笑，不是普普通通这样。我们真的是得过且过，不是的。我们在想。下个星期要演什么，变成我们的口头禅。画亮就讲：“哎呀，再讲了。”我不是，我的人比较担心所以我们两个的性格，他就比较不当一回事，我就很在意，因为我很担心那个剧本不好因为人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你好的，当你不好的话，就是你江郎才尽。
4: 是
5: 很现实、很薄情的一个终结，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每一次都好，一次比一次好，哇，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讲，我在演电视台，我得了胃病，压力，因为我本身是很理智的，我说这个表演的东西只是一段时间，可是工作有 CBS 嘛，啊，有薪水嘛，啊，我们要以后我们还要一笔钱养老啊，所以这个
4: 对，
5: 现在红只是一瞬间呢，你知道吗？上台就要下台了，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可是很多人说，哇，你红到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专？哦 ，no， 我说我还是有工作，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要工作又要去表演，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要红，原来代价那么大，当年的那个处境真的很，哇，老板，我说老板说不要紧啊，今天要加班啊，可是今天晚上我有表演，想尽办法去脱身了。
4: 是，但是我觉得说从过去到现在，我相信老师一路以来都一直在艺术这条路上
5: 啊，对，我一直泡在艺术里面，已经变成我生活的风景。
4: 对，其实还老师还有很多的才华，包括了画漫画。
5: 是是是，漫画因为当年我是搞出版社的，所以我们我现在在学校的一个优点就是一面画一面讲。因为你都看到我的漫画了哈，我的笔触啊，我的笔触啊，我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了。这么长的一段岁月，我还是坚持在那个艺术的领域上啊啊，而且每个人都很尊重，都叫我老人，
4: 真的
5: 啊，我现在也叫大人啊，也教小孩，也在那个讲演会训练他们的口才。
4: 所以老师都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咯。
5: 有点丰盛啊。这有一点就是生活要低调。我的原则是这样。因为吃吃喝喝对身体是不好的。
4: 所以老师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常运动。
5: 我们气很重要。
4: 很
5: 基础来的。当你气不好不能发挥了淋漓尽致的时候，你的故事讲得不精彩。
4: 老师一般上就是花多少时间会去运动啊？
5: 你知道我们现在新加坡到我们70多岁有免费的，
4: 哇哦，真好！
5: 免费的去那个机构啊，练那个跑步机啊，还有那个东西啊，就经常做一个多钟头。
4: 有运动，肌肉结实，看起来整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化。
5: 我老人到我这个年龄，很多少肌症，肌肉流失。
4: 对，真的，
5: 这个我们讲出人家，哎呦，真的，我一个一个朋友肌肉流失，走路不稳，失去平衡。我今年76了，
4: 但是老师保持的非常非常的状态很好。
5: 因为我觉得人呢、一定要有东西做，才生命有价值、有意义。
4: 对
5: 啊，就我就看到有些人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你知道现在我看到那些拿拐杖，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吃在富靠达吃东西以后。我们要把那个盘送回去，那个 replay 啊，哎呦，他们吃完了，抖全身要去拿，我说放下，给我拿，健步如飞的，咻，把它放了。
4: 所以一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边就好好的祝福老师哦，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继续在这个艺术文化上面做出很好的贡献。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贝考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贝考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0: 안녕，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来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陈老师非常精神，状态都很好。我跟他聊天的话，我只想听他说更多精彩的故事。
5: 我可能爱讲话也不是废话了，那我本身是从小一直到我参加团体，一直到表演，没有停过的，非常感恩，因为我喜欢艺术。
4: 对，老师有什么话要鼓励一下年轻人吗？
5: 艺术的生命是很短暂，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做的话，尽量的做，甚至很多人都知道。那过后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你不会永远在舞台上，因为时间它有岁月都会摧残。那么你可不可以华丽的转身啊，你会看到另外一片天，另外一个窗口的蓝天白云。最重要是你的理念要对，而且要对对人生一定的看法。你在舞台上啊，熠熠生辉，可是时间很快就过了，你必须要转变你的理念啊，就是做另外一个东西，可是还是保持你对艺术的热爱。
4: 对，今天晚上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我们祝福老师越来越好，然后继续在对文化的这个道路上面继续发光发热。我们晚安咯，拜拜，
5: 再见到你啊，谢谢你。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건니치와，
0: 아빠가빠，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咖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3: 欢迎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6: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7: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6: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7: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6: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7: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6: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6: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7: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6: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7: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gcow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Bigcow FM 最样。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8: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的与你谈恋爱。你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9: 我是 DJ Alicia。
18: Yeah, we are back again。
19: 哇，我不知不觉又来到七月份了耶。
18: 是，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有没有期待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
19: 有没有再继续留守着我们的，多多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
18: 有，我们只能自己来 BGM 诶，放一些 shout effects， thank you。 呀，yeah, 所以今天开场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我们今天会聊什么。因为每一天都会想一个新话题给大家啦，这样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9: Yes， 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没有我们上个礼拜的这样严重啦， OK，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
18: 差不多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而变成上个礼拜的情况。
19: 哦，也是的，也是的。
18: 对，所以这是 first step level one。
19: 哦，是的。
18: Yeah, 所以你要 skip 掉 level one, so you can 就是 like 可以拿到更加忠诚的爱情。
19: 对，
18: 我现在很厉害这样耶。
19: 所以如果想要避免掉出轨的话，可以先听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都是有关系的。
18: 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最近可能情侣伴侣之间吵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哈，所以这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带动，你们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爱情里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9: 嗯
18: 嗯，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19: 我

0: 对，我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可能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啦，就好像你的另一半会跟你讲，我只是跟异性朋友出去吃饭而已，像 Alicia 有讲到的蓝颜红颜，
1: 嗯，
0: 异性朋友嘛，那你觉得会不舒服，他就会讲，你就会觉得你太敏感，管太多，
1: 嗯，
0: 或者是另一半会查看你的手机，
1: 对，
0: 啊，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侵犯隐私啦，然后可是他却觉得这些举动是因为我在乎你，可是你却觉得这是侵犯了隐私，所以很多情侣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开始争论，所以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到底是自由还是没有分寸，还是没有边界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爱情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 Yes，
0: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回来会再跟你知道什么叫爱情的边界感哈。
1: Yeah
0: yeah， 所以我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

0: 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g Cow FM。
1: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g Cow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g Cow FM。
2: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2: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2: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2: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2: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来，很多人说呢，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那你怎么觉得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呀，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新的话题啦。这样很多人听到边界感啊，会以为就是是不是谈恋爱都一定要保持距离，是不是爱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分享。
6: 嗯，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得怎样去衡量，应该讲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5: 嗯，
6: 可是就是会讲算会有 feel 到不舒服嘛，会有这样子的心乐嘛。如果就是没有，
5: 你觉得不舒服就是错啊。
6: 哦 ,OK,OK。Okay, okay.
5: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不对啊，就觉得因为感觉是很重要的嘛，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的。
6: 是的，是的。
5: 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舒服啦，那个就是太敏感了。对啊，就浑身不舒服的话，这样要去看医生，
6: 吃药。
5: 对，所以我刚讲的是这些情况，其实不是啦，不完全是，就是好像不能分享啊，一定要保持距离，其实不是。其实边界感并不是冷漠啊，不是我把你变成边缘人哦。
6: 对对
5: 啊，它其实是尊重。 OK， 边界感是尊重，相信跟尊重。简单来讲就是，我爱你的话我不会越过你的界限，我在乎你但是我不会控制你。
6: 对，控制这个还蛮就是我还蛮就是感悟，
5: 就恐怖情人那一种。是不是？
6: 是。
5: 你有遇到吗？又来来，我们今天再给 Alicia 多一个三分钟。
6: 我目前是没有被控制的。
5: 但你是控制别人，
6: 在爱情当中有找到自己，找到自由的。
5: 所以你是控制别人
6: 啊？这样也没有，也没有，没有。
5: 这样你刚刚讲到好像有这样，这样我们给你三分钟，我就用30秒就讲完了。
6: 没有，就是我自己的话，还蛮就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啦。现在的情况我自己，然后我比较想要 share 的，其实就是当然我自己。如果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应该讲什么。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做先。就包括好像
5: 以身作则先。
6: 对对对，就好像跟你讲到边界感是属于跟异性出去的这个情况嘛，是不是？
5: 嗯。
6: 然后我自己就是不希望另一半跟异性出去，这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不会啊。对
5: 对对对，
6: 真要做到的啦，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对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这样我自己也不要做。嗯。
5: 对，你不能到那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别人不可以那一种，我觉得那种就是太过无理了。
6: 确实确实，
5: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6: 对，蛮多 couple 都是这样啊，我
5: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爱自己而已。
6: 嗯，
5: 对，因为毕竟像 Alicia 讲嘛，就是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是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而已哈。所以很多感情在就是进入了，就是当很多人在进入感情过后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你是我另一半，所以你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但事实上在亲密的关系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6: 像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算是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也不知道还没有，应该讲还没有到结婚阶段的那些 couple， 他们会把他们的银行卡上交给另一半。你觉得你同意这个东西吗？
5: 啊，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 OK 啦，但是一种爱的表现。
6: 哦，
5: 我不是拿刀刺他。
6: OK, okay.
5: 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女生就讲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我，这些东西就男生是不甘愿的情况。这样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就是自愿的，然后是男生主动的，然后他开心的，然后主动的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举动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那如果是你被就是你是被逼的话，我就觉得 为什么？因为你要就我管钱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会乱花什么，到这样就觉得你又没有尊严，你又没有被尊重，这样你又觉得不舒服。
6: 嗯
5: 啊，你这样做就不对。
6: 对对对，自己赚的钱还要给另一半保管，这样确实会很不舒服。嗯，
5: 是，但如果有些人是愿意的、啊，因为他觉得另一半还觉得哦，我又不是拿了你的钱就什么怎样。那其实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储蓄，我是把储蓄交给你，我不是把我全部银行卡给你，类似这样，就是，可是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我觉得哦，这是我们以后的基金啊，这样你是负责管钱的话，我把这个交给你啊，就类似这样，是心甘情愿，这个关系是舒服的，这个举动是浪漫的 ，OK，、
6: 嗯、
5: 这是一种撒狗粮，
6: 对对对，
5: 对，所以我讲还没有拿到吃它，如果拿到吃它，就是威胁了，对啊，就所以我们讲要知道就是。你的 feel 啦，像 Elisha 讲，如果你 feel 到不舒服的话，这样就不对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的。
6: 嗯，
5: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知道啦哈啊。然后当然呢，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讨论更加深入的那个话题啊。那你觉得边界感又是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啦。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FM
6: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OK，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爱情里面啊，最常见的边界问题其实有非常多种啦。就是很多情侣吵架呢，其实不是不爱，而是边界感不同。那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对啦，这样好像我刚讲的啦，例如啦，第一种啦，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很多个不同的情况啦。第一种就是社交边界。社交边界的话，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另一半的伴侣啦，就是你已经有另一半的人啦，你应该减少跟异性独处的相处，就好像 Alicia 刚有提到的啦。 OK， 因为有人认为正常交朋友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可是你没有那个底线，你没有那个边界感，所以就会开始争吵到底是谁错。那其实重点有时候这种情况哦，不是对错啦，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达成共识，
6: 对，就是双方的认知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5: 对，就好像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是觉得可能没有纯友谊这种东西，异性没有纯友谊，
6: 是的是的，
5: 然后他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你会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可能他不这么认为，这样表示你们没达到共识，这样你们就可能有点价值观不一样，思维不一样。像今天我是有男性朋友的，然后我另一半也是有女性朋友，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就一大半，是绝对不会有那一种歪念的啦。所以大半朋友我们也不会单独跟一个女生出来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哈，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是这样的哈。这种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啊，因为你跟我是达成共识啊，因为我也见过你朋友，我也认识你朋友，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就是一大半，又不是有什么怀念的那种，觉得大家就有自己的生活，
6: 对对
5: 啊，那我就觉得我认同，我是达成共识。那如果是讲一方是接受一方是不接受，这样就不对。
6: 所以就是意思讲，如果从这个异性边界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最重要的就是要双方都是达成那个共识，
5: 对，就你的价值观要一样啊，像我跟你讲的
6: 哦，又回到三观了啦。
5: 对，这就是那个点。然后其实我们把三观放前面来跟大家讲，是因为后面也延伸这种话题，就是给知道一样的想法的人才能在一起。跟你一样思维的，不然你会觉得我不认同，我不认同，一直一个感情里面一直不认同的话，那个感情到底是怎样被认同下去的？
6: 是，
5: 对，这也是有讲到了啊。OK， 然后第二种的话，其实他们讲一个隐私边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意啦？因为有人认为其实情侣之间是没有秘密，但是有人也有觉得，就是再亲密也要有私人空间啊，不代表没有秘密啊。有些时候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代表我没有骗他，我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东西都需要跟他讲，
6: 对，
5: 懂吗？就是我可以什么东西都跟他讲，可能有些比较隐私的东西我觉得 OK 啦，就我自己保留，就好像我不用跟你讲我的储蓄有多少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用给你知道可能我私房钱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 OK 啦，就
6: 对对对，
5: 不代表隐瞒你啦，我也没有背叛你，只是我觉得这种事大家有自己一个 privacy 啦，因为我也不想给人家觉得我私下是有什么样一些 detail 的东西，我也不想给人家知道的嘛。
6: 嗯嗯嗯，
5: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尊重啦，我不知道 Asia 有没有啦，因为好像我的话我是会，就好像我会不喜欢另一半看我手机啊这种。
6: 嗯，
5: 但我另一半也不会看，因为 我也是觉得他看，因为我太了解我跟我朋友讲话是没有尺度
6: 了。哦，所以
5: 你的嘛 girls talk you know
6: 了
5: 解，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这样聊天，我都觉得有你可能男朋友在那边听，他都会觉得你们女生聊天都这样深啊。
6: 哦哦，是的是的是的，
5: 这样
6: 吗？会有那种 OK 你这样的比喻，其实我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5: 对啊，你看我跟我女生聊天记录干嘛，我们有时候讨论一些女生话题啊，感情话题，又不再讲你坏话，可能我们再讲一些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些私密东西啊，怎么样我们开心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 girl talks your girls 的那种 level、
6: 嗯、
5: 懂吗？这种境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是而且我觉得我在我朋友面前我就可能比较大大咧咧讲，我在我另一半面前我要有一点
6: 小鸟依人，嗯，
5: 矜持一些新鲜感，不可以没？这我觉得 OK 啊，
6: 嗯嗯嗯，
5: 啊，就我觉得 OK 啊，就好像男子他跟 brother 的时候，哇，一出来就很粗鲁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私底下不是这样，他是跟 brother 之间就有 brother 之间相处模式，
6: 对，
5: 但他不一定要把这东西公开给你看，就觉得，哦，我看你聊天，怎么你跟你 brother 这边这样粗俗，什么一大堆，就你们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讲，只要他不是聊那一种，我觉得不是那种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发泄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6: 嗯，
5: 懂吗？
6: 了解，
5: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就你也不希望他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秘密，我要跟闺蜜讲心事都不能，我都要给他看，
6: 就好像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讲什么话都要先让他知道先，这样确实就会有点点窒息啦。
5: 对，或者是你能接受，可能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写日记是给自己看不是？
6: 对呀、啊，
5: 别人看可以吗？
6: 不可以，
5: 是不是？
6: 不然那个锁拿来干嘛呢？那个以前那种贩卖部卖的那个不是有？
5: 那锁每次不见的嘞，我老、
6: 哦欸。其实开得到，
5: 开得到，可是每次不见哦。
6: 嗯，那个锁匙不见掉。
5: 哦，就到最后我都不敢锁了。我那个我懂，就是那种日记这样锁着，就觉得日记的话，我就写给自己看，我没有要给别人看，我也没有要给另一半看，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私人空间。
6: 是小天地，小天地
5: 啊！你的手机啊，你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很常会见到情侣之间一起争吵的，
6: 嗯
5: 的情况。
6: 是的，是的，有些人吵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没有达成，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认为是可以看的，一个人认为你在侵犯着我的隐私，这样。嗯，
5: 对，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讲，爱这个建立是非常，非常有深度的，所以爱是有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东西，是。用嘴巴讲不出来，就是因为可能你要达到另一个境界的爱啊，爱有很多的境界，那你需要一个很深入的境界，就是那种灵魂伴侣境界的话，其实你不会去 care 这种，
6: 嗯，
5: 因为你灵魂已经是相信，就是互相达成共识跟相信对方，
6: 对，
5: 你不会去在意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会觉得我一定要拿捏你全部东西这样，
6: 对，
5: 觉得太恐怖了。哦，类似是这样啊，我觉得
6: 有点控制欲太强的感觉，
5: 恐怖情人啊。下次我们来讨论一起，如果你有没有遇到过恐怖情人？
6: 哇，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深入。
5: 对啦，因为对啦，就每个人遇到不一样，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想到什么话题就会跟大家记录下来，下次可以跟大家探讨啦。
6: 嗯，是
5: 呀。那第三种啦，就是我们的时间边界，就是有些人希望天天在一起，黏在一起，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一点私人空间吗？那一个觉得你不陪我就是不爱我，另一个觉得我只是需要喘口气，于是矛盾就产生。
6: 嗯，了解。
5: 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是很喜欢跟你黏在一起，你们生活只有彼此，你们觉得大家两个都是无话不谈的这种，我觉得也是 OK。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可能是你有你的，像你讲的，你有你的兴趣，我有兴趣，可能你去跳舞的时候你男朋友去打篮球，
6: 对，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啊，
5: 就私人空间啊。你不觉得很开心吗？难道你要逼男朋友去跳舞吗？
6: 这个我就不开心了啊。
5: 这么猥琐是不是？
6: 就是累啊，那就是不是他的领域的东西嘛，就是突然间会哦，还要变成哥哥这样。
5: 对啊，那可能如果还要陪伴你的话我就 OK 啦，这样就 OK 啊，就互相陪伴，这样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你也不能就是好像真的觉得好像今天你我要去跳舞，你没有陪我去觉得你不爱我，
6: 嗯，还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啊。
5: 对，他觉得哦，不要，就是你去做你自己的东西。我讲，这样你在家啦，反正你也不会跳舞，你看我在那边也是很无聊嘛。像你在你家啦，你要看，你现在看世界杯，你看到你要看足球比赛啊，看篮球，还是你要找你朋友喝茶，还是你要去打篮球？你约你朋友打篮球啦，我去跳舞，这样类似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要你无聊啊，所以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东西一起做。讲 OK OK， 这样他就找朋友去做他的，要这种运动这种东西。
6: 是，
5: 就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哦，反正我们都是一样去运动两个小时后见这样。
6: 嗯，
5: 不一定就是那种不可以不会跟朋友出去，你跟朋友出去的话，你抛弃我一个人，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不然你带我一起去的话，又不能什么一大堆，就那很多这种情况的伴侣会出现。
6: 嗯，我这样就感觉到，其实就等于谈了一个恋爱，把自己的 me time 都陪进去了这样。
5: 对，那有一些人真的是完全是没有这种兴趣爱好，没有 me time 的。他们就是可能 me time 就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可能生活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精彩的，也有的。但你要遇到跟你一样这样的人啊，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6: 对，
5: 那如果你是属于是大家都有喜欢，一个是很喜欢很多活动，一个是完全什么都不喜欢，与世隔绝的人，你在一起你就觉得互相不理解。
6: 嗯，就是反正就是要双方都达到，就是双方的共识在时间上面的安排都是一样的话，这样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就好像
5: 对
6: 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天生很喜欢黏着另外一半，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也是喜欢黏，就是黏着彼此的，这样其实基本上也不是问题。
5: 嗯，是，就好像 I 人无法理解 E 人为什么会这样 active，E 人也无法理解 I 人的性格一样的意思
6: 啊，确实走不进彼此的世界啦。
5: 对，就是觉得 I 人在讲哇，E 人讲可以做到 every time 就是。Anytime 都可以讲，
6: 嗯，
5: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爱人真的不讲话，我不讲话会死，他不讲话不会耶，
6: 对，
5: 那种这样的意思啊哈，然后就是觉得，所以讲就是还是要找到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啦，
6: 嗯，
5: 啊，所以边界感就是会也是可以让你们就是因为共识跟价值观，然后你们才可以找到自己属于的边界感，
6: 是的。
5: 对，所以我们也是聊得蛮快的啦，但是当然等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KFM。

0: 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o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啦，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边界感，但是有些是基本的，
8: 嗯，
7: 有一些是大家双方面的共识哈。这样如果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呢的爱情会发生什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你越爱一个人，你就应该越靠近，越过度靠近，反而其实会让关系更加窒息。
8: 对，就是好像在控制着另一半，嗯，
7: 对，这样好像你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报备是 OK 的，就是我会给你知道我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我不是那一种，
8: 我还喝水，我还吃饭，
7: 我是要让你安心，就是给你知道我安全到达另一个目的地。而且我不是要给你报备，是让你有机会怀疑我欺骗你而进行个报备。分析到好吗？这个 point 在 straight to the point。
8: 嗯嗯嗯，
7: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报备哦很正常啊，你要给我报备，可是两个谁去？
8: 哦，
7: 两个人一个人，然后啊这样，然后啊他是谁来的？你大学，你到底几有这个朋友？总会跟他一起，然后就觉得，
8: 然后还要拍一个 video， 那大家要打个招呼，你的朋友群要打一个招呼。
7: 对啊，现在可以用 AI 做诶，喂，乱教我们真的是。然后就觉得跟谁见面都要解释，或者是讯息迟回一点点，他就会开始被怀疑，被 spam。
8: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解释。
7: 你就这边听到你的朋友，
8: 对，
7: 噔噔噔，懂吗？那种情况，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试过。我身边也是有朋友这样。
8: 嗯，
7: 我觉得他出门很紧张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十点前就要回家了。他每天出来一两个小时，哦，我要走啊，我不可以这样子回家，我男朋友在等我，类似这样。
8: 哦，我是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异地恋嘛，是不是异地恋就看不到彼此哦，所以他是不给他的另一半出门的，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他自己内心的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然后要这样子去控制着对方，嗯
7: 嗯，所以这是真的是内心的问题啦，哦，
8: 不是真的是想要对，就是跟边界感产生瓜葛的，是内心的不安全感。
7: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无意间，有时候你要体谅，可能你在聚会，你在忙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秒回，或者是没有接到电话，但不代表这个东西会让你产生100个问号，除非你是很长时间没有接电话。我紧张是因为我觉得，诶，你平时不会消失这么久，我担心你的安危可以，但是你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是希望我可以时时分分秒秒啊，分秒必争的在回复你，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Sorry I cannot。
8: 这个就是那种好像那种 prompt， 就是好像 AI DeepSeek， 我问他就立刻回我。
7: 对，就是你觉得你去跟 ChatGPT 在一起吧。 ChatGPT 有时候慢一点，你问他太多他都要等一下啦，
8: 他都要 reload 一下。
7: 对啊，10秒20秒有时候很慢的嘞。
8: 对对，是的，
7: 对，所以通常是因为这样慢慢开始啊，爱情你就会开始觉得越来越压力，因为信任不见了，剩下只是监视监控你，所以很多关系其实不是输给第三者，是输给过度的控制。
8: 嗯，
7: 你觉得自己窒息啊？
8: 对，就特别是我觉得啦，比较难的地方是被控制的那一方他要去解释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解释的不清，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控制欲，你一直控制欲，你自己一直在逼问着对方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然后你自己又不懂，你自己又不懂，就是不懂得去考量外在因素这些东西，然后解释又解释不，就是解释的那一方我觉得很辛苦啊，其实每一次做了一件事情他又解释一次这样。
7: 对啊，就是你永远听不懂。哎、欸，
8: 是啊是啊，
7: 这种感觉。这样其实我们有就是我叫我准备一个问题也是要问 Alicia 啦，当作是一个互动啦，就了解一下嘛。这样以下其实有四个答案给你啦，就是我等一下会问看你哪你一个哪你一种会让你觉得比较有压力、啊、
8: 嗯，心理测试嘛。
7: 看个人啦、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看你会比较在意哪里一个。因为每个人边界感不一样，可能你觉得这个我觉得 我有点在意，这样你希望被尊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8: 嗯
7: 啊、这个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实时报备。
8: OK、啊、
7: 第二是查手机。
8: OK
7: 第三是限制交友的圈子。
8: OK
7: 第四控制你的穿着。
8: OK 第一个是实时报备嘛，诶等一下，这个问题是
7: 当你四选一，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有压力的？
8: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第一个实时报备，第二是查手机是不是？
7: 嗯，
8: 第三是
7: 限制交朋友，
8: 第四是控制穿着。哇等一下
7: 都很重要，查了 OK all in。
8: 不是等一下呀，实时报备我觉得是我接受得到的嘞。
7: 对啊，就是哪一个你觉得你很压力的，我觉得好我不能接受这个很压力耶，这太夸张了。
8: 我觉得我是选择第三个。嗯，
7: 限制交友吗？
8: 嗯，限制交友，
7: 正常的应该会选第三个其实
8: 啊。所以
7: 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是我也是会选择第三个嘞，因为我觉得施暴被这个也是一个安全感爱啦，就是有底线的话。查手机的话我觉得 OK， 有时候哎呀我不是讲不给他查，就我讲你
8: 讲一声哦，
7: 你讲你要看你随时都可以看，但是你故意好像不相信我查我就不爽
8: 哦，就是带着意图的，就是我为
7: 对
8: 我去查，这样确实很不舒服
7: 啊，就好像我碰你手机就觉得不要那种感觉，可是我一拿的时候都 OK 啊，但是我就是一看你叫 OK 我没有要看啊，其实我只是要猜一下你的反应这样。
8: 对，就是想要看你那种很搞笑的画面，这样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反应。
7: 对，控制穿着我觉得也是 OK 啦，为了安全，可是他不是完全叫我穿这样包头包脚就。
8: 可是我看那种 video， 就是我不懂是不是我 video 看太多啊，就是通常
7: 是的
8: 控制自己男女朋友的穿着的话，其实是爱对方的一个表现。
7: 对啊，
8: 这种小情侣会做的事情。
7: 所以我讲你不会 OK， 如果你是霸道到那种，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你会觉得哈真的要穿长袖衣长袖裤，那种太夸张了啦，这是什么观念？
8: 对对，
7: 好像你连只能跟他出去穿吊带，第二个出去你不可以，然后你一穿的话就跟你吵架跟你闹，这我觉得就太夸张，
8: 就是有点极端了啦，这个要自己拿捏把控一下哦。嗯，
7: 是啦，好像为什么你会选择限制交友？
8: 因为限制交友其实 OK， 我如果从成长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会阻碍了我很多以后发展的机会。我讲的发展是可能我的就是新朋友里面有我，对于我事业有帮助，对于我未来不管是哪里都有帮助的一些人，可能贵人就在新一批的朋友里面，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7: 嗯，我的话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嘛，这样我的朋友圈我一定会自己有那个分辨能力吗？除非你跟我讲这个朋友真的是不能 OK 啦，但是如果你限制我交朋友，讲哎，你不可以跟同事这么好还是怎么样啊，你不会跟这个这么好，我觉得他不对，那要不然就是又不给你去交这个，不给你去交那个，这样我就觉得很不对啊。
8: 对，
7: 就把你的朋友圈越缩越小，就是让你跟异世隔绝
8: 哦，就是
7: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不到。
8: 前期对 前期就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还可以，可是自己如果是被控制的那一方，确实到后面的时候会觉得哎自己好像除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我确实有遇过这样的人。嗯，
7: 对啊对啊，这样如果所以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有时候很不希望就是你带目的性，但如果你是自己本身你自己也可能有那种疑心病还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就是不给看手机，不给分享，又不讨论未来，这种你自己会让人家怀疑你的话，我觉得就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质疑来质疑去的话，其实这就感情一定会受影响啦。其实我觉得不能啊，我觉得，然后边界感不是拿来逃避责任，就是我觉得真正的边界感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是不是？在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你对我的爱跟对我的尊重，而不是我欺骗你，我背叛你，我隐瞒你。所以我觉得边界感跟距离感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你边界感 set 这么多啊，你有叫要我这样尊重你，就代表我们有距离了，你不爱我了，其实不是耶，
8: 是
7: 那是距离感，然后边界感其实是尊重多底线这种，那其实是双方都是互相 OK 的情况下去尊重大家的，我让你有尊严，我也相信你的人格这些东西，而不是因为我有边界感造成我跟你是有距离感。你会觉得不相信我啊，你现在就不爱我，你跟我有距离了，电话都不给我碰。
8: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到就是边界感这个东西嘛，就是他们会常常把因为你没有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你不爱我，就是常常把你不爱我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就会导致到对方更加的压力。
7: 是啦，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是不一样，就是边界感是让你觉得舒服的，距离感是让你觉得疏远的，所以这个两个词两件事绝对不要被混淆啊。
8: 是的是的，
7: 对，所以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啦，所以大家应该要分析清楚啦，这样你才不会把这个东西弄乱，然后每天就会觉得 everything 我们的一点小事情我们会觉得是不信任还是没有边界感等等啊，那其实我觉得主要都是互相尊重啦。
8: 对，尊重很重要哦，在爱情里面。
7: 是，所以你想要继续留守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大家做那个小总结，然后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过后再回来，然后继续留守 BKFM
8: 这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g Cal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g Call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啦。
4: 是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你会 feel 到很累很辛苦很喘，那不是你太敏感还是什么，也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边界感在告诉你，你也需要个人的空间。那如果你在你关系里面你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自己了，那不是你太自私，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在告诉你，你需要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边界感不是不爱你，边界感是我想用更好的状态去爱你。 Yes，
2: 对，所以 Alicia 说的真好呀。然后我觉得爱情的边界感啊，其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一直在重复问这个问题。像我一直会有跟大家强调，就是边界感不是冷漠，它不是疏远，更不是不爱，而是我尊重你的自由，也珍惜我们的关系。因为最舒服的爱情不是把对方抓得很紧，而是让对方就是即使拥有自由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爱情不是没有距离，而是懂得在亲密跟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所以爱一个人其实不是拥有他，而是在尊重他的同时依然坚定选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听到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你们有所就是一些学习啊，
4: 有所收获，
2: 对，有所收获，然后也学习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也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讲，你们觉得爱情里的最重要的边界感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都不一样。那当然也希望就是我们有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分享，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到现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啦，Good night，
4: 拜拜。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个小女孩悲伤地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正在埋葬她深爱的小狗，悲痛不已。外祖父看到后，赶紧引导她去到另外一个窗口，让她观赏自己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心情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3: Big Cup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上个星期六呢，我就去了云顶看了张靓颖的演唱会，当然要感谢云顶世界的邀请啦，也要谢谢 Beacon FM 让我有机会出席。
0: 哇，你就好了，你寇张靓颖嘞，是不是很漂亮啊？
1: 对，
0: 而且也是实力派咯，不用不用讲的了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讲真就是有花心啊，如果这就是爱情啊，还有那个终于等到你，对不对？
1: 真的，尤其是那首哦，如果这就是爱情啊，我跟你讲，我几乎每次去唱 K 我都一定会点的咯。
0: 诶，真的，他的歌啊讲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代人的那种青春 background music 这样子，你懂吗？就是每一首都是刻在我们听众的心中的。
1: 真的，而且张靓颖的歌声哦，就真的是很有那个爆发力啊，哇，现场超稳的，超好听。但是其实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哦，就是他有选了几位歌迷和他合唱耶。
0: 真的，而且讲真的，他是不是直接上台就要唱的那种啊？还是
1: 诶，不是，他不是选人上台来合唱啦，就是哦，他会把那个麦克风递给台下的观众，然后那个被选中的歌迷和他对唱。 OK， 然后重点来了啊，那些歌迷哦是没有戴耳返的哦。
0: 诶，这样不是很难唱哦？
1: 对啊，我一开始也在想说，诶，他们会怎么 hold 住啊？因为像我们平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会看到歌手耳朵里面有一个小耳机，对不对？
0: 啊，那个是耳返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其实简单的讲一下啦，这个耳返哦，就是让歌手在舞台上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啦、音乐节奏啦，还有整个 band 的配合。因为哦，现场很大，有时候观众声音啊、回应啊，甚至舞台延迟啊，都会干扰。所以哦，如果没有耳返啊，你会很容易会慢半拍，或者是唱歪。
0: 诶，这个我明白啊，就好像你上台哦，你台上你听的那个声音哦，跟台下是不同的嘞。
1: 对对对，那所以这些歌手啊，其实都是靠这个耳返来抓住节奏的哦。可是呢，那几位歌迷啊，是完全没有这个辅助，他们就是靠现场音响和自己的感觉在唱。诶，
0: 真的很考哦，那种唱歌的基本功嘞。
1: 真的，诶，我当下是真的是有点惊讶的啦，因为有一两个是真的是唱的还蛮稳的那种，不只是音准哦，还很有情绪耶。
0: 诶，这样子让现场是不是很加分这样子嘞？
1: 对，而且你会看到张靓颖哦，其实他

0: 对，那然后更可爱的是哦，还有一些歌迷啊，他是直接 cos 服装来的哦，
1: 就是有那种主题装是吗？
0: 对，就很用心的那种，就是从头到脚的准备，他就不是随便穿一个 T 恤来而已，是那种哦，你一看就知道哦，是为了张靓颖而来的，
1: 就是这种现场的氛围很不同，是不是？
0: 对，而且现场的那个氛围哦，是你会感觉到那些被点到名的歌迷啊，他 cos 上服装的出现了，哇，整个场哦是有被点燃的，我跟你讲。都把张靓颖给惊讶到嘞！
1: 哎，听你这样子讲啊，下次我一定要去她的演唱会了。哎，好啦，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马上带大家解播今天的主题喽。
0: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ecause FM。
2: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3: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2: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4: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Nicole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0: 记得锁定 Big Car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ar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Nicole 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想来给博一个很贴近现实生活的话题哦，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1: 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短视频时代了嘛，
0: 对，
1: 那就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哦，在短视频还没这么普及的时候呢，那我们平时空闲的时间啊，都习惯用什么方式来打发的呢？那其实如果认真想一下哦，那种生活节奏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娱乐方式啊，好像哦都是你要去配合他的时间，不是讲说诶你要看就看啊，而是可能等到那个节目播的时候你才看得到。
0: 诶，这个真的嘞，好像哦，我小时候啦，放学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一定是冲去开那个电视机啊，要守着嘛，守着那个我喜欢的那种 CG 啊，然后那些动画啊，那种 Cartoon Network 我最记得，然后广告时间哦，你都不舍得换台的那一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怕 miss 掉他下一集的那个开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讲，很珍贵的，你懂吗？好像周末哦，那些我们有空啦，你就是会等什么，你知道？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等那种 FM 啊，电台啊播节目的，因为你会跟着好像主持人讲的那种笑话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他们那些内容啊，你又跟着感慨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哇，以前的真的是那种氛围很好的，你懂吗？然后呢，讲真的，慢慢啊，接下来的那种时间，我们就会等什么？等约朋友啊，或者是等家人啊，对不对？一起去电影院啊，认认真真看完整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沉溺那个故事里面啊。到后来呢，其实啊，讲真啊，网络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啊，大家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改变了，已经上 YouTube 直接找那种你很喜欢的那种 content creator， 对不对？然后就慢慢的看完了整段10多20分钟的甚至更长的视频这样子啦。其实讲真的，这种啊不知不觉的这种欢聊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知道什么，你知道吗？时间呢是要留出来的，不是那种随便滑一滑就有的那一种来的。
1: 没错，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的娱乐啊，大多数都需要留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嘛，那需要我们稍微静下心来啦，跟着内容的节奏慢慢走。而且你会发现哦，以前看东西啊，其实是有仪式感的哦，就是你会需要准备好时间啊，坐下来啊，甚至还要等开播啊。而且你会发现啊，那种等待的过程啊，其实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啊。那比如讲说，可能你在等那个电视剧更新啦，或者是可能你等到周末的时候才播的那些综艺啦，甚至等晚上那个固定的节目时间啊。那其实哦，这些等待啦，本身呢就是一种参与感啊。但是哦，其实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啦，这一切好像就悄悄变了模样。
0: 是的，我也很认同的。好像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啊，刷的最多是什么？就是变成了 TikTok 咯，对不对？或者是 IG Reels 啊，还有甚至是 YouTube 的那种 Shorts 啊，你一定会拿来看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它太方便了，好像你手指哦，轻轻滑一下罢了，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每一个短片，讲真，都是几秒到几十秒，甚至一分钟，就是它一定要好笑啦。OK，provided 它要很interesting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慢慢看，看完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好像永远都有新鲜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甚至你都没有在选的，然后他已经帮你决定好下一条你要看什么了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啊，这些短视频哦就这么快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悄悄改变了我们打发时间的习惯呢？那首先呢，它真的是很够短啊哈，你不用怕没时间看，
0: 真的。
1: 然后其次，它的节奏也特别快，就在开场没多久就会先抓住你的注意力，而且看的时候真的你是不需要费什么脑筋啦，然后你也不用去记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啦，然后也不用跟着那个铺垫慢慢等啊。但是最方便的是哦，讲到这个短视频啊，不管你在等车啊、排队啊，还是工作学习中啊，那抽时间出来的几分钟啊，随时拿起来就能看。那临时有事要忙啊，随时放下也完全没有负担的哦。等到你下次打开，又能接着滑新的内容啊。那其实哦，它已经变成一种很无缝的东西了，就是会融进我们生活的空隙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很多时候啊，不是你特地去看啊，而是你顺手就打开了嘛。那等人啊，吃饭前啊，睡之前啊，甚至只是发呆几分钟，这个短视频它就自然的出现咯。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真的嘞。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特别啊，有意思的现象啊，现在啦，就是好像哦，我们啊那些坐下来啊，想要认认真真看完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啊，很多人其实会皱眉头说什么，你知道吗？太久了啦，那你有那么多时间哦，是不是？就看 看个古阿莫不是更快那一种。可是哦，你要看哦，如果你抱着那个手机哦刷两个小时短视频哦，哎，你大概率会觉得什么一张，哎，怎么我的时间过这样快的，一晃就过了那一种的。
1: 对，
0: 而且我好像明明没有看多少嘞，而且还觉得有点空虚感，还看不够的那一种。
1: 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哦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好好聊透的话题啊。那以前呢，我们愿意花一整个晚上可能追一部连续剧啦，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就是看完整场综艺啦，愿意为一部电影留出完整的时间和心情嘛。可是现在哦，越来越多的人哦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不停 scroll 啊，不停滑动的短视频上啊。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了，诶，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哦。而且哦，其实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啊。那以前哦是一段一段的，现在哦是被切成很多很碎的小片段。
0: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短短十几秒的这种快乐嘞哈？它到底是怎样填补了我们的需求呢？或者又说它怎么悄悄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呢？还是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呢？
1: 好啦，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我们就一起来聊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爱看短视频。
0: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CAL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CAL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Because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VCA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VCAL FM， 这里是
4: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我是你寇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啊，从以前的电视啦、广播啦、电影啦，一直到现在变成 TikTok 啦、Reels 啦、Shorts 啦这种滑一下就有的内容啊。而且哦，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哦，以前的娱乐都是要等的嘛，现在是随时就来哦。
4: 诶，对的，而且哦，是那种哦，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那种 anytime anywhere 的那种随时。
5: 对、uh-huh ，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给我一个重点了。诶，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那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哦，它的快乐是很快就会给到你的那种。
4: 诶，对的，就是好像讲你一刷哦就有反馈了的，就是比如你滑到一个搞笑啊，你马上就会觉得哇很好笑耶，这样子。
5: 对、可能你滑到美食的，诶，马上就觉得哇很好吃啊，马上就有爽感啊。
4: 诶，真的嘞，你刷到好像八卦这样子哦，然后就诶马上哦发生什么事哦，这个要扒一下了这样。
5: 对，那所以这个哦，它其实不是慢慢铺的快乐，是一个一个小爆点。
4: 诶，而且重点是哦，它不会等你准备好，它是直接给你，直接抛给你的。 OK，
5: 对，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及时满足。那其实从心理上来讲哦，我们的大脑啦是很喜欢这种快速奖励的。你做一件事情哦，如果马上有反馈啦，比如讲笑一下、惊讶一下、爽一下，诶，大脑觉得说，诶，这个很好啊，这个很不错。
4: 诶，这样子来讲是不是要一直刷呢？
5: 对，那而且短视频哦，其实刚刚好就是这个模式啊，每刷一个视频哦，就有一个小奖励，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说，哦，那我再刷一个咯。
4: 诶，就好像，诶，我再看一个就好啦，是吧？
5: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哦，这个我们每次讲，哎，看一个就好啦，再一个啦，其实是没有尽头的。然后其实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几乎没有成本。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比如我们以前追剧其实是有成本的，就可能你追一部连续剧嘛，你就要去记剧情啦，你要去记那个人物关系啦，你要坐下来这边 focus 40分钟等等啦。
4: 诶，你说的对，而且又不能滑手机。
5: 对，而且不能分心。但是讲到这个短视频哦，就完全不一样哦，你看一个15秒的 video 你觉得看不懂哦，不用紧啦， next 啊，直接滑下一个咯。
4: 诶，这个也对耶，就是你不用负责任哦，而且又没有负担感那一种啊，我觉得啦，而且你又不会有那种什么，哎呀，我刚刚好像浪费时间的那种压力这样子哦。
5: 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哦，其实短视频啊，让我们更不用做决定。
4: 哎，这个我懂嘞哦，不用做决定哦。
5: 对，那像以前可能讲到追剧，你要选看什么啦，看剧啦哈，要看电影啦，要看综艺啦，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去决定嘛，对不对？
4: 对，对，现在不用想是不是？
5: 对，现在你只需要负责花，然后你的 system 啊，系统直接帮你选好了。
4: 哎，有时候讲真，系统比我还懂我自己。你懂吗？
5: 对，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的现象，就是时间感会变啊。就可能讲到这个短视频，你以为说，诶，其实我只是看了 一个五分钟罢了嘛，结果可能滑下滑下，哎，三十分钟就过去咯。
4: 你这个很恐怖嘞。
5: 对，因为每个视频都很短啊，你的大脑就觉得说，哦，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4: 对对，一直会给我们那种，哎哇，一直还没有结束的那种结束感啊，没有的。
5: 哦、对，那所以你就会一直刷下去嘛。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哎，短视频让人喜欢啊，其实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有内容啊，而是哦，它刚好击中了我们几个很基本的东西呐。第一个就是快速快乐啦，你不用思考啦，没有负担啦，不用选择。
4: 哎，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啦，但其实是很上头的，你懂吗？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它太轻了，轻到你不会觉得它在消耗你。
4: 但其实呢，它一直都在用着你的时间，对不对？
5: 是的。好啦，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来聊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什么呢？
4: 继续锁定 Beacon FM 最一样。

0: 想为你再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Mika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Mika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Mika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到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就在刚刚的环节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短视频其实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看那种内容的方式了，对不对？从要坐下来慢慢看到现在 anytime anywhere 一滑就有的那种。
4: 对啦，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娱乐方式的变化，而是慢慢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空隙。
3: 真的，而且讲真啊，就是你没有那种特别注意到哦，但是哦，它就是慢慢变成你的习惯的那一种。
4: 对啦，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什么。
3: 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个很明显的，我觉得现在哦，就好像吃饭哦，好像变成了你一定要配视频这样子。
4: 这个很真实哎。
3: 真的，因为以前哦，你吃饭是聊天的嘛，对不对？
4: 对，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
3: 可是现在很多人啊，你手机一开啊，短视频一播啊，你知道的。
4: 对，而且有时候哦，是可能会没有视频啊，你就吃不下饭那种感觉。
3: 真的，而且有一点那种叫做什么孤单，可是又不孤单这样，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
4: 对对对，就是明明一个人吃饭哦，但其实你就是在，因为你看短视频啊，在陪着别人吃。然后我觉得哦，是时间被偷走的感觉啊，像很经典的，就是说你碎片的时间全部被用掉了。
3: 这个有这个感觉，讲真的。
4: 对啦，我先讲一个很简单啦，比如讲最简单的就是上厕所的时间。
3: 这个可以讲的没？
4: 可以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OK
3: OK， 就是以前五分钟解决那种啊。
4: 对，因为现在上厕所可能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包括其实这个例子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3: okay.
4: 然后可能基本五分钟解决，结果变三十分钟。
3: OK， 因为你会跟自己讲，没关系啦，我再看多一个就好。
4: 对，而且重点是哦，你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嘞。
3: 就是讲着时间嘛，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不见了。
4: 对啦，其实这个就是短视频很厉害的地方咯，它让你感觉不到你的时间在流动啊。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个改变哦，其实很多都会有感觉的，就是你的专注力会变短了。
3: 这个我觉得也是最明显。
4: 对，像可能以前我们可以看一整集，可能四十分钟啊，甚至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嘛。
3: 哇，现在哪里有哦？现在呀，讲真啊，一分钟啊都要滑一下手机了嘞。
4: 对，甚至可能你单看一个二十分钟的内容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分心咯，
3: 而且会想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快点吗？这个可以快点吗？进入主题可以吗？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你连追剧你都很想要打快啊 ，fast forward 啦，
3: 就是会跳过很多剧情。这个我懂哎，这个
4: 对，像以前我们都是以前年代。我们都是来慢慢看嘛，但是现在就有几块有几块了，我要快点过，快点过。
3: 我觉得很对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睡之前啊，你也是会刷的，一定刷的这种短视频。
4: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哦。
3: 你会没有？你会有？
4: 我自己还好，但是我弟弟是很严重。
3: OK， 因为本来你会觉得，我看五分钟就好了，结果一看呢，没有啦，没有五分钟啦。
4: 对，然后一看的时候，GG， 时间已经很晚了。
3: 有是真的嘞，你看看一下，从十一点啊，可能不是十二点，然后一点，两点了。
4: 对对，而且最神奇的是哦，你还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为什么快这样快？我其实没有看很多嘞。
3: 哎，但其实哦，真的很快不了嘞。你看多一下哦，那个时间，哎，原来已经到点了。Oh no！
4: 对，那这就是短视频哦，其实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啊，就是哦，它让你低估时间啊哈。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哦，哎，我们好像开始啊，所有事情哦，你都要配内容。
3: 哎，对的，就是做什么都要有声音这样子。
4: 那好像简单的讲，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有视频哦。
3: 或者讲也有可能坐车的时候你也想要看一下视频是吧？
4: 对，甚至有些人啊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也要开始 short video 的哦。
3: 诶，讲真的是诶，我是啦，因为不然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很安静诶，不然会怕啊。
4: 对啦，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以前安静是正常的，现在安静的话反而会变成奇怪。
3: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看长内容啊，你变得很难了，你懂吗？
4: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耶。
3: 因为就好像讲哦，以前看电影可以看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这样子啦。
4: 对，现在讲真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啊，很久耶，有点久。
3: 甚至说好像看那种啊，好像教学视频啊，你都会想要退出的那一种。
4: 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看这个短视频了，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快速的反馈。
3: 哎，其实说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稍微慢一点啊，就是没有耐心了，你懂吗？
4: 对啦，那这个就是习惯被改变咯。
3: 诶，还有一个啊，如果你有留意看啊，其实真的连爸爸妈妈都是在刷的，你知道吗？
4: 很真实，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3: 真的，因为以前是他们叫我们，哎呀，不要一直玩手机啦。然后最后呢、
4: 嗯、现在就变成是他们自己在刷，
3: 所以咯，好像我妈就是刷那种啊养生那种视频啊，你懂吗？天
4: 哪，我跟你讲、我爸爸也会这样嘞。像我爸爸很喜欢看那种中国的短剧，不是很多的、
3: 对，
4: 我跟你讲，像 我爸爸哦，他现在是看那些短剧啊、他看到比我还认真呢。我看我爸爸的例子哦，就是他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啊，他要看短剧，或者是他睡之前他都在看中国短剧。
3: 哎，还有一些人啊也是会刷的，有些是看不同内容而已，就是可能会看一些那种直播带货啦，对不对？
4: 对，
3: 也是很听的、
4: 对，有时候反怪哦，现在反而是我们家那种长辈啊，哎，你们不要再看手机啦。
3: 哎，真的嘞，全部讲讲啊，已经调转了哎，现在不可以。
4: 对啦，这个就是短视频影响、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哦，其实这个短视频哦，不只是只可能年轻人才会看啊，它其实就已经跨年龄了，可能年轻人会看啊，当然像我们刚提到说的父母啊长辈都会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哦，短视频其实改变哦，不只是我们看什么，
3: 而是我会讲哦，就是我们怎么生活这样子。
4: 对，那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哎，这个短视频哦，它已经渗透到连你吃饭啦、你休息啦，你睡觉啦，甚至是你的时间感里面嘛。
3: 真的就是有点太自然了，反而你不会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4: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们也是很想问问，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哈，你现在更喜欢刷短视频呢，还是说，哎，其实你更喜欢看长一点的内容呢？比如说可能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那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6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3: 好啦，那我们先倾听一段音乐，然后继续可以守着我们的 Big Cow FM 哦，待会继续回来给博悄悄话。
4: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g Cow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的主题呢，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那么刚刚呢，我们就有聊到嘛，短视频哦，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那从吃饭啦、睡觉啦，到我们对时间的感觉，甚至连专注力都有一点点的变化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现在呀，你们是更喜欢刷短视频，还是看长一点的内容呢？就是比如好像你要看电视剧啊，还是那种电影的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吧。
5: 那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呢，就来自这位 Catherine。 那他就留言说到，他说我觉得短视频最大的改变是我爸爸，以前他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追电视剧，现在反而他每天都在刷短视频，还会自己笑出声，有时候比我们还投入。
4: 这个我也有共鸣耶，真的。
5: 对，而且这个其实很明显耶，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刷短视频已经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东西了。
4: 就好像我们讲这样子咯，父母也一起刷，现在是全家来一起啦，一起刷短视频啦。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像以前就是大家会坐在一起看电视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哦，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4: 这个我懂我懂，这个就是虽然在同一个客厅啊，但其实大家在不同的世界。
5: 对，那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大的嘞。
4: 真的。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的听众是 Jason， 他说嘞，我比较喜欢短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短剧很快很直接，我又不用等那种剧情发展啊，就是哇，觉得很适合这种没有耐心的我。
5: 他这个point其实很真实哎。
4: 而且他也讲对了啦，没有耐心，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啊。
5: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啦，这个没有耐心的点，因为其实短视频哦，有一个很现实的趋势哦，就是我觉得它不用浪费时间哦。
4: 真的，就是你可以马上知道它好不好看。
5: 对，好像那些我们讲about中国短剧啊，有时候它的节奏真的是很快啊，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点无厘头，可是哦，它就是会让人停不下来的哦。
4: 对咯，就是它的那种怎样讲呢，就是很直接很 direct 的它那些 point。
5: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三位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 Jenny， 那他就说，我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或电影，因为短视频太碎了，我反而没有那种投入感，看完会觉得空空的。
4: 这个也很对一下哦，很真实哎。
5: 对，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派的感觉，
4: 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可能陷进去这样子啦，我觉得。
5: 对，其实长内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陪伴感啊。
4: 而且讲真的，它也是有那种空间，我们可以去讨论呢。
5: 对，像可能尝试视频哦，可能你看完之后啊，你还可以跟朋友讲说，哎，那个剧情做到怎么样啊，聊剧情等等的。
4: 真的，好像短视频哦，它通常就是哎呀，看完就算了啦，而且有时候你都可能不记得它的内容是怎样聊的，
5: 对对对
4: 都有的。那现在最后一位听众呢，留言是叫做伟翔，他说嘞，我觉得两种都要看。短视频呢是用来放松的、哦、长视频是用来沉溺看心情的。
5: OK、哦欸、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啦，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的状态耶。
4: 对咯，就是很真实咯，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把它比成 charging 啊，短视频的话是 fast charging 快充、长视频的话是 deep charging 深充。
4: OK OK， 这个不错。 OK
5: 对，就是可能一个快一个慢嘛。
4: OK， 就是听完这些留言讲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觉得每个人对短视频的那种见解都真的是不一样齁。
5: 对，哪像有一些是家庭型的啦，然后有娱乐型的啦，有沉浸型的啦，当然也有混合型的啦。
4: 诶，那Nicole，你会比较偏爱哪一种短视频的嘞？
5: 其实讲到短视频的话，我个人没有到很偏爱短视频，我是觉得我还好诶，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一直刷短视频的人。 In fact in Reels 啊 IG Reels 啊我都比较少刷哦，因为我其实是属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还是喜欢那种坐下来好好看一部电视剧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啊这个剧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追一些比较完整的剧情。不过咧，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因为我也是蛮紧张的人嘛，如果说剧情太慢啊，我真的会忍不住开 1.5 倍速2倍速。
4: 我觉得我也是跟你很像我怎样都是也要看一点有内容长一点的，因为太短哦，反正我觉得好像讲讲像吃 Maggie 面这样子太快了，可能我忘记了那个内容，你
5: 明白明白，
4: 虽然讲还是很真实啦，
5: 明白。对，所以我觉得 for 我自己啦，我也不是讲我完全抗拒这个短视频我不要看啦，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完整故事的感觉。
4: 明白，就好像讲真啦，我也不抗拒啦，就是好像古阿莫啊早期呢直接接触那种内容啊，比较快速明白的那一种 OK 啦，
5: 对对对对，
4: 那些我也 OK， 只是它也不能太过短啊，因为太过短真的你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头没有尾这样子啦。我也是一定要懂一下它可能电影的情节啊剪成多少段啊，然后它讲的时候啊大概我要懂一下这样子啦。
5: 明白明白，那个我懂
4: 真的。所以呢然后我觉得啦，现在啦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了嘛，因为好像我现在除了工作啊也是在读中医嘛，对不 对，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如果啦可以的话，短视频对我来讲就快一点哦。如果长有时间的话，我就觉得哎呀可以啦，看一下长的咯。
5: 明白，就是可能你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4: 对的，而且它有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帮我减压啦，我觉得也有这个帮助啦。
5: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我们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哦。那讲到这里哦，短视频哦，它到底是好啦还是坏？
4: 其实好坏很难讲
5: 对不对？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很明显啊，就比如讲说现在学东西真的是很快了，
4: 就是也对啦，因为好像你透过这种短视频学那种做菜啊化妆也是很快哦。
5: 对，甚至有一些人啊透过一个短短一分钟的 video 两分钟 video 就可以学英文啊旅游攻略。
4: 你讲到我以前要查很久的嘞，现在一下就有
5: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现在因为它视频够短啊，现在很多普通人哦都有机会成为这个创作者哦。
4: 真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嘞。
5: 对，像以前我们好久之前呢，就是以前的内容哦，就是可能电视台去决定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的时代之后啊，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post content 哦。
4: 可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太过于真实了所有东西哈。
5: 对呐，就比如讲你的时间of course 地点真的会不见哦，
4: 真的。而且好像我们一直讲到那种注意力啊就变短了
5: 而且可能你会很容易焦虑
4: 我会我觉得会
5: 对，就可能比如你一直在刷你就看到哇别人很精彩的生活啦
4: let's say 好像旅行啊赚钱啊恋爱哇，
5: 然后你就开始那边想为什么好像没有这么精彩呢
4: 这个讲真啊你看得多啊真的会影响心情的嘞。
5: 对啦，这就是短视频它就比较隐性的影响啊哈。
4: 那其实我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极端呢因为现在都越来越短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会不会连电影都越来越短呢，然后音乐就越来越短这样子就没有三分钟这样子，甚至我们以后讲话会不会也是越来越短几句就 stop 了
5: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了嘛，
4: 这样就惨我讲话要慢慢来的嘛是不是对，是不 不是一切现在都要变得那么快这样，
5: 是那但是也有人会回头可能想要说要慢一点的内容啊
4: OK 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啦两种都有可能存在啦，也对
5: 对，那一个快啦一个慢啦，当然啦也看每个人的选择啦哈。好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ig Count FM 嘴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com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come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eka FM 大马追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有提到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我们其实呢，刚刚呢，就是在很前面一路聊到现在啦，就是说到从以前哦，有电视啊、广播啊、电影啊，到现在的那种 TikTok 啊、Reels 啊、Shorts 啊，对不对？还有也是听了很多，哎，有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有喜欢的，有不习惯的。真的是两边都有哦。
4: 对，而且其实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哦。哎，短视频啊，已经不是一个娱乐选择这么简单嘛。它其实哦，更像是已经融进我们的日常了呐。可能你等车的时候你会开来刷来看啊，可能你吃饭的时候也会刷来看啊，你睡之前也会开来看啊。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要特地去自己找内容啊，而是你的手哦就已经习惯性的点开咯。
3: 而且讲真啊，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看什么，你懂吗？而是我们怎么样用时间。因为以前呢，我们是用一段完整的时间啊，就是两三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内容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碎片的时间啊，去换来更多碎片的内容这样子。
4: 对，而且刚刚哦，我们也是有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哦，它的机制其实很直接，那每一条视频哦，都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刺激，小小的快乐。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它很容易让人啊开心，可是也同时很容易让我们啊，就是忽端端就停下来一直看。
4: 对呐。那其实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啦。哎，短视频本身呢、啊，当然它其实没有好或坏的标签啦、啊、哈，它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内容形式。问题就在于哦，哎，它太贴近我们的习惯了，
3: 甚至可以说就是它越来越懂我们了啊。
4: 对呐、嗯，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啦，它也知道你下一秒可能想看什么啦。那所以这个大数据哦，就不断的帮你推下一条，再下一条，
3: 然后你就一直一直往下看。嗯、
4: 对呐，所以回到今天最开始我们问的问题啊，哎，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3: 其实哦，聊聊一整集过后啊，你会发现哦，其实答案哦，不只是因为好看那么简单了啦。
4: 对呐，它可能也在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讲说诶注意力啦，比如说耐心啦，比如说我们对等待的感觉。
3: 诶，但也不是说它一定是负面啊，因为讲真的它也让很多人更容易接触这种资讯啊，更容易学习嘛，对不对、
4: 嗯、
3: 甚至说是更容易找到兴趣啦。
4: 对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3: 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啦，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呢，还是已经被他带着走了，是哪一种呢？
4: 对呐，这个才是今天哦，其实最想留给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哦。
3: 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刷一下这样啊，可是其实一抬头一看，可能哎，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哦。
4: 是呐，所以、哦、我们也不是讲说哎呀，大家不要刷短视频，而是可能我们再可以偶尔问一下自己。一句说，哎，我现在是真的想看啊，还是我只是习惯性在看呢？
3: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继续陪你给博悄悄话咯，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8: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9: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0: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7: 欢迎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1: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1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2: 我是 DJ Kingsley，
11: 我是 DJ EY，
12: 让你不只是听众，
1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1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Kingsley 啊，我们今天哦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有感，到底是什么题目呢？
14: 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东西，就是咕噜。以前我们听到咕噜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学校的老师啊，结咕、嗯、可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有什么咕噜 AI 啦，咕噜 marketing 啦，咕噜 social media 啦，各式各样的咕噜，好像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咕噜这样子。
1: 是真的，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哦，只要别人叫你一声咕噜，哎，不知道为什么你整个人哦，专业度都瞬间提高许多。
14: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晚不是讲要批评咕噜，而是想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喜欢咕噜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跟咕噜学习，甚至是不惜成本的去花这个钱。到底市面上那么多咕噜，谁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咕噜呢？
1: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晚上会老样子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细聊。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很多市面上业界上所看到的咕噜。那第二点，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都能看到咕噜越来越多，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那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咕噜？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咕噜 我们要怎么判定他是值得学习的对象？那今天主要会是用这三个段落来去跟大家来去做探讨。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有在跟 Guru 学习中，或者是你对 Guru 有一些质疑，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一定要追守我们今天的更详细的这个探讨的内容哦。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第一个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相信 Guru， 待会再聊。

0: 奶。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g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g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3: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我是 DJ EY。
7: 那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哎，到底为什么马来西亚人那么喜欢，特别喜欢咕噜呢？意外，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啊是很 respect、很尊重老师的。小时候老师讲的话啦，很多人回家都会跟着，我自己就这样，老师讲要做这个，然后我回去就跟着。那这种文化其实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嘞。
6: 没错啦。我们的年代可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其实大家都很尊师重道。那 guru 这个词哦，在马来文里面呢，它其实是老师的意思，但后来哦，慢慢的变成只要这个人在某个领域特别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会一致称他为 guru。
7: 对，所以后来这个 guru 这个词就变了，是一变了什么呢？就变了是一个某个领域很厉害的人，然后我们就叫他咕噜。比如说他是在社交媒体的运营上面很厉害的，我们可能就叫咕噜social media。 或者他是很厉害 AI 的，然后他就可能把自己叫做咕噜 AI。 甚至什么

0: 我呢，甚至连谈恋爱都有咕噜嘞。
1: 哇塞，哇，真的好厉害哦。那其实哦，大家那么喜欢咕噜哦，也是因为我们现代哦，整个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所以大家希望怎么样？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迂回，直接把答案告诉我，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摸索。
0: 对，我也赞同EY所说的，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节奏很快嘛，时间要快，然后很多人宁愿花钱去找咕噜，因为觉得可能别人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嘛，那我跟着学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如果给你选，你会比较喜欢自己慢慢研究，还是说跟咕噜直接学习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到底你是会比较倾向于自学呢，还是你付费去让咕噜去教你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有感的话呢，还记得我们的专线吗？就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探讨这个议题？当然是因为我跟 Kingsley 特别有感觉哦。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先思考一下，哎，我其实喜欢慢慢研究，还是喜欢跟咕噜学习？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要看领域，欸，有一些领域呢，你可能想要自己先钻研，可能从，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真的非常的发达，再加上我们有 ChatGPT 这个很好用的 AI， 你不知道什么问题你就丢给他，喂给他，然后他会他会统整嘛，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他会统整所有的资料哦，让你大约可以了解这个状况。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可以去买书籍，买书籍，或者是现在有许多的 YouTube 平台，有各式各样的平台，都会有许多的人在做线上的分享，而且是免费的。那我有一些领域的部分，其实是，我就以我自己当主持人来做例子好了。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学的。所以要怎么去精进自己呢？我就是用刚才，但不是先请教 ChatGPT 啊，因为那时候 ChatGPT 还没出现，我就可能上网去看呢，啊，我去看 YouTube 这些主持人是怎么说话的，那整个流程会有怎么样的安排，那或者是这个主持稿要怎么写，在网络上其实都蛮多资料，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听，自己去看，自己去学习。但什么时候要跟咕噜学习？我的角度是，我可能在自学的情况下，我有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可能就需要找老师。找老师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自学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鬼打墙，或者是有犯错，自己不知道，因为你自学嘛，没有人给你建议啊，告诉你该怎么去调整，所以自学的路上你可能跌跌撞撞的状况是挺普遍的。那可能你要再更加的精进自己，或者是自学你有遇到瓶颈，就可能会去找咕噜学习。咕噜你可能你可以去上那种正规的大学，或者是像这种我们业界上的咕噜。那因为我的行业啦，我的行业是你再回去正规的大学，可能在马来西亚专业的主播或主持人的课程是很少的，他们最多只是在一个大众传播这个课程里面一小部分。那所以我能够学习的对象，我反而就会去找业界本身就是主持人，他们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去跟他们做学习，这是我自己的角度啦。
0: 对，
1: 那 Kingsley 你自己呢？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之前我是很喜欢就是上咕噜的课的，就是我会，
1: 啊，
0: 是我就很常就是去找咕噜的课来上，可是是那种体验课这样子的。
1: 比如说什么类型的咕噜？
0: 比如说可能一些怎么样做生意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啊，这些各式各样的都有，或者是甚至怎么样去什么，你给我想一下啊，或者是总之就很多，因为我想不到，因为每一个我都会去看。
1: 反正你看到你都感兴趣。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为了要精进自己，你觉得只要有课你都去上，从上课学习当中，然后你再摸出一个所以然，就哎，原来这个领域是比较适合我的，我想要再往里面走。
0: 对，我就是会先，因为他们会有很多那种 4课这样子的东西，就让你先听，感觉这个课程是不是你要的，还是什么？通常我都是听这种可能比较小费用，或者是甚至没有费用免费听的课程。然后后面我就会，刚刚意外是有讲到嘛，就是 AI 很
1: 方便，
0: 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在 AI 去做 research， 因为有一些课程如果是可能几百块或者是几千块都还 OK， 可能偶尔上一下你还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我去过是六位数的嘞，六位数上一个课程，所以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啊，而且
1: 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块、
0: 真的真的十万块真的很贵，那种讲那种商学院的东西的。那后面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你自学跟去跟咕噜学是有一点分别的，我们不说知识上的东西，因为知识上可能你在书本上或者是你在 AI 都可以看到，主要是说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学可能你就在家找一下电脑啊，或者是看一下书，你就是一个人学嘛，可是你去咕噜的话是会有一般同学跟你一起学，然后整个氛围就让你觉得很 om， 然后会有可能
1: 很 om，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然后一些可能很激励人心的话、甚至是歌曲这样子，就让整个氛围沉浸在于学习学东西增长知识的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让到你自己、哇，觉得自己真的是有学到东西啊，很好啊，所以那个氛围可能也是一个大家愿意花钱去然后在当下感受到的感觉的一个起因吧，觉得
1: 了解。我换个角度来去整理啦，那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一种是自学，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付钱你去上课，那我觉得自学哦，它的自主能力要比较强的，那去上课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它是比较被动式的，你就人到那边、去到这个场地，然后就有人再把那个知识灌给你啊，然后你可能除了这个被灌知识之外，可能它比较大特色跟我们学生时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整个氛围，因为它可能会有纳入一点我这么说有点类似比较直销式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像 Kingsley 所比较 on， 那不会那么沉闷，有别人在旁边激励你，就让你觉得哎，我不行好像都行的样子。
0: 对，
1: 所以我的角度是有一种是比较自律型的人，他们可能倾向A 的方式，那如果有另外一种是比较想要那种群聚的，他不能一个人，他需要一群人在旁边鼓舞你，然后给你怎么说，给你加油，那你才有动力向上。所以 Kingsley 会比较是后者的这一种类型的哈。
0: 是
1: 了解了解。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跟 Kingsley 分享完我们各自的想法之后，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记得哦，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分享给我们。我们的专线是2011-3996-5678。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会再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去做分享的是，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哦，人人都可以是网红，人人也都可以成为guru吗？我们待会再聊。

0: 逛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6: 哎 ，Kingsley 哦，刚才啊、哦，我们有提到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哦，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guru。以前哦，我对 guru， 因为现在我们会把 guru 定义为专家某个领域的专家的这个统称。以前要成为专家哦，真的可能要花上至少十几年的经验哦。他除了是该领域的专家之外，他可能还需要去深造啊，念到硕班啊、博班等等之类。可是现在我们对专家的这个定义哦，好像有另外一种想法。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影片哦，你爆红，那你的 follower 有非常的多，可能有几十万人。那很多人这个 follow 哎，这个网红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就会突然开始去开课啊，教学，比如说，哎，我是如何从个位数的这个没有无人问津的自媒体哦，然后用怎么样的方式哦，瞬间成为百万自媒体等等之类的。
7: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哦，真的我也是深受，不是深受其害 ，sorry， 是
6: 说话小心一点、哦，
7: 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很常都会，就像意外刚刚讲，我很常都会一直去看 social media，、嗯、看有什么东西学，然后很多都是、嗯、哇，我有多少年经验在这个这个领域这个方面，可是我看到好像年轻不了哦，然后。看他有什么认证的时候，哎，他又好像没有什么认证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变了。没有讲好不好啦，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内容创作者了嘛，就分享很实用的知识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但是很多时候 follower 多不代表说你就是很专业，可能真的是你有把你的社交媒体经营得很好，可是不代表是说哦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吧。
6: 真的，这个我是非常认同 Kingsley 说的，不是说你的 follower 哇上百万啊就代表说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我只能说，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再加上现在有 AI 更了不起，所以拍影片或者是剪辑再加上包装这件事情哦，真的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操作，就只是看你操作起来的质量如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拍影片、很会剪辑、很会包装，或者是你不会但是你背后有团队的话，所以你把这一切做出来之后，那你可能呈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诶，比如说我用 Kingsley 来做比方， Kingsley 好像真的是这一方面挺厉害的。然后包装其实不只是影片哦，还有你这个人的服装、你的造型、还有你说出来的话，对，没错，你的人设哦，真的看起来是 非常有专业的，但是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看起来很专业，可是当你在看他简历的时候，他怎么曾经什么什么什么的经历啊，你可以一眼望过去就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专业，或者是好像没有听过这方面的可能不是很知名的公司，或者是不是很了解更详细，就是我们一般大众所认知的那些专业，或者是比较在知名，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会计公司，我们一定都会想到 Big Four 那种比较大型企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就是说他自己说我是有10年或20年的经验，那他自己说我过去帮了多少人准备都是他说，但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你 Kingsley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市面上实在是太多各式各样各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讲说哎，咕噜一定不好，当然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实打实的那种专家，只是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就比如说他今天跟你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他说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实际案例呢？就是他有没有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还是只是他空口说一说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去求证一下，哎，到底他说的东西是有没有一些 case study 去 support 的，也或者是当你看他的 profile 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持续分享那些他领域的一些话题，还是说诶他只有一个影片一个 video 去看那个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刚刚我们也是有说到，可能他分享很多视频，分享很多那种知识型的东西，他就把那个可能比较多流量的就一直可能打广告啊，去让别人看到，诶，而其实他不是那种真的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所以可能在这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诶，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有持续的输出，还是说只是偶尔的发一下影片，或者是只有某一个影片是比较多人看的这样子。甚至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就是要让大家去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嘛，会把那个效果放大，或者是会把整个东西变得让你看得哇很兴奋这样子，像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把效果夸大，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用，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看待跟选择，
6: 就是说大家要怎么学会去判断嘛，因为大家都会自己说哎，我过去我帮了1000位的商家完成了什么事情，那我在短短的几天内哦，我又可能用了很简单的方式，我帮助某某某公司又创造了多少的利润啊，或者是我只要让 A 公司，我可能广告费只需要用非常非常便宜的金额就可以得到了很多的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真实看到的，在网络上不同的 guru 他们都会用这样子的，我们以行销的说法叫 hook，中文应该叫钩吗？一个钩哦，
7: 钩子，
6: 这个 hook,
7: 钩子，
6: 对，这个钩子哦，来去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让大家点进去，那再做后续看有没有做成交的机会哦。不过这个背后的真实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有所保留，所以我才跟 Kingsley 就比较不一样的是， Kingsley 呢都会想要去听体验班，然后呢再去了解说看有没有兴趣再做去加入他们的比较进阶版的课程。那我自己呢其实我都会喜欢自学，自己上网去看，可能效果会慢一些，但是至少是我自学嘛，我花的只是时间的成本，我没有花到在金钱上是没有任何的损失，那我可能就是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再去摸出我自己的一套路来。那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7天赚几百千啊，3天学会 AI 啊，1个月财富自由，对我而言啦，我自己看了老实说我也是会觉得真的很像很厉害，我还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把它点进去看，不过看了之后我不会有后续，我不会想要再去上，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 行销背景出来的，所以我都知道这是属于一种钩子啦。那其实我也很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过去呢有没有跟我们的网络 guru 有学习过的经验呢？那你的经验是好的还是不好呢？你有没有真的学到东西，或者是有曾经哦踩过一些坑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欢迎你们是可以跟我们来去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呢也是稍作休息一下哦，那我们待会呢我们再进入下一个议题，跟大家来一起去做探讨。探讨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拜师学艺，那你要怎么去判别这个真的是 guru， 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东西呢？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聊哦。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潮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5: Hello， 我是 DJ EY。
6: EY 啊，其实哦，我不懂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孤独呢？因为不知道，就是不是知道最多的人，而是一直愿意一直学习的。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孤独都好，学无止境嘛，你一定是一直不停的去学习，去更新最新的资料嘛。不是说，哎，今天我已经是到了这个地位，那我就停止学习，这样你就会可能跟时代的那个资讯脱节了。
5: 真的，我是非常的认同诶。像比如说真正很厉害的人啊，他不会到处一直说诶我超厉害的，然后反会一直跟你说，比较谦虚的说，其实我也是一直还在学习当中。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因为我上礼拜我有上了一堂课，他们真的是guru大学的教授，因为他们是两个台湾的老师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做一些分享了。那他们主要是在大众传播这个领域，之前也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些前线记者。那我们就有聊到说，因为现在自媒体嘛，大家都需要钩子，怎么样，你需要制造很多钩子哦，吸引人家来去点阅你的影片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就以一个中医来做例子，他是分享在台湾的状况。那可能有一个中医哦，他就抓准现代的人的心态还有喜欢看的东西哦，他就是在每次拍影片的时候，旁边都会可能请他们的助理，那他可能这个中医师他就会分享一些医学的知识之外呢，然后就会把，像因为中医嘛要针灸，可能就会把这个针灸请他的助理来去做体验，那可能扎在他的助理身上啊，就会啊啊大叫，然后就会制造一种可能好笑的那种感觉哦。那可能就透过不断的这样的分享呢，那他开始在网络上就有一定的名气。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说，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中医吗？我们不知道。网友呢只会想到说，诶，我今天想要看中医，你第一个不会想到是一个名医，只想到说，诶，我曾经在网络上啊，在某个社群软体，我看到某个医师还挺好笑的，那我去给他看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 Kingsle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需要很着重知道需要注重的部分呢？
6: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真正的guru路其实他不会叫你盲目的一直去相信他，就是说他不会一直说，哎，就其实跟EY刚刚讲的差不多一样嘛，就不会说，哎，我是最好的，你只能相信我，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可以了，而是他会希望就是你会学会思考，或者是学会判断，甚至最后可以超越他。就是他与其就是说他让你跟着他，我会说他是可能去锻炼你的思考吧，让锻炼你就是去判断那个事情，到最后你慢慢的可能可以学以致用啊，甚至你可以超过他，青出于蓝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5: 是是是是是，我真的觉得很多的老师哦，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如果的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哦，他可能有的成就哦， 超越老师的话，其实对老师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而且对刚才 Kingsley 说的另外一点，我是非常的认同。其实在学校，那因为是不管是大学或者是硕班啊，总之是学校就对了。其实每个老师哦，他都不希望用填鸭式的方式来去教学，他想要训练大家有一种批判性思考，学会去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尤其是现在在这种 AI 非常普及的时代，市面上有充斥着许多的假消息，或者是可能假的影片，假的一切假的东西，到底你要怎么去会判断？所以一样哦，回到你要怎么慎选一个好的 guru， 你真的可能要透过他的教学的方式，他的互动的方式，去了解说，诶，这个老师其实他后面有没有料，或者是第二点，他给你灌输的价值，我觉得价值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当然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教出来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对老师也算是他的孩子啦，他希望他的孩子呢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哦，而不是一直依赖自己。
6: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就说了很多嘛，我们的结论不是说哎，你一定不要就是去找咕噜啊，咕噜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好不好嘞，就是你要学会选择咯。当然就是这个市场上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人，真的是实干实打的，然后也真的是好像EY说有一些甚至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有在那个领域已经有好多年的那个经验的，只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或者是你要学会判断，或者是去选择一个真的是有实力的一个咕噜，而不是说那种可能就因为发了几个影片而爆红的那种。可能那种的话，你就一开始你觉得哇很兴奋，可能后面你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说很特别高兴的东西。那我不懂到底听众朋友们，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能改变到你的咕噜呢？它可以是可能是你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你工作上的老板，甚至是你身边的家人，也或者因为我们常常会浏览就是 social media 嘛，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可能网络上的内容创作者，会让你就是看了觉得哎，这个人改变了我的思维，或者是改变了我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就让你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呢？你都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样受影响，或者是它影响你什么的呢？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会想，哎，到底我们说了咕噜那么多，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有一些人会因为老师改变人生，有一些人因为这种咕噜找到方向，那到底这个咕噜是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方式的，尤其是一些人可能他更倾向于自学，或者是他觉得哎呀，我不需要浪费钱，我不需要去听人家讲，我只需要跟着我自己的那个方向，自己的学习去走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真的是适合哪一个方式吧。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到最后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聊了那么多，会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做一个小总结，到底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咕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这样这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对我们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溜喽！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8: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8: 哎 ，Kingsley 哦，我们今天晚上哦聊了这么多 Guru 哦，我相信呢，不管是 Kingsley 或者是我，还有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有的人他真的会因为一位老师哦改变他的人生，有的人也会因为导师找到方向，但是也有人哦因为跟错 Guru 交了不少学费。有的人不只是交了不少学费哦，我真的之前有看过网络上有人分享，还可能导致他背上了一笔负债等等之类的。
9: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说人生导师，甚至是那种网络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Guru。 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哎，对方有多少个粉丝，多少个 follower， 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到你成长。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什么身份都好，只要那个人是在你人生当中就是有帮助到你成长，有让你学习到的，甚至是在某些时候思维上有所提升的，他都可以是你的导师。
8: 嗯，而且哦，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我们要有学会这种批判性的思考，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全盘哦百分之百的去做接收，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特别很红啊，特别有名，就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理哦。我们要怎么样？没错，我们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做学习，但是也要有保持思考的能力。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这世界上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厉害的 Guru， 那你可能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不错的知识，但是这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不太 OK 的 Guru， 我们其实一样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要学会哎，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要学习，可以学习，但是要学会判断对与错。
9: 是的，那这边呢最后就想抛一个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人人都能分享、人人都能做咕噜的时代，你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学习的知识呢，还是说是那个判断能力、辨别那个知识的能力？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那个看法或者是你的想法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去看待现代的这个人人都是孤独的一个时代，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8: 哇，这个议题哦，我自己先说我的答案。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先有知识才能够判断，这是我的想法。
9: 对，我觉得我也是挺赞同意外，因为就算你今天哇，我很厉害判断啊，很厉害去看那个东西，可是你最基本原来的那个知识你都没有，
8: 它的正确答案都不知道是什么，
9: 你怎么去判断那个东西呢？
8: 是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做一下你们的分享咯。那我们的节目又很快的又告了一个段落，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关于 Guru 的这个分享哦，心中也会有一把尺，知道要怎么慎选自己心目中的导师。那可能可以从一些方式啦，从一些他过去的影片，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去上一些体验课，去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哎，真的是有真材实料的吗？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少走一些坑啦，然后用最快速的方式可以去学习到你想要学到的东西。那我是 DJ EY，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留守到现在。
9: 我是 DJ Kingsley， 我们下次见，拜拜，
8: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0: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Big Heart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Big Heart FM。
1: FM 最样，
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六人国祥。那大家，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会去注意一些镜头？有时候有一些镜头，它的语言会让你感觉到，哎，这个导演是不是有些意图，或是有一些设计是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之前我的电影老师有跟我讲说，每一个镜头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那有一些很厉害的导演，他让这个镜头出现的原因一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含义或是表达的寓意，例如包括颜色、那声音，或者是人物的肢体表达之类的，都有它的含义在。所以我就很好奇讲说，哎，大家你们是否有观察过一些电影情节的镜头，然后是让你们感觉哎可以感同身受或是带入其中的。那包括有一些时候为什么需要空镜，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角度它不能超过180？什么所谓的180，就是讲说今天人物对话，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的框呢，它一定是在180度的，它不可以从右边去到左边，因为这样的人物的对话协调是非常的不合理的。那包括你有没有看过人物在奔跑的时候，它大多数是往左奔跑还是往右奔跑？那以前的观点是讲说，人在顺境的时候就会往左奔跑，那在逆境的时候就会往右奔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语言。但最近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近期的电影开始会没有再去顾及这样子的镜头语言，但可能是大家觉得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塑造，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导演自己的想法，或是导演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那你应该也有看过有一些大反派在出场之前他们的脸是看不到的，因为他要塑造的就是非常压抑和紧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今天呢，我想要借由这个这一期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类型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其中，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有一些电影你可能看到的一些含义。那包括像最近有在看的一个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鲍豪在最后在还没有在跟那个 Offer One 打的时候，他有在跟那个斯宾穆纳在对打的时候，然后他在挂掉的前一刻就有出现他的回忆嘛。那这一个呢，就跟我们讲说的走马灯其实是有一点一样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ow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纯的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4: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5: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 Because FM。
6: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7: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8: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Now guys, 如果上个星期你们有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诶，我最近有在追一个动漫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讲说，诶，他在这个影集或是我们讲这个动漫当中是否也有用到镜头语言？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本身导演和我们讲作者他们在绘画的时候一定都是有学过镜头语言，学过一些语言镜头画面之类的东西，然后才可以把一个那么棒的作品搬上舞台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挺棒的，虽然它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能塑造的没有那么好，包括我们讲说在打斗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知道那个大魔王他的战力到底是什么，就你一直感觉会打不完。那像很多的动漫电影或者是动漫就好，他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然后就不会让你感觉你根本猜不到这个对手的底牌，

然后你一直在猜一直在猜，那个感觉当用过好几次过就会觉得有点疲劳，但整体上我还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不是那么热血的动漫番，但我最近在看回去这个我的英雄学院的时候，我感觉诶，它热血到来还输出蛮多正确的价值观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部动漫，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像刚刚我在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就是爆豪在打斯宾穆纳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天空，类似天空棺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对，为什么讲棺材？因为大家要限制住斯宾穆纳的那个超能力，他的个性，所以他就把他们一群英雄，还有把斯宾穆纳就送去天上，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在天上使用他的招数，然后去毁灭这个地球。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对打的时候，爆豪就用了他的能力一直去狂打，然后最后还是被斯宾穆纳用很重的招数，然后把他打倒在地。那一刻在打的时候，他突然就进入回忆篇了，大家应该有看，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你们应该知道。然后进入回忆篇的时候，他就变成小时候，然后就讲说因为自己曾经被他救过，然后怎么样，因为有亏欠，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把他最想要的心意传达给欧尔麦特。那还要传达给欧尔麦特就是讲说他以前小时候有去抽到一张英雄卡片，而这个英雄卡片就是世界第一的英雄欧尔麦特。然后他讲我连签名都还没有签，然后这个话呢就慢慢的飘在地上，然后我记得啦，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就这一个切景，然后看到所谓的爆豪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心脏已经被贯穿，然后出血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我相信你们应该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都会有看到，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走马灯。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走马灯让你知道这个演员即将下线，这个角色即将下线，这样子的例子其实都不少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 Oh no Oh no 不要不要，然后直到他真的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崩溃很伤心。那包括我们讲有一些电影，他们的设计就是会设计一开始的反派是看不到脸的，就很像我们之前有在分析的叫做Kill Bill， 叫杀死比尔，或是追杀比尔。那这个电影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有Kill Bill 1和 Kill Bill 2，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电影呢就是融入了美剧，然后还有日本以前的那种武士片，武士的战斗片，或者是我们讲港风的那种武打片，它把它的元素加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一开始Q Bill 你完全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只听到他的声音，你只知道从别人的口中里面知道这个人的角色是谁，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在一步一步去引导这个剧情的发展的。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可是这个期待大家我觉得 Q Bill 还是做得挺好的。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恐怖片，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恐怖片了，但之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他也是出两集，那第一集的时候他在这个影片里面他一闪而过，然后我记得是红红脸，蛮恐怖的啊！第一次看到说哇吓到一下，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在那边喊。可是呢第二个电影他就直接把这个恐怖的我们讲恶灵然后就显现给大家看，当下你看的时候就哦其实还好啊，就没有那个恐怖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满足期待和你预兆你预设这个情景它有时候会得到的好和不好。那不好的话可能就我讲恐怖片过后，你可能一开始塑造的太过诡异恐怖，可是出来的时候感觉跟期待不成正比的时候，它就会那个感觉就会down下来。那像我想觉得 Q Bill 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对方多么恐怖，
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二集他的真面目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心狠手辣的人，或者是他的角色设定，他的角色塑造会不会承接第一部他的这个剧情推动，然后去让第二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很阴险狡诈的角色。那这个也是电影常用的方法，就是他们会一开始就不让你知道这个角色长什么样，或者是有一些电影呢，他会讲说，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他总是带领着我，但他离世了。然后可能你会知道，或者是有一些演员，有一些角色，他一开始就离世了，但是他同样会贯穿全片，就很像我们之前有看到的那个叫做，不是紫罗兰哦，是另外一部电影《辛梅尔》的那一部，不是电影了，它是动漫，好像是葬送的芙莉莲。那你知道辛梅尔他在开头的时候就第一集就领便当了，可是后面一直都会有他的故事，然后带领大家的走向，所以你就会知道有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你们没有看，可能你们不是做电影的，但是你们可以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诶，其实有这样子的叙述手法会让整个电影，让整个故事，包括我们讲说一个动漫一个影集，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来的蛮有故事性、特别性或是独特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梁国祥。What's up? Now, guys, 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镜头，然后让大家知道，哎，其实有一些镜头可能我们很常见，然后我们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都会看到，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它用这个角度的含义是什么？是单纯美吗？当然也有美的成分在，那有一些画面可能看起来不那么美的，但它为什么也会存在？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强烈的暗示，就很像我可以跟大家讲说一些动漫的部分，你会看到有时候像好像 Naruto 他们在画这个对打的画面的时候，他是刻意把这个打斗画面画的丑的，那所谓的画的丑就是它会让这个人物的表情啊，然后整个画风啊突变，然后这个突变有时候它可能会用一些光影的部分去呈现，就可能我们讲说七龙珠或者是最近的 One Piece， 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形式让你知道，哎，这个我们后面会有很多人讲说是光渲染，当然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炫技，会有点特别的部分，但后面可能看久了就会像大家讲的，就是光污染应该不是渲染的，是光污染，因为它光的特效太多，然后太污染了，然后把这个原本应该富有张力的镜头就会变得很像很多光一直在闪烁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包括有一些镜头你可能都看不清楚。当然这个是另外的表达，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动漫的时候，它会用一些动作的部分啊，然后用一些肢体语言的部分去夸大，就很像之前在 Naruto 应该是疾风传，然后我们的鸣人哥在跟这个所谓的小组织佩恩对打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佩恩吧，就是 Itamiya Tanjiro，就是新拉天使啊，就是那个他在对打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佩恩的鼻子拉长到很像整个女巫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打一拳的时候整个人变形，然后飞出好几米远外，然后砰撞到那个墙壁给裂开，那其实这些都是要去表现他的张力，而的确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只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习惯这样子的画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感觉他的战力崩坏，或者是他的作画崩坏，其实那种不算崩坏，那种算是一种画面的表达，只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觉得，但也没有错，因为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观众，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觉得好看就好看，觉得不好看那可能就没有达到你的胃口，所以这里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因为他们想要制造这种张力，当然对我来讲肯定是有的，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哇特别的好看，那之后知道也是镜头语言或者是镜头的设计的时候，这个画面的设计的时候会哇会有那种很特别的哇的感觉，震撼我们讲震撼。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列出一些镜头，常见的镜头，那可能他用的方法 你们已经习以为常，但你不会知道它其实里面藏着一些悬念或者是一些心理暗示。所以在这里我会跟大家讲一些让你们知道有一些画面的镜头是它其实藏着含义的。那包括我们讲说 Dolly Zoom， 什么是 Dolly Zoom？ 就是滑动变焦或是推拉变焦。那这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讲先从技术上面，就当我的镜头慢慢拉远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对焦，我的那个镜头慢慢的 zoom in， 它就会形成一个后面的画面在慢慢的拉宽或者是拉小的时候，这个人物还是保持一样的那个角度，保持一样的位置，然后后面的背景在变化。那一种 zoom 通常它在表现的就是讲说这个人很焦虑很紧张，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人突然觉醒了，他会有这样子的心理暗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长智慧了，呵呵，长脑子了，然后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 dolly zoom， 然后让我大概想一下那个画面。他通常 OK， 他就两个了，一就是他要么往前推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镜头往外 out， 也就是转回来， 他把这个镜头变外，所以这个时候人物会保持同样的位置，然后画面的后面的背景就会变，那会变。然后如果是从所谓的从前面慢慢退后的时候，那个镜头就可以 zoom in，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操作。那它最主要的就是很像可能当一个角色听到一些秘密的时候，或者是下一些决心的时候，那这推镜头就会让观众感觉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慢慢放大了，然后这个情绪也变大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讲说拉镜头也是一样，就是所谓的 pull out 或是 zoom out，它就是让这个摄像机远离这个主体的位置。那通常它会有一种好像孤独渺小，或者是讲说释怀，也会有这样子的。它主要是常用在表现角色的无助感，例如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草地上，通常是作为一幕戏的结尾，然后让观众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其实呢Zoom 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 close up 的镜头，所谓的 close up 就是这个人我们看不到他的整体的，可能我们就看到他的半身或者是半身以上一点点，我们那个叫 zoom out， zoom in， 不好意思。那 zoom in 的镜头通常，或者是我们讲 close up 的镜头通常都会很好看。那为什么一个电影当中不能全部是 close up？ 因为这个镜头首先会变得很单调，然后也会让人家感觉这个镜头是很压抑的，因为我们今天离这个观众很近。那你想一下，如果全程，因为我看过一个短片，它全程就是用很靠近很靠近的去拍，因为它想要拍到一些细节特写的部分，它忘记让这个观众让我们看到外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广角的视角。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呢感觉没有一个距离产生美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画面还要交代的情景，然后它的场地在于哪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交代。所以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可能我们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在拍短影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不一定要把人 zoom 到一个绝对的近，我们也可以试着它是一个远的镜头啊，镜头它是多边形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现在收听的是 Beacon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6: Yo, 欢迎大家回来，尽情开麦，感谢大家的回来。那 guys， 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一个镜头叫做 pull out， 或是我们讲说所谓的 zoom out。那这个镜头呢，主要就是这个摄像头原本对着这个主体，然后慢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它表达的可能就是一个孤独感，或是一个渺小的感觉，或者是还要去交代全景，它都会用这样子的镜头。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孤独感会多一点点。有一个人可能他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慢慢的放宽，越来越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他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全部人都在走，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停了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现在有想到一个蛮好看的 zoom out 镜头，是来自一个台湾的团体，这个团体叫做顽童 MJ116 啊。那我相信大家你们应该知道顽童，就是有瘦子、大渊，还有我们的小春。然后他有一个，应该是讲去年吧，去年他出了一个专辑，有叫做宝贝酸，然后主要的意思叫做没完没了，停不下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含义。然后他有一个镜头是一艘就站在一个 building 上面，然后他唱歌的时候，然后这个镜头慢慢组嘛，慢慢组嘛，慢慢组啊，然后他会让 我们感觉他其实有另外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因为开始慢慢，哦，我记得我之前我老师有跟我讲说 zoom out 他有时候是在交代东西，我们要看他拍的主体是什么。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然后可能一开始用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这个两个人慢慢 zoom out 到你看到整个全景，他要交代的是信息的问题，可能还要交代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像他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那包括仰拍和俯拍它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然后像我们讲的这个宝贝酸，这首歌是他2025年应该是主打曲吧，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最主要的那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的一艘他就站在 building 上面，他是用俯视的看着下面的那个摄像头，然后慢慢的 zoom out，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震撼力还是蛮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OV。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看 IG story 的时候会 IG 啦 Reels 会看到 POV。 真正 POV 是什么意思？就是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不是 you， 而是 view。 主要的意思就讲说去模拟角色的眼睛，角色看到什么镜头就拍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使用错了 POV 的意思。 POV 不是讲说带入你这个人在做什么，而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那我记得我的 Reels 也是有写 POV 这个字，其实我知道我用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因为上课有学嘛，但是有点你知道吗，跟风的感觉，但其实不应该这样。那我之后可能会审视一下，那以后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再想想我到底要不要写还是要跟风。因为有些事情我都不跟风，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蛮跟风的。那画面的主要动作就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他模拟角色的眼睛嘛。 那它主要的镜头暗示就讲说一种沉浸感，让我们观众可以去带入其中，身临其境，带入这个角色，他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去抱有同理心，去站在他的角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要让观众完全去带入这个角色，像如果镜头摇晃啊、模糊啊，就代表讲说可能角色现在在 宿醉或是受到惊恐和惊吓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恐怖片的时候还蛮多这样子的角色的，很多这样子的镜头，然后包括我们讲一些灯红酒绿，然后一些喝酒的镜头，它都会有这样子去呈现。那我记得一个 MV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但是它就是有在一个 club 里面，然后他就是喝酒，然后他就是从他的角度去看别人啊。我记得五月天他有一首歌，他也是用 POV 的，就是那个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他那一个就是用 POV 的视角去看他的一生怎么去度过。然后记得有一幕是值得的睡了，他们都会来了，外面的人呢、等你回来的。然后他很像是躺在病床上，然后看着他的过往的伙伴啊、老婆啊，然后他的小学同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之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的 low angle， 也就是低视角的仰拍。所谓的低视角的仰拍就是我们讲 low angle 嘛，这个我妈记得这个 angle 是从相机的角度出发的，所以摄像机是必须要在下面然后往上拍，我们叫做仰拍。 OK， 仰拍，所谓的仰拍它会塑造的就是权威，然后这个权势很大，高大压迫感。所以为什么我讲说刚刚那一说那个他的那个视角会让人家感觉很震撼，因为他就是会让人家感觉他现在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人，他站在这个高处然后去 rap， 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有震撼感。那通常这样子的镜头呢有好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例如讲说想要表现反派的强大，或者是英雄，这个英雄特别的强大，你们应该有看过 Ultraman。 Ultraman 大多数都是仰拍的镜头，要让你感觉到这个 Ultraman 是特别的高大的，或者是某个建筑物，然后或者是包括我们讲所谓的怪兽不可比战胜的时候，这个俯拍这个仰拍啦，我们讲仰上去，仰阴阳的仰 OK， 它就是会让这个画面更有这个所谓的冲击感。那其实包括我们讲说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一开始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反派和正派在讲话的时候，可能他会用仰拍去拍所谓对面的敌人，然后慢慢的这个镜头慢慢从仰拍变成俯拍的时候，就代表讲说对面的这个角色他的气势弱了，然后仰拍的这个对角变成主角的时候，就代表讲说现在主角开始慢慢占上风，慢慢开始有一些得力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那另外一个叫做 high angle， 也就是高角度的俯拍，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摄像头去俯拍这个角色。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col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 Yo yo yo，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镜头，叫做高角度的俯拍，就是所谓的 high angle。 那这个角色就很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俯拍和仰拍，所谓的仰拍就从下面拍上去，那下面拍上去就会让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大，然后士气非常的足。那如果从上拍下来呢，通常会显示这个人可能比较可爱，对不对？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以你的视角，你抬头去看另外一个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的压迫感很大，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强大的。你想一下，一个巨石强森站在你的面前，他可能很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讲姚明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哇，这个人一定很强大。可是如果今天你可能看到你的对象，你的女朋友特别可爱的站在你的旁边，然后你看他的角度是从上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就特别的可爱。那同样的，如果今天用在电影当中，他就会表现的这个人非常的弱小，或是我们讲说他无助、被动、可爱也有了，他有好的形容词，也有不好的。那包括有时候受害者，他也会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诠释，因为你不会可能看到一个受害者他的角度是一个仰拍的镜头，因为很奇怪，除非他就是要玩这种刻意的反差。那将角色致力于俯拍的视角的时候，就可以激发所谓的观众的同理心，然后就会让这个让这个观众可以带入这个角色，大家通常都会蛮容易去同理所谓的受害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这个画面，他可能就是要表现你当这个英雄在这边的时候仰拍，就要表现他的困境、他的弱势。那同样的电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那其实今天我还有很多镜头要跟大家分享的，例如讲说镜子代表着什么。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习到的，包括我们讲说电梯、楼梯，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戏它就是要设计这样子的东西，门啊、门缝、水，那这一些其实种种种种它都有含义在。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华人其实在意的东西很多，就像我们讲说我们梦见水就代表讲说我们要发财了，对不对？那其实在电影当中水也有别的含义，例如讲说情绪被淹没啊、暗流涌动啊，那最主要是看这个水是来自于哪里。那这一些都是我挺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下一次等到有时间或者是有这个计划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再做一期视频，在不是视频啊，这个音频再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col FM 最样。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3: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ow FM。
4: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Big Cow FM。
5: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

0: 电话那头说你中奖了，信息里写着高回酬、稳赚不赔，甚至还制造紧张感，催你马上转账。听起来很诱人、很真实，但往往就在你放下戒心的那一刻，钱也已经转进别人的户口。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受害的可能不是别人，而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自己。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Bicol FM。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哦。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李克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9: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
17: 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5: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
18: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
15: 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0: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DJ 慧慈，
16: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10: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19: Bicol FM 最样，嗨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col FM， 我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慧慈。对，没有错，今天又是我 DJ 慧慈啦，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哦，可能已经很悄悄的住在你的手机的 remark 备注里面，但是你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它到底代表着什么东西。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你们的 WeChatWhatsApp 或者是 IG 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备注啊？什么吃饭的搭子，或者是 gym 的搭子，旅游的搭子，就是我们所说的 buddies 啦，或者是打 game 的 buddies， 甚至是一起看演唱会的搭子啊，一起去看演唱会的朋友。那你跟这个人呢，可能约吃饭十几次啊，聊得也很开心，笑也很大声，但是你们从来哦都没有聊过对方，最近是不是过得比较好，还或者是比较不好？那你跟这个人呢，可能也一起去过好几个国家去旅行，拍了很多合照，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对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很熟，熟到可以约饭啊，约旅行，约看戏，但是又好像没有熟到可以在半夜12点就直接 send 一个 message 给对方说，诶，我今天蛮 sad 的，这个消息给对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搭子啦。那这几年哦，搭子这个词从中国那边开始慢慢传到整个华人的社会，传到我们马来西亚，传到我们零零后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很搞笑很精准的，好像解决了很多人想找人陪但是又不想太麻烦的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也有开始有人问了，这样子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新时代的友情，很聪明的去筛选掉这些多余的情感负担，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在用搭子这个 buddies 这两个字逃避真正的去深入了解一个人，也被一个人深入了解的那一种有点恐怖有点可怕的亲密呢？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搭子文化是怎样来的，然后为什么我们零零后特别爱用，还有它到底是友情的进化呢，还是一种好听一点的孤独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一起聊这个 topic。 Bicol FM 怎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Big FM 最young，欢迎大家回来，我是 DJ 惠慈。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今天哦，我们是在聊着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搭子。那先来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搭子哦。搭子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某一个特别的需求而配对在一起的人，那你们因为同件事情而凑在一起，只做那件事情，那做完过后就各自回家，各找各妈，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那这个搭子呢，跟朋友最大的不同在于那个范围。朋友这个词传统上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一个关系啦，你跟朋友哦，可以聊工作、聊感情，可以聊家里的事情，可以在对方很 sad 的时候陪着一起哭，可以在对方很开心的时候一起笑。那朋友这个关系呢，理论上是全方位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搭子并不是哦。搭子呢，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的。你看啊，饭搭子就只负责陪你吃饭，你们可以聊今天吃什么好吃，可以聊哪一家餐厅新开张啊，但是你们不太会聊到我最近跟我家人吵架了啊这种事情。那运动搭子呢，就陪你运动，你们一起去 gym room， 一起去打球，互相监督对方有没有偷懒啊，但是你们也是不太会知道对方的感情状况。那再来 travel 一起旅游的搭子，就只负责陪你去玩哦啊，你们一起订 ticket，订机票，排行程，一起在异国他乡拍很多的美照，然后下飞机各自回家过后，你们的联系可能就这样子淡下来了，直到下一次谁又 suggest 要去哪里玩。甚至还有更细分的啊，就是 ice cream 搭子，就负责陪你吃 ice cream 的啊，遛狗啊，看展啊，演唱会抢票啊的搭子啊，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很好笑，但好像又很合理这样。那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了零零后的这一代人哦，一种很特别的社交逻辑啊。我们开始用

效率这个概念哦，去思考我们的人际关系。那我们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我想运动，我就找一个可以陪我运动的人哦，不需要他也懂我的心事啦。一样的，我想旅游，我就找一个行程配合得到 budget 相近的人，我也不需要让他知道我家里的一些矛盾，不会有多余的情绪负担，也不会有那种我付出那么多你却没有给我同等的 feedback 来回应我的那种失望，对不对？而且哦，说实话，这个搭子文化也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找朋友太难了，所以找这些我们所说的搭子容易多。因为找一个愿意跟你聊心事、了解你全部的朋友需要时间，也需要信任，需要很多次的磨合，甚至呢需要经历过一些很脆弱的时刻才可以真正的走近在一起。但是你找一个搭子啊，比如讲饭搭子，只要你们喜欢吃辣，时间都约得到就可以，所以这个门槛低很多，速度也快很多。所以呢，在这一个大家都很忙，很多人都不太敢轻易交心的时代，搭子的文化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产物啦。但是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一个地方啊，不是所有用搭子这个词的人哦，背后的心理状态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些人是真的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搭子呢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聪明也很有边界感的一个社交方式啊，是他们已经有深度关系之后额外补充的一种轻社交，对。但是呢，有一些人其实是把搭子当成一个很安全的挡箭牌，可能他们就是用这个来避开那个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就是真正被一个人看见，真正让一个人走进你心里的那一种害怕了。这两种呢，表面上是都在讲我有搭子，但是其实各自内心的状态差很远。所以搭子文化其实不只是一个流行词那么简单啊，它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社交啊，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一种很真实的回应方式，只是每一个人回应的原因不一样，每个人背后藏着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这些找搭子的年轻人，他们到底是活得很清醒啊，还是在逃避什么东西？那等等我们休息一下哦，回来再深入的聊天一下关于这一个话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回来。 Become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M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Mika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ka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k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7: 耶耶耶，欢迎回来，这里是 DJ 慧慈。那今天我们是在聊着我们零零后的一个叫搭子文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buddies。 那上一个段落呢，我们讲到搭子跟朋友其实不一样，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然后很精准配对的一个关系。那现在我想认真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些习惯用搭子来社交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状态呢？那我观察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哈，也听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发现哦，用搭子来社交的人其实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啦，非常不一样哦，这三种类型。他们表面上都是在讲，诶，我有很多搭子，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可以完全不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三种类型。那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对号入座一下，或者是看看一下自己身边朋友是哪一种，自己又是哪一种人啊。那我们开始。第一种呢，我是叫他们做精算型的搭子人。那这类型的人哦，他们不是不想交心，而是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真正交心的朋友了。那搭子呢，只是他们社交生活里面额外一层补充的很 chill 很轻松的一个部分。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精算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哦，好像很功利很冷漠耶。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吧，因为精算型的这个搭子人呢，其实他们最核心的一点是他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张我们所说很清楚的一个地图啊。他们知道哦，自己有两三个可以在半夜打电话哭着去讲心事的朋友，他们也知道自己有家人可以在很脆弱的时候去依靠，也知道自己想要一些比较轻一点的社交，轻社交不需要谈心啦，只需要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情，享受那个当下的陪伴就可以了。那搭子对他们来说不是取代朋友，而是在朋友这个范围内去补充吧。那我可以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我一个朋友哈，他是那种朋友圈很广的人哦，但是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讲说，诶，慧慈，我现在有大概5个吃饭的搭子，2个做 gym 的搭子，1个咧专门陪我看我们讲 horror movie 恐怖片的搭子，但是我真正的好朋友其实只有3个啊，从中学到现在。那我就问他咯，诶，叉叉叉啊，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搭子咧？他就讲说，你看啊，因为我不可能每一次想吃某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哦，都拉我那3个好朋友去了， 他们可能没有兴趣，或者是他们已经结婚啊，晚上要顾家庭，约不出来。但是呢，我刚好就有一位超爱吃泰国菜啊，我们两个一约就可以成的那种朋友，聊得也很开心。虽然我们不太聊心事，但是那一顿饭真的很快乐。那他这讲哦，就是他不需要每一段关系都很深，有一些关系哦，本来就可以只停留在我们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然后各自开心回家，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不需要每一段关系都要走到掏心掏肺的这个地步。哈，我这个朋友呢就很典型的啦，就是这种精算型搭子人的这种人。他的核心哦，他们是没有把搭子当成逃避深交的一个借口，而是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人生中的关系哦，本来哦就可以很多层次的，不是每一层哦都需要一样的深。哈，再分享啊另外一个朋友 B 的例子哦。好，这个朋友呢是那种社交能量非常强的人哦，他认识很多人啊，什么局啊都可以凑一个人去了。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懂得保护自己情绪边界的一个朋友。他有跟我讲过，他讲啊，慧慈，我发现哦，如果我什么话题都跟每个朋友聊，我会很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住我所有的情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我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件事我找这个人聊，那件事我找那个人聊啊。然后他就讲说，这个不是把人工具化哈，而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尊重。尊重我们每一段关系它原本的那个性质，不会强迫啦，不强逼每一段关系都会变成你必须 understand all about me 这样子哈。我最深的那几句话哦，我是留给最信任的那两三个人罢了，剩下的哦，我就很 enjoy 跟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轻松的事情哈。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算型搭子的智慧啊，他们很清楚知道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浅水区，两个区哦，他们都很愿意去游泳了，也都游到很自在。当然啦，这一类型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他们半夜 emo 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啦，如果我的搭子也能懂自己就好咯。看到我们自己的 buddies 哦，我们的搭子们跟别人聊心事啊，偶尔其实也会有点羡慕的，这些啦也是真实的。但是精算型的这些搭子的这些人哦，跟其他两种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心里面那个关系地图是很完整的啊，他的位置啊，朋友位置，家人位置，搭子的位置各自清楚，也没有互相取代，也没有欠缺什么东西啊，他们也不会什么慌。好，那我们来聊第二种啊，这一种哦，我觉得在今天的00后里面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这种哦，我暂时叫他们防御型的搭子人啊。这种防御型的人哦，他们表面上是跟精算型很像，他们也有很多搭子的，聊天也很 energetic， 也常常约出去玩，看起来社交生活西北丰富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观察久一点呢，或者是在某一个很安静的场合，你问一句你 bro 你还好吗，你会发现哦，他们的反应会有一瞬间的犹豫的，那个犹豫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讲真心话哈。那这种人呢，之所以大量的用搭子来填满自己的社交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很深的关系，而是因为可能啦，他们曾经在一段很深的关系里面受过伤，可能也是曾经掏心掏肺跟朋友讲了很多秘密，结果那个秘密就变成人家八卦的那种话题，也可能曾经很依赖一段友情，结果对方一句话不讲就不见拜拜了，消失了，留下还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可能也曾经在感情里面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结果换来一句我们不适合，就这样分手。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历会在一个人心里面留下一个很深的可是很安静的一个痕迹哈。 这种痕迹会告诉他，诶，靠近别人太近哦，会有风险的嘞。所以哦，这类人他们就开始保护自己咯，把关系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那搭子呢，刚刚好就是在那个安全范围里面了。因为搭子关系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这个界限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咯。这样子来的话安全，但是呢其实也孤独啦。你知道吗，就是蛮心酸的啦。他们最核心的状态不是不渴望被照顾被深深了解，而是他们可能曾经受过伤，我们不知道，然后他们也不敢再轻易的把这个渴望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用很多个浅浅的搭子去代替一个深深的朋友。因为很浅的关系，所以不会背叛你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把什么东西交出去啊。这个 logic 听起来很合理，甚至很聪明，但是我觉得它的代价是一种很长期很安静的一种孤独。那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种状态，我想跟大家说，你会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啦，是因为你曾经很认真对待一个关系然后受伤。那这一份小心翼翼呢，其实是你自己的保护机制啦，它值得被理解的，我们也明白，而不是要去责怪它。然后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东西，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的脆弱的，你曾经遇到的那个人，那一段让你受伤的关系，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以重新对一个人敞开心胸，我们的心态也确实需要勇气啦，但是你不需要一次过就把心全部交完出去，你可以从小小一步一步慢慢开始。下一次如果当你的搭子问你，诶，你最近怎样啊，你试一下尝试看看 try 多讲一句真话，而不是习惯性回答还好啊这样子啊，就是这一句而已咯。那这是第二种啦，我所说的防御型的搭子的人。好，我们来聊第三种。那这一种呢，我觉得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最需要被看见的一种人，就是真正很孤独然后又很假合群的这一种，我叫他氛围型搭子人。那这类型的人哦，看起来是搭子最多的那一种，几乎什么局都去了，什么搭子都愿意当了。有人找他吃饭在，找人唱 K 他又在，你要找人半夜聊 game 他也在，他好像不会reject 任何一个 invitation 的一个邀约的。但是哦，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我觉得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哦，这些聚会好像都不是他主动发起来，他也很少主动约谁谁谁，大部分哦都是在等别人约他的。这种哦，他们一直用那种自己一直有搭子去掩盖我很怕一个人这件事情。这种状态，这种 status 哦，跟前面讲的防御型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啦。防御型是怕受伤，所以主动保持距离。那这种氛围型哦，是怕孤独，所以很拼命去填满自己的时间。但是填满时间的方式是靠很多个浅交的搭子，而不是靠面对孤独本身。那问题就是用搭子填满时间，可以填满表面的这个空档时间，但是填不满内心那种真正的空。所以我就想对所有这个氛围型搭子的人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们不需要靠一直有人陪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你值得被喜欢这件事情哦，跟你今天有没有约到人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哦，我们学会一个人待着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能力的。一开始你会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跟这些想法这些念头一起待一会再加，而不是立刻一直找一个搭子来盖住他们，你会慢慢发现哦，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自己的孤独也只是需要被听见而不是被压下去。那好啦，今天我 就分享了这三种的类型，精算型的搭子，防御型的搭子，跟氛围型的搭子。那这三种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是对的，也没有哪一种是错的，他们只是三种我们这一代人哦，在面对社交的时候，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很真实的一种回应方式。各有各的原因，各也有各的代价。那人也是会变，关系的深浅也是会变的。那我想问大家，这样你现在是哪一种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或者是来我的 IG 晦气 HUICI_0929，来告诉我你自己的答案，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不是要 judge 你啊，也不是要给你什么的 suggestion 什么建议，就只是想听大家讲一讲，说你现在是哪一种，你觉得这一种人又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有时候把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讲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如果你现在是那一个很想靠近一个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的话，你可以怎么办？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东西。不要走开， Become FM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 Bicol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anice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5: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 DJ 惠慈。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个叫做搭子文化的东西。那上一段呢，我们分析了三种人嘛。有地图完整的，有用很浅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还有用一个满满的行程来盖住自己的孤独感的人。那每一种呢，都有他自己的挣扎，都有他自己的代价。那现在呢，我就想来聊一聊一个更实际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搭子很多，但是呢，真正能交心的人好像越来越少，这样你可以怎样办呢？搭子跟朋友之间那条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比较好呢？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也活成那一种什么局都可以凑一脚，但是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这一段我不只是想要就是讲这个东西，我是想认认真真跟大家坐下来，把这些事情讲开来，讲得细一点，讲得真一点点。那首先我想先帮这个搭子文化说一句公道话啦，很多长辈看到搭子这个词哦，第一个反应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连交朋友都要这样计较，这样分门别类，是不是感情很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太快了，因为搭子文化的这个出现其实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去同情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加害怕麻烦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边界感的一个讨论。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那每个人的情绪呢，其实都是一个很有限的资源哦。所以当我们想找人来陪你的时候呢，我们就下意识的去想，我这样子贸然的约他会不会太打扰他，如果跟他讲我的烦恼会不会给他更加的增加整个负担呢？那这一种怕麻烦别人的心理其实是一种很细腻的体贴哈，但是其实它也一样带来一个副作用。我们开始把这个关系切割到太细，那只在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去找对应的那个人，尽量不去打扰对方生活的那个部分。你看啊，你找饭搭子是因为你知道约吃饭是一个很低负担的请求，对方他可以很轻松答应，拒绝也可以很轻松，不会有心理的压力。但是呢，如果你想找人去聊心事，那个负担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犹豫，哎，我这样子突然间贸贸然找他会不会太沉重？他今天状态好吗？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么突然丢这样重的东西给他？所以很多人宁愿把重的东西都自己扛着，只在那些很轻的事情上找一些人来陪。 我觉得这不是关系变很淡变很薄了，这是我们对他人的一个边界变得比以前那一代人来的更加敏感，只是这一份敏感用得太多太满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阻隔咯，阻隔了别人真正走近你的一个机会，也阻隔你自己去麻烦别人，然后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愿意的那个可能性啦。那我想说的是，适当的麻烦一个人其实是建立深度关系的一个必经之路啊，因为那么深的关系其实是靠一点点互相承担对方的重量建立起来的哈。那如果我们双方都可以接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关系肯定会更深的可以走一步。所以如果你想拥有更深的一个关系，第一步我觉得不是去找一个完美的完全绝对不会嫌你麻烦的人，而是你愿意冒一点点会被觉得麻烦的风险，去尝试麻烦一个你还算信任得过的人。那大部分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对方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这样不耐烦啦。那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那是不是代表我应该把我所有的搭子都升级成朋友啊？我觉得不是。我想很认真的讲一句，我觉得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走到更深一步去。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代人在讨论搭子文化的时候很容易掉进的一个误区。我们会不自觉觉得钱的关系是还一种，它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关系，好像它注定要往深走，如果它没有继续的往 deep 一点走，就代表这段关系很失败，代表我们逃避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很多关系咧，这种 relationship 咧，本来就适合停留在它原本的那个深度啦。就好像不是每一棵植物都会长成很大的树的嘛，那有些植物本来就很适合长成小小的然后开花的那种灌木，其实它也可以很美啊，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啊，它也不需要跟那些大树去比整个的高度，对不对？所以我想讲，判断一段关系健不健康的标准不是它有没有变深，而是它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你被这一段关系去滋养着。比如讲，如果你有五个吃饭的搭子，你们每次约出去都很开心的，然后这段关系我就觉得很健康啊，你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聊心事而觉得这一段关系不够格不够格这样子哈。所以说你不要把太多的期待都压在搭子的身上觉得他们应该满足你所有的社交需求，可是也不要因为你有很多搭子就以为你不需要或者不配拥有更深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啦，而且很理想的一个社交生活本来就应该有一些浅浅的很轻松的，有一两段比较深一点很扎实的一个朋友关系哈，就像一棵树这样子咯，有很多片叶子也要有很稳固的根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发现你跟某一个搭子其实是有 chemical 的，我们讲的化学反应，你隐隐约约去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可以再深一点，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做咧。我可以 sharing 一下几个我自己观察到然后还蛮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我觉得是从多问一句话开始吧，比如讲下次当你的搭子跟你讲我今天有点累，你不要只是回一句多休息啊然后结束话题，你 try 看你多问一句这么还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句你看起来很小但是其实还在传递一个 message， 就是我不只是想跟你做这件事情，我也在乎你这个人哈。第二，你可能可以主动分享一点点不那么完美的自己，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关系没有变深是因为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交心，你可以试下先跨出那一步啊，不需要你 一次过就掏心掏肺，你可以先从一些很小很小的脆弱开始。比如讲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跟你吃饭搭子说其实我今天有点 emo， 因为我工作上遇到一点事情啊。其实这种程度的分享风险不大啊，但是已经是在慢慢的把你们的关系往深推了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觉得第三，你可以试一下创造一个非功能性的相处，因为其实这个搭子的关系往往是围绕一件事情发生的，比如讲吃饭啊、运动、旅游。如果呢你想让关系更深，你可以 try 一下创造一个没有很明确目的或者是功能的一个相处，比如说不是去吃饭，就是因为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坐着聊聊天哦。啊，你看啊，这种没有一种具体任务的相处，反而更容易让这两个人真正的看到彼此。那当然啦，这些尝试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的，有时候你多问一句，对方回答很简短的时候，或者是你分享一点脆弱，对方也没有接得住，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不代表我们做错，只是代表这段关系可能真的比较适合停留在原本的那个深度就好。那你 try 过，你试过，就没有遗憾了嘛，对不对？那我最后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搭子文化，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吧，它是这个时代很聪明的一种解决方案哈，它让我们在很忙很累，很多人都不太敢轻易交心的这个日子里面，还可以保有一些那么轻松快乐的一个陪伴。但是我希望它不要变成一个我们人拿来逃避深度关系、深度 relationship 的一个借口，因为人哦，终究还是需要被深深的了解，被无条件的接住的，那种感觉是再多的搭子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那种搭子很多但是心里还是觉得空空的感觉，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那一份空不是你的问题，那可能只是在提醒你，你自己是值得的，你也需要去投入一段更深的一个关系，给自己一点时间嘛，就也给那一个人，也给某一个人一点时间，一点机会。那好了，我想来问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个搭子，其实你隐隐约约也希望可以跟他变得更深入一点的呢？那欢迎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8来告诉我，或者是在我的 IG 晦气 HUICI_0929来找我聊聊这个东西。那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好了，休息一下，最后一段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大家不要走开，Recall FM 最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Beca FM。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a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a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a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a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ca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惠慈呀 ，DJ 惠慈在这儿。那好啦，今天聊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讲大字文化嘛。那我想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那我们00后的这一代其实发明了大字这个词哦，不是因为我们不会交朋友，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变淡，是因为我们比任何一代的人都更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心。那搭子文化呢，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心态下找到的一个很聪明的很有效率的一个社交方式，它可以让我们在很忙碌啊很疲惫的生活里面依然，能够保有一些轻松的快乐，一些不需要背负太多情绪重量的陪伴。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件需要被批评的事情啊。但是我也想讲，搭子再多也不代表你不需要更深的关系，那你们的关系浅也不代表你们的相处也不真实，你害怕麻烦别人哦，也不代表你就不值得被人家去照顾了。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或者是还没有敢于去靠近那个可以让你真正安心交心的人，而那个过程本来就需要时间啦，也需要一点点的勇气，需要你愿意冒一点点被拒绝，我们想的 rejection， 或者是被觉得麻烦的风险，你就可以 try 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呢，心里面开始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你希望可以更深一点点的关系，没有关系，你可以从很小的一步开始。我觉得从一句多问的话吧，一点点的脆弱，一点点不为了任何目的的一个相处开始，慢慢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面好好的生活着，好好的对待每一段关系，真的。好啦，那今天的聆听新世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这期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想分享你的搭子的故事，欢迎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7，或者是来关注我的 IG HUICI 就是灰气，然后 _0929， 我们下期再聊。我是 DJ 惠慈，那个又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惠慈。 Beca FM 最样，大家晚安，拜拜，下期见。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High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6: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5: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6: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什么呢 ？OK， 相信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差不多来到第17集，就是整集在带娃好 easy 的节目当中呢，我都是非常注重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育儿的一些概念呐、啊，可能一些时事新闻，然后我们做一些切入跟分享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甚至是可能我另一半启发我的一些育儿经。那当然在育儿这个道路上呢，你说到底有没有对或者是错，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东西是，到最后它还是回归于我们作为父母提供的环境、教育价值，甚至是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面对小孩的一些可能瓶颈啊，一些技巧啊等等，它都是回归于父母本身。所以在育儿这一块呢，它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它也没有所谓的诶，你一定要跟着这一套方程式，你才等于把孩子带得好。我觉得到最后，今天我们在说带娃好 easy， 我更注重的在是大家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很开心的和小朋友一起成长，哪怕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自我怀疑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诶，为什么孩子那么的不听话啊，或者是有时候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是有想过哇，当初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你知道吗？这些自我怀疑的声音它都不是一个问题，它都不是一个让你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妈妈，而是当我们有这种各种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样的去自我反省，然后在下一轮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共同的成长。因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哪怕今天你是有2胎、3胎、4胎，它全部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旅程。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它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只能陪同他成长，而不是去硬的，懂吗？那种很硬性的把一些教育植入在大家身上，这样子我觉得辛苦的肯定又是父母自己啦。那我们稍等再继续聊，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聊哈，请继续留守 Big FM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0: 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1: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会稍微比较 casual 一点，就是比较聊天式一点，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节目的设计当中，我一直都跟台长说，哎，我本身是不喜欢太硬性植入或者是太过硬性教育，因为我本身是从非常传统式的家族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程式，很多的教育模式，或者是有很多的哎，他们是这样所以你要这样，爸爸妈妈以前是这样所以你现在就更加要这样。所以但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迭进，其实很多方式它并不是说可以这样子传承接代。OK， 我觉得能传承下去的是价值观。OK， 可能一些华人的道德美德啊，我们应该要善良啊，我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公民啊，但是它并不能去框架我们接下来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你几岁应该要完成什么，你几岁应该要达到什么，现在你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职业。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用应该来去划分，或者是用应该来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OK， 那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 ，OK， 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了，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小朋友已经5岁吧，所以我会有遇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会，哎，你叫他去洗澡，他就坐在那边不要；，哎，叫他去吃饭，他也不要；，叫他吃饭不要蹦蹦跳跳，他也不要；，说要回家，他也可能不情愿。然后有时候甚至可能他自己想做的东西，你问他，要不要去？非常简单啦，比如说现在如果问我小朋友说，哎，你想要吃什么晚餐，他可能就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要，我不懂，然后结果可能5分钟后又可能会改变想法了。那非常接地气的，非常直接的一个example， 一个例子，就是昨天可能我另一半就问我小朋友说，哎，你待会要吃什么啊，你要吃饭饭汤吗，就是肉骨茶。 OK， 他上一秒说 OK， 下一秒跟他爸爸说，哎，我不要了，我要吃日本餐。所以可能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想成很负能量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哇，我的孩子怎么越来越难带 ？OK， 哎，是不是开始要跟我唱反调？哎，是不是有一大堆内心戏？这觉得宝宝妈很得空吗？你懂吗？我们就有这种内心的纠结。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父母带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反向思维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另一半做的很好的东西，就是当我小朋友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或者是有这种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会换一个角度去想。 OK，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我有时候看他们在互动的时候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会不会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说的不要或举棋不定，他其实不是在拒绝我们，而是开始在告诉我们，我开始知道原来我也要做判断，原来爸爸妈妈也可以让我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原来我在思考的当儿我也会有举棋不定的时候，你懂吗？就是他的思维就开始有那种小大人开始要成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硬性的告诉他说，哎，你选择肉骨茶还是你选择日本茶哪一个是对错，而是当下我老公做的方法

方式，我另一半做的方式就是接近要可能到那个转弯路口的时候，他会要他再做最后一次决定，就是你一定要做最后一次决定咯，你再不决定的话可能爸爸就会决定咯。所以我觉得当下的这一个negotiation 就是这一个商讨的环境 OK我的另一半是让他有这个环境去思考说你最后要吃什么，但是这个环境的最终的规则它也是会取决于今天是爸爸开车，所以你要做决定，不然就爸爸做决定了 OK。 所以这个环境我们怎么去制造给我们的小朋友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以前是小朋友，可能以前我不确定大家，但是可能我自己本身在我其实不是很记得我以前的东西，但是我蛮记得就是我都是一个听话照做的小朋友，就是今天吃什么做什么其实都不是有商量的空间，也不是说父母不好不让我们商量，而是可能在我们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大家都是非常的Asian OK，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乖乖听话的教育系统你懂吗，就是可能比如说在班上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不敢举手，我们就是那种环境长大 OK。 那你说当下有没有错，其实可能没有错，因为可能在那一代我们都是普及化这样子带小朋友的，那现在的小朋友因为他接触的可能科技啊，我们给的学校环境啊等等 OK， 所以我们小朋友会更勇于的跟我们去尝试做商讨的这件事情OK。 所以你看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说，哇，原来小朋友开始会商讨的，他的大脑在塑造着原来我可以做决定的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一集啦。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就开始跟大家探讨关于小朋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这个角度。那天呢，我在就是做一些阅读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很蛮特别的讯息。OK， 因为其实每一个小朋友他都会经历不要不要不要的这个阶段。OK， 但是其实。心理学里面呢，它有一个小孩的发展阶段，它是由发展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OK， 他提出的，就是他认为2岁到3岁左右， OK， 小朋友其实会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叫 autonomy versus shame and doubt， 就是他当下会有自主还有羞愧怀疑这两个模式。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小朋友可能开始发现，原来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OK， 原来我可以自己走、自己吃、自己选择，甚至是原来我是允许说不要。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在说不要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他不是在拒绝我们，而是他在练习，就是原来我可以做决定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简单来说，其实小朋友可能说不要，很多时候他不是叛逆或者是不是唱反调，就是在这一段岁数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自主的意识正在发芽，他才发芽，我都还没有说成型哦，他是真是在发芽。所以当下可能他自己也不确定说，诶，这个不要是不是很确切的、很切切的，就是我不要，还是当下他可能还有别的情绪，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也用不要。 OK， 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在想说，诶，为什么偏偏什么都说不要，就是明明喜欢也不要。可能这个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太完整的能力去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说 OK， 可能当下我们帮他穿鞋，他可能说不要穿鞋。OK， 可能真正的意思是我想要自己穿。 OK， 那你看他有很多意思嘛，所以变成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跟他进行沟通，或者是真的了解当下的这一个环境，为什么他会说不要，所以要花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可能比如说我不要吃饭，可能不是因为他不要吃饭，会不会当下的环境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有玩够，我想要吃饭。 OK， 那可能他说我不要睡觉，他并不是真的确切的说不要睡觉，而是可能他觉得我还舍不得，我还没有玩完我的玩具。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透过，我跟你说，其实我超多例子都是透过我看我另一半跟我小朋友他中间在沟通的时候，然后可能后期我想回去，我就会觉得 因为刚好我要准备带娃好一集的节目嘛，然后那我们在整理的这个课题之上，我就可能会去回想近期我们发生的一些环节，然后我就会去想说，诶，又好像是了，你懂吗？就是这种后知后觉的，所以我才在想说，其实我第一次做父母，所以做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才有机会去反思当下可能我另一半对小朋友的沟通，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OK， 就很像打一个比如，有时候我小朋友可能在看 iPad 嘛，然后我的另一半煮好东西，他就放在桌上，就是说叫我们来吃东西了。然后可能当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你是看 iPad， 在你在吃饭，你不听话，你就是沉迷于 iPad。然后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当下看的时候，可能对他来讲就很像，哎，我在看着这档节目，然后我还没有看完，你就要硬性把它切断。然后待会儿可能我不会按回去了，因为可能他们还不会按 history 嘛。我也看，就是讲说你的浏览历史嘛，那其实他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大人在追剧，可能中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我很纠结，因为我还没有看完，你懂吗？所以有时候我的另一半就会跟他沟通说，哎，你先来吃饭，等一下你再看回去，爸爸会按回给你，就是很多的这种沟通，他看似很小，但是他也是给小朋友理解到说你有在明白他，那他就不会什么事情都可能说不要。所以这里可能我想要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蛮着急处理那个不要，可能因为一，我们平时也很忙，可能我们也有工作，或者是当下我们的行程已经排好了 OK， 但是我们在去否定他的不要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要先去理解这个不要后面到底是什么。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在带小朋友，其实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有二胎，因为我坦白讲，这真的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的第一胎他真的对我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很天使的宝宝，就是他可以完全理解我跟我的另一半现在就是处于在忙的阶段，哪怕当下可能我们拒绝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可能就会在睡前会跟我们沟通说，诶，今天早上发生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没听，所以我会难过、啊、所以变成我有时候也会透过这些发现，原来我们真的蛮不足，或者是我本身蛮不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很难有二胎，因为可能我没有办法把一碗水端平，所以很多父母有二胎三胎四胎我其实是蛮佩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已经不是关于端不端平这件事情，而是大家怎么用不同的心思去对待不同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哪怕是从一个肚子出来，他们的心思都会不同。那其实哦，慢慢你就会发现带小朋友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能也不是小朋友啦，我们可能中学的时期大学的时期我们也是会这样，就是我们越被逼我们就越不要，你懂吗？人就是这种反向思维，哪怕今天是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可以就是也透过一些方式啦，可能去了解一下，可能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如真的是妈妈说一他就是一，可能是个性比较内向，他比较是 follower， 他是跟从的。那有些小朋友像我小朋友是沟通型的，他绝对不是一个 follower， 还是 100% 要沟通了。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他沟通之余他是那种自主性极强的，或者是他自尊心也极强的，你懂吗？就是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沟通方法。那其实 B 这一招蛮难了，就是可能以前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共鸣啦，就是我们父母时代或老师时代会一二三你听不听，你懂吗？那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你用这招他会觉得哦，又来了咯，你懂吗？他们的表情。所以我觉得你看时代的迭代，以前如果一二三老师说二，我妈妈说到一还没有二三，我都已经真的是卷着，你懂吗？卷着尾巴夹着尾巴来到他面前了。所以这里聊一个为什么我会讲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被命令的情况底下，那可能他也会产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开始抗拒，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大人也会，所以更何况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也是白纸一张，然后可能还会觉得说，哇，你无时无刻都在可能去局限我的想法，那其实慢慢哦，他也会反映在你小朋友长大过后的那一个状态，对，所以像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确实，如果今天他有一些小小的坏习惯，还是他可能有一些 很不好的举动，他可能真的要走到 B 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你做 B 的前提，你本身也要很了解你小朋友是什么类型的小朋友。因为当然有的时候当我小朋友真的做得很无理的东西，比如说他的餐桌礼仪，或者是比如说他对人没有礼貌，因为可能他很熟了，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对人就会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底线啊，就是他不会去注意说，诶，我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另一半的眼神杀了过去，他就会有恐惧一下，你懂吗？所以当下我们还是要看环境，然后再搭配我们对我们小朋友的了解去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明白，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我们都会希望被尊重， OK， 包括我们大人啊，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是希望被尊重啊。尤其是可能近期你会看到坦白说被尊重这件事情在每一个年龄层段可能大家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希望说，诶，我会把事情做好，因为我希望得到尊重。然后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希望在平日沟通上被尊重，但是可能很内向，他没有办法去沟通。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近期有很多的电视剧也好，还是很多的新闻都好，都在给人家知道或者是给大众知道有社会霸凌，有学院霸凌的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了一连串的悲剧。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新闻。我觉得可能最到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因为当人跟人之间长期在不被尊重的情况下，可能他的心理也会稍微真的是非常的压抑啊，非常的扭曲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这个东西，肯定我们也要做得正做得好，我们才得到该有的尊重。那今天小朋友从小开始，他如果发现他原来可以被尊重，那他就知道说，诶，我可以提升什么样的价值，让我这一个尊重更加的具现化，这更加的就是你值得拥有。OK， 那如果从小他是没有被尊重的，那慢慢他长大，他其实会进入自我怀疑的阶段，就诶，为什么我好像大家不喜欢我啊？为什么好像讲什么东西都会反驳啊？而为什么好像做这个都不对，做那个也错？你懂吗？就是当下这种不被尊重的心态，他会让一个人的思想可能真的是去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不好，对吗？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跟大家呼吁的东西，就是很多事情在发生，尤其是可能小朋友的行动上啊等等，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童年，还是你本身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童年，那你希望你小朋友也经历一样的东西吗？ OK， 可能以前事情我们不能更正，但是现在不代表我们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对吧？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FM这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o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上半段呢，我们在聊的就是可能有时候小朋友他不是在反抗规则吧，也不是在反抗我们作为父母可能给他的建议，而是当下还在反抗，觉得说为什么没有给我选择。那总结上半段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哪怕今天是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不同年龄层，我们都是希望被尊重。OK， 那我们大人想要被尊重，或者是我们觉得没有被尊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抗嘛。那可能小朋友对大人，他毕竟还是有这种，你懂吗？小朋友的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小小的，你们全部大大的，然后你们都不批准我。那当下我可能觉得不被尊重，但他也还不知道具体尊重的滋味是什么。OK， 所以他也只能觉得说 OK， 没有选择般的去遵从你。 OK，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就是那如果我们今天往别的角度去看，就是给小朋友太多的选择会不会宠坏。其实可能有很多父母担心，就包括我自己啦，有时候其实坦白说，有时候我给过度的选择啊，还是没有过度局限。如果今天我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可能我父母也会讲说，哎呀，宠坏了咯，宠坏了咯，你懂吗？就是有时候教育就是有两种极端化。 OK， 那可能比如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吧，一个例子吧。 OK， 就像可能今天如果我们我跟我另一半带我小朋友去见我父母，然后可能当下我们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如果他不要吃这道菜就不要吃咯。OK， 那可能我妈妈就觉得，哎，你为了他的健康着想，这道菜你要给他吃啊，因为是青菜啊。OK， 可是可能我跟我老公有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跟学校做好沟通，就确保午餐的那一顿他一定会有蔬菜。OK， 因为学校会有 menu 嘛，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会有菜单，你会知道说小朋友午餐的时候会营养均衡。那可能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那我们就给他选择，可能有时候他就只想吃面不要菜等等。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环境你可以去制造哦。那在家的时候我不可能每天拿着那根菜追着你跑嘛，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付费的环境下，我可以确保学校帮我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again OK， 就是回到去我每一次每一集节目跟大家一直在灌输的东西， OK， 一直在提醒的东西，就是今天你要你小朋友成为怎样，他不一定要，就是他也是看回去你制造的环境是如何。 OK， 那当然像我说的，我也是会有那个自我怀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英文讲 dilemma， 就是你一直给他选给他选给他选，然后会不会后面你会觉得说，哇，越来越放肆，然后选的范围越来越严重。 OK， 其实重点他不是有没有选择。 OK， 我们先把这个重点放对啊，重点不是有没有选择，而是你给什么选择，或者是你怎么让他选择。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哎，今天这档节目我就是一直在，我跟你讲，带我好一集很多很多例子都是从我的另一半这边来。 OK， 就是比如说 你不要去问他你今天要不要洗澡，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在忙的时候，忙啊玩他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他会说我不要，我不要洗澡先。那你想一下，如果你把这个选择改成你想要先洗澡，还是你先你先看 iPad 多五分钟， OK， 那可能他就会一定会，我跟你说小朋友一定会选我要看 iPad 五分钟。那好，你看了 iPad 五分钟过后，你就要立刻去洗澡，你看到吗？就是整个他的方向没有改变，就是我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他洗澡，但是可能我们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选择的话，他不会围绕在要或不要，而是因为当下的环境他想要做这件事情，你让他完成了五分钟，然后过他就一定要去洗澡，所以你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 OK， 所以这里可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不要给孩子对或不对、是或否的选择，而是我们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如何选择。 OK， 这样子他会觉得，诶，我也有参与，同时你设定的规则还在。 OK， 那其实小时候我在第几集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一定要坐在 baby chair 婴儿椅跟我们吃晚饭。 OK， 所谓的吃晚饭就是也要包括我们在这个同桌的大人都吃完饭他才可以下桌。坦白说现在他五岁超级难，基本上他吃完就要下桌了，但是我们唯一还能坚持到的规则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外吃饭，我是不允许， OK， 我也不鼓励， OK， 我的小朋友是可以在餐馆跑来跑去的，一是安全的问题， OK。当有服务员顶着非常热腾腾的饭菜，你小朋友在那边玩追追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吗？这个事情我真的严厉禁止， OK。 可是当然当下的时候，有时候我老公跟我就会黑脸白脸哦， OK，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觉得说，诶，我可以走来走去了，我就想下去，然后当下我们就需要去跟他进行沟通， OK。 那当然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大家也会去探讨，像那天我好朋友就发在 IG 嘛，他就讲说，诶，你们会在几岁给小朋友们看电子产品？坦白跟你说，他没有一个对错的，他也没有一个几岁。我们最多在世界组织收到的规则就是也不用说到世界组织吧，就是小朋友的医生都会讲说，诶，你的小朋友可能尽量是在两岁过后才开始动电子产品，因为可能他眼睛还在发育啊，那么小啊，对吗？然后但是现在到他五岁、六岁、四岁、三岁，你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他不碰电子产品，因为在学校的环境、大环境底下，大家都在用电子产品去做教学。那我们能设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我让他选择，但是我们也要有规则，就是，诶，今天你要玩 iPad， 爸爸妈妈给你玩，但是第一，你眼睛不能太靠近 iPad， 因为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会戴眼镜啊等等。那第二，如果你要看的话，那爸爸妈妈发现如果你开的影片它是荼毒你的思维的，你懂吗？就有那种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就非常洗脑型的，是没有教育价值的， OK。 那如果我们看你长期看这些内容，你就不用看 iPad 了，OK。 然后可能第三就是，诶，你在看 iPad 的时候你不能 一边吃饭， OK。 我觉得这些规则是家长要有共同意识的，然后也要跟小朋友进行沟通过的。那当下那个环境底下，当你跟他说，诶，你现在不能做这件事情先， OK， 并不代表你等一下不能做， OK， 就你不能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有一些规则我要跟你沟通清楚，那你就会有自由的选择。那小朋友在当下的时候几乎 OK，我是蛮 proud 的啦，就是蛮光荣的，就是他输了， OK。 我跟我另一半从来没有遇见过我的小朋友可能在外面因为我收到他的 iPad 大哭大闹，或者是在地上跺脚，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直到他五岁。先不说他是不是天上派的天使宝宝，但我觉得这点我们做得蛮不错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在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在沟通的框架底下，有一些他知道我们不愿意让他踩的界限，我们都会让他知道为什么不能，然后后面如果你要做件事情的话，你要遵守我们这些不能做的事情。对，所以变成在整个沟通的机制底下，你会觉得说整个沟通是很直接的，就是你已经不用再用太严厉的眼神去告诉他说你不 OK 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下你小朋友又要甩脸色 给你知道说他不开心了，为什么你限制我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这样子的情绪，因为我们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灌输他这些这个沟通的意识，跟可能他在做一些举动之上只要你能自主的去完成，或者是自主的去过滤掉一些你本应就不应该做的一些不好的行为，那剩下在这个环境底下的框架你都可以自由的发挥。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朋友来跟我们见面啊，还是品牌方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诶，我们小朋友会很自主的拿 iPad， 然后我小朋友是甚至会去找软件的，他看到这个软件是可以教他画画的，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说可不可以买。那当然就在我们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 subscribe， 就订阅给他。那其实他有时候用 iPad， 他可能看到一半他也会觉得哦很闷，他就会自己去拿他的画本出来，然后就会打开这个软件学画画。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他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接触，所以现在当他去上绘画班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说，诶，你小朋友的基底打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他都是要在这个环境底下制造，然后你同时不只是树立到小朋友发现我的父母是可以沟通，你另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无形中也会挖掘到你小朋友的天分。 OK， 那很多的才华是后期可以栽培，但是如果你先找到他的天分，你会觉得你小朋友今天去上这些额外的课的时候，他都是笑着完成的。就很像比如我的小朋友除了用 iPad 或者是开 YouTube 来看他喜欢看的东西，还是学画画以外，他还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当下流行的一些 trendy 的一些歌啊，或者是短视频啊，他就会看着一直无数次重复的看，然后他就会跳了，然后会跳出来就会跳给爸爸看，跳给我看。然后所以后期的时候他要求去上跳舞班的时候，还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上跳舞班，你懂吗？全程都在笑。所以我觉得，诶，原来哇，我们也是有做对一些事情，而不是像以前可能我们学的东西都是妈妈觉得，诶，当下哇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去上课，你懂吗？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也有天赋过后，他要求去上这个课，他会觉得他可以变成才华，因为老师也觉得这个人可以被栽培。然后比起诶，他完全你没有去找他是不是他的天分，然后就直接把他丢去这个班，然后他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需要这个技巧，你懂吗？那个反差感会非常的大，小朋友的心理建设跟那个心情也会非常不同。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先邀请继续留守我们 BKFM 最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所以呢，综合刚刚说的一些分享 ，OK， 给大家的一些分享跟见解，所以我们每天给小孩做一点小决定，他可能会就是反而会减少很多的冲突 ，OK。那当这些小决定跟这些小冲突在过程当中慢慢被减少化的时候，其实像我说的，他也在培养着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天赋。OK， 更简单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培养的东西也是小朋友对事情的责任感、判断力还有自主性。因为我们要明白，有时候在一些情况底下，比如他在学校啊等等，他是可能没有你在耶，当你没有你在的时候，他没有这些判断力跟没有这些敢勇于沟通的自主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一些小朋友可能在一些陌生的环境底下，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表达他当下的感受，然后当他不能表达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吞哦，把这个心情吞下去，然后如果回家也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的话，其实就会形成可能他们对一些事情有更大的误解。所谓的误解，不是说今天人家欺负你啊，然后你吞下去，然后你就觉得误解自己不够好，而是当下的误解会更多在于，哎，为什么你们都不听我说？为什么都没有人保护我 ？OK， 所以我们真正想要培养的东西，这一段很升华的去分享，就是如果今天孩子小时候什么都听，那长大的时候别人叫他做什么，他是不是都会有这个自主意识听进去？OK，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是一个有礼貌的人。OK， 当可能有人寻求他帮助啊，有人跟他沟通需要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希望他有礼貌，但是我希望他也有一个自主能力，就是也学会会拒绝，有礼貌的去拒绝，而不是一直都是那个迁就的那一位。OK， 因为未来可能真的，你看现在很多的社会新闻，有时候我也开始就是怀疑自己，为什么现在的学校都是这样子吗？可能未来万一有人真的无形中霸凌了他，欺骗了他，或者是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那我小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个自主能力跟判断力，勇于的说不要？所以小时候的那一个不要，他其实也是未来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在这个不要的举动当中，我们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像我讲的，就是一些规则、一些选择权跟一些判断力，要在沟通的基础之上做好给他。那他明白，今天我说不要，为什么不要？那今天我说要，为什么我一定要？那今天可能就算我会撞墙，我都要，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想尝试。那这些也是属于让他有自主意识的一个方法。OK， 那在未来有判断力、有自主性、会沟通，它也是等于保护自己的能力。OK， 那当然， 我只能总结，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在培养一个永远听话的小朋友。OK， 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懂得思考、懂得判断，哪怕今天父母不在身边，他都可以很好去做决定的一个小朋友。OK， 那希望有一天呢，就是大家我们作为父母也可以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到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需要放手。OK，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环境底下能去培养我们小朋友能独立的去面对人生。OK， 懂得承担，也懂得为自己选择的一个人。OK，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在线上继续深聊。OK， 我是 DJ 静文，感谢大家收听 Big Kai FM 的带娃好 Easy。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Y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Yeah, 今天不得了啊，我们的嘉宾哈。是在这个演艺还有主持界呢 active 了17年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英。然后呢，其实呢这一次呢，他就是终于重磅圆梦了，就是在目前呢正式发行了个人单曲。好的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Beauty 的声音。 Hello Beaut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Beauty 张文英。
1: 欢迎你来到 BIGCOW FM。
2: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歌手了。对，因为通常我都是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或是我是主持人 Beauty 张文莹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正式说自己是一位歌手。
1: Beauty 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这次的发行的单曲名字叫什么吗？
2: 那最近呢，我就在5月25号的时候，我就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罐头》。那这首歌呢，说来都有一点小特别，因为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好了那首词，而那首词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是他的歌曲。然后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的曲来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有一点小低落的，然后我就把这首词又再拿回来谱了，就是谱上了一首新的曲，所以就变成了现在我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罐头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罐头，然后后面跨湖呢是独自房间版。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跨湖独自房间版这样子。
1: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罐头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会叫罐头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Okay.
2: 因为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雪晶，我当初写给雪晶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的歌唱事业的一个小瓶颈，就是你知道他都是一直在喝，他是贺岁女王嘛，所以他其实也在想，哎呀，我的贺岁歌曲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会有新的突破呢？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聊天之下呢，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唱新年歌呢是很罐头式的，怎么说呢？我们常都有听过罐头笑容、罐头笑声，一些罐头式的生活这样子。So, 其实唱贺岁歌曲也是一样。贺岁歌曲呢，基本上呢，简单来说，例如说它有四段的话呢，它可以 copy and paste， 就是只要你有去到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它就可以啊，就咚咚咚响，咚咚咚响，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它不需要，不像好像我们唱的新年流行歌曲呢，我们需要层次，我们需要说故事，所以但是罐头式的贺岁歌曲是没有的，所以我这样子也联想到后来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也谱上一首新的曲，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情绪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好像我的事业去到一个哈，到底 Beauty 是谁？我虽然出道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你说演戏啊、主持啊，我什么都尝试过，可是到最后，我又想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没有人认识我，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我没有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懊恼。 然后我就拿回了这首词，其实他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呢，也是等于我自己的心声，所以我就给他谱上了一首曲。我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有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哎，到底应不应该拿出来啊？到底这首歌好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是什么推动力让我继续还是要把它发表出来呢？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三个月、半年这样子，我又会再拿出来听，然后每一次听其实都还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感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首创作，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这样子。
1: 哇，我很感动哎！我觉得如果说有一首歌曲，它可以时不时就是好像刚刚 Beauty 跟我们说的，就是它中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Recall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Recall FM。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GCOW FM 的名人 On Air， 现在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重磅嘉宾，也就是在演艺还有主持界哇来回穿梭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莹。 Hello， 欢迎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很开心今天呢可以上到余慧的节目。刚刚就好像分享哦，我最新的这一首单曲《罐头》，I'm gonna be me。所以这首歌是好几年前我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的一首词。那到过后几年呢，我自己就谱上了新的曲，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罐头》。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而且编曲也已经编好很多年，然后前两年吧录音，然后再做了那个 final 的 mastering， 这样子都已经成品，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可是为什么一直迟迟都还没有发表呢？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那个、那种心情，觉得也是也有一种拖延症的问题了。那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五月份突然间就这样子 pop 就给他出来了？是因为呢，其实那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参与了我们马来西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就是全新的一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席了那个推介礼，然后就在推介礼的时候，我就跟其中一个音乐人，就是他是做气宣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其实也有一首歌，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中文颁奖典礼嘛，我就说，嘿，其实我有一个心愿，我觉得啊，我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没有机会拿一个奖，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演戏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是新人。然后主持我也已经主持这么多年，我从14岁就开始主持，我更加不可能是一个新人。但是对，唯有在唱歌这一个部分，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也有办过一些售票音乐会，也有很多的演唱机会，但是我还没有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所以这样子，当我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位歌手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拿新人奖了。然后他说那 OK 啊，你就来啊。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这只欠东风，我歌曲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把歌曲给我，我就帮你放上去，就是 digital 的平台，就是 Spotify 啊，其他的那些。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子，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
0: 哇、wow, 所以哦，所以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状况下，
1: 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一天，就也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5月25号。
0: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哎也很好哎，就是完全符合我这首歌《我爱我自己》，我爱五二。OK，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呢，我在开车，然后我一收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在我的车上，就是开着，不是我自己平时这样子手机这样开，我就开着 Spotify 跟 YouTube 这样子来听自己的歌，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很感动。他跟我当初我的编曲的老师把那个第一版编曲发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在 Pavilion， 我自己一个人在逛街，所以那天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是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坐在 Pavilion 的那些椅子上面，我自己一个人听到哭，那种感动，哇哦，
0: 终于是歌手了。
1: 真的，而且我觉得 这个是你发自内心，你很深，从你就是bottom of your heart， 你的一个 baby， 就你很
2: 对呀、啊，
1: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带给你的意义，又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意义，你知道吗？
1: 是因为可能也会很多人问，哎，为什么叫罐头？所以其实我是想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你总会有一个罐头式的害怕，或者是罐头式的生活在里面。所谓的罐头式的生活是什么呢？例如说，我自己呢，本身是有开心果包袱的。所谓的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都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习惯，也好像发现好像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告诉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我就是我要走路去走，在学校我要走去上厕所，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叫我，他说我说干嘛，你笑啊，他叫我你笑啊，我讲我干嘛要笑呢？
2: 我干嘛要笑？
1: 对呀、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为什么要笑呢？他说你不笑你就不是你啊。就这句话、我就觉得哇哦，什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社会工作，再加上我们是在娱乐圈工作，所以我也会有那个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没有真的是要漂漂亮亮那种偶包，但是我有那个媒体的这个包袱，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 public figure， 我们是身为一个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正能量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有什么不爽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不能 po 在我的 social media，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不能让人家看到，哎呦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不开心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每天都要有开开心心很正面的信息发表出来。所以以致我已经长期下来呢，我已经忘了跟自己和好，我已经忘了跟别人 say no， 我也忘了好好的表达我心里面的想法。可能我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我未必是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了害怕失去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我为了怕我自己不入流，
2: 对，
1: 我很害怕入流，所以我就会要迎合这个世界，我就要去说这个世界想听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我是狠到可能连自己也骗，我也忘记了自己内心我是在想什么的。所以直到我说我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做营养调理，但是在做营养调理过后呢，我的身体是变好了，可是我的心灵就生病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有一点点的depression， 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有那一段忧郁症的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牧师他就帮助我，他就说好，那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去多想，然后你就好好的跟自己和好，然后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例如说你想 say no 的事情你就勇敢的说吧，你不想笑你不要笑，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不要做。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勇敢的去发表达自己。我就发现到这一段时间这样子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松弛了很多。
2: 对，
1: 特别这几年，我今年45岁，我在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当中，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那种孔雀开屏，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夸的人，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哇很 fantastic， 然后就是很多很孔雀开屏，结果没有，我的40岁竟然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是很安静的，但是我发现到。这种安静 我觉得很有力量，我很喜欢，所以我其实这几年我就也学会了特别的安静，但是这个安静我觉得是有力量，然后是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都在 AI 时代吗？很多学生也会问老师，我想问哦，那我们现在AI 演戏这么标准，就是这么准确，它可以就是说，哎，我在哪十秒钟我就立刻落泪，然后那个眼眶泛泪三秒，然后才落泪什么的那些，它都可以做得很精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是说，其实真的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当然 AI 出来的他那些效果啊，我觉得那些 idea 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参考，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我们人呢，偷不走的就是我们的温度，所以我觉得然后看到有一些瑕疵，例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对话，可能当中会有一啊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小瑕疵，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让你整个对话当中是更有颜色更有色彩的，
2: 嗯， yeah.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好好的真的是拥抱自己的任何点吧，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是
2: 对。所以呢，就好像这一个罐头在5月25号发布的样，我爱我，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学习我爱我这一个标签 ，you know。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 Beauty 在这个 Bicol FM Mila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怎样？

0: My。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ig 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ig Cow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g 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g Cow FM。
4: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g Cow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ig Cow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带着他的新发曲的这个歌曲罐头的 Beauty 张文莹呀， yeah， 欢迎回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
5: 呀。Yeah， 现在张文莹 Beauty 是一位歌手了哈，所以呢，哎，想到歌手的话呢，就会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可能以后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单曲等等的。那么你有想过会想要有机会的话啦哈，会想要和哪一位歌手合作呢？噔噔噔，
6: 哇，说真的，你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第一个想法真的出现一个人耶，就是张艾嘉小姐。
5: 哦，哇哦，哎，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6: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王菲，我以为那个答案会是王菲啊、张惠妹啊这些的，结果没有，结果竟然一叮就是想了她。当然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想法是，她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对我来说啦，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就是他唱歌没有超级厉害，那些skill 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唱歌说故事的方式是我很欣赏的。说真的，以前他唱爱的代价那些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小，我真的没有很懂去欣赏。可是到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竟然开始听懂他唱的歌，
5: 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意思。
6: 对，所以我会很想有机会，不管是歌曲或者是演艺作品还是什么，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张艾嘉小姐合
5: 作。对啊，而且我也有听了你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曲风就是猫土来在诉说一个故事，然后就是那种很感性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就是有 match 到，会吗？
6: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制作人就是帮我配唱的老师，他也是我的曲人。基本上呢这整首歌因为我没有钱嘛，所以词曲自己来然后编曲我也是找我这位好朋友，但他也是我的教我钢琴的老师。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所以他其实很懂我，很清楚我的声线，很知道我唱歌的方式。但这一次呢，他帮我配唱，他帮我录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新的东西。我说哎，怎么说？他说待会儿我就是指导你怎么唱你就怎么唱。所以结果这一次呢，整个唱法呢，很多朋友一听都说啊，这个是你吗？这个不太像你平时唱的 的那种方式，因为我平时唱歌的那种形式可能是比较如果唱歌技巧来说是比较前面，就是是那种用比较唱大歌的方式，
0: 那种鼓舞很铁肺的那种，
6: 对，去演绎，就是那种很直接的那种。但是呢这一次我的编曲老师就是 Yusuf 老师呢，他就说我想要你用一个比较安静细腻的方式去诉说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唱我 唱得很不好听，好像很多人，他说没有，你相信我，你这样子录出来 会很 OK 的。所以整个出来的效果我真的很满意，当然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哈，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子我会有就我觉得但是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的确真的跟我以往呈现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这里也要谢谢我的老师呀。
0: 对，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演奏那个歌曲就把它哇唱出来好听，可是现在呢可能就要把情感然后整个那一个说故事然后又不能太 over 的那一种哇，所以 这一次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耶，恭喜你耶。
6: 是真的真的，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你我觉得我想鼓励每一个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不要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你有什么可能性还没被开发的，我们人才开发了20-30% 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敢敢的去吧。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说，有什么梦想的话呢，敢敢的去梦，敢敢的去想，真的不要害怕。嗯，
0: 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很 meaningful， you know， 就很有意义。它不只是哎，从它整首歌的歌曲，然后过后呢，他本人的那一个歌手就是你啦 ，Beauty 啦，然后他这首歌的故事带出来的意义。哎，真的是越来越多。从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其实是你本身经历了低潮，自我怀疑，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领悟，然后成就了这首歌曲。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突破了自己，你本来觉得你可能不是这个路线的，可是最后哎可以哦，而且出来的效果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刚刚从刚刚就这样子说了，你在完成这首歌曲的路上你最想感谢的是哪一位呢？就是刚刚那位老师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6: 我觉得就两个。
0: 哎，
6: 第一个
0: 两个
6: 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我真的也要谢谢自己，因为我觉得谢谢张文莹，谢谢你的勇敢，可以勇敢的去向前走，跨出那一步，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的谢谢自己。对，然后当然
0: 第二位呢，
6: 第二个就是我的上帝了，我是基督徒，我想说这一段日子呢，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粉碎。以前呢我的朋友会形容我是那种哈，其实你啊OK 啦，或许你是有一点点的小聪明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超级聪明，但是你骄傲个屁啊，怎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么骄傲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真的是必须要承认一下，我的确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所以那个骄傲的地方呢，也是导致我不敢把自己软弱脆弱的一面显现出来，不敢表达出来，就是我一定是要很美好的，我一定是要很坚强的那一面这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但是这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的骄傲被粉碎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小小的脱胎换骨，我自己也很不可思议，有时候就是会那种为什么现在我对很多事情开始会 不太执着，以前可能会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或者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会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我会很坚持，可是那种坚持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然后你自己也会不开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懂得松弛感，真的是比较
0: 松弛感，
6: 有真的是已经开始懂得 it's okay， 就算现在我得不到这件事情也 it's okay， 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你的话他自然会给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了 一扇窗，他一
0: 扇窗
6: 开，
0: 对，另外一道门，
6: 他一定也会开道门，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 我以前没有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会觉得嗨，我们这种城市人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没有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坚持去做你才会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没有耶，你是可以可以真的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罐头我现在有破罐的一种思维呢，其实就是这个恩典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只有这样子的 formula， 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分量，其实每一件事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反而现在就很期待，我觉得可能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明天我再唱另外一首歌，或者说甚至可能我明天唱同样一首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算不美好，就好像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一直跑医院，可是现在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也发现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想说的是那个 fact 那个状况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很美好。对
0: 对呀，哇，听了之后就希望我们这个 Because FM 的听众听了之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是一直在被美好的事情围绕着，对，只有你心中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其实都很美好的时候，往往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冲着你来，对不对？
6: 对，
0: 所以呢就算有不好的事情也去当作是一个学习，然后再把更美好的事情再迎接过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还是会有 Beauty 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ause FM 名人 on air。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 名人 on air， 现场是由我 DJ 怡慧还有 Beauty。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呢都是演员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嘛，对你来说主持人还有演员应该就是家常便饭了啦。那么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一次你挑战唱歌，你觉得当中他和你平时那些家常便饭的演员啊、演戏还有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对你来说也是傻傻我的？
4: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站在台上，你是主持，或是唱歌，或是演戏，都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只是形式上面不一样，但是去表达我内心想说的信息，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样的。
3: 真的诶，就是那个真诚的心，然后呢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可以温暖到人家，就是放那个心真正去做就对了，所以也不是说会很难的事情。可是哎呀， Beauty 本身就很厉害呀。
4: 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歌曲呢它可以比较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你就是它是一个很属于你 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你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这位歌手你要表达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意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呢就是要先当歌手，可是为什么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会说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啊，因为你又够
3: 活泼，
4: 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3: 感染力。
4: 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3: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吗？就是最近 你在筹备着什么？
4: Okay.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就是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3: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4: 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3: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4: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3: 唱你的歌吗？
4: 会唱主曲，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然后就我就呀， yeah, 我就觉得
3: yes, it's your flow。
4: 哇哦，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呢 ，OK， 然后以前，而且以前的概念呢是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 so 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哎，所以我觉得。
3: Wow.
4: 我有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呢，这样子，
3: 哇，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哇，小巨蛋呢，我现在已经，你刚刚呢 ，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 ，you know， 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中央，你知道吧？
4: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
3: 山顶一个朋友。哇，真的，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十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碑。
4: 所以我其实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 ，OK， 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 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 ，so 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点紧张，但是兴奋的呀。Yeah.
3: 是呀，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喽。好的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 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4: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董董成这样子，就是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 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
3: 哇，很好耶，很棒耶，就觉得 Beauty 她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她真的是在用她的感染力，她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她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eacon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4: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 so 你要先认，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3: 呀。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 I'm gonna be me， 然后呢、yeah. 我爱我，是的，再次谢谢 Beauty。
4: 好，谢谢大家，我是 Beauty 张文莹，谢谢，谢谢一会，
3: 好的，
4: 拜拜，
3: 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K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K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KOW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KOW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KOW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K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KOW FM。
4: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K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KOW FM。
5: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K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K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KOW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呀、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特别的来宾来到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天天游奇迹真的非常开心，邀请了来自新加坡著名的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师。那目前呢，他也从事很多在学校方面的这些教育的工作，尤其是口才训练的课程哦。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看到他，也就是我们的陈兆景。赵景老师，晚上好。
8: 天喜哇，你这个电台叫什么奇迹啊？
7: 天天有奇迹，
8: 天天有奇迹啊！那我也是奇迹的一份子了哈。
7: 谢谢。
8: 很久没有人访问我了，好像把我忘了。我们要接受的很多东西呢，你做了以后不会永远的，不过久久与人家挖掘出来哈，请你来说话。
7: 对，但是老师呢，你曾经做过的留下来的，在任何社交平台上面找得到你的话呢，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记得的。因为呢，以前就是在电视都看到你跟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花亮嘛，然后就是有这种小品的一些说笑的一个作品哦，非常有趣，都是在电视中让我认识你们两位。然后呢，尤其是 我们在新马两地嘛，所以呢在南马这里的话呢常常会看的都是新加坡电视，所以新加坡的综艺节目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戏剧等等哦，对我们南马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哦。所以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老师的出现，好不容易约上了赵静老师。
8: 我跟华亮的那个默契的表演是在40多年前、
7: wow、
8: 应该是85年的时候开始。
7: 在请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哦、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一段的时候呢再回来我们的这个话题。 Be Coffee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히와，
0: 아빠가봐，
1: 본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的现场，同样有我们的赵景老师，欢迎欢迎。
3: 谢谢，我听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2: 不只是我的掌声，还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还记得赵景老师的话呢，赶快哦关注起来。
3: 这个前尘往事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了啊，所以话量也走了30。不过因为他离开了以后，我就不再表演电视啊，我其实比较喜欢文化传承这方面。表演呢，其实我们是原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是属于舞台的。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电视台找我们的话，我拒绝。
2: 哇哦，
3: 我这样讲，我们不会红的。因为我们很夸张，我们是属于舞台的，观众是很远看到我们的表情，可电视上是放大了40倍，而且我们这样的表演可以接受吗？啊，后来那个江建林导播，你们试一试吧，因为我看过你们舞台演出，真的很搞笑，虽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相声，可是你们讲的真的是活现活影的。我跟你讲哦，第一次还是花亮自己上啊，我不上。我觉得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是在舞台上那么夸张的喊，他讲夸张夸张被逼上去了，哎，一晚去那么一晚，每个人都接受他了。他演的是那个中国的剧本叫《天仙配》，
2: 啊哈，
3: 一面长一面讲一面唱黄梅调，
2: 哇，
3: 董宇和七仙女的故事，哇啊，我还记得。冬泳不要泪洋洋，哇，唱的哇！我说你很大胆，刚好那个时候我去香港，因为公司，因为我是画画的啊，我是出版社的主任。后来他就跟他的学生表演，可是他觉得很难，因为学生的那个表演的技巧各方面没办法配合。最后在新年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我拉到电视台去了。
2: 原来。
3: 第一个节目叫《大嘴巴世界》，哇，就这样建立起了我们的威望了。这是无心插柳，你知道吗？
2: 明白。
3: 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不喜欢那种虚荣的东西了。我们站在舞台上是很吃力，为什么？我们的稿啊背了很多次，你知道吗？是为什么你能够在台上看到我们这么默契？
2: 是，
3: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排了很多次。
2: 但是对老师，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尤其在电视上，他好像非常的自然，完全是没有稿子的哦，就是那个节奏感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呈现哦。
3: 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的专业性，
2: 嗯，
3: 到舞台上我们就无了，这个就是我们台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这种专业的表演，很投入。啊，就是投入的同时，就是为观众服务，尽量把好的东西传递给观众。所以我们演的非常投入，非常的真诚。
2: 嗯，看得出。
3: 台词也是这样，啊，就是一字不漏的。可是当时很在电视台的那些所谓他们的那些表演艺人啊，他们没有背成这样的，他们很喜欢临时发挥的。
2: 哦。
3: 因为我们背得很熟以后，我们临时发挥的东西也是不会空白，
2: 对，而且会产生新的火花，对吧，老师？
3: 对，还有一点，我们很忠于我们每一个演出要表达些什么社会现象，这个我们讲好的，我们不要这样泛，而且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的剧社的朋友都讲，你们是代表我们的团体，你们演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良知性啊，有内容的啊，有主题的。啊，所以我们每次哈，绞尽脑汁去想，这期我们要演什么，会让观众有感染力啊！
2: 真的，
3: 社会现象啊，社会现象这样
2: 是。而且我每次在看老师表演的时候，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都很近。

0: 地气，
1: 对，
0: 而且反映出来的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一些有趣的事情，
1: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0: 哦，原来那些剧本哦，那些桥段都是花莲跟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1: 而且我们，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相声，因为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拿他们的桥段，
0: 原来如此。
1: 新加坡也有很出色的编剧，相声的编剧啊，我们也借用他们的东西。
0: 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cow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igcow FM。
4: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1: 보죠，
4: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1: 有，
4: 要景点
1: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5: 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段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今天晚上呢可以跟前辈老师一起来学习哦。没有想到说当天我在看电视节目的这位前辈竟然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虽然我安排了很多段的时间，终于我们敲上来了这个时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热情的欢迎赵景大哥耶、
6: 这个是真诚的缘分啊。有缘分一定会因缘集合的、这个我觉得
5: 老师我必须先讲，我从镜头里面看到你，所以大家可能还不晓得，就是我们是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连线的一个访问一个聊天，所以老师的保持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年轻嘞。虽然你跟我讲说你已经是高龄、整个音色啦整个气息啦都调理得很好，老师是不是有做什么保养？
6: 我觉得生活简单，你就是身体好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如果你身体不好呢，你的世界就在床那么大小。这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就病在床上，
5: 是
6: 你的世界床那么大小。所以如果你有照顾身体啊，有健康的认知感啊，那么你会生活上啦、饮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我很注重运动的，所以你会觉得我没有那种赘肉、
5: 真的老师的那个体态哦，保持得非常的健硕
6: 啊。天喜，我的心态啊是很多人拿不到，因为我经常讲故事，我的对象是小孩、有些是幼儿班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非常有趣的，给他们嘻哈绝倒，那么你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弄得非常好笑？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快乐的心情。还有声音方面，因为经常讲故事，要面对很多学生，所以你会用丹田用气。这个丹田一用气的话，你的血就循环了，你的动态啊没有老人那个样子。还有一直要保持善良、真诚的心。你看我这个衣服啊，多少年我就不买一件。我对于物质方面真的很低的嘛，
5: 是。
6: 在去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一直在那边买东西，我就站在那边看。想买不是说没钱，就是觉得很多余这些东西。
5: 是
6: 这个是个人呐、我对于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习惯，我从来不说的，因为这个很个人的感觉、而且你教授我，你也不要管我，我这样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么我的生活是很忙碌。每天都去教课，然后准备教材、就是那种感觉是在简单里面有点任务感，
5: 是
6: 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的道路的人生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教得好很多人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嘉奖， 这个也是很正面能量，造成你感觉到你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5: 对，
6: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很重要的一件事，饮食要节制。
5: 老师是没有大吃大喝的这种？
6: 没有，没有，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还有一点就是饭吃七分饱，到了这个时间呢，就不要再吃东西。
5: 嗯哼，
6: 饿也饿到天亮。
5: 哇哦，哇哦，难怪老师可以保持如此完美的这个体态哦。
6: 这个人生啊，最糟糕就是病倒在床上，
5: 是真的。
6: 人生已经没有质量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尽量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不懂啊，也懂得什么叫健康。
5: 是
6: 健康，如果一没有健康，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5: 对，就没有，就失去了色彩，对吧？
6: 除非你这个人从头到尾就这么懒。
5: 嗯哼哼哼，
6: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活跃，那有一天戛然而止，你说，你能够接受吗？那个黑天暗地的日子，你能接受吗？
5: 不能的、哦。
6: 这种危机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人的危机感很重要。有些人说，汽水不要喝嘞，我喜欢啊、就是他们讲我喜欢 ，OK OK， 就我就没话说。就从你的自己的身上做起，因为所以我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稍微提醒一下了哈，好像我这样的年龄，跟我同样年龄的很多拿拐杖的，
5: 哦，所以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整个心态的一个健康，除了运动之外，心态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对吧？
6: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很荣幸，这从年轻就接触到艺术。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艺术的调剂，
5: 明白。
6: 教课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责任很重要，为别人想，这材料啊，还有因材施教啊，
5: 是
6: 有教无类、啊、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喜欢华文 的学生，我们也要好好的教他们，因为这个是一个。
5: 所以老师就透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让他们喜欢。华文，
6: 我讲的故事是最精彩的。
5: 嗯，
6: 我在新加坡可以这样讲，唯有一个人就是我。
5: 对，
6: 啊，明天老师，明天啊，后天我就要去学校讲故事。啊，那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叫马德堂，我们政府给钱的，给他们、除了读英文之外，就是照顾到你自己的语文、
5: 母语、
6: 印度人、马来人呐、啊，或者是
5: 哦哦
6: 人啊，这个叫马德堂啊，母语。这样我在华文，哎，陈老师，母语双周又来了，要请你讲故事啦，可以吗？几点讲了？我就请，不过我说一天只能够接一间学校，不能太多。就说你要乐在其中，乐在其中，为什么你能表达？因为我讲故事会变声的。我变爸爸，哎，孩子，孩子快走吧，我走。爸爸上哪儿去啊？你不要吃鱼吗？赶快走！是爸爸，我们快走吧！我们会变老声的，每个人变、这个叫技巧了、
5: 啊。老师，你说的好自然哦。
6: 我有时我们讲撕破脸皮呀、啊，因为小孩子，你要是真经八百的把故事讲出来，他们不要听的。你要把那个有画面感，这个画面感就是要通过你的声音语言上的变。那个笔马良啊，要是我有一支笔就好了，可是我连一分钱都没有，妈的，钱从哪来呢？
3: 孩子，
6: 你是谁？
3: 别问，这是一支神笔，你画出的东西呢，就会变成活的，什么都可以画，就是不能画元宝啊，那个这样怎么样？
5: 对，
3: 这个，
5: 哇哦，
3: 啊，这个。
5: 老师的精彩的这个马上就说起故事来哦，哇，这是让我们太幸福了。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过戏剧，台剧、广播剧都演了，所以这个根底啊，留到现在。
5: 明白。所以呢，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都是老师自己的创作吗？
6: 不可能。要去找民间故事啊，儿童故事。我们没办法创作，然后改编。你不改编的话，孩子不明白这个的话，这个桥段孩子是不明白的，马 上删掉，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5: 是，
6: 你要有，就像我们在编一个剧本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东西合时时宜不合本地，你就要改了。
5: 是
6: 啊，不然看的人莫名其妙看不懂。
5: 对对对，
6: 所以我们在教学最重要是沟通啊的认知感，了解对方的接受能力啊，这样孩子才能够接受。这个也是我们学到的戏剧的一个本能了，不要整个戏闷闷的，高潮要
5: 对
6: 很紧张的，孩子听了以后才能够哎。
7: 老师，你的故事讲完了。
6: 讲完了，
7: 这么快？
5: 意犹未尽
6: 啊！呀，意犹未尽，因为这个很重要了啊！像我在讲，
5: 对，
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讲完以后全身都是汗，演唐僧、猪八戒，还演最难演的白骨精啊！哇，
5: 哇哦，
6: 啊，那白骨精，
5: 用尽全力啊！
6: 哦，我火眼金睛，我一看就知道你就是白骨精。哇，我那个要变，哇，打得乱。可是这个是我不想讲这个故事。可是老师说学生要听，没办法。
5: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讲的太精彩了。Because of him 怎样？

0: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1: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老师不仅仅是讲而已。那其实从电视台然后到现在哦，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老师会不会特别想念上电视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更喜欢现在当下的生活？
5: 如果你要我再演的话，我就不要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话量。
4: 确实
5: 啊，如果没有和他搭档的话，我觉得缺乏些什么东西。我们搞艺术的人啊，就是要弄感觉，弄感觉不在的话，我觉得就当成那段时间的光辉吧。
4: 老师悄悄告诉你，当我还没有再联络你之前，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找回那些你跟画亮的一些视频来看。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我想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说那些作品都很好精简，但是非常的重点的去带出一些所谓的讯息。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在重温了一些片段，比如说有一段是 MRT 的一些故事。天哪，你还在整段的桥段里面跟画亮哥跟画亮老师的那种节奏感啦，在车厢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非常的自然欸。老师，
5: 我跟画亮红的时候搞的地铁，在新加坡的地铁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碰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 idea 应运而生的，在排练的过程中它就生出来了。那么画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的 idea 特别多，所以呢在排练的时候我都听他的。
4: 但是我觉得说你跟画亮老师的搭档哦是天衣无缝的。
5: 真的是靠他，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可是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合作无间，默契十足？我这个人很善良，当我做不到我就配合别人。
4: OK，
5: 我也了解别人想出来的 idea 不容易，所以不要有太多意见啊。我们是几年，哎呀，时间很短，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每次演完了一集，我们走出电视台第一句是什么？下个礼拜要演什么？红就是这个代价，你必须要想要演什么，要演什么，而且要演的观众会笑，不是普普通通这样。我们真的是得过且过，不是的。我们在想下个星期要演什么，变成我们的口头禅。花亮就讲：“哎呀，再讲了。”我不是，我的人比较担心所以我们两个的性格，他就比较不当一回事，我就很在意，因为我很担心那个剧本不好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你好的，当你不好的话，就是你江郎才尽。
4: 是
5: 很现实、很薄情的一个终结， 所以我们遇到每一次都好，一次比一次好，哦，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讲，我在演电视台，我得了胃病，压力，因为我本身是很理智的，我说这个表演的东西只是一段时间，可是工作有 CPF 嘛，啊，有薪水嘛，啊，我们要以后我们还要一笔钱养老啊，所以这个
4: 对，
5: 现在红只是一瞬间呢，你知道吗？上台就要下台了，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可是很多人说，哇，你红到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专？哦 ，no， 我说我还是有工作，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要工作又要去表演，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要红原来代价那么大，当年的那个处境真的很，哇，老板，我说老板说不要紧啊，今天要加班呢、啊，可是今天晚上我有表演，想尽办法去脱身了。
4: 是，但是我觉得说从过去到现在，我相信老师一路以来都一直在艺术这条路上
5: 啊，对，我一直泡在艺术里面，已经变成我生活的风景。
4: 对，其实还老师还有很多的才华，包括了画漫画。
5: 是是是，漫画因为当年我是搞出版社的，所以我们我现在在学校的一个优点就是一面画一面讲。因为你都看到我的漫画了哈，我的
4: 有
5: 啊，我的笔触啊，我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了。这么长的一段岁月，我还是坚持在那个艺术的领域上啊啊，而且每个人都很尊重，都叫我老人、
4: 真的
5: 老人啊，我现在也叫大人啊，也教小孩，也在那个讲演会训练他们的口才。
4: 所以老师都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咯，
5: 有点丰盛的、这有一点就是生活要低调、我的原则是这样，因为吃吃喝喝对身体是不好的。
4: 所以老师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常运动，
5: 我们气很重要，基础来的，当你气不好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你的故事讲得不精彩。
4: 老师一般上就是花多少时间会去运动、
5: 你知道我们现在新加坡到我们70多岁有免费的，
4: 哇哦，真好！
5: 免费的去那个机构啊，练那个跑步机啊，还有那个东西啊，就经常做一个多钟头。
4: 有运动，肌肉结实，看起来整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化。
5: 我老人到我这个年龄，很多少肌症，肌肉流失。
4: 对，真的，
5: 这个我们讲出人家，哎呦，真的，我一个一个朋友肌肉流失，走路不稳，失去平衡。我今年76了，
4: 但是老师保持的非常非常的状态很好，
5: 因为我觉得人呢、一定要有东西做，才生命有价值有意义。
4: 对
5: 就我就看到有些人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你说现在我看到那些拿拐杖，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吃在富靠达吃东西以后。我们要把那个盘送回去，那个旅馆可以啊。哎呦，他们吃完了，抖全身要去拿。我说放下，给我拿，健步如飞的，咻，把它放了。
4: 所以一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边就好好的祝福老师哦，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继续在这个艺术文化上面做出很好的贡献。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贝考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贝考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건니치와，
3: 아빠가빠，
0: 보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1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来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陈老师非常精神，状态都很好。我跟他聊天的话，我只想听他说更多精彩的故事。
5: 我可能爱讲话也不是废话了，那我本身是从小一直到我参加团体一直到表演没有停过的，这样感恩，因为我喜欢艺术。
4: 对，老师有什么话要鼓励一下年轻人吗？
5: 艺术的生命是很短暂，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所以啊，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做的话尽量的做，甚至很多人都知道，那过后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你不会永远在舞台上，因为时间它有岁月都会摧残，那么你可不可以华丽的转身啊？你会看到另外一片天，另外一个窗口的蓝天白云，最重要是你的理念要对，而且要对对人生一定的看法，你在舞台上啊，熠熠生辉，可是时间很快就过了，你必须要转变你的理念啊，就是做另外一样的东西，可是还是保持你对艺术的热爱。
4: 对，今天晚上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我们祝福老师越来越好，然后继续在对文化的这个道路上面继续发光发热。我们晚安咯，拜拜，
5: 再见到你啊，谢谢你。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봐
1: Bon 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Pick Up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8: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8: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16: 和我 DJ 惠慈，
17: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g Cal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Big Call FM 最样 ，Big Call FM 最样。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你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8: 我是 DJ Alicia。
0: Yeah， we are back again。
18: 哇，我不知不觉又来到七月份了耶。
0: 是，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有没有期待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
18: 有没有再继续留守着我们的，多多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
0: 有，我们只能自己来 BGM 诶，放一些 shout effect， thank you。 呀，yeah， 所以今天开场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我们今天会聊什么。因为每一天都会想一个新话题给大家啦，这样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8: Yes， 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没有我们上个礼拜的这样严重了 ，OK？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
0: 差不多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而变成上个礼拜的情况。
18: 哦，也是的，也是的。
0: 对，所以这是 first step level one。
18: 哦，是的。
0: Yeah， 所以你要 skip 掉 level one， so you can 就是来可以拿到更加忠诚的爱情。
18: 对，
0: 我好像很厉害这样哎。
18: 所以如果想要避免掉出轨的话，可以先听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都是有关系的。
0: 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最近可能情侣伴侣之间吵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哈。所以这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带动，你们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爱情里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8: 嗯，
0: 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18: 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东西的领悟跟感悟确实会偏少一点点，因为我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是都还蛮注重边界感的，除了那个出轨的那一人就不要讲啦 OK。
0: 对啊，然后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边界感。有啦，肯定
18: 要有啊，
0: 我们几斤吃几，
18: 是
0: 秉持着这种健康的思想思维，那个讲称赞自己哎，对，我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可能我觉得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啦，就好像你的另一半会跟你讲，我只是跟异性朋友出去吃饭而已，像 Alicia 有讲到的蓝颜红颜，异性朋友嘛，那你觉得会不舒服，他就会讲，你就会觉得你太敏感，管太多，
18: 嗯，
0: 或者是另一半会查看你的手机。
18: 对
0: 啊，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侵犯隐私啦，然后可是他却觉得这些举动是因为我在乎你，可是你却觉得这是侵犯了隐私，所以很多情侣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开始争论，所以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到底是自由还是没有分寸，还是没有边界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爱情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8: Yes，
0: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回来会再跟你知道什么叫爱情的边界感哈。
18: Yeah.
0: Yeah, 所以我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8: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

0: 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1: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col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col FM。
2: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2: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2: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2: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来，很多人说呢，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那你怎么觉得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呀，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新的话题啦。这样很多人听到边界感啊，会以为就是是不是谈恋爱都一定要保持距离，是不是爱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分享？
5: 嗯，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得怎样去衡量，应该讲在实际生活当中，
4: 嗯，
5: 可是就是会讲讲算会有 feel 到不舒服嘛，会有这样子的心呢嘛。如果就是没有，
4: 你觉得不舒服就是错啊。
5: 哦 ok ok，
4: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不对啊，就觉得因为感觉是很重要的嘛，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的。
5: 是的是的，
4: 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舒服啦，那个就是太敏感了。对啊，就浑身不舒服的话，这样要去看医生，
5: 吃药。
4: 对，所以我刚讲的是这些情况，其实不是啦，不完全是，就是好像不能分享啊，一定要保持距离，其实不是。其实边界感并不是冷漠啊，不是我把你变成边缘人哦。
5: 对对
4: 啊，它其实是尊重。OK， 边界感是尊重，相信跟尊重。简单来讲，就是我爱你的话，我不会越过你的界限；我在乎你，但是我不会控制你。
5: 对，控制这个还蛮，就是我还蛮就是感悟，
4: 就恐怖情人那一种，是不是？
5: 是。
4: 你有遇到吗？又来来，我们今天再给 Alicia 多一个三分钟。
5: 我目前是没有被控制的。
4: 但你是控制别人，
5: 在爱情当中有找到自己，找到自由的。
4: 嗯，所以你是控制别人。
5: 好像这样也没有，也没有，没有。
4: 这样你刚刚讲到好像有这样，我们给你三分钟，就用30秒就讲完了。
5: 没有，就是我自己的话还蛮就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啦，现在的情况我自己。然后我比较想要 share 的其实就是，当然我自己如果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应该讲什么，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做先，就包括好像
4: 以身作则先。
5: 对对对，就好像跟你讲到边界感是属于跟异性出去的这个情况嘛，是不是？
4: 嗯，
5: 然后我自己就是不希望另一半跟异性出去，这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不会啊。对
4: 对对对，
5: 本身要做到的啦，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对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这样我自己也不要做。嗯，
4: 对，你不能到那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别人不可以那一种，我觉得那种就是太过无理啊。
5: 确实确实，
4: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5: 对，蛮多 couple 都是这样啊，
4: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爱自己而已。
5: 嗯，
4: 对，因为毕竟像 Alicia 讲嘛，就是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是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而已吼。所以很多感情在就是进入了，就是当很多人在进入感情过后，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你是我另一半，所以你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但事实上在亲密的关系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5: 像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算是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感，也不知道他们应该讲还没有到结婚阶段的那些 couple， 他们会把他们的银行卡上交给另一半，你觉得你同意这个东西吗？
4: 啊，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 OK 啦，但是一种爱的表现。
5: 哦，
4: 我不是拿刀刺他。
5: OK，
4: 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女生就讲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我，这些东西就男生是不甘愿的情况，这样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就是自愿的，然后是男生主动的，然后他开心的，然后主动的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举动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
5: 嗯，
4: 那如果是你被就是你是被逼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你要

0: 就我管钱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会乱花什么，他这样就觉得你又没有尊严，你又没有被尊重，这样你又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啊，你这样做就不对。
1: 对对对，自己赚的钱还要给另一半保管，这样确实会很不舒服。嗯，
0: 是，但如果有些人是愿意的、啊，因为他觉得另一半还是觉得哦，我又不是拿了你的钱就怎么怎样。那其实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储蓄，我是把储蓄交给你，我不是把我全部银行卡给你，类似这样。就是可是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我觉得、哦、这是我们以后的基金啊，这样你是负责管钱的话，我把这个交给你啊，就类似这样，是心甘情愿，这个关系是舒服的，这个举动是浪漫的， OK、
1: 嗯、
0: 这是一种撒狗粮。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讲还没有拿到吃它，如果拿到吃它就是威胁了。对啊，就所以我们讲要知道就是你的 feel 啦，像 Elisha 讲，如果你 feel 到不舒服的话，这样就不对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知道啦哈啊。然后当然呢，等下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讨论更加深入的那个话题啊。那你觉得边界感又是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啦。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Car FM
1: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OK，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爱情里面、最常见的边界问题其实有非常多种啦、就是很多情侣吵架呢，其实不是不爱，而是边界感不同。那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对啦，这样好像我刚讲的啦，例如啦，第一种啦，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很多个不同的情况啦。第一种就是社交边界。社交边界的话，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另一半的伴侣啦，就是你已经有另一半的人啦，你应该减少跟异性独处的相处，就好像 Alicia 刚有提到的啦。 OK， 因为有人认为正常交朋友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可是你没有那个底线，你没有那个边界感，所以就会开始争吵到底是谁错。那其实重点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对错啦，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达成共识，
6: 对，就是双方的认知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5: 对，就好像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是觉得可能没有纯友谊这种东西，异性没有纯友谊，
6: 是的，是的。
5: 然后他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你会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可能他不这么认为，这样表示你们没有达到共识，这样你们就可能有点价值观不一样，思维不一样。像今天我是有男性朋友的，然后我另一半也是有女性朋友，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就一大半，是绝对不会有那一种歪念的啦。所以大半朋友我们也不会单独跟一个女生出来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哈，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是这样的哈。这种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啊，因为你跟我是达成共识啊，因为我也见过你朋友，我也认识你朋友。然后我知道大家就是一大半，你不是有什么怀疑念的那种，觉得大家就有自己的生活。
6: 对对
5: 啊，那我就觉得我认同，我是达成共识。那如果是讲一方是接受一方是不接受，这样就不对。
6: 所以就是意思讲，如果从这个异性边界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最重要的就是要双方都是达成那个共识。
5: 对，就你的价值观要一样啊，像我跟你讲的。
6: 又回到三观了啦。
5: 对，这就是那个点。然后其实我们把三观放前面来跟大家讲，是因为后面也延伸这种话题，就是给知道一样的想法的人才能在一起。跟你一样思维的，不然你会觉得我不认同，一直一个感情里面一直不认同的话，那个感情到底是怎样被认同下去的。
6: 是，
5: 对，这个也是有讲到了啦。 OK， 然后第二种的话，其实他们讲一个隐私边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意啦。因为有人认为其实情侣之间是没有秘密，但是有人也有觉得就是再亲密也要有私人空间啊，不代表没有秘密啊。有些时候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代表我没有骗他，我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东西都需要跟他讲。
6: 对，
5: 懂吗？就是我可以什么东西都跟他讲，可能有些比较隐私的东西我觉得 OK 啦，就我自己保留，就好像我不用跟你讲我的储蓄有多少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用给你知道可能我私房钱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 OK 啦，就
6: 对对对，
5: 不代表我隐瞒你啦，我也没有背叛你，只是我觉得这种事大家有自己一个 privacy 啦，因为我也不想给人家觉得我私下是有什么样一些 detail 的东西，我也不想给人家知道了嘛。
6: 嗯嗯嗯，
5: 啊，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尊重啦，我不知道 HR 没有啦，因为好像我的话我是会，就好像我会不喜欢另一半看我手机啊这种。
6: 嗯，
5: 但我另一半也不会看，因为 我也是觉得他看，因为我太了解我跟我朋友讲话是没有尺度了。
6: 哦，所以
5: 你懂吗 ？Girls talk, you know。
6: 了解，
5: 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这样聊天，我都觉得有你可能男朋友在那边听，他都会觉得你们女生聊天聊这样深呢、
6: 啊。哦哦，哎，是的，是的，是的，
5: 还爱这样吗？
6: 就是会有那种 OK， 你这样的比喻，其实我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5: 对啊，你看我跟我女生聊天记录干嘛？我们有时候讨论一些女生话题啊，感情话题，又不再讲你坏话，可能我们在讲一些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些私密东西啊，怎么样我们开心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 girl talks with girls 的那一种 level，、
6: 嗯、
5: 懂吗？这种境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是，而且我觉得我在我朋友面前，我就可能比较大大咧咧讲，我在我另一半面前，我要有一点
6: 小鸟依人，嗯，
5: 矜持一些新鲜感，不可以没？这我觉得 OK 啊。
6: 嗯嗯嗯
5: 啊，就我觉得 OK 啊，就好像男子他跟 brother 的时候，哇，一出来就很粗鲁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私底下不是这样，他是跟 brother 之间就有 brother 之间相处模式，
6: 对，
5: 但他不一定要把这东西公开给你看，就觉得，我看你聊天，怎么你跟你 brother 这边这样粗俗，什么一大堆，就没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讲，只要他不是聊那一种，我觉得不是那种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发泄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6: 嗯，
5: 懂吗？
6: 了解，
5: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就你也不希望他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秘密，我要跟闺蜜讲心事都不能，我都要给他看，
6: 就好像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讲什么话都要先让他知道先，这样确实就会有点点窒息啦。
5: 对，或者是你能接受可能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你写日记是给自己看不是？
6: 对呀、啊，
5: 别人看可以吗？
6: 不可以
5: 是不是？
6: 不然那个锁拿来干嘛呢？那个以前那种贩卖部卖的那个不是有
5: 那个锁每次不见的嘞，我老
6: 哎、欸，其实开得到
5: 开得到，可是每次不见哦。
6: 嗯，那个锁匙不见掉
5: 哦，就到最后我都不敢锁了。我那个我懂，就是那种日记这样锁着，就会觉得日记的话我就写给自己看，我没有要给别人看，我也没有要给另一半看，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私人空间，
6: 是小天地，小天地
5: 啊！你的手机啊，你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很常会见到情侣之间一起争吵的，
6: 嗯
5: 的情况。
6: 是的，是的，有些人吵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没有达成，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认为是可以看的，一个人认为你在侵犯着我的隐私，这样。嗯，
5: 对，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讲，爱这个建立是非常，非常有深度的，所以爱是有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东西，是。用嘴巴讲不出来，就是因为可能你要达到另一个境界的爱啊，爱有很多的境界，那你需要一个很深入的境界，就是那种灵魂伴侣境界的话，其实你不会去 care 这种，
6: 嗯，
5: 因为你灵魂已经是相信，就是互相达成共识跟相信对方，
6: 对，
5: 你不会去在意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会觉得我一定要拿捏你全部东西这样，
6: 对，
5: 觉得太恐怖了。哦，类似是这样啊，我觉得、這個、
6: 有点控制欲太强的感觉，
5: 恐怖情人、啊、下次我们来讨论一起，如果你有没有遇到过恐怖情人？
6: 哇，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深入。
5: 对啦，因为对啦，就每个人遇到不一样，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想到什么话题就会跟大家记录下来，下次可以跟大家探讨啦。
6: 嗯，是
5: 呀。那第三种啦，就是我们的时间边界，就是有些人希望天天在一起，黏在一起，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一点私人空间嘛？那一个觉得你不陪我就是不爱我，另一个觉得我只是需要喘口气，于是矛盾就产生。
6: 嗯，了解。
5: 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是很喜欢跟你黏在一起，你们生活只有彼此，你们觉得大家两个都是无话不谈的这种，我觉得也是 OK。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可能是你有你的，像你讲的，你有你的兴趣，我有兴趣，可能你去跳舞的时候你男朋友去打篮球，
6: 对，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啊，
5: 就私人空间啊。你不觉得很开心吗？难道你要逼男朋友去跳舞吗？
6: 这个我就不开心了嘛。
5: 这么猥琐是不是？
6: 就是累啊，那就是不是他的领域的东西嘛，就是突然间会哦，还要变得哥哥这样。
5: 对啊，那可能如果还要陪伴你的话，我就 OK 啦，这样就 OK 啊，就互相陪伴，这样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你也不能就是好像真的觉得好像今天你我要去跳舞，你没有陪我去，觉得你不爱我。
6: 嗯， 还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啊。
5: 对，他觉得哦不要，就是你去做你自己的东西，这样你在家反正 你也不会跳舞，你看我在那边你也是很无聊嘛。像你在你家啦，你要看，你现在看世界杯，你看到你要看足球比赛啊，看篮球，还是你要找你朋友喝茶，还是你要去打篮球，你约你朋友打篮球啦，我去跳舞，这样类似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要你无聊啊，所以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东西一起做，就 OK OK， 这样他就找朋友去做他的要这种运动这种东西，
6: 是
5: 就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哦反正我们都是一样去运动，两个小时后见，这样。
6: 嗯，
5: 不一定就是那种不可以不会跟朋友出去，你跟朋友出去的话你抛弃我一个人，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不然你带我一起去的话又不能什么一大堆，就那很多这种情况的伴侣会出现。
6: 嗯，我这样就感觉到其实就等于谈了一个恋爱，把自己的 me time 都赔进去了这样。
5: 对，那有一些人真的是完全是没有这种兴趣爱好，没有 me time 的。
6: 嗯，
5: 他们就是可能 me time 就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可能生活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精彩的，也有的，但你要遇到跟你一样这样的人啊，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6: 对，
5: 那如果你是属于是大家都有喜欢，一个是很喜欢很多活动，一个是完全什么都不喜欢，与世隔绝的人，你在一起你就觉得互相不理解。
6: 嗯，就是反正就是要嗯双方都达到，就是双方的共识在时间上面的安排都是一样的话，这样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就好像
5: 对
6: 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天生很喜欢黏着另外一半，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也是喜欢黏，就是黏着彼此的，这样其实基本上也不是问题。嗯，
5: 是，就好像 I 人无法理解 E 人为什么会这样 active，E 人也无法理解 I 人的性格一样的意思
6: 啊，确实走不进彼此的世界啦。
5: 对，就是觉得 I 人就讲哇 ，E 人讲可以做到 every time 就是 anytime 都可以这样。
6: 嗯，
5: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爱人真的不讲话，我不讲话会死、欸、他不讲话不会、欸、
6: 对，
5: 那种这样的意思啊哈。然后就是我觉得所以讲就是还是要找到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啦。
6: 嗯、
5: 啊、所以边界感就是会也是可以让你们就是因为共识跟价值观，然后你们才可以找到自己属于的边界感。
6: 是的，
5: 对，所以我们也是聊得蛮快的啦，但是当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KFM。

0: 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对啦，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边界感，但是有些是基本的，有一些是大家双方面的共识哈。这样如果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啊的爱情会发生什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你越爱一个人，你就应该越靠近，越过度靠近，反而其实会让关系更加窒息。
7: 对，就是好像在控制着另一半。
6: 对，这样好像你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报备是 OK 的，就是我会给你知道我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我不是那一种
7: 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6: 我是要让你安心，就是给你知道我安全到达另一个目的地。而且我不是要给你报备，是让你有机会怀疑我欺骗你而进行了报备。分析到好吗？这个 point 在 straight to the point。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报备哦很正常啊，你要给我报备，可是你跟谁去？两个人一个人，然后啊这样，然后啊他是谁来的？你大学，你到底只有这个朋友，怎么会跟他一起？然后就觉得，
7: 然后还要拍一个 video， 那大家要打个招呼，你的朋友圈要打一个招呼。
6: 对呀、啊，现在可以用 AI 做诶，喂，乱教我们真的是。然后就觉得跟谁见面都要解释，或者是讯息迟回一点点，他就会开始被怀疑，被 spam。
7: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解释。
6: 你觉得这边听到你的朋友，
7: 对，
6: 噔噔噔，懂吗？那种情况，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试过，我身边也是我朋友这样。我觉得他出门很紧张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十点前就要回家了，他每天出来一两个小时，哦，我要走啊，我不可以这样迟回去，我男朋友在等我，类似这样。
7: 哦，我是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异地恋嘛，是不是异地恋就看不到彼此哦，所以他是不给他的另一半出门的，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他自己内心的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然后要这样子去控制着对方，
6: 所以这是真的是内心的问题啦，
7: 不是真的是想要对，就是跟边界感产生瓜葛的，是内心的不安全感。
6: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无意间，有时候你要体谅，可能你在聚会，你在忙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秒回，或者是没有接到电话，但不代表这个东西会让你产生100个问号，除非你是很长时间没有接电话。我紧张是因为我觉得，诶，你平时不会消失这么久，我担心你的安危可以，但是你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是希望我可以时时分分秒秒啊，分秒必争的在回复你，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Sorry I cannot。
7: 这个就是那种好像那种 prompt， 就是好像 AI DeepSeek， 我问他，他就立刻回我。
6: 对，这是你觉得你去跟 ChatGPT 在一起吧 ？ChatGPT 有时候慢一点，你问他太多，他都要等一下啦。
7: 他都要 reload 一下。
6: 对啊，10秒、20秒有时候很慢的嘞。
7: 对对，是的，
6: 对，所以通常是因为这样慢慢开始啊，爱情你就会开始觉得越来越压力，因为信任不见了，剩下只是监视监控你，所以很多关系其实不是输给第三者，是输给过度的控制。
7: 嗯，
6: 你觉得自己窒息啊？
7: 对，就特别是我觉得啦，比较难的地方是被控制的那一方他要去解释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解释的不清，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控制欲，你一直控制欲，你自己一直在逼问着对方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然后你自己又不懂，你自己又不懂，就是不懂得去考量外在因素这些东西，然后解释又解释不，就是解释的那一方我觉得很辛苦啊，其实每一次做了一件事情他又解释一次这样。
6: 对啊，就是你永远听不懂耶。
7: 是啊是啊，
6: 就那种感觉。这样其实我们有，就是我叫我准备一个问题也是要问 Alicia 啦，当作是一个互动啦，就了解一下嘛。这样以下其实有四个答案给你啦，就是我等一下会问看你哪你一个哪你一种会让你觉得比较有压力。
7: 嗯，心理测试嘛。
6: 看个人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看你会比较在意哪里一个。
7: 嗯，
6: 因为每个人边界感不一样，可能你觉得诶这个我觉得 我有点在意，这样你希望被尊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7: 嗯，
6: 这个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实时报备。
7: OK，
6: 第二是查手机。
7: OK，
6: 第三是限制交友的圈子。
7: OK，
6: 第四控制你的穿着。
7: OK， 第一个是实时报备嘛，诶等一下，这个问题是
6: 当你四选一，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有压力的？
7: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第一个实时报备，第二是查手机是不是？
6: 嗯，
7: 第三是
6: 限制交朋友，
7: 第四是控制穿着。哇，等一下
6: 都很重要，差了。 OK all in。
7: 不是，等一下呀，实时报备我觉得是我接受得到的嘞。
6: 对啊，就是哪里跟你觉得你很压力的，我觉得好，我不能接受这个很压力耶，这太夸张了。
7: 我觉得我是选择第三个。嗯，
6: 限制交友吗？
7: 嗯，限制交友。
6: 正常的应该会选第三个，其实。
7: 啊，所以
6: 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是，我也是会选择第三个嘞，因为我觉得实报备这个也是一个安全感爱啦，就是有底线的话。查手机的话，我觉得 OK， 有时候，哎呀，我不是讲不给他查，就我讲你
7: 讲一声哦，
6: 你讲你要看你随时都可以看，但是你故意好像不相信我查，我就不爽。
7: 哦，就是带着意图的，就是我为
6: 对
7: 我去查，这样确实很不舒服
6: 啊。就好像我碰你手机就觉得不要那种感觉，可是我一拿的时候都 OK 啊，但是我就是一看你就 OK， 我没有要看啊，其实我只是要猜一下你的反应这样。
7: 对，就是想要看你那种很搞笑的画面，这样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反应。
6: 对，控制穿着我觉得也是 OK 啦，为了安全，可是他不是完全叫我穿这样包头包脚就。
7: 可是我看那种 video， 就是我不懂是不是我 video 看太多啊，就是通常
6: 是的
7: 控制自己男女朋友的穿着的话，其实是爱对方那个表现。
6: 对啊，
7: 小情侣会做的事情。
6: 所以我讲你不会 OK， 如果你是霸道到那种，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你会觉得哈，真的要穿长袖衣长袖裤，那种太夸张了啦，这是什么观念，
7: 控制你。对对，
6: 好像你连只能跟他出去穿吊带，第二个出去你不可以，然后你一穿的话就跟你吵架跟你闹，这我觉得就太夸张，
7: 就是有点极端了啦，这个要自己拿捏把控一下哦。嗯，
6: 是啦，好像为什么你会选择限制交友？
7: 因为限制交友哦，其实 OK， 我如果从成长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会阻碍了我很多以后发展的机会。我讲的发展是可能我的就是新朋友里面有我，对于我事业有帮助，对于我未来不管是哪里都有帮助的一些人，可能贵人就在新一批的朋友里面，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6: 嗯，我的话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嘛，这样我的朋友圈我一定会自己有那个分辨能力吗？除非你跟我讲这个朋友真的是不能 OK 啦，但是如果你限制我交朋友讲哎。你不可以跟同事这么好还是怎么样啊，你不可以跟这个这么好，我觉得他不对，那人家完全就是又不给你去教这个，不给你去教那个，这样我就觉得很不对啊。
7: 对，
6: 就把你的朋友圈越缩越小，就是让你跟异世隔绝。
7: 哦，就是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不到。
7: 前期对 前期就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还可以，可是自己如果是被控制的那一方，确实到后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自己好像除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我确实有遇过这样的人，嗯，
6: 对啊对啊，这样如果所以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有时候很不希望就是你带目的性，但如果你是自己本身你自己可能有那种疑心病还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就是不给看手机，不给分享，又不讨论未来，这种你自己会让人家怀疑你的话，我觉得就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自己来自己去的话，其实这就感情一定会受影响啦。
7: 嗯
6: 啊，就是嗯，我觉得不能啊，我觉得。然后边界感不是拿来逃避责任，就我觉得真正的边界感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是不是？
7: 嗯，
6: 在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你对我的爱跟对我的尊重，而不是我欺骗你，我背叛你，我隐瞒你。
7: 嗯，
6: 所以我觉得边界感跟距离感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你边界感 set 这么多啊，你有叫要我这样尊重你，就代表我们有距离了，你不爱我了。其实不是哎，
7: 是
6: 那是距离感，然后边界感其实是尊重多底线这种，那其实是双方都是互相 OK 的情况下去尊重大家的。我让你有尊严，我也相信你的人格这些东西，而不是因为我有边界感造成我跟你是有距离感。没有觉得不相信我了、啊、你现在就不爱我，你跟我有距离了，电话都不给我碰。
7: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到就是边界感这个东西嘛，就是他们会常常把因为你没有这样子所以你不爱我，就是常常把你不爱我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就会导致到对方更加的压力。
6: 是啦，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是不一样耶，就是边界感是让你觉得舒服的，距离感是让你觉得疏远的，所以这个两个词两件事绝对不要被混淆啊。
7: 是的是的，
6: 对，所以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啦，所以大家应该要分析清楚啦，这样你才不会把这个东西弄乱，然后每天就会觉得 everything我们的一点小事情我们会觉得是不信任还是没有边界感等等、啊、那其实我觉得主要都是互相尊重啦。
7: 对，尊重很重要哦，在爱情里面。
6: 是，所以你想要继续留守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大家做那个小总结，然后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过后再回来，然后继续留守 BKFM
7: 这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啦。
4: 是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你会 feel 到很累、很辛苦、很喘，那不是你太敏感还是什么，也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边界感在告诉你，你也需要个人的空间。那如果你在你关系里面，你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自己了，那不是你太自私，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在告诉你，你需要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边界感不是不爱你，边界感是我想用更好的状态去爱你。 Yes，
2: 对，所以 Alicia 说的真好呀。然后我觉得爱情的边界感啊，其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会一直在重复问这个问题。像我一直会有跟大家强调，就是边界感不是冷漠，它不是疏远，更不是不爱，而是我尊重你的自由，也珍惜我们的关系。因为最舒服的爱情不是把对方抓得很紧，而是让对方就是即使拥有自由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爱情不是没有距离，而是懂得在亲密跟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所以爱一个人其实不是拥有他，而是在尊重他的同时依然坚定选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听到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你们有所就是一些学习啊，
4: 有所收获，
2: 对，有所收获，然后学习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也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讲，你们觉得爱情里的最重要的边界感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都不一样。那当然也希望就是我们有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分享，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到现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啦，Good night，
4: 拜拜。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个小女孩悲伤地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正在埋葬她深爱的小狗，悲痛不已。外祖父看到后，赶紧引导她去到另外一个窗口，让她观赏自己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心情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3: Big Cup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上个星期六呢，我就去了云顶看了张靓颖的演唱会，当然要感谢云顶世界的邀请啦，也要谢谢 Big FM 让我有机会出席。
0: 哇，你就好了，你寇张靓颖嘞，是不是很漂亮啊？
1: 对，
0: 而且也是实力派咯，不用哦，不用讲的了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讲真就是有花心啊，如果这就是爱情啊，还有那个终于等到你，对不对？
1: 真的，尤其是那首哦，如果这就是爱情啊，我跟你讲，我几乎每次去唱 K 我都一定会点的咯。
0: 诶，真的，他的歌啊讲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代人的那种青春 background music 这样子，你懂吗？就是每一首都是刻在我们听众的心中的。
1: 真的，而且张靓颖的歌声哦，就真的是很有那个爆发力啊，哇，现场超稳的，超好听。但是其实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哦，就是他有选了几位歌迷和他合唱诶。
0: 真的，而且讲真的、啊、他是不是直接上台就要唱的那一种啊？还是什么？
1: 诶，不是，他不是选人上台来合唱啦、啊哦 okay, 就是说他会把那个麦克风递给台下的观众、哦、然后那个被选中的歌迷和他对唱。 OK， 然后重点来了啊，那些歌迷哦是没有戴耳返的哦。
0: 诶，这样不是很难唱哦？
1: 对啊，我一开始也在想说，诶，他们会怎么 hold 住啊？因为像我们平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会看到歌手耳朵里面有一个小耳机，对不对？
0: 啊，那个是耳返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其实简单的讲一下啦，这个耳返哦，就是让歌手在舞台上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啦，音乐节奏啦，还有整个 band 的配合。因为哦，现场很大，有时候观众声音啊、回音啊，甚至舞台延迟啊，都会干扰。所以哦，如果没有耳返啊，你会很容易会慢半拍，或者是唱歪。
0: 诶，这个我明白啊，就好像你上台哦，你台上你听的那个声音哦，跟台下是不同的嘞。
1: 对对对，那所以这些歌手啊，其实都是靠这个耳返来抓住节奏的哦。可是呢，那几位歌迷啊，是完全没有这个辅助，他们就是靠现场音响和自己的感觉在唱。诶，
0: 真的很考哦，那种唱歌的基本功嘞。
1: 真的，诶，我当下是真的是有点惊讶的啦，因为有一两个是真的是唱的还蛮稳的那种，不只是音准哦，还很有情绪耶。
0: 诶，这样子让现场是不是很加分这样子嘞？
1: 对，而且你会看到张靓颖哦，其实她每次把麦就是递给不同歌迷的时候啊，她都会很自然的跟他们聊天呢。
0: 诶，聊什么嘞？
1: OK， 就很简单，就比如说诶，可能问一下他们是从哪里来呀、喜欢张靓颖多久啦。但是重点是哦，那些歌迷哇，跟你讲，他们全部都很紧张啊，然后有些真的是手都在抖的那种啊。
0: 诶，我明白耶，讲真的，你胡端端递那个麦克风给我，手都在抖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跟偶像对话是很幸福的嘞，换作是我也是会很激动啊。
1: 对，那然后更可爱的是哦，还有一些歌迷啊，他是直接 cos 服装来的哦，
0: 就是有那种主题装是吗？
1: 对，就很用心的那种，就是从头到脚的准备，他就不是随便穿一个 T 恤来而已，是那种哦，你一看就知道哦，是为了张靓颖而来的。
0: 就是这种现场的氛围很不同是不是？
1: 对，而且现场的那个氛围哦，是你会感觉到那些被点到名的歌迷啊，他 cos 上服装的出现了，哇，整个场哦是有被点燃的，我跟你讲，都把张靓颖给惊讶到嘞。
0: 诶，听你这样子讲啊，下次我一定要去她的演唱会了。诶，好啦，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马上带大家给播今天的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手。

0: 点的
1: 给博悄悄话，
0: 由我 DJ 你寇慧婷
1: 和我 DJ Michelle
0: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1: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你寇慧婷。
1: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想来给博一个很贴近现实生活的话题哦，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0: 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短视频时代了嘛，
1: 对，
0: 那就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哦，在短视频还没这么普及的时候呢，那我们平时空闲的时间啊，都习惯用什么方式来打发的呢？那其实如果认真想一下哦，那种生活节奏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娱乐方式啊，好像哦都是你要去配合他的时间，不是讲说诶你要看就看啊，而是可能等到那个节目播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哦。
1: 诶，这个真的嘞，好像哦我小时候啦，放学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一定是冲去看那个电视机啊，要守着嘛，守着那个我喜欢的那种 CG 啊，然后那些动画啊，那种 Cartoon Network 我最记得、然后广告时间哦你都不舍得换台的那一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怕 miss 掉他下一集的那个开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讲，很珍贵的，你懂吗？好像周末哦，那些我们有空啦，你就是会等什么，你知道，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等那种 FM 啊电台啊播节目的，因为你会跟着好像主持人讲的那种笑话啊，或者是他们那些内容啊，你又跟着感慨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哇，以前的真的是那种氛围很好的，你懂吗？然后呢，讲真的，慢慢啊，接下来的那种时间我们就会等什么，等约朋友啊，或者是等家人啊，对不对，一起去电影院啊，认认真真看完整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沉溺那个故事里面啊。到后来呢，其实啊讲真啊，网络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啊，大家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改变了，已经上 YouTube 直接找那种诶你很喜欢的那种 content creator， 对不对、然后就慢慢的诶看完啊整段十多二十分钟的甚至更长的视频这样子啦。其实讲真啊，这种啊不知不觉的这种欢聊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知道什么，你知道吗，时间呢是要留出来的，不是那种随便滑一滑就有的那一种来的。
0: 没错，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的娱乐、大多数都需要留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嘛，那需要我们稍微静下心来啦，跟着内容的节奏慢慢走。而且你会发现哦，以前看东西啊其实是有仪式感的哦，就是你会需要准备好时间啊，坐下来啊，甚至还要等开播啊。而且你会发现哦，那种等待的过程啊其实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啦、那比如讲说可能你在等那个电视剧更新啦，或者是可能你等到周末的时候才播的那些综艺啦，甚至等晚上那个固定的节目时间啦。那其实哦，这些等待啦本身呢就是一种参与感啦，但是哦其实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啦，这一切好像就悄悄变了模样。
1: 是的，我也很认同的，好像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啊刷的最多是什么，就是变成了 TikTok 咯，对不对、或者是 IG Reels 啊，还有甚至是 YouTube 的那种 Shorts 啊，你一定会拿来看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它太方便了，好像你手指哦轻轻滑一下罢了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每一个短片讲真就是几秒到几十秒甚至一分钟，就是它一定要好笑啦， OK， provided 它要很 interesting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慢慢看看完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好像永远都有新鲜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甚至你都没有在选的，然后他已经帮你决定好下一条你要看什么了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啊，这些短视频哦就这么快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悄悄改变了我们打发时间的习惯嘞？那首先呢、它真的是很够短啊哈，你不用怕没时间看，
1: 真的。
0: 然后其次它的节奏也特别快，就在开场没多久哦就会先抓住你的注意力，而且看的时候哦真的你是不需要费什么脑筋啦，然后你也不用去记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啦，然后也不用跟着那个铺垫慢慢等啊。但是最方便的是哦，讲到这个短视频啊，不管你在等车啊、排队啊，还是工作学习中啊，抽时间出来的几分钟啊，随时拿起来就能看，那临时有事要忙啊，随时放下也完全没有负担的哦。等到你下次打开又能接着滑新的内容啊，那其实哦它已经变成一种很无缝的东西了，就是会融进我们生活的空隙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很多时候啊不是你特地去看啊，而是你顺手就打开了嘛，那等人啊，吃饭前啊，睡之前啊，甚至只是发呆几分钟，这个短视频它就自然的出现咯。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真的嘞，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特别啊很有意思的现象啊，现在啦就是好像哦我们啊那些坐下来啊想要认认真真看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啊，很多人其实会皱眉头说什么，你知道吗，太久了啦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哦，是不是，就看个古阿莫不是更快那一种。可是哦

0: 你要看哦，如果你抱着那个手机哦刷两个小时短视频哦，诶，你大概率会觉得什么，你知道，诶，怎么我的时间过这样快的，一晃就过了那一种呢？而且我好像明明没有看多少嘞，而且还觉得有点空虚感，还看不够的那一种。
1: 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哦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好好聊透的话题啊。那以前呢，我们愿意花一整个晚上可能追一部连续剧啦，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就是看完整场综艺啦，愿意为一部电影留出完整的时间和心情嘛。可是现在哦，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不停 scroll 啊，不停滑动的短视频上啊，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呢，哎，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哦？而且哦，其实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啊。那以前哦是一段一段的，现在哦是被切成很多很碎的小片段。
0: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短短十几秒的这种快乐嘞？哈，它到底是怎样填补了我们的需求嘞？或者又说它怎么悄悄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呢？还是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呢？
1: 好啦，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我们就一起来聊。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爱看短视频？
0: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CAL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CAL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Becall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ll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e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ecall FM， 这里是
6: 给博悄悄话，
4: 我是 DJ Michelle，
5: 我是你寇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啊，从以前的电视啦、广播啦、电影啦，一直到现在变成 TikTok 啦、Reels 啦、Shorts 啦这种滑一下就有的内容啊。而且哦，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哦，以前的娱乐都是要等的嘛，现在是随时就来哦。
4: 对的，而且哦是那种哦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那种 anytime anywhere 的那种随时。
5: 对、uh-huh ，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给我一个重点了。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那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哦，它的快乐是很快就会给到你的那种。
4: 对的，就是好像讲你一刷哦就有反馈了的，就是比如你滑到一个搞笑啊，你马上就会觉得哇很好笑耶，这样子。
5: 对、可能你滑到美食的，马上就觉得哇很好吃啊，马上就有爽感啊。
4: 真的嘞，你刷到好像八卦这样子哦，然后就马上发生什么事哦，这个要扒一下了这样。
5: 对，那所以这个哦，它其实不是慢慢铺的快乐，是一个一个小爆点。
4: 而且重点是哦，它不会等你准备好，它是直接给你，直接抛给你的。 OK，
5: 对，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及时满足。那其实从心理上来讲哦，我们的大脑啦是很喜欢这种快速奖励的。你做一件事情哦，如果马上有反馈啦，比如讲笑一下、惊讶一下、爽一下，大脑觉得说，这个很好啊，这个很不错。
4: 这样子来讲，是不是要一直刷呢？
5: 对，那而且短视频哦，其实刚刚好就是这个模式啊，每刷一个视频哦，就有一个小奖励，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说，那我再刷一个咯。
4: 就好像我再看一个就好啦，是吧？
5: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哦，这个我们每次讲看一个就好了，再一个啦，其实是没有尽头的。然后其实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几乎没有成本。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比如我们以前追剧其实是有成本的，就可能你追一部连续剧嘛，你就要去记剧情啦，你要去记那个人物关系啦，你要坐下来这边 focus 40分钟等等啦。
4: 你说的对，而且又不能滑手机。
5: 对，而且不能分心。但是讲到这个短视频哦，就完全不一样哦。你看一个15秒的 video 你觉得看不懂哦，不用紧啦， next 直接滑下一个咯。
4: 这个也对耶，就是你不用负责任哦，而且又没有负担感那一种啊，我觉得啦，而且你又不会有那种什么我刚刚好像浪费时间的那种压力这样子哦。
5: 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哦，其实短视频啊让我们更不用做决定。
4: 这个我懂嘞哦，不用做决定哦。
5: 对，那像以前可能讲到追剧你要选看什么啦，看剧啦哈，要看电影啦，要看综艺啦，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去决定嘛，对不对？
4: 对，现在不用想是不是？
5: 对，现在你只需要负责滑，然后你的 system 啊，系统直接帮你选好了。
4: 有时候讲真系统比我还懂我自己，你懂吗？
5: 对，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的现象，就是时间感会变啊。就可能讲到这个短视频，你以为说其实我只是看了 一个五分钟罢了嘛，结果可能滑下滑下，哎，三十分钟就过去咯。
4: 哎，这个很恐怖嘞。
5: 对，因为每个视频都很短啊，你的大脑就觉得说，哦，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4: 对对，一直会给我们那种，哎哇，一直还没有结束的那种结束感啊，没有的。
5: 哦、对，那所以你就会一直刷下去嘛。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哎，短视频让人喜欢啊，其实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有内容啊，而是哦，它刚好击中了我们几个很基本的东西呐。第一个就是快速快乐啦，你不用思考啦，没有负担啦，不用选择。
4: 哎，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啦，但其实是很上头的，你懂吗？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它太轻了，轻到你不会觉得它在消耗你。
4: 但其实呢，它一直都在用着你的时间，对不对？
5: 是的。好啦，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来聊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什么呢？
4: 继续锁定 Beacon FM 最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Mika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ico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ico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克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到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就在刚刚的环节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短视频其实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看那种内容的方式了，对不对？从要坐下来慢慢看到现在 anytime anywhere 一滑就有的那种。
4: 对啦，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娱乐方式的变化，而是慢慢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空隙。
3: 真的，而且讲真啊，就是你没有那种特别注意到哦，但是哦，它就是慢慢变成你的习惯的那一种。
4: 对啦，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什么。
3: 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个很明显的，我觉得现在哦，就好像吃饭哦，好像变成了你一定要配视频这样子。
4: 这个很真实哎。
3: 真的，因为以前哦，你吃饭是聊天的嘛，对不对？
4: 对，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
3: 可是现在很多人啊，你手机一开啊，短视频一波啊，你知道的。
4: 对，而且有时候哦，是可能会没有视频啊，你就吃不下饭那种感觉。
3: 真的，而且有一点那种叫做什么孤单，可是又不孤单这样，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
4: 对对对，就是明明一个人吃饭哦，但其实你就是在，因为你看短视频啊，在陪着别人吃。然后我觉得哦，是时间被偷走的感觉啊，像很经典的，就是说你碎片的时间全部被用掉了。
3: 这个有这个感觉，讲真的。
4: 对啦，我先讲一个很简单啦，比如讲最简单。就是上厕所的时间，
3: 这个可以讲的没？
4: 可以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OK
3: OK， 就是以前五分钟解决那种。
4: 对，因为现在上厕所可能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包括其实这个例子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3: Okay.
4: 然后可能基本五分钟解决，结果变30分钟。
3: OK， 因为你会跟自己讲，没关系啦，我再看多一个就好。
4: 对，而且重点是哦，你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嘞。
3: 就是讲着时间嘛，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不见了。
4: 对啦，其实这个就是短视频很厉害的地方咯，它让你感觉不到你的时间在流动啊。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个改变哦，其实很多都会有感觉的，就是你的专注力会变短了。
3: 这个我觉得也是最明显的。
4: 对，像可能以前哦，我们可以看一整集，可能40分钟啊，甚至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嘛。
3: 哇，现在哪里有哦？现在呀，讲真啊，一分钟啊都要滑一下手机了嘞。
4: 对，甚至可能你单看一个20分钟的内容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分心咯，
3: 而且会想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快点吗？这个可以快点吗？进入主题可以吗？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你连追剧你都很想要打快啊， fast forward 啦，
3: 就是会跳过很多剧情，这个我懂哎，这个
4: 对，像以前我们都是以前年代我们都是来慢慢看嘛，但是现在就有几块有几块了，我要快点过，快点过。
3: 我觉得很对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睡之前啊，你也是会刷的，一定刷的这种短视频。
4: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哦。
3: 你会没有？你会有？
4: 我自己还好，但是我弟弟是很严重。
3: OK， 因为本来你会觉得，我看五分钟就好了，结果一看呢，没有啦，没有五分钟啦。
4: 对，然后一看的时候，GG， 时间已经很晚了。
3: 有时真的嘞，你看看一下，从11点啊，可能不是12点，然后1点，2点了。
4: 对对，而且最神奇的是哦，你还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为什么快这样快？我其实没有看很多嘞。
3: 哎，但其实哦，真的很快不了嘞。你看多一下哦，那个时间，哎，原来已经到点了。Oh no！
4: 对，那这就是短视频哦，其实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啊，就是哦，它让你低估时间啊哈。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哦，哎，我们好像开始啊，所有事情哦，你都要配内容。
3: 哎，对的，就是做什么都要有声音这样子。
4: 那好像简单的讲，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有视频哦。
3: 或者讲也有可能坐车的时候你也想要看一下视频是吧？
4: 对，甚至有些人啊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也要开始 short video 的哦。
3: 诶，讲真的是诶，我是啦，因为不然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很安静诶，不然会怕。
4: 对啦，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以前安静是正常的，现在安静的话反而会变成奇怪。
3: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看长内容啊，你变得很难了，你懂吗？
4: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耶。
3: 因为就好像讲哦，以前看电影可以看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这样子啦。
4: 对，现在讲着那个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哈，很久耶，有点久。
3: 甚至说好像看那种啊，好像教学视频啊，你都会想要退出的那一种。
4: 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看这个短视频嘛，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快速的反馈。
3: 哎，其实说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稍微慢一点啊，就是没有耐心了，你懂吗？
4: 对啦，那这个就是习惯被改变咯。
3: 诶，还有一个啊，如果你有留意看啊，其实真的连爸爸妈妈都是在刷的，你知道吗？
4: 很真实，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3: 真的，因为以前是他们叫我们，哎呀，不要一直玩手机啦。然后最后呢，
4: 现在就变成是他们自己在刷。
3: 所以咯，好像我妈就是刷那种啊养生那种视频啊，你懂吗？天
4: 哪，我跟你讲，我爸爸也会这样嘞。像我爸爸很喜欢看那种中国的短剧，不是很多的、
3: 啊、对，
4: 我跟你讲，像我爸爸哦，他现在是看那些短剧啊、嗯、他看到比我还认真呢。我看我爸爸的例子哦，就是他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啊，他要看短剧，或者是他睡之前他都在看中国短剧。
3: 哎，还有一些人啊也是会刷的，有些是看不同内容而已，就是可能会看一些那种直播带货啦，对不对？
4: 对，
3: 也是很听的、嗯、
4: 对，有时候反怪哦，现在反而是我们家那种长辈啊，哎，你们不要再看手机啦。
3: 哎，真的嘞，全部讲讲啊已经调转了耶，现在不可以。
4: 对啦，这个就是短视频影响、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哦，其实这个短视频哦不只是只可能年轻人才会看啊，它其实就已经跨年龄了，可能年轻人会看啊，当然像我们刚提到说的父母啊长辈都会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哦，短视频其实改变哦不只是我们看什么，
3: 而是我会讲哦，就是我们怎么生活这样子。
4: 对啦，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哎，这个短视频哦，它已经渗透到连你吃饭啦、你休息啦，你睡觉啦，甚至是你的时间感里面嘛。
3: 真的就是有点太自然了，反而你不会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4: 是的、嗯、那么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们也是很想问问，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哈，你现在更喜欢刷短视频呢，还是说，哎，其实你更喜欢看长一点的内容呢？比如说可能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那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6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3: 好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然后继续可以守着我们的 Big Count FM 哦，待会继续回来给博悄悄话。
4: Big Count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g Cow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的主题呢，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那么刚刚呢，我们就有聊到嘛，短视频哦，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那从吃饭啦、睡觉啦，到我们对时间的感觉，甚至连专注力都有一点点的变化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现在呀，你们是更喜欢刷短视频，还是看长一点的内容呢？就是比如好像你要看电视剧啊，还是那种电影的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吧。
5: 那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呢，就来自这位 Catherine。 那他就留言说到，他说我觉得短视频最大的改变是我爸爸，以前他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追电视剧，现在反而他每天都在刷短视频，还会自己笑出声，有时候比我们还投入。
4: 这个我也有共鸣耶，真的。
5: 对，而且这个其实很明显耶，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刷短视频哦，已经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东西了。
4: 就好像我们讲这样子咯，父母也一起刷，现在是全家啦，一起啦，一起刷短视频啦。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像以前就是大家会坐在一起看电视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哦，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4: 这个我懂，我懂，这个就是虽然在同一个客厅啊，但其实大家在不同的世界。
5: 对，那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大的耶。
4: 真的。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的听众是 Jason， 他说咧，我比较喜欢短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短剧很快很直接，我又不用等那种剧情发展啊，就是哇，觉得很适合这种没有耐心的我。
5: 他这个 point 其实很真实耶。
4: 而且他也讲对了啦，没有耐心，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啦。
5: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啦这个没有耐心的点，因为其实短视频哦有一个很现实的趋势哦，就是我觉得它不用浪费时间哦。
4: 真的，就是你可以马上知道它好不好看。
5: 对，好像那些我们讲about中国短剧啊，有时候它的节奏真的是很快啊，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点无厘头，可是哦它就是会让人停不下来的哦。
4: 对咯，就是它的那种怎样讲呢，就是很直接很 direct 的它那些 point。
5: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三位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 Jenny， 那他就说，我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或电影，因为短视频太碎了，我反而没有那种投入感，看完会觉得空空的。
4: 这个也很对一下哦，很真实耶。
5: 对，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派的感觉，
4: 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可能陷进去这样子啦，我觉得。
5: 对，其实长内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陪伴感啊。
4: 而且讲真的，它也是有那种空间，我们可以去讨论呢。
5: 对，像可能尝试视频哦，可能你看完之后啊，你还可以跟朋友讲说，哎，那个剧情做到怎么样啊，聊剧情等等的。
4: 真的，好像短视频哦，它通常就是哎呀，看完就算了啦。而且有时候你都可能不记得它的内容是怎样聊的，都有的。那现在最后一位听众呢，留言是叫做伟翔，他说嘞，我觉得两种都要看，短视频呢是用来放松的，长视频是用来沉溺看心情的。
5: OK， 哎，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啦，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的状态耶。
4: 对咯，就是很真实咯，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把它比成茶经啊，短视频的话是 fast 茶经快充，长视频的话是 deep 茶经深充。
4: OK OK， 这个不错。OK，
5: 对，就是可能一个快一个慢嘛。
4: OK， 就是听完这些留言讲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觉得哎，每个人对短视频的那种见解都真的是不一样哦。
5: 对啦，像有一些是家庭型的啦，然后有娱乐型的啦，有沉浸型的啦，当然也有混合型的啦。
4: 诶，那Nicole，你会比较偏爱哪一种短视频的嘞？
5: 其实讲到短视频的话，我个人没有到很偏爱短视频，我是觉得我还好耶，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一直刷短视频的人。 In fact in Reels 啊 IG Reels 啊我都比较少刷哦，因为我其实是属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还是喜欢那种坐下来好好看一部电视剧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啊这个剧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追一些比较完整的剧情。不过呢，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因为我也是蛮紧张的人嘛，如果说剧情太慢啊，我真的会忍不住开 1.5 倍速2倍速、
4: 欸、我觉得我也是跟你很像耶、欸、我怎样都是也要看一点有内容长一点的，因为太短了、哦、反正我觉得好像讲讲像吃 Maggie 面这样子太快了、可能我忘记了那个内容，你懂吗？
5: 明白明白，
4: 虽然讲还是很诚实啦，
5: 明白。对，所以我觉得 for 我自己啦，我也不是讲我完全抗拒这个短视频我不要看啦、啊、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哦、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完整故事的感觉。
4: 明白，就好像讲真啦、啊、我也不抗拒啦，就是好像古阿莫啊早期呢直接接触那种内容啊，比较快速明白的那一种、OK 啦，
5: 对对对对，
4: 那些我也 OK， 只是它也不能太过短啊，因为太过短真的哎，你我不知道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头没有尾这样子啦、我也是一定要懂一下它可能电影的情节啊，哎剪成多少段啊，然后它讲的时候啊大概我要懂一下这样子啦。
5: 明白明白，哎那个我懂哎、
4: 真的。所以呢，然后我觉得啦，现在啦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了嘛，因为啊好像我现在除了工作啊也是在读中医嘛，对不 对，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如果啦可以的话，短视频对我来讲就快一点哦，如果 长有时间的话，我就觉得哎呀可以啦，看一下长的咯。
5: 明白，就是可能你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4: 对的，而且它有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帮我减压啦，我觉得也有这个帮助啦。
5: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我们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哦，那讲到这里哦，哎，短视频哦它到底是好啦还是坏嘞？
4: 其实好坏很难讲耶，
5: 对不对？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很明显啊，就比如讲说现在学东西真的是很快了，
4: 就是哎也对啦，因为好像你透过这种短视频学那种做菜啊化妆也是很快哦。
5: 对，甚至有一些人啊透过一个短短一分钟的 video 两分钟 video 就可以学英文啊旅游攻略。
4: 哎，你讲到我以前要查很久的嘞，现在一下就有哎。
5: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现在因为它视频够短啊，现在很多普通人哦都有机会成为这个创作者哦。
4: 哎，真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嘞。
5: 对，像以前我们好久之前呢，就是以前的内容哦，就是可能电视台去决定嘛。但是现在哦，有了这个短视频的时代之后啊，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post content 哦。
4: 哎，可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太过于真实了哦，所有东西哈。
5: 对呐，就比如讲你的时间 of course 地点真的会不见哦，
4: 真的。而且好像我们一直讲到那种注意力啊就变短了咯。
5: 而且可能你会很容易焦虑耶。
4: 诶，我会耶，我觉得会耶。
5: 对，就可能比如你一直在刷哦，你就看到哇别人很精彩的生活啦。
4: 啊 ,let's say 好像啊旅行啊赚钱啊恋爱哇。
5: 然后你就开始那边想咯，诶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么精彩呢哈。
4: 诶，这个讲真啊，你看得多啊真的会影响心情的嘞。
5: 对啦，这就是短视频它就比较隐性的影响啦哈。
4: 那其实我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极短呢？因为现在都越来越短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会不会啊连电影啊都越来越短呢， 然后音乐就越来越短这样子啊，就没有三分钟这样子，甚至啊我们以后讲话会不会也是越来越短啊，几句就、欸、就 stop 了
5: 哎、欸、这个其实是有可能哦，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了嘛，
4: 这样就惨哦，我讲话要慢慢来的嘛，是不是啊对，是不是，对不对，一切现在都要变得那么快这样，
5: 是，那但是也有人会回头可能想要说哎、欸、要慢一点的内容啊，
4: OK 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啦两种都有可能存在啦，也对，
5: 对，那一个快啦一个慢啦，当然啦也看每个人的选择啦哈。好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ig Come FM 嘴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V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V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eka FM 大马最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你寇慧婷。
6: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有提到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我们其实呢，刚刚呢，就是在很前面一路聊到现在啦，就是说到从以前哦，有电视啊、广播啊、电影啊，到现在的那种 TikTok 啊、Reels 啊、Shorts 啊，对不对？还有也是听了很多，哎，有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有喜欢的，有不习惯的。真的是两边都有哦。
4: 对，而且其实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哦。哎，短视频啊，已经不是一个娱乐选择这么简单嘛，它其实哦，更像是已经融进我们的日常了呐。可能你等着的时候，你会开来刷来看呐、啊；可能你吃饭的时候也会刷来看呐、啊；你睡之前也会开来看呐、啊。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要特地去自己找内容啊，而是你的手哦，就已经习惯性的点开咯。
6: 而且讲真啊，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看什么，你懂吗？而是我们怎么样用时间。因为以前呢，我们是用一段完整的时间啊，就是两三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内容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碎片的时间啊，去换来更多碎片的内容这样子。
4: 对，而且刚刚哦，我们也是有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哦，它的机制其实很直接，那每一条视频哦，都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刺激，小小的快乐。
6: 所以你会发现哦，它很容易让人啊开心，可是也同时很容易让我们啊，就是胡囵囵就停下来一直看。
4: 对呐。那其实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啦。哎，短视频本身呢、啊，当然它其实没有好或坏的标签啊哈，它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内容形式。问题就在于哦，哎，它太贴近我们的习惯了，
6: 甚至可以说就是它越来越懂我们了啊。
4: 对呐、嗯，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啦，它也知道你下一秒可能想看什么啦，那所以这个大数据哦，就不断的帮你推下一条，再下一条，
6: 然后你就一直一直往下看。嗯、
4: 对呐，所以回到今天最开始我们问的问题啊，哎，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6: 其实哦，聊聊一整集过后啊，你会发现哦，其实答案哦，不只是因为好看那么简单了啦。
4: 对呐，它可能也在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讲说，哎，注意力啦，比如说耐心啦，比如说我们对等待的感觉。
6: 诶，但也不是说它一定是负面呐、啊，因为讲真的，它也让很多人更容易接触这种资讯呐、啊，更容易学习嘛，对不对？
4: 嗯，
6: 甚至说是更容易找到兴趣啦。
4: 对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6: 所以嘞，我也是觉得啦，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嘞，还是已经被他带着走呢？是哪一种呢？
4: 嗯、对呢，这个才是今天哦，其实最想留给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哦。
6: 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刷一下这样啊，可是其实一抬头一看，可能哎，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哦。
4: 是，那所以我们也不是讲说，哎呀，大家不要刷短视频，而是可能我们再可以偶尔问一下自己一句说，哎，我现在是真的想看呢、啊，还是我只是习惯性在看呢？
7: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7: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继续陪你给博悄悄话咯，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一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九五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6: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7: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8: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6: 欢迎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Kingsley 啊，我们今天哦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有感，到底是什么题目呢？
10: 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东西，就是咕噜。以前我们听到咕噜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学校的老师啊，结咕、嗯、可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有什么咕噜 AI 啦，咕噜 marketing 啦，咕噜 social media 啦，各式各样的咕噜，好像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咕噜这样子。
11: 是真的，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哦，只要别人叫你一声咕噜，哎，不知道为什么你整个人哦，专业度都瞬间提高许多。
1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晚不是讲要批评咕噜，而是想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喜欢咕噜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跟咕噜学习，甚至是不惜成本的去花这个钱。到底市面上那么多咕噜，谁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咕噜呢？
11: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晚上哦，会老样子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细聊。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很多市面上哦、业界上所看到的咕噜？那第二点，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哦，我们都能看到咕噜越来越多，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那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咕噜？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咕噜 我们要怎么判定他是值得学习的对象？那今天主要会是用这三个段落来去跟大家来去做探讨。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有在跟 Guru 学习中，或者是你对 Guru 有一些质疑，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一定要遵守我们今天的更详细的这个探讨的内容哦。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第一个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相信 Guru， 待会再聊。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g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g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3: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 Hello， 我是 DJ EY。
6: 那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哎，到底为什么马来西亚人那么喜欢，特别喜欢咕噜呢？意外，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啊是很 respect、很尊重老师的。小时候老师讲的话啦，很多人回家都会跟着。我自己就这样，老师讲要做这个，然后我回去就跟着。那这种文化其实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嘞。
1: 没错啦。我们的年代可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其实大家都很尊师重道。那 guru 这个词哦，在马来文里面呢，它其实是老师的意思，但后来哦，慢慢的变成只要这个人在某

0: 咕噜 AI， 甚至什么呢？甚至连谈恋爱都有咕噜嘞！
1: 哇塞，哇，真的好厉害哦！那其实哦，大家那么喜欢咕噜、哦，也是因为我们现代哦，整个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所以大家希望怎么样？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迂回，直接把答案告诉我，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摸索。
0: 对，我也赞同 EY 所说的，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节奏很快嘛，时间要快，然后很多人宁愿花钱去找咕噜，因为觉得可能别人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嘛，那我跟着学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如果给你选，你会比较喜欢自己慢慢研究，还是说跟咕噜直接学习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到底你是会比较倾向于自学呢，还是你付费去让咕噜去教你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有感的话呢，还记得我们的专线吗？就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探讨这个议题？当然是因为我跟 Kingsley 特别有感觉哦。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先思考一下，哎，我其实喜欢慢慢研究，还是喜欢跟咕噜学习？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要看领域，有一些领域呢，你可能想要自己先钻研，可能从，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真的非常的发达，再加上我们有 ChatGPT 这个很好用的 AI， 你不知道什么问题你就丢给他，喂给他，然后他会他会统整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他会统整所有的资料哦，让你大约可以了解这个状况。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可以去买书籍，或者是现在有许多的 YouTube 平台，有各式各样的平台都会有许多的人在做线上的分享，而且是免费的。那我有一些领域的部分其实是我就以我自己当主持人来做例子好了。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学的，所以要怎么去精进自己呢？我就是用刚才，但不是先请教 ChatGPT 啊，因为那时候 ChatGPT 还没出现，我就可能上网去看啊，我去看 YouTube 这些主持人是怎么说话的，那整个流程会有怎么样的安排，那或者是这个主持稿要怎么写，在网络上其实都蛮多资料，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听，自己去看，自己去学习。但什么时候要跟咕噜学习？我的角度是，我可能在自学的情况下，我有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可能就需要找老师。找老师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自学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鬼打墙，或者是有犯错，自己不知道，因为你自学嘛，没有人给你建议啊，告诉你该怎么去调整，所以自学的路上你可能跌跌撞撞的状况是挺普遍的。那可能你要再更加的精进自己，或者是自学你有遇到瓶颈，就可能会去找咕噜学习。咕噜你可能你可以去上那种正规的大学，或者是像这种我们业界上的咕噜。那因为我的行业啦，我的行业是你再回去正规的大学，可能在马来西亚专业的主播或主持人的课程是很少的，他们最多只是在一个大众传播这个课程里面一小部分。那所以我能够学习的对象，我反而就会去找业界本身就是主持人，他们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去跟他们做学习，这是我自己的角度啦。
0: 对，
1: 那 Kingsley 你自己呢？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之前我是很喜欢就是上咕噜的课的，就是我会、
1: 啊、
0: 是我就很常就是去找咕噜的课来上，可是是那种体验课这样子的。
1: 比如说什么类型的咕噜？
0: 比如说可能一些怎么样做生意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啊，这些各式各样的都有，或者是甚至怎么样去什么，你给我想一下啊，或者是总之就很多，因为我想不懂，因为每一个我都会去看。
1: 反正你看到你都感兴趣。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为了要精进自己，你觉得只要有课你都去上，从上课学习当中，然后你再摸出一个所以然，就哎，原来这个领域是比较适合我的，我想要再往里面走。
0: 对，我就是会先，因为他们会有很多那种试课这样子的东西，就让你先听，感觉这个课程是不是你要的还是什么。通常我都是听这种可能。

0: 比较小费用，或者是甚至没有费用免费听的课程。然后后面我就会，刚刚意外是有讲到嘛，就是 AI 很
1: 方便，
0: 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在 AI 去做 research。因为有一些课程如果是可能几百块或者是几千块都还 OK， 可能偶尔上一下你还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我去过是六位数的嘞，六位数上一个课程，所以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啊。而且
1: 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块、
0: 真的真的十万块真的很贵，那种讲那种商学院的东西的。那后面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你自学跟去跟咕噜学是有一点分别的。我们不说知识上的东西，因为知识上可能你在书本上或者是你在 AI 都可以看到，主要是说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学可能你就在家找一下电脑啊，或者是看一下书，你就是一个人学嘛。可是你去咕噜的话是会有一般同学跟你一起学，然后整个氛围就让你觉得很 om， 然后会有可能
1: 很 om，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然后一些可能很激励人心的话、甚至是歌曲这样子，就让整个氛围沉浸在于学习学东西增长知识的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让到你自己哇觉得自己真的是有学到东西啊，很好啊。所以那个氛围可能也是一个大家愿意花钱去然后在当下感受到的感觉的一个起因吧。觉得
1: 了解，我换一个角度来去整理啦。那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一种是自学，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付钱你去上课。那我觉得自学哦，它的自主能力要比较强的。那去上课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它是比较被动式的，你就人到那边去到这个场地，然后就有人再把那个知识灌给你啊，然后你可能除了这个被灌知识之外，可能它比较大特色跟我们学生时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整个氛围，因为它可能会有纳入一点我这么说有点类似比较直销式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像 Kingsley 说比较 on， 那不会那么沉闷，有别人在旁边激励你，就让你觉得哎，我不行好像都行的样子。
0: 对，
1: 所以我的角度是有一种是比较自律型的人，他们可能倾向A 的方式。那如果有另外一种是比较想要那种群聚的，他不能一个人，他需要一群人在旁边鼓舞你，然后给你怎么说，给你加油，那你才有动力向上。所以 Kingsley 会比较是后者的这一种类型的哈。
0: 是
1: 了解了解。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跟 Kingsley 分享完我们各自的想法之后，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记得哦，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分享给我们。我们的专线是2011-3996-5678。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会再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去做分享的是，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哦，人人都可以是网红，人人也都可以成为guru吗？我们待会再聊。

0: 闻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all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7: 哎 ，Kingsley 哦，刚才哦、我们有提到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哦，看起来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guru。以前哦，我对 guru， 因为现在我们会把 guru 定义为
8: 专家
7: 某个领域的专家的这个统称。以前要成为专家哦，真的可能要花上至少十几年的经验哦。他除了是该领域的专家之外，他可能还需要去深造啊，念到硕班啊、博班等等之类。可是现在我们对专家的这个定义哦，好像有另外一种想法。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影片哦，你爆红，那你的 follower 有非常的多，可能有几十万人。那很多人这个 follow 哎，这个网红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就会突然开始去开课啊，教学，比如说，哎，我是如何从个位数的这个没有无人问津的自媒体哦，然后用怎么样的方式哦，瞬间成为百万自媒体等等之类的。
8: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哦。真的，我也是深受，不是深受其害 ，sorry， 是
7: 说话小心一点、啊。
8: 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很常都会，就像意外刚刚讲，我很常都会一直去看 social media，看有什么东西学，然后很多都想，哇，我有多少年经验在这个这个领域这个方面，可是我看到好像年轻了我，然后看到有什么认证的时候，哎，他又好像没有什么认证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变了，没有讲好不好啦。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内容创作者了嘛，就分享很实用的知识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但是很多时候 follower 多不代表说你就是很专业，可能真的是你有把你的社交媒体经营得很好，可是不代表是说哦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吧。
7: 真的，这个我是非常认同 Kingsley 说的，不是说你的 follower 哇上百万啊就代表说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我只能说，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再加上现在有 AI 更了不起，所以拍影片或者是剪辑再加上包装这件事情哦，真的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操作，就只是看你操作起来的质量如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拍影片、很会剪辑、很会包装，或者是你不会但是你背后有团队的话，所以你把这一切做出来之后，那你可能呈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诶，比如说我用 Kingsley 来做比方， Kingsley 好像真的是这一方面挺厉害的。然后包装其实不只是影片哦，还有你这个人的服装、你的造型、还有你说出来的话，对，没错，你的人设哦，真的看起来是非常有专业的。但是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看起来很专业，可是当你在看他简历的时候，他怎么曾经什么什么什么的经历啊，你可能一眼望过去就我 不是很清楚这个专业，或者是好像没有听过这方面的很知，可能不是很知名的公司，或者是不是很了解更详细，就是我们一般大众所认知的那些专业，或者是比较在知名，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会计公司，我们一定都会想到 Big Four 那种比较大型企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就是说他自己说我是有十年或二十年的经验，那他自己说我过去帮了多少人准备准备都是他说，但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你 King 是你觉得呢？
8: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市面上实在是太多各式各样各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讲说哎，咕噜一定不好，当然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实打实的那种专家，只是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就比如说他今天跟你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他说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实际案例呢？就是他有没有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还是只是他空口说一说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去求证一下，哎，到底他说的东西是有没有一些 case study 去 support 的，也或者是当你看他的 profile 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持续分享那些他领域的一些话题，还是说他只有一个影片一个 video 去看那个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刚刚我们也是有说到，可能他分享很多视频，分享很多那种知识型的东西，他就把那个可能比较多流量的就一直可能打广告啊，去让别人看到，而其实他不是那种真的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所以可能在这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有持续的输出，还是说只是偶尔的发一下影片，或者是只有某一个影片是比较多人看的这样子。甚至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就是要让大家去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嘛，会把那个效果放大，或者是会把整个东西变得让你看得哇很兴奋这样子。像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把效果夸大，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用，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看待跟选择，
7: 就是说大家要怎么学会去判断嘛。因为大家都会自己说哎，我过去我帮了1000位的商家完成了什么事情，那我在短短的几天内哦，我又可能用了很简单的方式，我帮助某某某公司又创造了多少的利润啊，或者是我只要让 A 公司，我可能广告费只需要用非常非常便宜的金额就可以得到了很多的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真实看到的，在网络上不同的 guru 他们都会用这样子的，我们以行销的说法叫 hook，中文应该叫钩吗？一个钩哦，这个 hook,
8: 钩子，
7: 对，这个钩子哦，来去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让大家点进去，那再做后续看有没有做成交的机会哦。不过这个背后的真实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有所保留，所以我才跟 Kingsley 就比较不一样的是， Kingsley 呢都会想要去听体验班，然后呢再去了解说看有没有兴趣再做去加入他们的比较进阶版的课程。那我自己呢其实我都会喜欢自学，自己上网去看，可能效果会慢一些，但是至少是我自学嘛，我花的只是时间的成本，我没有花到在金钱上是没有任何的损失，那我可能就是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再去摸出我自己的一套路来。那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7天赚几百千啊，3天学会 AI 啊，1个月财富自由，对我而言啦，我自己看了老实说我也是会觉得真的很像很厉害，我还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把它点进去看，不过看了之后我不会有后续，我不会想要再去上，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 行销背景出来的，所以我都知道这是属于一种钩子啦。那其实我也很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过去呢有没有跟我们的网络 guru 有学习过的经验呢？那你的经验是好的还是不好呢？你有没有真的学到东西，或者是有曾经哦踩过一些坑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欢迎你们是可以跟我们来去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呢也是稍作休息一下哦。那我们待会呢，我们再进入下一个议题，跟大家来一起去做探讨。探讨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拜师学艺，那你要怎么去判别这个真的是 guru， 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东西呢？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聊哦。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5: Hello， 我是 DJ EY。
6: EY 啊，其实哦，我不懂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孤独呢？因为不知道，就是不是知道最多的人，而是一直愿意一直学习的。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孤独都好，学无止境嘛，你一定是一直不停的去学习，去更新最新的资料嘛。不是说哎，今天我已经是到了这个地位，那我就停止学习，这样你就会可能跟时代的那个资讯脱节了。
5: 真的，我是非常的认同哎。像比如说，真正很厉害的人啊，他不会到处一直说哎，我超厉害的，然后反会一直跟你说，比较谦虚的说哦，其实我也是一直还在学习当中。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因为我上礼拜我有上了一堂课，他们真的是 guru 大学的教授，因为他们是两个台湾的老师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做一些分享了。那他们主要是在大众传播这个领域，之前也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些前线记者。那我们就有聊到说，因为现在自媒体嘛，大家都需要钩子，怎么样，你需要制造很多钩子哦，吸引人家来去点阅你的影片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就以一个中医来做例子，他是分享在台湾的状况。那可能有一个中医哦，他就抓准现在的人的心态还有喜欢看的东西哦，他就是在每次拍影片的时候，旁边都会可能请他们的助理，那他可能这个中医师他就会分享一些医学的知识之外呢，然后就会把像因为中医嘛要针灸，可能就会把这个针灸请他的助理来去做体验，那可能扎在他的助理身上啊，就会啊啊大叫，然后就会制造一种可能好笑的那种感觉哦。那可能就透过不断的这样的分享呢，那他开始在网络上就有一定的名气。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说，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中医吗？我们不知道。网友呢只会想到说，哎，我今天想要看中医，你第一个不会想到是一个名医，只想到说，哎，我曾经在网络上在某个社群软体我看到某个医师还挺好笑的，那我去给他看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 Kingsle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需要很着重知道需要注重的部分呢？
6: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真正的guru路其实他不会叫你盲目的一直去相信他，就是说他不会一直说哎，就其实跟EY刚刚讲的差不多一样嘛，就不会说哎，我是最好的，你只能相信我，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可以了，而是他会希望就是你会学会思考，或者是学会判断，甚至最后可以超越他。就是他与其就是说他让你跟着他，我会说他是可能去锻炼你的思考吧，让锻炼你就是去判断那个事情，到最后你慢慢的可能可以学以致用啊，甚至你可以超过他，青出于蓝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5: 是是是是是，我真的觉得很多的老师哦，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如果的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哦，他可能有的成就哦， 超越老师的话，其实对老师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而且对刚才 Kingsley 说的另外一点我是非常的认同，其实在学校，那因为是不管是大学或者是硕班啊，总之是学校就对了，其实每个老师哦，他都不希望用填鸭式的方式来去教学，他想要训练大家有一种批判性思考，学会去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尤其是现在在这种 AI 非常普及的时代，市面上有充斥着许多的假消息，或者是可能假的影片，假的一切假的东西，到底你要怎么去会判断？所以一样哦，回到你要怎么慎选一个好的 guru， 你真的可能要透过他的教学的方式，他的互动的方式，去了解说，诶，这个老师其实他后面有没有料，或者是第二点，他给你灌输的价值，我觉得价值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当然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教出来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对老师也算是他的孩子啦，他希望他的孩子呢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哦，而不是一直依赖自己。
6: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就说了很多嘛，我们的结论不是说哎，你一定不要就是去找咕噜啊，咕噜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好不好嘞，就是你要学会选择咯。当然就是这个市场上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人，真的是实干实打的，然后也真的是好像意外说有一些甚至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有在那个领域已经有好多年的那个经验的，只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或者是你要学会判断，或者是去选择一个真的是有实力的一个guru，而不是说那种可能就因为发了几个影片而爆红的那种，可能那种的话你就一开始你觉得哇很兴奋，可能后面你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说很特别高兴的东西。那我不懂到底听众朋友们，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能改变到你的guru呢？它可以是可能是你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你工作上的老板，甚至是你身边的家人，也或者因为我们常常会浏览就是 social media 嘛，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可能网络上的内容创作者，会让你就是看了觉得哎，这个人改变了我的思维，或者是改变了我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就让你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呢？你都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样受影响，或者是它影响你什么的呢？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会想哎，到底我们说了咕噜那么多，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有一些人会因为老师改变人生，有一些人因为这种咕噜找到方向，那到底这个咕噜是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方式的，尤其是一些人可能他更倾向于自学，或者是他觉得哎呀我不需要浪费钱，我不需要去听人家讲，我只需要跟着我自己的那个方向，自己的学习去走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真的是适合哪一个方式吧。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到最后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聊了那么多，会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做一个小总结，到底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咕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这样这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对我们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9: 哎 ，Kingsley 哦，我们今天晚上哦聊了这么多 Guru 哦，我相信呢，不管是 Kingsley 或者是我，还有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有的人他真的会因为一位老师哦改变他的人生，有的人也会因为导师找到方向，但是也有人哦因为跟错 Guru 交了不少学费。有的人不只是交了不少学费哦，我真的之前有看过网络上有人分享，还可能导致他背上了一笔负债等等之类的。
10: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说人生导师，甚至是那种网络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Guru。 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哎，对方有多少个粉丝，多少个 follower， 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到你成长。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什么身份都好，只要那个人是在你人生当中就是有帮助到你成长，有让你学习到的，甚至是在某些时候思维上有所提升的，他都可以是你的导师。
9: 而且哦，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我们要有学会这种批判性的思考，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全盘哦百分之百的去做接收，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特别很红啊，特别有名，就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理哦。我们要怎么样？没错，我们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做学习，但是也要有保持思考的能力。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这世界上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厉害的 guru， 那你可能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不错的知识，但是这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不太 OK 的 guru， 我们其实一样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要学会哎，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要学习，可以学习，但是要学会判断对与错。
10: 是的，那这边呢最后就想抛一个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人人都能分享、人人都能做咕噜的时代，你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学习的知识呢，还是说是那个判断能力、辨别那个知识的能力？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那个看法或者是你的想法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你是怎么去看待现代的这个人人都是孤独的一个时代，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9: 哇，这个议题哦，我自己先说我的答案。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先有知识才能够判断，这是我的想法。
10: 对，我觉得我也是挺赞同以外，因为就算你今天哇，我很厉害判断啊，很厉害去看那个东西，可是你最基本原来的那个知识你都没有，
9: 它的正确答案都不知道是什么，
10: 你怎么去判断那个东西呢？
9: 是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做一下你们的分享咯。那我们的节目又很快的又告了一个段落，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关于 Guru 的这个分享哦，心中也会有一把尺，知道要怎么慎选自己心目中的导师。那可能可以从一些方式啦，从一些他过去的影片，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去上一些体验课，去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哎，真的是有真材实料的吗？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少走一些坑啦，然后用最快速的方式可以去学习到你想要学到的东西。那我是 DJ EY，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留守到现在。
10: 我是 DJ Kingsley， 我们下次见，拜拜
9: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0: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Big Hao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Big Hao FM。
1: FM 这样，
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那大家，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会去注意一些镜头？有时候有一些镜头，它的语言会让你感觉到，哎，这个导演是不是有些意图，或是有一些设计是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之前我的电影老师有跟我讲说，每一个镜头的存在都是必要的。然后有一些很厉害的导演，他让这个镜头出现的原因，一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含义，或是表达的寓意。例如包括颜色、声音，或者是人物的肢体表达之类的，都有它的含义在。所以我就很好奇讲说，哎，大家你们是否有观察过一些电影情节的镜头，然后是让你们感觉，哎，可以感同身受或是带入其中的。那包括有一些时候为什么需要空镜，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角度它不能超过180，什么所谓的180，就是讲说今天人物对话，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的框呢，它一定是在180度的，它不可以从 右边去到左边，因为这样的人物的对话协调是非常的不合理的。那包括你有没有看过人物在奔跑的时候，它大多数是往左奔跑还是往右奔跑？那以前的观点是讲说人在顺境的时候就会往左奔跑，那在逆境的时候就会往右奔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语言。但最近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近期的电影开始会没有再去顾及这样子的镜头语言，但可能是大家觉得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塑造，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导演自己的想法，或是导演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那你应该也有看过有一些大反派在出场之前他们的脸是看不到的，因为他要塑造的就是非常压抑和紧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今天呢，我想要借由这个这一期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类型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其中，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有一些电影你可能看到的一些含义。那包括像我最近有在看的一个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爆豪在最后在还没有在跟那个 All for One 打的时候，他有在跟那个斯宾穆纳在对打的时候，然后他在挂掉的前一刻就有出现他的回忆嘛。那这一个呢，就跟我们讲说的走马灯其实是有一点一样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ow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 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caus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ause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那 guys， 如果上个星期你们有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诶，我最近有在追一个动漫叫做《我的英雄学院》，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讲说，诶，他在这个影集或是我们讲这个动漫当中是否也有用到镜头语言？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本身导演和我们讲作者他们在绘画的时候一定都是有学过镜头语言，学过一些与镜头画面之类的东西，然后才可以把一个那么棒的作品搬上舞台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挺

一个对手的底牌，然后你一直在猜，一直在猜，那个感觉，当用过好几次过，就会觉得有点疲劳。但整体上，我还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不是那么热血的动漫番，但我最近在看回去这个我的英雄学院的时候，我感觉诶，它热血到来，还输出蛮多正确的价值观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部动漫，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像刚刚我在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就是爆豪在打斯宾穆娜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天空，类似天空棺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对，为什么讲棺材？因为大家要限制住斯宾穆娜的那个超能力，他的个性，所以他就把他们一群英雄，还有把斯宾穆娜就送去天上，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在天上使用他的招数，然后去毁灭这个地球。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对打的时候，爆豪就用了他的能力一直去狂打，然后最后还是被斯宾穆娜，用很重的招数，然后把他打倒在地。那一刻在打的时候，他突然就进入回忆篇了。大家应该有看，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你们应该知道。然后进入回忆篇的时候，他就变成小时候，然后就讲说，因为自己曾经被他救过，然后怎么样，因为有亏欠，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把他最想要的心意传达给奥尔麦特。那还要传达给奥尔麦特，就是讲说，他以前小时候有去抽到一张英雄卡片，而这个英雄卡片就是，世界第一的英雄奥尔麦特。然后他讲，我连签名都还没有签。然后这个画呢，就慢慢的飘在地上。然后我记得啦，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就这一个切景，然后看到，所谓的爆豪，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心脏已经被贯穿，然后出血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我相信你们应该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都会有看到，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走马灯。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走马灯，让你知道，这个演员即将下线，这个角色即将下线，这样子的例子其实都不少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 Oh no, Oh no, 不要不要，然后直到他真的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崩溃、很伤心。那包括我们讲有一些电影，他们的设计就是会设计一开始的反派是看不到脸的，就很像我们之前有在分析的，叫做Kill Bill，叫杀死比尔，或是追杀比尔。那这个电影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有Kill Bill One 和 Kill Bill Two，然后它本身的这个电影呢，就是融入了 美剧，然后还有日本以前的那种武士片，武士的战斗片，或者是我们讲港风的那种武打片，它把它的元素加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一开始Kill Bill，你完全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只听到他的声音，你只知道从别人的口中里面知道这个人的角色是谁，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在一步一步去引导这个剧情的发展的。所以其实很多电影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可是这个期待，大家，我觉得 Kill Bill 还是做得挺好的，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恐怖片，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恐怖片了。但之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它也是出两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它在这个影片里面，它一闪而过，然后我记得是红红脸的，蛮恐怖的啊。第一次看到说哇，吓到一下，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在那边喊。可是呢，第二个电影，它就直接把这个恐怖的我们讲恶灵，然后就显现给大家看。当下你看的时候就哦。其实还好吧，就没有那个恐怖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满足期待和你预兆，你预设这个情景，它有时候会得到的好和不好。那不好的话，可能就我讲恐怖片过后，你可能一开始塑造的太过诡异恐怖，可是出来的时候感觉跟期待不成正比的时候，它就会那个感觉就会 down 下来。那像我想觉得 Kill Bill 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对

预防多么恐怖，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二集他的真面目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心狠手辣的人，或者是他的角色设定，他的角色塑造会不会承接第一部他的这个剧情推动，然后去让第二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很阴险狡诈的角色。那这个也是电影常用的方法，就是他们会一开始就不让你知道这个角色长什么样，或者是有一些电影呢，他会讲说，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他总是带领着我，但他离世了。然后可能你会知道，或者是有一些演员，有一些角色，他一开始就离世了，但是他同样会贯穿全片，就很像我们之前有看到的那个叫做，不是紫罗兰哦，是另外一部电影《辛梅尔》的那一部，不是电影了，它是动漫，好像是葬送的芙莉莲。那你知道辛梅尔他在开头的时候就第一集就领便当了，可是后面一直都会有他的故事，然后带领大家的走向，所以你就会知道有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你们没有看，可能你们不是做电影的，但是你们可以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诶，其实有这样子的叙述手法会让整个电影，让整个故事，包括我们讲说一个动漫一个影集，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来的蛮有故事性、特别性或是独特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电影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梁国祥。What's up? Now, guys, 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镜头，然后让大家知道，哎，其实有一些镜头可能我们很常见，然后我们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都会看到，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它用这个角度的含义是什么？是单纯美吗？当然也有美的成分在。那有一些画面可能看起来不那么美的，但它为什么也会存在？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强烈的暗示。就很像我可以跟大家讲说一些动漫的部分，你会看到有时候像好像 Naruto 他们在画这个对打的画面的时候，他是刻意把这个打斗画面画的丑的。那所谓的画的丑，就是它会让这个人物的表情啊，然后整个画风啊突变，然后这个突变有时候它可能会用一些光影的部分去呈现，就可能我们讲说七龙珠或者是最近的 One Piece， 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形式让你知道，哎，这个我们后面会有很多人讲说是光渲染，当然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炫技，会有点特别的部分，但后面可能看久了就会像大家讲的，就是光污染应该不是渲染的，是光污染，因为它光的特效太多，然后太污染了，然后把这个原本应该富有张力的镜头就会变得很像很多光一直在闪烁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包括有一些镜头你可能都看不清楚。当然这个是另外的表达，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动漫的时候，它会用一些动作的部分啊，然后用一些肢体语言的部分去夸大，就很像之前在 Naruto 应该是疾风传，然后我们的鸣人哥在跟这个所谓的小组织佩恩对打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佩恩吧，就是 Itamiya Tanjiro，就是新拉天使啊，就是那个他在对打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佩恩的鼻子拉长到很像整个女巫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打一拳的时候整个人变形，然后飞出好几米远外，然后砰撞到那个墙壁给裂开。那其实这些都是要去表现他的张力，而的确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只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习惯这样子的画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感觉他的战力崩坏，或者是他的作画崩坏。其实那种不算崩坏，那种算是一种画面的表达，只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觉得，但也没有错。因为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观众，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觉得好看就好看，觉得不好看那可能就没有达到你的胃口。所以这里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因为他们想要制造这种张力，当然对我来讲肯定是有的，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哇特别的好看，那之后知道也是镜头语言或者是镜头的设计的时候，这个画面的设计的时候会哇会有那种很特别的哇的感觉，震撼我们讲震撼。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列出一些镜头，常见的镜头，那可能他用的方法 你们已经习以为常，但你不会知道它其实里面藏着一些悬念或者是一些心理暗示。所以在这里我会跟大家讲一些让你们知道有一些画面的镜头是它其实藏着含义的。那包括我们讲说 Dolly Zoom， 什么是 Dolly Zoom？ 就是滑动变焦或是推拉变焦。那这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讲先从技术上面，就当我的镜头慢慢拉远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对焦，我的那个镜头慢慢的 zoom in， 它就会形成一个后面的画面在慢慢的拉宽或者是拉小的时候，这个人物还是保持一样的那个角度，保持一样的位置，然后后面的背景在变化。那一种 zoom 通常它在表现的就是讲说这个人很焦虑很紧张，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人突然觉醒了，他会有这样子的心理暗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长智慧了，呵呵，长脑子了，然后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 dolly zoom， 然后让我大概想一下那个画面，他通常 OK， 他就两个了，一就是他要么往前推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镜头往外 out， 也就是转回来， 他把这个镜头变外，所以这个时候人物会保持同样的位置，然后画面的后面的背景就会变，那会变。然后如果是从所谓的从前面慢慢退后的时候，那个镜头就可以 zoom in，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操作。那它最主要的就是很像可能当一个角色听到一些秘密的时候，或者是下一些决心的时候，那这推镜头就会让观众感觉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慢慢放大了，然后这个情绪也变大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讲说拉镜头也是一样，就是所谓的 pull out 或是 zoom out，它就是让这个摄像机远离这个主体的位置。那通常它会有一种好像孤独渺小，或者是讲说释怀，也会有这样子的。它主要是常用在表现角色的无助感，例如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草地上，通常是作为一幕戏的结尾，然后让观众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其实呢Zoom 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 close up 的镜头，所谓的 close up 就是这个人我们看不到他的整体的，可能我们就看到他的半身或者是半身以上一点点，我们那个叫 zoom out， zoom in， 不好意思。那 zoom in 的镜头通常，或者是我们讲 close up 的镜头通常都会很好看。那为什么一个电影当中不能全部是 close up？ 因为这个镜头首先会变得很单调，然后也会让人家感觉这个镜头是很压抑的，因为我们今天离这个观众很近。那你想一下，如果全程，因为我看过一个短片，它全程就是用很靠近很靠近的去拍，因为它想要拍到一些细节特写的部分，它忘记让这个观众让我们看到外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广角的视角。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呢感觉没有一个距离产生美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画面还要交代的情景，然后它的场地在于哪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交代。所以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可能我们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在拍短影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不一定要把人 zoom 到一个绝对的近，我们也可以试着它是一个远的镜头镜头它是多边形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现在收听的是 Beacon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6: Yo, 欢迎大家回来，尽情开麦，感谢大家的回来。那 guys， 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一个镜头叫做 pull out， 或是我们讲说所谓的 zoom out。那这个镜头呢，主要就是这个摄像头原本对着这个主体，然后慢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它表达的可能就是一个孤独感，或是一个渺小的感觉，或者是还要去交代全景，它都会用这样子的镜头。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孤独感会多一点点。有一个人可能他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慢慢的放宽，越来越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他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全部人都在走，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停了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现在有想到一个蛮好看的 zoom out 镜头，是来自一个台湾的团体，这个团体叫做顽童 MJ116 啊。那我相信大家你们应该知道顽童，就是有瘦子、大渊，还有我们的小春。然后他有一个，应该是讲去年吧，去年他出了一个专辑，有叫做宝贝刷，然后主要的意思叫做没完没了，停不下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含义。然后他有一个镜头是一艘就站在一个 building 上面，然后他唱歌的时候，然后这个镜头慢慢组嘛，慢慢组嘛，慢慢组啊，然后他会让我们感觉他其实有另外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因为开始慢慢，哦，我记得我之前我老师有跟我讲说 zoom out 他有时候是在交代东西。我们要看他拍的主体是什么，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然后可能一开始用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慢慢 zoom out， 这个两个人慢慢 zoom out 到你看到整个全景，他要交代的是信息的问题，可能还要交代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像他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那包括仰拍和俯拍它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然后像我们讲的这个宝贝刷，这首歌是他2025年应该是主打曲吧，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最主要的那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的一艘他就站在 building 上面，他是用俯视的看着下面的那个摄像头，然后慢慢的 zoom out，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震撼力还是蛮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OV， 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看 IG story 的时候会 IG 啦 reels 会看到 POV。 真正 POV 是什么意思？就是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不是 you， 而是 view。 主要的意思就讲说去模拟角色的眼睛，角色看到什么镜头就拍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使用错了 POV 的意思。 POV 不是讲说带入你这个人在做什么，而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那我记得我的 Reels 也是有写 POV 这个字，其实我知道我用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因为上课有学嘛，但是有点你知道吗，跟风的感觉，但其实不应该这样。那我之后可能会审视一下，那以后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再想想我到底要不要写还是要跟风。因为有些事情我都不跟风，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蛮跟风的。那画面的主要动作就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它模拟角色的眼睛嘛。 那它主要的镜头暗示就讲说一种沉浸感，让我们观众可以去带入其中，身临其境，带入这个角色，他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去抱有同理心，去站在他的角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要让观众完全去带入这个角色，像如果镜头摇晃啊、模糊啊，就代表讲说可能角色现在在 宿醉或是受到惊恐和惊吓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恐怖片的时候还蛮多这样子的角色的，很多这样子的镜头，然后包括我们讲一些灯红酒绿，然后一些喝酒的镜头，它都会有这样子去呈现。那我记得一个 MV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但是它就是有在一个 club 里面，然后他就是喝酒，然后他就是从他的角度去看别人啊。我记得五月天他有一首歌，他也是用 POV 的，就是那个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诶，他那一个就是用 POV 的视角去看他的一生怎么去度过。然后记得有一幕是值得的睡了，他们都会来了，外面的人呢、等你回来的。然后他很像是躺在病床上，然后看着他的过往的伙伴啊、老婆啊，然后他的小学同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之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的 low angle， 也就是低视角的仰拍。所谓的低视角的仰拍就是我们讲 low angle 嘛，这个我妈记得这个 angle 是从相机的角度出发的，所以摄像机是必须要在下面然后往上拍，我们叫做仰拍。 OK， 仰拍，所谓的仰拍它会塑造的就是权威，然后这个权势很大，高大压迫感。所以为什么我讲说刚刚那一说那个他的那个视角会让人家感觉很震撼，因为他就是会让人家感觉他现在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人，他站在这个高处然后去 rap， 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有震撼感。那通常这样子的镜头呢有好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例如讲说想要表现反派的强大，或者是英雄，这个英雄特别的强大，你们应该有看过 Ultraman。 Ultraman 大多数都是仰拍的镜头，要让你感觉到诶这个 Ultraman 是特别的高大的，或是某个建筑物，然后或者是包括我们讲所谓的怪兽不可比战胜的时候，这个俯拍诶这个仰拍啦，我们讲仰上去，仰阴阳的仰， OK， 它就是会让这个画面更有这个所谓的冲击感。那其实包括我们讲说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一开始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反派和正派在讲话的时候，可能他会用仰拍去拍所谓对面的敌人，然后慢慢的这个镜头慢慢从仰拍变成俯拍的时候，就代表讲说对面的这个角色他的气势弱了，然后仰拍的这个对角变成主角的时候，就代表讲说现在主角开始慢慢占上风，慢慢开始有一些得力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那另外一个叫做 high angle， 也就是高角度的俯拍，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摄像头去俯拍这个角色。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Young。

0: 在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om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ome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8: Yo yo yo，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镜头，叫做高角度的俯拍，就是所谓的 high angle。 那这个角色就很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俯拍和仰拍。所谓的仰拍就从下面拍上去，那下面拍上去就会让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大，然后士气非常的足。那如果从上拍下来呢，通常会显示这个人可能比较可爱，对不对？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以你的视角，你抬头去看另外一个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的压迫感很大，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强大的。你想一下，一个巨石强森站在你的面前，他可能很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讲姚明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哇，这个人一定很强大。可是如果今天你可能看到你的对象，你的女朋友特别可爱的站在你的旁边，然后你看他的角度是从上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就特别的可爱。那同样的，如果今天用在电影当中，他就会表现的这个人非常的弱小，或是我们讲说他无助、被动、可爱也有了，他有好的形容词，也有不好的。那包括有时候受害者，他也会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诠释，因为你不会可能看到一个受害者他的角度是一个仰拍的镜头，因为很奇怪，除非他就是要玩这种刻意的反差。那将角色致力于俯拍的视角的时候，就可以激发所谓的观众的同理心，然后就会让这个就会让这个观众可以带入这个角色，大家通常都会蛮容易去同理所谓的受害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这个画面，他可能就是要表现你当这个英雄在这边的时候仰拍，就要表现他的困境、他的弱势。那同样的电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那其实今天我还有很多镜头要跟大家分享的，例如讲说镜子代表着什么。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习到的，包括我们讲说电梯、楼梯，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戏它就是要设计这样子的东西，门啊、门缝、水，那这一些其实种种种种它都有含义在。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华人其实在意的东西很多，就像我们讲说我们梦见水就代表讲说我们要发财了，对不对？那其实在电影当中水也有别的含义，例如讲说情绪被淹没啊、暗流涌动啊，那最主要是看这个水是来自于哪里。那这一些都是我挺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下一次等到有时间或者是有这个计划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再做一期视频，在不是视频啊，这个音频再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你现在收听的是 Become FM 最 Young。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3: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ow FM。
4: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Big Cow FM。
5: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

0: 电话那头说你中奖了，信息里写着高回酬、稳赚不赔，甚至还制造紧张感，催你马上转账。听起来很诱人、很真实，但往往就在你放下戒心的那一刻，钱也已经转进别人的户口。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受害的可能不是别人，而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自己。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Bicol FM。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본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的。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9: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9: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0: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8: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10: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1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8: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9: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
17: 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5: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简历。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15: 欢迎来到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Hello， 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首先呢，我先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好久不见。那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其实这段时间啊，我没有跟大家出来见面，不是因为偷懒 ，OK， 而是最近呢，我就是在忙于学校的事情啊，在忙于工作啊，然后也是忙着去适应一个新的节奏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到啊，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活其实真的是蛮神奇的嘞。怎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慢嘛。就比如讲说等放学的时间过啊，觉得很慢，那等假期来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慢吧，甚至觉得等长大都会觉得非常的慢啊，对不对？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反而会觉得，哇，天哪，一个星期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个月怎么又结束了呢，甚至是一转眼呢，哇，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耶。而且前阵子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啦，因为就是我刚刚过完我自己的生日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呢，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过我的生日的，可能就是来提前一个星期或者是来提前一个月，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了，就会觉得哇，我就在那边想了，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会不会有人来记得我的生日日期等等的这些的想法？那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生日就是属于自己最特别的一天了。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趣事啦，就是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吧，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日的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就是我和我的姐姐呢，就是会在某一天一起庆祝，然后就是会有蛋糕啊，会有很多食物吃的一天嘛。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每一年的那一天呢，哇，全部人就是笑得很开心就对了。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发现生日好像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了耶。他不再只是开心，不再只是庆祝了，它反而就会是让你突然间停下来，认认真真的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一年的你呢，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多东西吧，就是我会开始去回想，在这一年里面呢，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啊，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又学会了些什么东西等等这些。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日庆祝的不只是年龄而已，而是一种成长。因为这一年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累的时候啦。那当我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呢，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没有遗憾耶，就会觉得蛮感谢自己的，就是感谢那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让我知道幸福是什么东西，也是要感谢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让我知道哦， 原来我一个人也可以这样撑过去的。那讲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好像真的很容易感到快乐。那个时候的快乐呢，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也很纯粹的。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听见自己说一句就是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耶。我们就会觉得只要完成下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下一个阶段了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开心快乐嘛。可是奇怪的是呢，当那个目标真的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开心了一阵子，很快又会开始去追下一个目标了，然后快乐好像永远都在前面一点点，永远都还没有到。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是长大之后快乐变少了吗？还是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发现而已啊。后来呢，我就发现到有的时候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伟大。可能是赶上最后一分钟的火车，也可能是好朋友突然间传来一句关心的话。那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的时候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轻松一点的话题吧，那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那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就在 Big High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KFM 和我 DJ

0: 实的声音，
1: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0: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1: 锁定 Big Car FM，
0: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呢，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开心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当我们还是小时候呢，这个问题好像特别容易回答得上，因为小的时候的快乐呢，真的是来得很简单，也来得非常的直接嘛。可能比如讲说，学校的老师呢，就突然间宣布，哦，明天的考试取消咯，那班上呢，马上就欢呼起来了嘛。又或者是呢，考试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老师呢，就会称赞你一句嘛。然后呢，我们就会马上，哇，开心好几天啊。那小的时候的快乐呢，好像从来都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去想哦值不值得，也不会去想说哦别人有没有比自己更快乐啊，也不会去想说哦这份快乐能维持到多久。那开心就是开心嘛，满足也就是满足而已。可是后来呢，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快乐了。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开心，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的标准呢设得越来越高了。那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拥有就是快乐嘛。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会觉得达到某个目标之后的呢才能快乐。就比如呢，我们会告诉自己哦，等我考完试先，等我毕业先，等我升职加薪之后呢，我就会开心了。可是奇怪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真的走到那个阶段了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往往只有一下下，因为很快呢，我就会又给自己设了下一个目标嘛。于是呢，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变得了一场不断追赶快乐的比赛。有时候我就会在想，会不会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想得太伟大了。其实长大后的快乐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它只是变小了。那快乐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嘛，只是它不再像是小时候一样那么轰轰烈烈了，它变成了生活里面的那些很小很碎很平凡的瞬间。而有时候呢，正是这些小小的瞬间趁着我们走过那些很忙很累很辛苦的日子。所以来到了这里呢，我就想分享一句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吧，就是小时候的快乐很大，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很简单。那长大后的快乐很小，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复杂了。但是无论快乐是大还是小都好，它都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只是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认真去发现它了。好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那些总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开心的小瞬间，那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那么快乐呢？就在 Big Car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g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g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小时候的快乐和长大后的快乐嘛。然后呢，我们也是发现到了，其实不是快乐消失了，而是它慢慢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那小时候的快乐其实很大，也很直接。长大后的快乐呢，虽然变成了一些很小、很平凡，甚至是有时候说出来呢，别人都会觉得啊，你这样也开心哦。但偏偏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开心起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长大后让人莫名其妙开心的小瞬间。那首先呢，就是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刚好是学生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有共鸣。那第一个快乐呢，就是老师突然间讲说，今天我们提早放学，哇！那个时候呢，全班是不是瞬间就精神起来了？那大家呢，表面上可能会讲说，哦，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等等这些的。可是呢，那个心里面呢，已经开始计划讲说，哦，等一下到底要去哪里吃东西了。还有一种快乐呢，就是昨天晚上硬着头皮读书，结果考试的时候发现呢，哎，等一下，这题我读过。那个感觉不是开心，是感动，就真的是来感动昨天那个不想睡觉的自己。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快乐更简单了。比如讲说老板突然间说，哦，今天的 meeting cancel 了，又或者是原本以为觉得今天要加班了，那结果呢，事情提早就完成了，可以准时下班。又或者是呢，当你打开导航的时候呢，发现到哎，今天竟然没有塞车哎，那个快乐呢，真的是很难形容的。还有一种快乐呢，我觉得是全人类共同的吧，就是排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自己选的那一排呢，移动的最快，虽然只是赢了别人一分钟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运气特别好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手机只是剩下1%的电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慌张嘛，就讲说哦，哪里有充电宝啊、充电器啊这些等等的。那结果呢，你突然间发现到你包包里面竟然有充电器耶。那这些所有的瞬间呢，你都会觉得哦，其实你的人生还是会有希望的。所以呢，聊到这里呢，后来呢，我就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某一些东西嘛。 那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好像越来越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刚刚好。那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拥有的更多，长大后我们反而开始珍惜那些原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比如讲说，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那发现家里呢还有热腾腾的晚餐，那下班很累的时候呢，有人就会问你一句，诶，今天辛苦吗？那这些事情呢，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并不太在意，可是长大以后呢，却觉得特别的珍贵呀。因为我们就慢慢发现了嘛，真正让人开心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越来越贵，而是越来越真。所以我觉得长大后的快乐其实是蛮奇怪的，它不再像是小时候那样轰轰烈烈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休息的下午，一句关心的话，一次准时的下班，一顿和家人一起吃的晚餐。那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事情呢，慢慢组成了我们生活里面最真实的幸福。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拥有而快乐，那长大后我们是因为珍惜而快乐。那下个阶段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继续来聊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那么容易快乐，那长大后的我们却越来越难感到快乐了，就在 BKFM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col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Bicol FM。
3: 你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Hello， 你好，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长大后那些让人莫名开心的小瞬间嘛。那当然来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我想说的是，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我们后来得到的，而是我们以前拥有但不懂得珍惜的。而这是我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吧，越来越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吧。就是小的时候的我呢，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和朋友出去玩总是觉得呢，就是要和朋友在一起嘛，就是什么都可以很开心，比如讲说一起出去走走啊，一起聊天啊，一起吃东西啊，一起笑啊，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跟朋友在一起才是最好玩的。可是现在回头看呢，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也很幸福，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因为那种可以无忧无虑跟朋友相处的日子呢，是长大之后才会开始想念的。然后以前呢，会觉得朋友很重要，所以想把很多时间呢都留给朋友嘛。但是现在呢，反而我也觉得应该多陪陪家里人。因为长大后才发现呢，朋友虽然很珍惜，可是家人一直都在。那小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懂嘛，就觉得家里人很普通很日常嘛，因为每一天都可以见到面嘛。但是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意识到讲说，能陪家人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朋友固然重要，但家人也很重要。只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就比较想和朋友出去玩嘛。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呢，会开始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而这一点呢，其实我本身蛮有感触的。以前会觉得关心很普通，但是现在才发现到原来被问候本身呢，就是一种安全感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的同感，就是家常菜。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家常菜就是来每一天都会吃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讲说啊，又是这道菜哦，怎么又是吃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我反而感觉就是外面的食物选择非常的多嘛， 但是家里的味道呢是永远不变的。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最近才慢意识到，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需要熟悉感了，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太快了，变化太多了，所以回家这件事情呢就变得很重要。不是因为家变了，而是因为我们变了。那再来呢就是朋友嘛。那小的时候朋友呢其实很容易的，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然后也是很自然的就熟路了。但是长大之后呢，大家开始各有各的生活。假如讲说你想约一次见面，都是需要看对方的时间、工作、看距离赶不赶嘛。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呢，能好好坐下来见面的朋友呢，其实已经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了。不是因为见面很特别，而是因为大家还愿意抽出时间出来见面。所以如果问我讲说想我的想法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以为幸福是拥有更多嘛，但长大后才发现到幸福很多时候是还在，例如讲说还在的家人啊，还在的饭菜，还在的朋友，还在的关心，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呢，以前我们不会特别去注意嘛，因为他们太日常了。但现在才发现呢，越日常的东西其实越重要。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最大的感受就是长大不是让我们失去幸福，而是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幸福。它没有变少，只是我们看它的方式变了。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幸福一直都在，那我们要怎样才不会一直错过它呢？ Big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g Call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Cal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还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那些小时候不懂，长大后才觉得幸福的事情。我们就聊到了朋友啊、家人啊，还有那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甚至有时候会忽略掉一些的东西。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才慢慢发现到啊，原来真正让人安心、让人觉得幸福的，往往就是那些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会不会其实不是快乐越来越少了，而是我们长大之后呢，把快乐想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啊，其实不会去定义讲说所谓的快乐，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想笑就是笑嘛，想哭就哭。今天比如讲说今天出去玩了一整天，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家里人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嘛。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太去分析讲说自己的快乐值到底有多少，也不会去讲说哦，这份快乐够不够伟大。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很习惯的给快乐加上条件，就比如讲说我们会告诉自己讲说哦，等我赚到更多钱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幸福了，等我变得更优秀了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快乐了。于是呢，我们就会开始把快乐放到未来，放到那个还没有到来的时间点。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当那个目标真的实现了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开心，但是那个开心呢好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很快的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想下一个目标了，下一个阶段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讲说好像人生一直都在追赶啊，快乐永远都在下一站。以前呢，我总觉得快乐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讲说应该是要实现梦想啊，应该是获得成功啊，又或者是应该是完成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目标吧。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原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嘞。因为人生里面呢，其实真正让人记得快乐的好像都不是那些特别伟大的时刻，反而是那些你忙了一整天回家之后呢，你洗完澡躺在床上， 那个冷气呢刚刚好，手机就放在旁边，然后你跟自己讲说今天终于结束了，那一刻呢其实是很快乐的。以前呢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普通啊，可是长大后才发现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后来呢我就慢慢开始去学着不要一直在问自己我还缺一些什么，而是开始去问自己其实我已经拥有了什么。我这里也不是讲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而是我觉得呢人还是要有目标，还是要有梦想这些的，因为我觉得努力和成长呢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嘛。可是我觉得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停下来。你可以停下来看看今天的天空，停下来陪陪你的家人，停下来和朋友聊聊天，停下来吃一顿你自己喜欢吃的饭，停下来告诉自己其实我今天已经过得很不错了。因为长大之后呢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快乐不是一种结果，快乐它是一种发现，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幸运了，发现原来身边一直有人爱着你自己，发现原来生活虽然很累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开心的小事情。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最近刚好觉得很累啊，很焦虑啊，很忙啊，在这里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不用等到人生变得很完美的时候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你不用等到梦想全部都实现了之后呢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休息。因为快乐呢从来不是人生最后的奖品，它应该是陪着我们一起慢慢走过人生的过程。好的，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就来做今天的最后的总结了。 BKFM 这样。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每一次红灯前的停顿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不要让一次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开车时专注，骑车时佩戴头盔，走路时走在人行道上。 Big Car FM 和我 DJ Kingsley 与你一起守护交通安全，爱护生命。 Big Car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g 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r FM。
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Car FM，
5: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 DJ 美元。那如果呢，你是从第一个部分呢一路听到来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啊，都一直围绕着快乐这件事情嘛。小的时候呢，快乐很大很直接，小小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开心很久很久。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以为快乐变复杂了。我们以为快乐就是要很成功、很完整、很特别才算是快乐吧。但是聊到最后呢，才发现诶，其实并不是这样了。长大后的快乐呢，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它变成了一些很安静的瞬间。就比如讲说，你忙完了一天之后呢，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了。比如讲说，有人突然间问你一句，诶，你还好吗？比如讲说，你回到家，有一顿热热的饭在等着你回来。那这些画面呢，其实听起来都蛮普通的，普通到我们甚至不会特地的去记住。可是偏偏呢，就是这些普通的瞬间呢，在很多时候撑住了我们不普通的人生。其实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快乐放在未来了？就比如讲说放在毕业之后啊，放在找到工作之后，又或者是放在赚到更多钱了之后。但是慢慢回头看才发现啊，其实快乐从来都没有离开，它一直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只是我们太忙、太急、太想往前走了，所以没有停下来发现它。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一集，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简单到它不是一种得到，而是一种看见。看见你现在其实已经很好了，看见你其实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看见你其实已经有一些值得被珍惜的东西。人生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会累，还是会迷茫的，这些都不会消失。但是在这些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慢一点， 不要一直往前冲，也不要忽略你自己，偶尔可以停下来一下，让自己深一下呼吸，让自己感受一下生活，因为快乐从来不是终点，它是过程，它是你在生活里面一点一点发现的东西。好啦，那来到了尾声，谢谢正在收听的你，陪我一起走过今天这一段关于快乐的聊天，我们下期再见啦，就在 Bika FM 这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0: 锁定 Big Car FM，
1: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路上最危险的，从来不是车速，也不是红绿灯，而是情绪。请不要带着愤怒开车，那一秒的冲动，可能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Big Car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你，深呼吸，慢一点，千万不要用情绪去开车。Big Car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g Car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g Car FM。
0: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Car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g Car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 Big Car FM。
5: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Car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r FM。
6: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g Car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g Car FM。
7: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r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ig Car FM。
8: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9: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非常的特别，我想要把在线的大家都带回童心童年啊！不知道在线的大家大概年龄层是多少，但我相信应该和我差不远。OK， 那今天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我在想说，哎，近期我们不是有那个 Toy Story 吗？大家有看吗 ？Toy Story。那个我忘记它中文名字，这个电影叫什么，就 Toy Story 最新的版本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然后那天的纯粹就是我想说，我想要带我女儿去看，然后我自己当下看了以后，我其实因为现在的画面越来越先进了，其实他们更好的去诠释，然后当下我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原来我的女儿在玩这些 plushie， 就是这些玩具的时候呢，她有一些小场景，原来这些小场景在她脑里面是这样子诠释的。 OK， 我并没有在这里推电影啊哈，但是我觉得因为 Toy Story 本身它也是有存在它给小朋友的一些价值观，那同时这一次的 Toy Story 我觉得比之前的来得更能被诠释， OK， 因为像我说的，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OK， 他可以把当下我看到这一幕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平时我女儿在玩的时候，她的脑里面原来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原来她跟玩具们的互动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多样化，那么多样的情绪，就好像比如说当下他们有把两个玩具放在一起结婚 ，OK， 如果是我们大人，我们就会哦，这个是男生，这是女生，男生应该穿西装，女生应该穿婚纱。但是在小朋友的思维里面，他们并没有觉得说，哎，一定是女生穿婚纱。所以当下这个非常可爱的情节，其实男女主角也是倒反的。OK， 就是新郎是穿婚纱的，然后新娘是穿西装的，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不好的印象或不好的讯息，但是当下的整个制造的情节就是最童真的，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在所有平等之下 ，OK， 在所有的东西平等之下，就是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任何的观点，就是纯粹非常童真的去玩乐去分享。OK， 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贝卡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的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国宾二级杯。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4: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最样，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OK， 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那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非常小的实验。OK， 无论现在你是在忙，还是很压力，还是什么都好。OK， 放下所有的情绪。OK， 那现在，请你想象你回到了3岁，你的身高大概只有90到100公分。那我们身边所有的大人都非常的高大，所有的家具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很高，我们碰不着。那很多事情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其实我们都听不懂。 OK， 你只是听到就是身边每天都有人说快点，不要跑，不要哭，不要摸，不要问，不要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每天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啊？大家感受到那个氛围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啊，我们就会更加的彷徨。而且现在的讯息时代更加的快，那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是不是真的很压力？ OK，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小朋友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然后但是我们却常常希望他们用我们的方式去思考。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不讨论怎么去教孩子，我们先讨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孩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好，那当然其实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进行这个实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非常紧绷啊，非常快节奏。 OK， 或许可能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有更快的节奏，但相对来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节奏都非常的快了。其实所以有时候我有在想说，在生活那么快的情况底下，小朋友要去适应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适应不来啊，就很像之前我是在关丹的， OK， 就在一个小镇，然后当我来到 KL 的时候，来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其实我非常的吃力，我会觉得非常的彷徨，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跟紧绷，就是会很怕那种我再不快点，再不快点，再快点我就要落后了。

朋友并不容易沟通，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小朋友一直没有办法配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沟通的语气，有时候我们在很快的节奏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是在一个跟那个小朋友沟通。我觉得这个在基础之上，我们在今天的这档节目是真的可以去反思的。那现在给大家五秒的时间去思考一下，你最后一次对你小朋友给下一个非常严肃的指令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尝试握着你小孩的双手沟通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因为自己的声量非常大声而道歉是几时？大家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过程中去反省自己做到不好的地方。那哪怕我今天是30岁 ，OK， 我都会在后期让自己 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三岁小朋友在想什么，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在想什么。那如果我真的做错了，当下可能我没有发现，但后期其实我真的会去道歉的。所以因为这个举动，其实也会影响到我的小朋友，就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会去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所以今天的第一阶段，我希望我们借此 OK 在空中大家一起好好的反思，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的继续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接下来的环节呢，不会像刚刚那样分析反省，节奏稍微比较慢啊，刚才对吧？那现在呢，我是真的想要以分享的角度给大家探讨，一起探讨吧，一些带娃不同的一些 tips， OK？ 那当然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OK， 顽皮的皮，亚洲的亚，结束的结，你们也可以去上网 search 一下。OK， 那皮亚杰本身呢，他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发展心理学家之一。那其实他提出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让我也觉得哎，可以深思一下，叫做 "Children think differently from adults"， 孩子不是不会思考，而是他们思考的方法本来就和我们不一样。 OK， 比如说一个3-4岁的孩子，那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嘛，那可能他看到的世界大部分就是我看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然后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喂，怎么那么自私，怎么那么自我，那其实他不是，是因为当下记得吗？每一集其实我都会在默默的提醒大家，小朋友的脑袋还在发展，小朋友的脑袋他还在逐渐他的思路 ，OK， 逐渐他的架构去评断，去提升认知，去了解 ，OK。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他抢玩具不愿意分享，他一直不断的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其实不要马上贴一个标签，觉得说，哎，这个小朋友非常的自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只是还没有发展到理解别人感受的那个阶段 ，OK？ 因为孩子不是故意让我们觉得他很难教，而是他不是很难教，你懂吗？就是他的大脑正在发展，他的大脑正在成长，所以他也需要时间去接收其他的讯息。OK， 那为什么孩子大家应该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会有10000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孩子会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父母的这个体验，不要说其他父母，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可能 why 就会很可爱的 why is it like that， OK， 为什么每天为什么为什么，一天10几个为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不是一个为什么的小朋友，是因为可能我父母很凶，所以我觉得我问他为什么可能我还被骂。那现在的小朋友不同，因为我们也会分享给他们情绪价值嘛，对不对？那但是给情绪价值的当儿，如果我们在忙，我们小朋友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会怎样，烦呢，对吧？我们就觉得很烦。但是其实我们有时也是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是小朋友学习最快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抵触小朋友问为什么的话， OK， 那真的糟糕了，他要从哪里拿讯息？他当下还只是相信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能提供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找不到的讯息，他们找不到的资讯。OK， 那他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孩子学习最快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现在已经疯狂的在建立这连接。OK， 他要连接起所有他收到的资讯，变成一个他可以领取读取的一个知识库，一个资讯库。OK， 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二位专家，不知道大家懂不懂。OK， 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子啊，他叫 Maria Montessori。OK， Montessori 他其实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OK， 就是孩子不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OK， 而是一团等待着被点燃的火焰。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解读了过后，我就了解到说，其实小朋友他这句话想说的、想表达的东西是，孩子不是一直在等我们在教，而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有探索世界的动力，所以他才会一直问为什么啊？他不是要烦你啊，而是因为他大脑在成长，他非常的，就像我们口渴，我们就会找水嘛。那他大脑正在组建的时候，他就会很渴啊。渴望什么？渴望懂更多，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渴望的想要去把他脑里面的所有的 possibility， OK， 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东西都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去探索它的可塑性， OK。 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他说而是一团等待被点燃的火焰，我当下在想，哇，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像当下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有办法给予他那个知识库，他的这个大脑就很像火焰这样，懂吗？就很像我们奥运会的时候举起的那个火焰， OK， 就是熊熊烈火，就是很坚定的那个感觉，我就会 connect 完他脑里面所有的这个连接。其实当下，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原理，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OK， 我们也要去吸收很多不同的资讯，这样我们才可以输出的更正确啊，更正规啊，也可以帮到他们啊。OK， 所以怎么办呢？当你的小朋友一问个为什么，其实不要急着回答，我们甚至可以反问：哎 ，baby， 你觉得呢？因为当我们开始跟小朋友互动，说：哎，你觉得呢？你要不要猜猜看呢？这样子，孩子的大脑就会开始思考。而不是一直等答案。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连接一下整块的教育。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做这样子的行为和行动的和决策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让小朋友的大脑去吸收资讯。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开始反问，他就开始动脑去思考。当他思考的时候，他会有反问能力，他会有应变能力，他会有答辩能力，他甚至会开始组建他的逻辑能力。所以其实我们仅仅的一个动作可以让他开拓很多不同的 小技巧。 OK， 很像比如如果我们今天他在问的时候我直接很凶，哎，你不要问这样多，你很烦。其实当下他接收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情绪，跟他接受到他怕，所以他并没有办法让他的非常好奇的这个大脑 OK 继续去干他的这个好奇的活 OK， 而是当下可能被情绪填满了恐惧啊，觉得哎，我不敢再发问啊。所以你看，我们父母只需要做好一到两件事情，其实接下来的所有能力他都会自己开发 OK。 哪怕今天他询问的时候我们不会回答OK， 那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现在有 AI 嘛，也很好找答案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谦虚的给他知道，哎，妈妈真的不懂，但是你给妈妈一下的时间，妈妈去找。那通过这个举动，他也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去成长跟学习，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哎，原来我不会，我是可以承认我不会，然后再去学习。所以说到这里，大家看到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育儿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很常被很繁忙的生活还有非常压迫的情绪 然后无形中当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情绪不小心真的套在他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 自责感 OK 自责感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使命感就是我会更加去认清我自己不足的地方，那同时我希望在线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哎，原来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养育孩子的这个标准。 OK， 他确实没有一个标配一个标准，就是说哦，你养小朋友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觉得透过我们去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基础吧，或者是更好的一些 idea， OK， 一些想法，一些资讯，知道说，哎，原来我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让大家开始有点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可以给大家理解到，原来我们大人只是一个小举动，都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发展的一些能力。OK， 打个比如，今天如果我小朋友打翻了一杯冰淇淋在地上，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骂他咯，骂他了过后，我们还是要去把它拿起来丢去垃圾桶，对吧？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边丢进垃圾桶，就一边大大咧咧的骂他。OK，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他想那个冰淇淋掉在地上，我们让他不要 panic， 让他不要紧张，然后我们就开始拿纸巾啊、拿抹布啊等等去把它打理干净，然后把已经肮脏的这个雪糕和那个杯子也丢去垃圾桶。那这一连串的这个举动也会让他发现说，诶，原来我做错事情我可以纠正，原来如果有事情发生我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大家看到吗？有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也可以改变双方的情绪，也可以让小朋友在从中获益。 OK，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请继续留守我们 BKFM 最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1: Recall FM。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6: Hello， 欢迎回到来我们 Re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那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孩子那么容易哭。其实我发现，哪怕我小朋友今天到5岁了 ，OK， 他爱哭的成分还是会在的 ，OK。那其实为什么孩子容易哭，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家长永远最困扰的一件事情。OK， 可能一个饼干断掉哭，可能衣服穿不到哭，今天不能去公园哭，就是哭哭哭，我们就觉得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一直哭？那很像，可能我举个例，其实我小朋友哭，我已经抓到了，他每次哭就是当他没有办法完成他想要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哭。比如说他在涂颜色的时候画出线了，或者是比如说他要做这个动作，我们的小狗去干扰他。OK， 那我想讲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诶，小朋友哭还是有情绪症那么严重吗？只是小事一桩。但是这里我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世界哦，你要去想孩子的世界真的就是很小啊，所以他每个事情就很大。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你幻想你自己是3岁的小朋友，然后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很大，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很高，你就会觉得所有东西就很大很大很大，所以每一件事情就自然的被放大。 OK， 那大人的世界不同，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我还有明天，我还有等下，我还有机会，我东西坏了，我哪怕现在没有钱，我存一存钱，我还可以买新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些逻辑了，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但是其实孩子不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下他拿到这块饼干，这个饼干就是他的全世界。那这个饼干掉在地上或断了，他就很委屈啊，他就很伤心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用事情的大小来衡量孩子情绪的大小，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OK，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孩子的世界很小这件事情，你知道，因为我有买一个我另外要买一个 GoPro 嘛，那这 GoPro 呢就是放在我女儿的胸前，那我就带她去我一个品牌方的这个香蕉园，然后当下我们就想说，她可以录一些 content 一些内容，那就把这个相机架在她的胸前咯。然后当然我们因为整个香蕉园它有它的流水线，OK， 从可能种植啊，到检查树啊，到割这个香蕉啊，到洗啊，分类啊，整条流水线，我们的视角是非常的清晰的。OK， 但是当我女儿带着那个360那 GoPro 的时候 ，OK， 她录下来的东西，我从另一个荧幕看到，哇，其实是看不到东西的嘞。因为我小朋友很小啊，他没有很高啊，他不是我们的视觉啊，他的视角不同啊，所以当下我就想，哦，原来小朋友的世界，我没有说当下有什么过多的反应，但是当下我就是突然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哦，我曾经也是三 我曾经也是五岁，我曾经也是这个身高，我曾经看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当所有东西都很高很大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有什么呢？会有压迫感。 OK， 然后我女儿的干爹就把她抱上来，让她去看到所有的流水线。当下我看到什么你懂吗？你们猜猜看，虽然你们没办法跟我互动，但我真的很想你们猜猜看。当下我看到我的女儿笑得非常的灿烂，因为她看到了啊，她看到了，哇，原来香蕉会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她还主动询问说，哎，可以帮忙分类香蕉吗？洗香蕉吗？所以看到吗？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视角去衡量小朋友的想法。OK， 那当然，为什么越骂越没有用？其实这里可以加入一些脑科学知识。如果今天你听了那么多集《大娃好一集》，你还是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撇除这个生气的事情，这个大骂小孩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加入一点脑科学，有根据的，我不劝说。OK， 劝说超过三次你还是时常发脾气的话，我劝说不了你啊。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研究发现什么呢？当孩子的情绪激动的时候，负责思考和判断的大脑前额叶 prefrontal cortex 它几乎会下线，就是 offline。 OK， 也就是说，当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的时候，你说什么孩子根本都听不进去，所以你越讲你越生气，他越哭，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了，所以大脑要被情绪接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儿童心理学家都会建议对小朋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OK， 因为我们生活在，就是我们需要工作嘛，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我自己就是当下有情绪，可能哦五分钟十分钟 OK 啦，工作先啦，情绪等下。但是小朋友不同，我们要永远明白，小朋友当下没有办法接受，并不是他不想听，我刚刚已经把科学都搬出来了。 OK， 所以接下来可能如果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惹你生气，惹我生气，我们都先抱着他处理情绪，沟通处理事情。 OK， 因为情绪稳定以前，教育是不会发生的。 OK， 在情绪很乱的时候，你要做的任何教育小朋友都听不进去。 OK， 那当然为什么还有一个事情非常有趣，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你有发现吗？就是小朋友为什么喜欢一直重复 OK， 一直玩同一个游戏，一直讲同一句话，一直看同一本书。如果他当下跟你玩那个东西还觉得很有趣，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讲真的，重复超过五轮我都觉得很累很无聊。但是小朋友可以一边重复一边觉得更好玩，很好玩。因为什么？对他们来说，重复等于学习，每重复一次，他的神经连接就会更稳定一点，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要玩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玩的。然后我越玩越上手，他就会觉得，哇哦，我掌控了一件事情。打个比如，我的小朋友很小，应该是三岁，他就会玩剪刀石头布。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过后，他想要找那个 bug。OK， 他想要找漏洞，然后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他就会觉得，诶，为什么不能赢？诶，这个我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出一样的，比如说我出布他出剪刀嘛，他就会觉得，诶，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出剪刀，结果我一直换。那这个事情也会trigger 他，就是启动他的脑在想说，诶，怎么这次我出一样的但是我又输了，他就会开始去什么连接，去分析，去尝试。然后每尝试一次，他的经验值就加一，那他就觉得，哇，重复玩一个游戏原来可以让我变厉害。 OK， 所以不要觉得，哎呦，怎么又来了啊，怎么又跟我玩一样的东西啊。因为对小朋友来说，重复既是成长。 OK， 那当然其实哦，小朋友啦是一直在观察我们的。OK， 那这里呢，今天真的一直跟大家分享专家讲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也是会在想说，我不想要把节目变得非常的就是过于可能情绪价值，还是我个人观点。OK， 那今天我想要加入第三位专家，叫做 Albert Bandura。 OK， 你们也可以去 search 一下。OK， 那 Bandura 他有提过一个理论，叫做 Social Learning Theory。OK， 社会学习理论。OK， 那他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小孩子不是听我们说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什么。OK， 如果我们每天说不要滑手机，但是我们自己一直滑，那小朋友学到的东西就是，哎，妈妈说不要一直滑，但是还自己在滑，那大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当下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小朋友有礼貌，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礼貌。 OK， 简单来说，你说多少都好，可能你会觉得他耳边风，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观察我们怎么做。 OK， 所以小朋友他不是我们的听众，他绝对是我们的观察者。OK， 这个事情我也是发现很多次了，就像可能有时候我会想说，哦，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他就会觉得，哎，那为什么 Daddy 可以做？ OK， 比如那天我好朋友的小 baby 要睡觉，我女儿就讲说她想要去看这个 baby， 然后但是 baby 其实在楼上想睡觉了。 OK， 所以我的好朋友就跟她说，哎，宝贝啊，你先别上去啊，我们等妹妹睡醒了再一起玩。然后我的女儿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想看一下妹妹，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看？难道她睡觉我安静的上楼我会吵醒她吗？我不会吵醒她的。那这个是小朋友的观点。那我好朋友用了超久 OK 跟她沟通。 OK， 那你知道我的老公结果就从楼上走了下来，我的女儿就盯着那个楼梯看，就在看着我的好朋友说，为什么 Daddy 可以从上面下来呢？他就问我老公说，诶， Daddy 你在楼上干嘛？我的老公就说，哦，我去看 baby 啊。打破了，完全打破了，我的朋友直接崩溃。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他不能做双标的事情啊，因为我女儿亲眼看着我老公从楼上就是 baby 睡觉的房间走下来，那他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所以看到吗，他们一直都在观察，而且我们完全不可以有双标的举动，不然小朋友会完全对我们失去尊重。 OK， 那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FM 这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问我自己，就是我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 OK， 最好的课程，最好的老师。可是其实在这个美国儿童精神科医师，他的依附理论研究者 Daniel Siegel，OK， 他有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孩子真正成长最快的时候，不是被教最多的时候，而是被理解的时候。因为当他们被理解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他们觉得被信任，那当下那个大脑就更愿意学习。所以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而是一个愿意理解他的父母。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因为希望大家知道说，小朋友在小朋友的年龄，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让他做自己，我们自己也做自己，然后跟他一起成长。OK， 那当然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就是大家应该懂 UNICEF 对吧 ？UNICEF 和 UNESCO。OK， 如果我有pronounce 错误，请多多包涵。OK， 他们其实一直都强调一个概念。OK， 叫做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就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让小朋友什么都说了算了，就让他们做皇帝，这样不是，绝对不是放任。OK， 而是我们愿意先理解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正在经历什么，所以不是一直去问他们说，哎，为什么你不会呀？而是他在这个成长阶段到底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去 support 他们，怎么去支持他们成长。所以真正成熟的我们不是说，哦，我们要会教他们 A to Z， step 1 step 2步骤1步骤2步骤3，而是我们愿意走进我们孩子的世界。因为每个孩子他都不是来考验我们的，而是来提醒我们，其实哇，世界和事情有另一种看法。OK， 那当然我们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很希望我们小朋友你懂吗，就是那个纠结，就是希望他长大，但是又想要又不想他长大。我跟你讲，我每次都有这样子的纠结的。 OK， 可是成长确实我们不能催他成长，我们也不能催他变聪明，把他催他更有经验，而是我们要做陪伴。 OK， 也许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从这样子吧，与其去问说，诶，为什么你不会，我们可以多问，像现在的你，宝贝你怎么想啊？ OK，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难处理啊？因为当我们愿意蹲下来的时候，小朋友才会愿意向我们走过来。 OK， 那大家记得哈，真正好的父母真的不要想着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完美的父母。 OK， 我们真正好的父母不是最懂教孩子的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愿意重新学习，用孩子的视角 OK 一起去成长。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也会快乐，小朋友也会快乐。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啦。OK， 那下一个礼拜同个时间，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谢谢收听。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Y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Yeah, 今天不得了啊，我们的嘉宾哈。是在这个演艺还有主持界呢 active 了17年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英。然后呢，其实呢这一次呢，他就是终于重磅圆梦了，就是在目前呢正式发行了个人单曲。好的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Beauty 的声音。 Hello Beaut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Beauty 张文英。
1: 欢迎你来到 BigCow FM。
2: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歌手了。对，因为通常我都是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或是我是主持人 Beauty 张文莹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正式说自己是一位歌手。
1: Beauty 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这次的发行的单曲名字叫什么吗？
2: 那最近呢，我就在5月25号的时候，我就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罐头》。那这首歌呢，说来都有一点小特别，因为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好了那首词，而那首词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是他的歌曲。然后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的曲来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有一点小低落的，然后我就把这首词又再拿回来谱了，就是谱上了一首新的曲，所以就变成了现在我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罐头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罐头，然后后面跨湖呢是独自房间版。
1: 就是
2: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跨湖独自房间版这样子。
1: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罐头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会叫罐头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2: 因为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雪晶，我当初写给雪晶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的歌唱事业的一个小瓶颈，就是你知道他都是一直在他是贺岁女王嘛，所以他其实也在想，哎呀，我的贺岁歌曲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会有新的突破呢？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聊天之下呢，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唱新年歌呢是很罐头式的，怎么说呢？我们常都有听过罐头笑容、罐头笑声，一些罐头式的生活这样子。So, 其实唱贺岁歌曲也是一样。贺岁歌曲呢，基本上呢，简单来说，例如说它有4段的话呢，它可以 copy and paste， 就是只要你有去到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它就可以啊，就咚咚咚响，咚咚咚响，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它不需要，不像好像我们唱的新年流行歌曲呢，我们需要层次，我们需要说故事。所以，但是罐头式的贺岁歌曲是没有的，所以我这样子也联想到后来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也谱上一首新的曲，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情绪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好像我的事业去到一个哈，到底 Beauty 是谁？我虽然出道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你说演戏啊、主持啊，我什么都尝试过，可是到最后，我又想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没有人认识我，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我没有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懊恼。 然后我就拿回了这首词，其实他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呢，也是等于我自己的心声，所以我就给他谱上了一首曲。我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有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哎，到底应不应该拿出来啊，到底这首歌好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是什么推动力让我继续还是要把它发表出来呢？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三个月半年这样子我又会再拿出来听，然后每一次听其实都还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感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首创作，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这样子。
1: 哇，我很感动哎、我觉得如果说有一首歌曲它可以时不时就是好像刚刚 Beauty 跟我们说的，就是它中间有时候它就会把这首歌再拿出来听，不只是影响他自己，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其他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正能量。嗯，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 Beauty 在 Bicol FM 的 Mila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这一首单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的故事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

0: 绿咖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绿咖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现在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重磅嘉宾，也就是在演艺还有主持界，哇，来回穿梭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莹 ，Hello， 欢迎回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很开心今天呢可以上到余慧的节目。刚刚就好像分享哦，我最新的这一首单曲《罐头》，I'm gonna be me。所以这首歌是好几年前我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的一首词。那到过后几年呢，我自己就谱上了新的曲，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罐头》。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而且编曲也已经编好很多年，然后已经前两年吧录音，然后再做了那个 final 的 mastering， 这样子都已经成品，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是都还没有发表呢？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那个、那种心情，觉得也是也有一种拖延症的问题了。那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五月份突然间就这样子跑就给他出来了？是因为呢，其实那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参与了我们马来西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就是全新的一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席了那个推介礼，然后就在推介礼的时候，我就跟其中一个音乐人，就是他是做气宣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其实也有一首歌，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中文颁奖典礼嘛，我就说，嘿，其实我有一个心愿，我觉得啊，我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没有机会拿一个奖，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演戏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是新人。然后主持我也已经主持这么多年，我从14岁就开始主持，我更加不可能是一个新人。但是
1: 新人
2: 对，唯有在唱歌这一个部分，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也有办过一些售票音乐会，也有很多的演唱机会，但是我还没有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所以
1: 对，
2: 如果这样子，当我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位歌手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拿新人奖了。然后他说那 OK 啊，你就来啊。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这只欠东风，我歌曲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把歌曲给我，我就帮你放上去，就是 digital 的平台，就是 Spotify 啊其他的那些。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子，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
1: 哇、wow, 所以哇、哦，所以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状况下，
2: 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一天，就也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5月25号。
1: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哎也很好哎，就是完全符合我这首歌《我爱我自己》，我爱五二。OK，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呢，我在开车，然后我一收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在我的车上，就是开着，不是我自己平时这样子手机这样开，我就开着 Spotify 跟 YouTube 这样子来听自己的歌，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很感动。他跟我当初我的编曲的老师把那个第一版编曲发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在 Pavilion， 我自己一个人在逛街，所以那天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是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坐在 Pavilion 的那些椅子上面，我自己

0: 人听到哭，那种感动，
1: 哦，
0: 哇哦，就
1: 终于
0: 跟
1: 是歌手了。
0: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发自内心，你很深，从你就是bottom of your heart，你的一个 baby，就你很，
1: 对呀、啊，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带给你的意义，又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意义，你知道吗？
0: 是因为可能也会很多人问，哎，为什么叫罐头？所以其实我现在想，
1: 对。
0: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你总会有一个罐头式的害怕，或者是罐头式的生活在里面。所谓的罐头式的生活是什么呢？例如说，其实我自己呢，本身是有开心果包袱的。所谓的开，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哎，我这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习惯，也好像发现，好像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告诉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我就是，哎，我要走路去走，在学校我要走去上厕所，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叫我，他说，哎，我说干嘛？你笑啊？他叫我，哎，你笑啊？我讲，我干嘛要笑嘞？
1: 我干嘛要笑？
0: 对呀、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为什么要笑呢？他说：“啊，你不笑，你就不是你啊。”就
1: 哎
0: 这一句
1: 呦！
0: 哦，我就觉得哇哦，什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社会工作，再加上我们是在娱乐圈工作，所以我也会有那个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没有真的是要漂漂亮亮那种偶包，但是我有那个媒体的这个包袱，就是说，哎，我们身为一个 public figure。我们是身
1: 健
0: 为一
1: 儿，
0: 个呀，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正能量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有什么不爽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不能 po 在我的 social media，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不能让人家看到。哎呦，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不开心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每天都要有开开心心、很正面的信息发表出来。所以以致我已经。长期下来呢，我已经忘了跟自己和好，我已经忘了跟别人 say no，我也忘了好好的表达我心里面的想法。可能我会有很多，哎，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我不未必是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了害怕失去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我为了怕我自己不入流，我很
1: 对。
0: 害怕。入流，所以我就会要迎合这个世界，我就要去说这个世界想听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我是狠到可能连自己也骗，我也忘记了自己内心我是在想什么的。所以直到，我说我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做营养调理，但是在做营养调理过后呢，我的身体是变好了，可是我的心灵就生病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有一点点的depression，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有那一段忧郁症的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 OK，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牧师他就帮助我，他就说，好，那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去多想，然后你就好好的跟自己和好，然后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例如说，你想 say no 的事情，你就勇敢的说吧。你不想
1: 对，
0: 笑，你不要笑；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不要做。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勇敢的去发表达自己。我就发现到，哎，这一段时间这样子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松弛了很多，特
1: 对。
0: 别。这几年，我今年45岁，我在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当中。我以前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那种孔雀开屏，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夸的人，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1: 呀，
0: 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以为我的四十岁会是哇很 fantastic， 然后就是很多很孔雀开屏，结果没有，我的四十岁竟然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是很安静的。但是我发现到这种安静我觉得很有力量，我很喜欢，所以我其实这几年我就也学会了特别的安静，但是这个安静我觉得是有力量，然后是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都在 AI 时代吗？很多学生也会问老师，我想问哦，那我们现在AI 演戏这么标准，就是这么准确，它可以就是说哎，我在哪十秒钟我就立刻落泪，然后那个眼眶泛泪三秒然后才落泪什么的，那些它都可以做得很精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是说其实真的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当然 AI 出来的它那些效果啊，我觉得那些 idea 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参考，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我们人呢偷不走的就是我们的温度，所以我觉得然后看到有一些瑕疵，例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对话可能当中会有一啊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小瑕疵，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让你整个对话当中是更有颜色更有色彩的所以觉得每个人就好好的真的是拥抱自己的任何点吧，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是
1: 对。所以呢就好像这一个罐头在5月25号发布的样，我爱我，就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学习我爱我这一个标签 you know。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 Beauty 在这一个 Because FM Milano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ause FM， Because FM 怎样无论你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 Count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ount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带着他的新发曲的这个歌曲罐头的 Beauty 张文莹呀，欢迎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
3: 呀。现在张文莹 Beauty 是一位歌手了哈，所以呢，哎，想到歌手的话呢，就会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可能以后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单曲等等的。那么你有想过会想要有机会的话啦哈，会想要和哪一位歌手合作呢？噔噔噔，
4: 哇，说真的，你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第一个想法真的出现一个人耶，就是张艾嘉小姐。
3: 哦，哇哦，哎，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4: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王菲，我以为那个答案会是王菲啊、张惠妹啊这些的，结果没有，结果竟然一叮就是想了她。当然，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想法是，她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对我来说啦，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就是他唱歌没有超级厉害，那些skill 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唱歌说故事的方式是我很欣赏的。说真的，以前他唱爱的代价那些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小，我真的没有很懂去欣赏。可是到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竟然开始听懂他唱的歌，
3: 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意思。
4: 对，所以我会很想有机会，不管是歌曲或是演艺作品还是什么，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张艾嘉小姐合
3: 作。对呀、啊，而且我也听了你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曲风就是猫土来在诉说一个故事，然后就是那种很感性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就是有 match 到，会吗？
4: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制作人就是帮我配唱的老师，他也是我的曲人。基本上呢，这整首歌因为我没有钱嘛，所以词曲自己来，然后编曲我也是找我这位好朋友，但他也是我的教我钢琴的老师。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所以他其实很懂我，很清楚我的声线，很知道我唱歌的方式。但这一次呢，他帮我配唱，他帮我录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新的东西。我说哎，怎么说？他说待会儿我就是指导你怎么唱你就怎么唱。所以结果这一次呢，整个唱法呢，很多朋友一听都说啊，这个是你吗？这个不太像你平时唱的那种 方式，因为我平时唱歌的那种形式可能是比较如果唱歌技巧来说是比较前面，就是是那种用比较唱大歌的方式，
5: 那种鼓舞很铁肺的那种，
4: 对，去演绎，就是那种很直接的那种。但是呢这一次我的编曲老师就是 Yusuf 老师呢，他就说我想要你用一个比较安静细腻的方式去诉说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唱我 唱得很不好听，好像很不好听。他说没有，你相信我，你这样子录出来 会很 OK 的。所以整个出来的效果我真的很满意。当然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哈，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子我会有就我觉得但是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的确真的跟我以往呈现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这里也要谢谢我的老师呀。
5: 对，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演奏那个歌曲就把它哇唱出来好听，可是现在呢可能就要把情感然后整个那个说故事然后又不能太 over 的那一种哇，所以 这一次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耶，恭喜你耶。
4: 是真的真的，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你我觉得我想鼓励每一个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不要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你有什么可能性还没被开发的。我们人才开发了20-30% 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敢敢的去吧。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说，有什么梦想的话呢，敢敢的去梦，敢敢的去想，真的不要害怕。嗯，
5: 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很 meaningful， you know， 就很有意义。它不只是哎从它整首歌的歌曲，然后过后呢他本人的那一个歌手就是你啦 ,Beauty 啦，然后他这首歌的故事带出来的意义哎，真的是越来越多。从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其实是你本身经历了低潮自我怀疑，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领悟，然后成就了这首歌曲。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突破了自己。你本来觉得你可能不是这个路线的，可是最后哎可以哦，而且出来的效果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刚刚就这样子说了，你在完成这首歌曲的路上你最想感谢的是哪一位呢？就是刚刚那位老师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4: 我觉得就两个。
5: 哎，
4: 第一个
5: 两个啊，
4: 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我真的也要谢谢自己。因为我觉得谢谢张文莹，谢谢你的勇敢，可以勇敢的去向前走，跨出那一步。嗯，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的谢谢自己。对，然后当然
5: 第二位呢，
4: 第二个就是我的上帝了，我是基督徒。我想说这一段日子呢，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粉碎。以前呢我的朋友会形容我是那种哈，其实你啊OK 啦，或许你是有一点点的小聪明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超级聪明，但是你骄傲个屁啊，怎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么骄傲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真的是必须要承认一下，我的确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所以那个骄傲的地方呢也是导致我不敢把自己软弱脆弱的一面显现出来，不敢表达出来，就是我一定是要啊、很美好的，我一定是要很坚强的那一面这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但是这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的骄傲被粉碎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小小的脱胎换骨。我自己也很不可思议，有时候就是会那种哈，为什么现在我对很多事情开始会 不太执着，以前可能会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或者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会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我会很坚持，可是那种坚持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然后你自己也会不开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懂得松弛感，真的是比较
5: 松弛感，
4: 有真的是已经开始懂得 it's okay， 就算现在我得不到这件事情也 it's okay， 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你的话他自然会给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了 一扇窗，他一
5: 扇窗
4: 开，对，
5: 另外一道门
4: 开道门，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前没有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会觉得嗨，我们这种城市人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没有白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坚持去做你才会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没有你是可以可以真的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罐头我现在有破罐的一种思维呢，其实就是这个恩典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只有这样子的 formula， 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分量，其实每一件事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反而现在就很期待，我觉得可能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明天我再唱另外一首歌，或者说甚至可能我明天唱同样一首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算不美好，就好像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一直跑医院，可是现在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也发现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想说的是那个 fact 那个状况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很美好。对
5: 对呀，哇，听了之后就希望我们这个 Become FM 的听众听了之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是一直在被美好的事情围绕着。对，只有你心中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其实都很美好的时候，往往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冲着你来，对不对？所以呢，就算有不好的事情也是当作是一个学习，然后再把更美好的事情再迎接过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还是会有 Beauty 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ome FM 名人 on air。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名人 On Air》，现在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 Beauty。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呢都是演员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嘛？对你来说，主持人还有演员应该就是家常便饭了啦。那么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一次你挑战唱歌，你觉得当中他和你平时那些家常便饭的演员啊、演戏还有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对你来说也是傻傻我的？
4: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站在台上，你是主持，或是唱歌，或是演戏，都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只是形式上面的不一样，但是去表达我内心想说的信息，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样的。
3: 真的哎，就是那个真诚的心，然后呢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可以温暖到人家，就是放那个心真正去做就对了，所以也不是说会很难的事情。可是哎呀， Beauty 本身就很厉害呀。
4: 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歌曲呢它可以比较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你就是它是一个很属于你 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你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曲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这位歌手你要表达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意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呢就是要先当歌手，可是为什么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会说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啊，因为你又够
3: 活泼，
4: 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3: 感染力。
4: 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变成说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3: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吗？就是最近
5: 你在筹备着什么？
4: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就是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5: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4: 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5: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4: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5: 唱你的歌吗？
4: 会唱主曲，就是因为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然后就我就觉得
5: It's your flow。
4: 哇，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啊 ，OK， 然后以前的概念呢是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 so 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哎，所以我觉得。
5: Wow。
4: God， 我有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呢，这样子，
5: 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小巨蛋呢，我现在已经，你刚刚呢 ，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 ，you know， 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上中央，你知道吧？
4: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你
3: 山顶一个朋友。
5: 哇，真的，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十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碑。
4: 所以我其实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 ，OK， 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 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 so 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点紧张，但是兴奋的呀。
5: 是呀，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咯。好的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 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4: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懂懂成这样子，就是会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 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
5: 哇，很好很棒耶，就觉得 Beauty 她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她真的是在用她的感染力，她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她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eacon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4: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 So 你要先认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5: 呀。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 I'm gonna be me， 然后呢、yeah. 我爱我，是的，再次谢谢 Beauty。
4: 好，谢谢大家，我是 Beauty 张文莹，谢谢谢谢一位，
5: 好的，
4: 拜拜，
5: 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g Call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g 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g Call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4: Big 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ll FM。
5: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g Call FM。
6: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7: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g Call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特别的来宾来到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天天游奇迹真的非常开心，邀请了来自新加坡著名的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师。那目前呢，他也从事很多在学校方面的这些教育的工作，尤其是口才训练的课程哦。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看到他，也就是我们的陈兆锦。赵景老师晚上好。
8: 天喜哇，你这个电台叫什么奇迹啊？
2: 天天有奇迹。
8: 天天有奇迹啊，那我也是奇迹的一份子了。好，
2: 谢谢。
8: 很久没有人访问我了，好像把我忘了。我们要接受的很多东西呢，你做了以后会有